0: 镇、珠海、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晓东。
5: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18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5: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4: 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5: 我国远离商业体系消费市场供给不断优化，带动原向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4: 澳门特区立法会举行开放日活动，要市民零距离感知法治澳门。
5: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膳食，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0: 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枢纽项目副经理丁竹清：
2: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航运和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海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1: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喉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揸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喉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临沂市沂南县水利工程保障中心副主任何春喜：
3: 沂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住安装三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亦在度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住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60几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几万亩农田。
0: 今年以来，我国卷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原向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面人气十足。商场里面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消费者：
4: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000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令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面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度加紧扩建当中。马关县小坝子镇小坝子村村民黄梅：
5: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原向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扩区为址，经过改造提升之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 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令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

0: 产业。当前沉浸式戏剧正在湖北大冶同陆山古铜矿遗址上演，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面。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不单止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将工业遗址改造成为文旅景点，有些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经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为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之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创业者罗荣：
1: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新商圈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2: 国家应急通讯融合接入平台昨日启动全国应用，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国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讯网络中断之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国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通过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讯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日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仲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3: 一流湾区新出发。
2: 在香港理工大学电机及电子工程学系创新科技中心，厚度只有36毫米的发电机检测机器人灵活进出设备狭窄的间隙，迅速跨越挡板，自动完成对发电机的检测工序。相比人工检测，技术灵活的机器人有效提升了效率。香港浸会大学研发的 AI 驱动的事实核查技术，实现自动化信息侦测与验证，可以有效辨别 AI 换面、算法偏见等不实信息，降低虚假信息对公众信任和金融稳定的侵蚀。这两项科研成果在第51届印尼亚国际发明展分别获得金奖和国际传媒大奖，亮眼成绩展示出香港创科生态蓬勃发展，活力涌动。香港高等教育在科研方面一直成绩突出，而针对成果转化环节，香港特区政府相继推出多项政策，协助大学将创新技术和专业知识有效落地转化。根据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数据，在香港8所大学最新提交的 2024-2025 年度知识转移年报中，包含合约应用研究、知识产权、专业发展课程等在内的年度总收入高达142亿港元，较上一年的116亿港元大幅增加 22.4%， 反映出香港高等教育界的研究转化能力稳步提升。与此同时，香港高校亦在大力建设跨学

0: 科研究平台。香港理工大学设立了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推动人工智能与各学科交叉融合。近期还将筹建第三个跨学科研究平台，香港理工大学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旨在有力推动校内跨学科研究。香港浸会大学积极推动不同学院之间的协同创新，令技术研发能够与传媒、中医药、化学等领域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香港科技大学已成立约60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积极推动不同学科的科研合作。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今年2月公布的特区政府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创科驱动成为了贯穿其中的关键词。香港将重点建设包括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在内的项目，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 我们期望通过三方合作，引导相关的土地和企业资源对接香港的重点发展产业方向，让商界更深度参与香港的经济创科转型，合力加速北都的发展。我们向立法会申请注资100亿元给园区公司，以加速园区的发展，包括引入市场的力量，加快发展第一期余下的地块，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以及成立创投基金。我们正是争取在深港两个园区实现人员、物资、资金和数据的便捷流动，并与内地研究制定科研数据和生物样本过河的具体实施方案。
0: 多位香港创科界人士表示，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为香港创科带来更多发展机遇。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研究及发展郑光庭认为，随着与大湾区各城市的深度融合，香港正迎来历史性的机遇。大学作为关键的创新引擎，必须善用北部都会区和河套区等对接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互动媒体系助理教授李玉鹏表示，加强跨学科人才培养，特别是专才、青年人才，并对接大湾区资源，提升社会整体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是香港实现创科长远发展的根本保障。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讲到，在很多领域推动香港科研成果走向市场的最佳路径，是对接大湾区及内地其他城市的产业需求，融入国家广阔市场。
2: 把香港的大学的科研力量跟大湾区其他城市的产业，包括香港的产业都结合起来，把大湾区各个城市的优势能够一起发挥，协调发挥得更好。
3: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为增进社会各界对特区立法工作的了解，澳门特区立法会昨日举行开放日活动，广大市民走进这座庄严的立法机关，亲身感受特区法治建设的脉搏。这次开放日的开放区域涵盖立法会大堂、全体会议厅、多功能厅及委员会会议室等设施，现场设有宣传展板，还有立法会议员及工作人员亲自担任解说员，为市民详细介绍立法会的运作机制与历史沿革。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张永春在现场接待市民时表示，市民踊跃参与立法会开放日，体现了对立法会的关心与支持。本届立法会累积半年多来已通过7部法律，除了一年一度的开放日，社团和学校可以随时联系立法会安排平日参观，让市民尤其是学生能够亲身走进立法会，增进对立法会运作、法案通过程序以及议员职能的了解。开放日不单只是参观之旅，更是生动的普法课堂。活动现场，特区政府行政公职局及法务局设置了专题展位及选民登记自助服务机，推广选民登记并重点宣传宪法和基本法等重要法律，进一步强化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国家意识与法治观念。
0: 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直至昨日10时，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
3: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昨日在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

0: 河西杰体育馆举行。呢场招聘会约330家企业同机构现场揽才，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超8200个，覆盖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讯、深海探测等重点领域。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科技业务部副主任李源。
1: 其实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预期的。收到的简历目前的话，除了来自于我们广州的，比如说中山大学，还有华南理工大学，我们还收到了来自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城市大学，就是同属于这个大湾区的非常优秀的高校的毕业生。
0: 为了令到供需对接更高效，招聘现场按产业分区设置，求职者根据自身专业方向快速锁定目标区域。无法参与线下招聘的青年人才可以在5月31号之前登录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或越就业小程序，在线浏览岗位，投递简历，参加空中相选。
2: 湾区观察，
3: 本期的湾区观察，我们将目光投向广州。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截至今年4月底，广州主导及参与制定湾区标准249项，获办湾区认证证书39张。民生冷暖最见标准温度，针对粤港澳日益增长的跨境养老需求，广州市老人院牵头制定养老机构认知证老年人生活照顾指南等湾区标准。南沙区更启动全国首个跨境养老服务业标准化试点，与港澳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令老有所养跨越关境。一些老字号餐饮企业深度参与推动58项粤菜标准纳入湾区标准清单，盐焗鸡的咸香、艇仔粥的丰富，乃至一盅老火靓汤的火候，都有了可以传承走向世界的标准化表达。截至目前，在已经发布的270项湾区标准里面，广州单位参与率达92.2%，主导率达45.9%。全国第一张养老服务湾区认证证书花落广州，成为大湾区服务领域认证的先行者。工业产品领域同样精彩，一次认证三地通行，令企业品出了真金白银的甜头。舌尖上的认证更掀起消费热浪。一款雪糕产品在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之后，春节前单月销售额一举突破6000万元。广州一家企业生产的青梅酒、荔枝酒获证后在超市上架，三个月销量超过130,000支。为了令认证产品离市场更近，广州积极协调推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落户，打通从标准研制、认证实施到技术服务、品牌推广的全链条，从硬联通到软联通，从制度之义到制度之利，广州正是标准和认证的细节处落笔，写好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的大文章。
0: 湾区早晨，再来关注粤港澳其他方面的消息。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黑龙江暨对接俄罗斯市场交流洽谈会，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这次活动借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平台，集中展示古镇灯饰、小榄五金、南头家电、沙溪服装、东凤小家电、横栏照明灯饰及火炬区电子产业的名优产品。另外，醉龙舞、舞狮、过标龙、粤剧快闪等中山特色非遗表演，5月17号到18号两日亦在哈尔滨上演，令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感受岭南文化魅力。
3: 地处中越边境的云南省麻栗波县，近日因香港理工大学师生团队的到嚟而格外热闹。这些年轻面孔走进校园，深入乡村，为这座边关小城注入了别样的活力。这个是香港理工大学连续第三年在麻栗波开展服务学习实践活动。今年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该校联合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深圳大学，组织500多名青年按专业混合编队，分成健康护理、旅游管理、文化传承等小组，深入校园、社区和村寨，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惠民成果。 在麻栗波县第一小学视光检测组引导学生完成裸眼视力屈光状态

0: 等十几项检查，为每名学生建立专属视力健康档案，并开设护眼知识科普小课堂。在麻栗镇慈竹坝村委会石架湾村，旅游管理组师生登门入户，现场开展资源梳理评估、旅游线路规划、编制游客导览手册，并手把手教村民拍摄短视频，运营线上宣传平台。长期以来，很多香港青年对内地的了解多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都市，对西南边陲的边境小城知之甚少。从香港到边关，麻栗波俾咗佢哋实实在在嘅惊喜。大家纷纷表示，返港之后要将喺麻栗波嘅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分享俾亲友同学，将真实鲜活嘅西南边城故事传递出去，令更多香港青年读懂祖国边疆。佢介绍，自2024年香港理工大学服务学习项目首次落地麻栗波以嚟，香港同内地师生已累计服务当地4000多名老年人同青少年。多年嚟，滇港两地青年常态化嘅交流互动同公益服务，令山海不再遥远，情谊越发醇厚。跨越山河嘅相聚，已系一代青年人心中悄然扎根。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说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疑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2: 美国爱达荷州望庭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说，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还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1: 湾区气象站，
2: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28到24度，澳门雷阵雨，27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7到24度，深圳多云转阴，28到25度，珠海雷阵雨，27到25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7到24度，惠州多云，28到23度，东莞雷阵雨转阴，28到22度，中山中雨，27到23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24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粤港澳三地博物馆在创新中促进文化交流，助力人民湾区高质量发展，敬请关注。再会。
0: Shall we?

0: 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适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而今日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本年度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强调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善识和传播，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博物馆正以独特的方式诠释着这一主题。从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再到澳门博物馆，一座座博物馆如同一座座桥梁，串联起粤港澳三地地域相近、文脉同源的历史记忆，搭建起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近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共有7家博物馆入选，其中中国共有2家博物馆入选，均来自广东，分别是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和深圳科学技术馆。这两座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场馆，正是广东博物馆界创新实践的生动缩影。雪梨香薰博物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建筑以红砖圆筒组群为主体，灵感来自现代香水工艺中的蒸馏器，仿佛一座正在呼吸的香气城堡。不同于传统博物馆以观看为主，该馆将参观变成一场备签旅行。馆内9500平方米空间内设置18个主题展区、50几个互动装置和300几个闻香点，游客可以边走边试、边闻边评，收获一场趣味十足的感官之旅。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馆长翁浩聪：
4: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闻香的一些闻香点位，这300个闻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闻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3: 深圳科学技术馆位于深圳市光明区，建筑面积约12.83万平方米，拥有38米超高中庭，其中常设展厅3.5万平方米。建筑外观运用前沿科技，在不同天气、不同时段呈现出变装的视觉幻象，实现建筑即展项，因流线般充满未来感的造型，深圳科学技术

0: 馆被亲切咁称为大飞船，成为大湾区文旅新地标。该馆积极探索跨界融合，构建咗科创加科普加科教三位一体嘅新模式。目前已与新加坡科学中心、迪拜未来馆等全球顶级科技场馆建立咗常态化合作机制，其专业能力获得世界级同行嘅认可。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广东的博物馆以创新体验与科技赋能，为人民湾区建设写低了生动注脚。而香港在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过程当中，其文博机构亦发挥着重要作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就是其中的代表。接下来我们邀请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先生，来听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促进不同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具体做法。吴馆长你好，今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咁请问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有哪些特别活动和展览，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和新的亮点呢？
3: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嗰个主题咧，我定得好好。佢话博物馆系一个连接世界嘅桥梁。咁其实呢个都同我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嗰个定位系好相关。一方面我哋系弘扬我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啦，但系同一时间咧，我哋都希望系透过我哋嘅展览同埋相关活动咧，去促进一个文化交流啦，文明互鑑嘅。咁今年咧，其實我哋係一個好忙碌嘅一年咧。我哋係有一系列嘅一個文化交流同文化交流相關嘅展覽。其實而家有兩個展覽咧，我哋係而家係展出緊嘅，包括咗古埃及文明大展啦。第二個就係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合作嘅一個世界珠寶展覽。呢兩個展覽咧，其實都係有好強嘅文化交流嘅元素。咁而我哋今年嘅稍後時間咧，去到我哋今年嘅十月同埋十二月咧，係分別有兩個係嚟自俄羅斯啦，同埋嚟自法國嘅宗教藝術展覽。一個我哋係會以東正教為一個主題，另一個係以佛教為一個主題。咁而佛教藝術嗰個咧，係我哋係以絲綢之路，就係話佛教藝術穿越唔同嘅地區，點樣可以有唔同嘅文化元素去大家之間有交流。咁所以咧，我哋今年咧，我哋其實係全年嘅活動咧，都環繞翻我哋國際博物館入。博物館係連結世界，係跨越文化、跨越一個社會、跨越一個地緣政治嘅橋梁嚟嘅。
0: 咁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香港嘅传播方面，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发挥咗点样嘅作用呢？
3: 我哋开馆四年啦，咁我哋嘅观众已经系有450万嘅啦。对于一间收门票嘅博物馆嚟，呢个系相当之好嘅成绩嚟嘅。咁除咗系个人数之外咧，好多观众参观博物馆咧，都系好满足、好丰盛嘅文物之旅嘅。咁佢哋嚟睇到嘅咧，就系想睇故宫嘅文物、故宫嘅展览、嘅历史。而我哋开馆嚟讲咧，我哋都系陈列咗好多好多故宫嘅文物展览啦。我哋而家有9个展厅咧，其中有5个咧系以故宫主题、文化主题相关嘅。咁呢个都令到我哋嘅啲嘅我哋香港嘅观众啦、外国观众啦，都系加深咗我哋对我哋优秀传统文化嘅认识。除了呢啲故宮文嘅主題之外咧，我哋亦係舉辦過三星堆嘅文物展覽啦，亦舉辦過一個中華文明起源嘅展覽啦，都係同我哋嗰個古代文明嘅起源啦，同成個我哋嗰個優秀中華傳統文化相關。我哋希望咧，透過呢啲展示咧，可以帶到俾我哋嘅中外觀眾咧，更加了解到我哋中華文明嘅特點。就是一個連續啦，一個開放啦、創新啦、和平啦。咁我哋希望係對我哋未來我哋國家嘅發展係充滿咗一個文化自信嘅。
0: 吳館長，請你分享一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係點樣喺大灣區進行宣傳，目前嘅成效如何啊？
3: 我哋而家開館呢四年咧，差唔多我哋全部嘅觀眾咧，有超過30%啦到40%咧，都係嚟自大灣區。咁大灣區觀眾咧，係我哋一個好主要係我哋支持我哋博物館一個嘅活動啦，我哋嘅展覽啦。咁我哋間館嗰個所在地方係好有利，喺西九啦，喺高鐵站嘅旁邊。出咗高鐵站只係需要行10到15分鐘就可以嚟到我哋㗎啦。

0: 咁呢個都係好方便。咁我哋都發覺咧，我哋好多嚟自大灣區內地，我哋嘅觀眾咧。有好多都係即刻來回，真係當係好似上週嚟到咁啊，睇完喺展覽咁啊，中間喺度食飯，今次下晝就翻返去嘅。呢個係變成咗大灣區文化生活嘅一部分嚟。咁呢個我哋都係相當之開心嘅。我哋做好多宣傳工作啦。我哋譬如舊年嘅10月咧，我哋做咗第一次嘅我哋嗰啲嘅宣傳活動咧，我哋將我哋嘅展覽咧，我哋古埃及文明展一啲嘅展覽咧，就帶到去佛山嘅嶺南新天地咧，我哋做咗個展演出嚟嘅。咁啊，好多觀眾都好有興趣嘅。咁我哋往後咧都會更加多喺大灣區嘅唔同嘅城市咧做多啲宣傳。除咗宣傳之外咧，我哋嚟緊都會有好多嘅活動啊。活動意思即係話咧，除咗展覽之外咧，特別係家庭活動，我哋喺暑假咧係會有一系列嘅家庭活動，個對象都係大灣區嘅家庭嘅，即係父母可以帶小朋友嚟到。點解揀暑假？因為我哋今年暑假有兩個好好嘅展覽，就係、是。古埃及文明展啦，同埋我哋嘅大都会嘅世界珠宝展，咁我哋都会有一啲相关嘅活动咧，系去俾呢啲家庭，除咗睇展览之外咧，可以有一啲譬如工作坊啊，有啲教育活动啊，咁我哋好希望咧，将我哋博物馆一啲嘅活动同埋展览咧，可以系成为咗大湾区嘅居民生活嘅一部分。
1: 咁喺共建人文湾区嘅背景下，香港文博机构点样同内地、澳门文博机构优势互补，实现湾区文化资源共享、文旅互联互通呢？
0: 我哋由近到遠啦，首先係灣區嘅博物館啦，我哋嘅合作係好緊密嘅，我哋係大灣區博物館聯盟嘅一部分啦。我哋都經常就翻大家之間嗰個喺研究啊、展覽啊、觀眾拓展上面咧，我都好多嘅議題。除咗灣區之外咧，我哋同其他地方嘅博物館，包括咗上海啊、去到南京啊、蘇州啊，以至到再遠啲去到北京啊、首都博物館啊，都有好多項目嘅合作嘅。我覺得呢方面更好地將我哋香港嘅博物館融入。嘅內地博物館，利用內地豐富嘅文物資源，利用內地好大嘅博物館嘅市場，呢個都係對於我哋博物館嘅發展係好重要。另一方面就係走出去咧，係唔單止我哋單打獨鬥嘅，咁我覺得我哋應該係同內地一啲嘅博物館攜手咧，大家將我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咧，更好地、更多地帶俾世界唔同地方嘅觀眾。
1: 咁当下青年系文化传承嘅主力军，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喺服务湾区青年、厚植文化自信方面，开展咗边啲特色工作呢？
0: 我哋而家不時都同翻灣區一啲嘅博物館同埋教育機構咧去聯繫嘅，因為咧其實而家我哋觀察到咧好多一啲灣區嘅學校咧係組團去我哋博物館參觀嘅。咁呢方面咧，我哋都進行一啲便利嘅措施啦，喺嗰個入場啊、交通啊上邊啊。咁將來咧，我哋希望咧係呢一個合作咧更加係深度嘅。咁譬如我哋今年會有啲活動啦，即係除咗展覽之外咧，譬如一啲工作坊啊，或者一啲嘅研學活動咧，係俾一啲喺暑假嘅呢啲家庭。將來我哋希望係拓展到俾學校。喺呢兩方面嚟講，我覺得係學校大家之間嗰個教育對於博物館增強佢哋愛國主義教育，增強佢哋嘅對於傳統優秀文化嗰個教育係好重要嘅。除咗係呢一啲嘅學校之外咧，我覺得青少年人咧而家都好多係有志於從事文化工作嘅。咁呢方面嚟講咧，我覺得我哋希望係培育多啲嘅青少年嘅，我哋都會有好多一啲嘅唔同嘅活動咧，係培養翻我哋青少年對於我哋博物館啦，對於我哋優秀傳統文化嗰個興趣。
1: 展望未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喺深化粤港澳文博合作、助力人文湾区高质量建设上，有边啲重点规划同埋发展目标呢？
0: 我覺得而家成個我哋博物館事業係形勢係相當之好。一方面，國家重視我哋成個博物館嗰個發展；呢方面喺大灣區所有地方嘅城市嘅政府嚟講，都有一個同樣有一個願景嘅嚇。呢方面係可以增進咗我哋個文化自信啦、歷史自覺啦。另一方面嚟講咧，博物館嘅發展亦可以支持到我哋成個文化產業嘅發展嘅。包括係文化旅遊啦，以至到將一啲我哋一啲嘅博物館嘅知識做一個知識轉移，去到從事一啲嘅文化產業嘅工作。咁加上而家我哋科技、文化同埋旅遊三者嘅融合咧，係賦能到成個嗰個文化產業嘅發展，對於我哋成個灣區嗰個經濟嗰個發展同埋轉型咧，都好大幫助。加上我哋灣區有成差唔多係超過8000萬嘅人口啦。我哋本身嚟講已經有好強大嘅市場嘅啦，咁而灣區嘅觀眾，灣區嘅市民對於我哋博物館嗰個需求咧，可以話係越嚟

0: 越大嘅，咁所以咧，我而家我哋可以睇到咧，未来我哋成个嗰个发展系好嘅。咁当然啦，呢方面咧，我哋博物馆我哋要进行一个可能适度嘅转型啊。除咗我哋过往从一个文物嘅保护者、讲故事者之外咧，要更加深度地去参与翻唔同我哋一个界别嘅合作啦。特别系一个科技嘅应用啦，特别人工智能对于我哋博物馆嚟讲系有好大嘅挑战，亦系有好大嘅机遇嘅。咁我正话所讲到，究竟点样可以将我哋博物馆同文旅更加系结合，更加地同科技，特别系而家我哋好多一啲嘅沉浸式嘅活动啊，数字式嘅活动啊，包括咗我哋嘅表演啦，包括咗我哋嘅一啲嘅展览啊，以至到一啲嘅电邮咧，开始嚟讲，文化内容都系一个好主要嘅一个可以支持到呢啲发展嘅。咁好期待咧，我哋将来大湾区嘅博物馆界别啦，同埋我哋相关嘅界别一齐咧，多啲合作吓，可以将我哋博物馆一方面不忘初心，将我哋一个喺个传承文化、弘扬文化，我哋上面角色扮演，但系同一方面，亦可以促进到我哋嘅经济，我哋将我哋嘅文化，即系文化产业去有个发展。我觉得将来我哋湾区喺呢一方面嚟讲，可以走喺我哋全国嘅前列位置嘅。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立足香港，面向世界。咁，你认为应该点样去发挥好中华文化宣传者同中外文明联系人嘅作用呢？
0: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咧，係利用翻我哋香港一個獨特嘅優勢啦，喺個地理優勢啦、文化優勢啦，就係我哋背靠祖國啦，我哋就係聯通世界啦。咁呢個都係我哋香港嘅定位，就係話要發展成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咁而我哋就靠我哋嘅網絡啦，所以我哋就其實係連結咗好多世界唔同嘅博物館啦。而香港嘅特別嘅地方咧，我哋就係一個國際文化嘅大都會。中外嘅遊客咧，係都嚟到我哋館入邊咧，可以欣賞到有我哋嚟自故宮嘅文物啦，有我哋一啲嘅唔同國家嘅文物啦。咁我覺得咧，都係呢個係一個好嘅平台咧，去拓展我哋嗰個願景，就係去促進咗個文化交流嘅。咁其實我哋咧，除咗呢個工作之外咧，我哋都不時，我哋譬如今年我哋舉辦咗一個國際文化高峰論壇啦，都我哋邀請咗好多世界唔同各地嘅啲嘅博物館專家啦，嚟到我哋香港故宮館咧做一個分享。呢、这個我哋全年嚟講咧，我都係利用翻香港嗰個優勢咧，去加強翻我哋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嘅工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如果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系联通中外文化交流嘅重要桥梁，咁样澳门博物馆则系展现中西文化交融嘅独特窗口。接落嚟，我哋邀请到澳门博物馆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嚟听听佢嘅分享。你好，杜生。澳门博物馆喺今年嘅国际博物馆日准备咗边啲特别活动同埋展览，同往年相比有边啲嘅新亮点呢？
4: 今年咧，我哋国际博物馆日咧，澳门博物馆咧就会联同26间本地嘅博物馆啦，包括即系唔同政府部门嘅博物馆，譬如海事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啊、通讯博物馆等等，同埋有啲私营嘅博物馆，譬如同善堂历史档案陈列馆等等啦。呢啲博物馆咧去组织一个叫做2026年澳门国际博物馆日嘉年华嘅活动嘅，咁系喺5月17号咧喺澳门莲花广场举行嘅。咁咧，我哋澳门博物馆咧都会有摊位系驻场咧，同公众互动咧，同埋会系以推介澳门博物馆馆藏嘅可疑动文物啦为主咧。与此同时，澳门博物馆现在咧就会举办大汉戏场徐州汉代文物精华展，展期到6月14号嘅，以及同时咧，我哋都有相对应嘅实景解谜活动咧，同埋冼星海嘅音乐教育活动系同时系配套举行嘅。咁同往年咧有啲咩唔同咧？往年我哋系做咗博物馆嘅介绍展啦，系一个叫我哋叫做博物馆走廊嘅展览。系上一年咧就系做咗将我哋澳门20几间博物馆嘅一啲资料啊，喺大炮台回廊做咗个小型嘅展览，去介绍唔同博物馆嘅特色同文化，系一个咁嘅活动咯。今年就改翻形式，就去市区嗰度同公众进行一个互动。 接

0: 代表澳门历史一个呈现，同埋俾旅客、俾市民认识澳门历史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场所啦。咁其实博物馆系要建立一个多元共融，点样去连结唔同嘅文化、历史或者甚至市民，喺唔同嘅年龄层都可以一个系嚟到博物馆嗰度去认识自己嘅城市，亦接触更多嘅历史文化嘅地方。而家博物館喺內地啦，都係一個比較熱嘅議題啦，好多市民大眾啊都會去博物館嗰度休閒或者去學習嘅。咁如果喺澳門博物館方面咧，如果去理解呢件事咧，其實係要加強一個公共教育以及一個宣傳方面嘅工作啦。譬如要製造多啲客制化嘅教育活動啊，譬如我哋有啲咩舉辦咗一啲特色嘅導賞啊，或者特色嘅研學活動咧，係吸引唔同嘅年齡層，以及係針對唔同年齡層對舉辦一啲相應嘅宣傳教育推廣活動。譬如我哋最近都開設咗呢個樂齡導賞員培訓，佢係針對一啲退休人士嘅年齡層，令到佢哋退休嘅生活當中，係融入翻博物館文化裡面，去認識更多嘅本土歷史，同埋豐富翻佢哋嘅退休生活等等。所以係一個比較好嘅主題，我哋思考下點樣去透過博物館呢個作為一個有機構嘅連動，連同年齡層公眾去認識我哋自己嘅歷史文化，同埋各類嘅不同範疇嘅領域嘅知識等等。
1: 咁近年嚟，澳门博物馆与广州、香港等地博物馆联动频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三地联合办展、文化交流、文博研讨嘅经典案例同埋共建成效呢？
0: 咁我哋近年咧都喺粤港文化合作基础下咧，都大力做好多嘅展览活动工作啦。譬如好似我哋曾经做过三成记咧，系以明清时期嘅丝织品、丝绸产品外销为主题，做咗个展览叫三成记嘅展览。咁係由廣東省博物館牽頭嘅，係一個三地嘅巡展活動嚟嘅。我哋都做咗個人民灣區璀璨非遺、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嘅聯展活動，係由2024年底到2025年期間，由三地巡迴聯動嘅一個展覽同埋展演活動。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以孫中山做主題嘅，從伊人到伊國，孫中山與港澳文物展，都係近年比較有特色活動。呢個活動呢個展覽都係剛剛喺香港結束嘅啫。澳門喺去年年中嘅時候舉辦呢一個展覽嘅，咁啱啱巡到去香港就結束啦。近年舉辦比較成功嘅例子就係粵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呢個活動啦。喺澳門咧，我哋澳門博物館客流量都係有所提升嘅，都去到將近30萬嘅人次去參觀呢個活動嘅。咁同埋咧，都我哋都透過我哋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機制咧，澳門博物館咧都會推出一啲研培計劃啦。譬如我哋非遺新生代研培計劃係透過帶領我哋澳門嘅非遺人員咧、傳習人員同埋佢傳承人嘅第二代啦，咁就去走訪粵港澳大灣區唔同嘅非遺單位啦，去考察、調研同埋培訓嘅。咁係推動我哋灣區嘅非遺人員嘅合作同埋增廣佢哋嘅見識咧，都係我哋比較一個成功案例。咁去年咧都有培訓咗成30名嘅學員咧，能夠有效地去建立一個灣區嘅非遺嘅聯動。
1: 澳門係中西文化交流嘅重要窗口，澳門博物館點樣去依托自身特色，搭建文化橋梁，向世界展現粵港澳人民灣區嘅獨特文化魅力呢？
0: 澳门咧系一个三文四语应用嘅地方啦，尤其是澳门博物馆咧，我哋咧系一个人流比较集中嘅地方，因为我哋邻近大三巴景区，咁我哋喺展览上面都会用呢啲同嘅语文去展示，咁吸引其实好多观众咧前来学习参观，特别系外籍嘅人士嚟认识我哋嘅中华文化同澳门特色嘅。同埋我都透過我哋嘅中葡嘅交流平台啦，佢都會帶一啲澳門嘅非遺嘅文化嘅展品啦，都走出我哋澳門啦。譬如我哋4月份咧，都帶咗一個展覽去到葡萄牙里斯本開展嘅，就係一個鏡海陽光澳門與東西文明互鑑500年嘅展覽。咁呢個展覽咧，都係去展現由澳門從宏觀嘅歷史文化到微觀嘅非遺同埋生活嘅民族方面嘅視角咧，去展現推介澳門作為東西文明互鑑一個重要嘅窗口，或者係海上絲綢重要嘅節點角色。我哋亦都係一個葡語系地區咧，透過我哋嘅語言優勢咧，去將我哋嘅文化特色帶到去葡萄牙或者葡語國家度去推介同展示嘅，讓我哋更多嘅文化係得以一個比較廣泛嘅傳播啦。
1: 咁博物館係全民共享嘅文化空間，澳門博物館喺服務灣區民眾、開展公益文化服務、全民文博科普方面，有邊啲特色舉措啊？
0: 澳门博物馆近年咧都

0: 大力係推動唔同年齡層同埋唔同受眾嘅教育活動嘅。咁好似我哋針對青少年學生啦，我哋舉辦咗澳門博物館第二課堂教育活動咧。我哋有幾個主題嘅，針對唔同學科，譬如我哋近年會推出咗文博加生物以及文博加藝術、文博加音樂呢三個比較特色嘅課程。我哋就住我哋澳門博物館嘅特色，譬如我哋澳門博物館依靠喺大炮台呢個世圍上面啦，咁上面周邊係一個好多花卉植物嘅地方啦。透過我哋嘅展品同呢啲周圍嘅呢啲自然界嘅物品做一個連結連動設計，一個相對適合青少年學生嘅一個課程，去帶領佢哋去參觀我哋嘅大炮台花園以及我哋展館，做一個生物加歷史再加文化嘅一個課程嘅研學活動，即係透過佢哋觀察自然界嘅生物。再去理解到呢自然界嘅生物点样去融入去我哋嘅艺术啊、历史当中，形成我哋嘅文物上面嘅一个设计同埋历史发生嘅一个基础，譬如啲香料啊、丝绸啊，甚至系茶叶呢啲元素咧，都我哋喺历史过程当中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所以我哋都系透过设计一啲特色嘅课程，让学生可以去更从多嘅视角去认识文化历史。咁另外咧，近年都會舉辦一啲比較特別嘅展覽啦，譬如我哋做個腹地長型澳門土地信族展。咁呢個展覽咧，係為咗響應我哋澳門土地信族喺2021年嗰時列入咗國家級非遺項目啦。咁我哋都會同澳門本地好多嘅社會團體、民間嘅一啲團體合作啦，共同去策劃一個展覽啦。咁我哋會讓到公眾咧，原來都有個展覽上面有個參與感嘅，即係佢唔係話展覽係一個好似好高深啊，要人博物館一啲專門嘅策展人啊、學者先至可以做到。其實原來廣泛市民都可以有個機會去參與到呢個展覽嘅設計啊、徵集啊、展品方面，所以令到我哋做呢個展覽嗰陣時咧，即係都會吸引到好多唔同嘅長者啊，或者佢哋嘅社區嘅朋友都專門嚟博物館參觀嘅，因為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公眾同對文化或者特色年紀大嘅人士，可能都會係會覺得有距離感嘅，佢因為覺得啲嘢好深啊，或者博物館亦都好遙遠咧，所以未必會專門會走過嚟睇。但係我哋透過呢啲特色嘅活動咧，拉動咗我哋同社區人士嘅關係啦。咁另外咧，我哋近期都會做咗一個叫做樂齡導賞員培訓計劃嘅活動啦。本身係預計係招收25個退休人士嘅，咁但係我哋都知道見到就反應比較踴躍啦，都有成50幾名嘅退休人士報名參加，咁我哋都增加到30個。咁呢個活動咧係針對退休人士咧，佢生活上面即係退休之後，可能俾一啲新嘅動能啊，或者透過文化呢種兼容性比較強嘅領域嘅知識咧，去讓佢哋去豐富佢哋嘅退休嘅生活，令到佢接觸多啲人群啊，或者可以展現翻自己，可能退休之後都可能會有發掘下佢哋嘅才能啊。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博物館，我哋可以做到更多對唔同範疇、唔同年齡層、唔同需求嘅一個公眾嘅教育服務啦，或者係一個令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文化上面嘅生活得到一個滋養啊，令到佢哋會透過博物館呢個平台去得到更多或者豐富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或者精神上面嘅內涵等。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翟峰，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期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5月18号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峰。
3: 大家好，我是正源，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亮点。
2: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计划方案组团出海。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发气固电池，破解储氢难题。湖北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备案申报，一机一码全程可扫。
3: 去到文化科技家，今日播出国际博物馆日特别策划《大飞船诞生记》，今日播出上集。
2: 港澳传真将会带嚟2025访港邮轮达189航次，同比增加26%。香港拓展具新智能产业，深化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
3: 科创空间今日播出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为你讲述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业物理专家徐建中的故事。
2: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会聚焦中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人类距离从零构建具备生命基本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越来越近。
3: 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4: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3: 好了，各位进入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科创动态。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是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是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2: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第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加速迭代，新设经营主体7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夯实，韧性不断增强。
3: 咁另外啊，外资企业持续增长啦。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系1.6万户，同比增长10%。投资行业集中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增速分别达到16.9%同15%嘅，充分彰显出中国市场嘅强大吸引力。
2: 系咪出嚟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嘅内容？近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喺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
3: 咁喺闭幕式签约环节啦，近20项国际合作重磅落地啊！中国教育部同巴西教育部共同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合作。咁中方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计划喺3年内为乌方培养800名持证 AI 教师，惠及2.5万名中小学生。咁另外喺医学、水利、能源等领域 AI 课程资源包等，亦都系纷纷出海嘅。同时大会仲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2: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表示，将为全球的 AI 学习者提供来自中国的最新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品和方案，成为全球共享的平台。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现在还缺一个全球共同的理论框架。人工智能教育理论的参考框架，为人工智能教育的场景提供禁止使用。

0: 用、限制使用、鼓励使用等不同的指南，为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奠定新的价值和伦理基础。
1: 再来关注一下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发的气固电池了。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陈平研究员团队近期成功研发了以氢气和金属为电极的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即是简称气固电池，通过氢电共储模式为常温常压高效储氢提供了原型验证，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招而发表。
0: 氢负离子被视为下一代全固态电池的关键载流子之一，但自然条件下极不稳定。我国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先后攻克氢负离子稳定传导和全固态电池构建等技术难关，最终研发出这一款新型气固电池。该电池以氢气、金属镁分别为正负极活性物质，可实现充氢放电、充电放氢，同步完成电化学储能和氢气储放。实验数据显示，电池能量利用率达到 93.9%， 较传统热储氢提升1/3。科研团队还成功堆叠电池组点亮 LED 灯泡，验证了电池的实用性。
1: 是啦，咁呢个研究成果啦，摆脱咗传统储氢需要高压或者系深冷等极端条件，为困扰氢能利用半个几世纪嘅储氢难题提供咗全新技术路线嘅，亦都有望推动新型储氢技术落地，助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嗱，再嚟关注机器人方面嘅内容。近日，湖北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备案申报与制码测试。推动实现一机一码、全程可数、权责可救。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明志的报道。
2: 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学名叫人形机器人身份编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是机器人设备的唯一身份标识。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市场负责人胡龙丹介绍，该编码由国家码、企业名称码、产品型号码和序列号四部分共同组成，涵盖了生产主体、硬件特征、智能化水平、出厂备案等关键信息。
3: 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编号，那我们就可以明确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生产企业型号，包括它的一些使用的功能啊，以及它的智能化的程度。那这样子呢，就合法的保护了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我们机器人的使用者，包括未来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安全方面都有相应的一些保障。
2: 为什么要给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呢？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运营官刘传厚告诉记者，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各品牌机器人层出不穷，随着技术不断迭代，应用场景也将持续拓展。在这一过程中，行业急需更加规范化的管理，
4: 包括已经进入初步量产的这样一些头部的企业，编码的规则其实是不统一的啊，然后也没有相应的一个备案的流程，也缺乏统一的衡量的基准。那么所以为了实现人形机器人的全流程可追溯、全环节可监管、全责任可问责，那么去构建标准统一、平台支撑、检测保障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2: 刘传厚进一步介绍，有了全生命周期数据后，一旦机器人在工作中出现故障，就能通过数字身份证快速查到它的运行日志和维修记录，精准定位故障，厘清责任，高效维保。此外，这张数字身份证还支持跨平台通用调拨，新场景可直接查看机器人数字身份证，核验它的性能与使用履历，免去重复检测，大幅提升机器人流转复用效率。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向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完成了首批企业和产品的备案申报，并进行了制码测试。等到标准正式发布后，就能给这批人形机器人正式编号，发放数字身份证。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进文化科技家。
5: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6: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5: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6: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0: 到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1: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2: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0: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3: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0: 文化科技家。
4: 你而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今日系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一座好嘅博物馆唔单止有动人嘅展陈，仲要有一副能够承载想象力、经得起时间检验嘅骨架。近日深圳科学技术馆同广州雪雷香薰博物馆入选凡尔赛奖2026年度全球最美博物馆名单，成为我国仅有嘅两家上榜场馆，素有全球最美建筑标杆美誉嘅凡尔赛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联盟联合主办，评审团汇聚王树、魏燕吾等国际顶尖建筑师，从美学创新、可持续性、文化价值等维度严苛遴选，是全球公共建筑领域权威的国际认证。
5: 嗯，是啦，咁90000多块异形曲面不锈钢板啊，31.5米嘅圆挑结构吓，同埋75米嘅最大跨度，呢、这个唔系科幻概念图啊，而系已经矗立喺深圳光明科学城，被市民誉为大飞船嘅深圳科学技术馆啦。咁呢个建筑方案咧嚟自扎哈哈迪德事务所，而将呢个天马行空变为现实嘅系华阳国际。从非常规消防审批到全专业一体化管理，他们怎样令到扎哈的曲线在中国落地呢？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今天的节目记者孙杨为各位邀请到了华阳国际深圳公司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深圳科学技术馆的落地故事。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阳国际深圳公司的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那么张先生呢，也是我们深圳科学技术馆的项目负责人。那么首先呢，我们和张先生打个招呼，你好。
7: 哎，大家好。
6: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最近呢，我相信你也看到了，就是深圳科学技术馆呢是入选了凡尔赛2026年度的全球最美博物馆，对吗？
7: 是的，是的。
6: 嗯，看到是不是也是很开心？因为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对吧？
7: 对，看到自己参与过的项目能够入围一些奖项，
6: 嗯，
7: 应该是所有的设计师都会感觉到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6: 对，还记得吗？当时拿到这个科技馆的这个方案是在几几年？
7: 应该是在18年、19年呢。
6: 哦，
7: 那个时候
6: 7、8年前了哈。
7: 对对对对。
6: 嗯，当时拿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7: 难度是很大，因为这个项目当时我们的身份进来的时候，就是说方案已经定案了嘛，方案定案就是这个扎哈啊事务所他们做的这个建筑设计的方案已经有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方案其实还是很惊艳的，再一个也贯符合扎哈建筑事务所这种啊设计风格，对。然后呢，它这种风格呢，的确，其实这种流线型的设计也好，还有这种曲线三维，其实这些对于我们设计师他接下来的落地，其实都是有很大的难度啊。
6: 嗯。
7: 这是他一贯的风格和设计的方式啊。
6: 对，当时我想心情又是应该是那种既紧张又兴奋，对不对？紧张就是这个确实有难度，兴奋就是在自己手里如果能出一个这么棒的一个设计的话，那应该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7: 对对，因为作为一个设计师能够有幸和这个国际一线的这个设计大师合作，而且又是一个深圳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因为这种项目都是由我们政府主导啊，然后邀请到国际一线的这个设计师来设计，最后有一个又是一个很惊艳的一个建筑设计作品，因为能有幸参与进去，确实也感觉到很高兴。
6: 嗯，那么我们华阳的话，主要是负责了这个科技馆的哪些部分呢？因为设计你也提到了是扎哈事务所他们在作为这个总设计方，对吧？
7: 对，就是这个项目它的方案招标方的时候，它招标的时候去了两个阶段。其实前一个阶段呢，就是从这个概念方案一直到这个建筑专业的初步设计，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前期都是由

0: 二阶段的这个就是扎哈事务所来完成的。那个后面一个阶段又是单独的标段啊，就是我们作为后期落地的设计院来负责完成。就是我们华阳主要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这个落地的这个总负责方。然后在初设阶段呢，其实我们就是完成了除了建筑专业之外，所有专业的初步设计，包括施工图阶段所有专业，所有专业包含了主体，也包含了幕墙啊、泛光啊、景观啊、室内。然后再就是这个后期服务，就是这个项目施工图进行招标完以后，施工单位进来，然后我们也负责跟他们交底到现场的驻场设计服务，因为现场还是有很多跟这个图纸需要深化设计需要技术统筹的一些东西需要我们来这边，直至这个项目最后这个验收
1: 对。
0: 包括各项的验收这个规划呀竣工一直到这个项目正式投入使用。其实，甚至这个项目投入使用以后，它现场也因为就像咱们用一件东西一样，
1: 对，
0: 你用了以后，你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想改变一些东西。其实这个我们也会跟踪
1: 像这个设计的话，我们从外观上看哈，就是非常的具有流线型，可以说它这个设计就是天马行空的。你拿到了以后，有没有觉得就是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0: 其实扎哈这个项目，它的一贯性就是这样。因为从学生时代看他们这个事务所的这个作品，其实就是感觉很惊艳。尤其是像你说的这个天马行空，对于我们科技馆这种未来感，就是说这个单体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惊艳，很惊奇。然后呢，所以说从一开始作为一个设计师干了十几年的一个负责人，其实对于这样的项目，它的这个难度也有一些，有当时也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把扎哈这种造型怎么去有技术性的这个落地，其实这也应该是这个项目最大的一个难点。对，因为我们说实话，我们前面做项目最多的是大家感觉都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一个三维的立体的一个东西，然后或者说用二维的图纸去表达。这个三维的一些空间，扎哈的这个它的单体和形体，其实用这种传统的二维去表达是很难的，所以说这是当时感觉最大的一个难点，当然了，其实，因为我们遇到过一些这样的项目，遇到过一些这些，所以说对于这个一开始我们也从一开始就定下来，这个我们要做一个 BIM 的这种正向设计，因为我们公司也要求我们每个团队尤其是。我们这个部门都会这种正向的 BIM 设计，就是设计师各个专业来做正向的 BIM，从这个设计各个专业的这种机电安装，然后这个结构，甚至说你这个建筑，你把这个空间想象出来了，你机电的专业的管线也得跟着这些空间去走，
1: 您
0: 然后
1: 说的这个 BIM 就是叫做建筑信息模型是吧？它就是非常具有这个科
0: 空
1: 技
0: 间。
1: 含量的一个内容，对吧？
0: 对，它就是用三维的模型、三维的这种设计手法来做这个设计，最终我们所有的图纸出来都是由这个BIM 模型导出来的
1: 所以就是如果说具体来说的话，就我们这个深圳科技馆的话，您觉得是哪一个点，或者是哪一块的这个建筑是我们觉得最难的？
0: 我觉得还是最外围的，因为它是一个水滴形，对吧？它是外围是一个水滴形，是一个椭圆的一个流线的水滴形。其实能在这个水滴形的幕墙和我们建筑主体很好的贴合，包括在施工的时候很好的控制，我觉得这个是最难
1: 我听说光外立面就有9万多块的曲面板，是吗？
0: 对，差不多因为它那块儿它没有标准块儿，因为它每个都有自己的曲线，而且它也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单元，所以都是异形，这是当时，设计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讨论深化的一个难点。
1: 那就我作为一个外行的话，我都会觉得很难。那9万多块，像原来我们在工厂有这个模具哈，出来就行了。现在难道每一块都是单独的吗？独一无二的吗？
0: 它都是单独的，它都需要我们在设计当中给它进行建模，然后出这个图纸，三维的图纸，然后再给它编号。工
1: 哇！
0: 厂里，它在深化设计的时候也进行这个编号，编完号以后，这个号编完了以后，装车运载到现场， 也根据我们编号的这个信息安装到相应的位置上去。
1: 哇，那是不是应该是非常？

0: 常复杂，就每一个都要有自己的位置，然
1: 对
0: 后可能这个，比如说他们有没有什么误差要达到多少，这个可能真的是很难哈。
1: 对，这个就控制几毫米，
0: 对，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建造的项目当中运用了很多科技手段啊，尤其是 BIM 的正向设计，而且我们这个设计呢还拿了这个创新奖、龙图奖啊，可以说非常的棒。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技术有哪些亮点啊？是我们自研的吗？
1: 对，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把 BIM 呢，它就能把复杂的结构啊，包括机电管线啊，包括异形的幕墙啊，它能够融合到一起啊，让这些做一个真正的高效协同和全专业这种一体化设计，就是几个专业都在一个模型上进行设计，所以我们就会基于这个 BIM 模型来输出图纸和生产的生化图纸啊，这也就可以避免了传统二维图这种误差。而 BIM 呢，我们也可以跟这个境外的扎哈这种团队啊进行这个沟通啊，其实因为他们也是用这种 BIM 这种模型，这样大家就可以沟通上就没有障碍。然后呢，同时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主研发了一个 DY 的一个辅助建模的一个和营建科 Revit 的一个接口啊，因为结构专业它用这个营建科一个模型的计算。这样呢，就可以让这个营建科的模型与 Revit 啊、犀牛啊、建筑的表皮的模型很好，所以说呢，让这个三个模型之间呢，就可以实现这种快速的互打啊，互相还有一个这个拟合和验证，对，
0: 对，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整个这个外立面哈是9万多块的异形的不锈钢板，同时呢还要求有一个星云极光的这种视觉效果哈，这个
1: 对。
0: 听起来特别难了，因为它还涉及到光学呀、美学呀，还有很多这个技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块是怎么实现的吗？
1: 对，其实这个外立面的这个色彩钢板的反应的效果，其实这一个是扎哈在设计之初就是一直坚持的一个想法。其实他在开始介绍的时候，我也没有很理解，但是等到他真的拿了一块板，因为我们设计要提块什么设计样板，就是扎哈事务所拿了一块设计的样板过来以后呢，在阳光下，就是他那块样板是根据角度和阳光照射上，它不是一个像咱们看到普通的铝板啊，镜面的一些反射。或者说一些普通的板，一些哑光，它是随着这种光线是有变化的，而且它就像你说的这种星云极光的效果，它有一点蓝绿色那个光，
0: 极光绿。
1: 对，极光绿。其实这一个呢，就避免了这种镜面反射和光污染而且呢，它让这个光影在建筑表面上，行业的话就叫一种自然的一种流动就是他当时就提出来这个做法，而且它这个表面的工艺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你知道吧？所以说，真的
0: 是
1: 到
0: 在我
1: 落，
0: 们国家实现的吗？
1: 对，当时拿过来以后呢，其实它是一块样板大家都能理解，它是一块样板，但是真的要去工业化的去生产，其实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其实当时我们也是和这个扎哈这个团队，包括施工的生化方，其实我们围绕这个表皮的板是做不锈钢，甚至做钛合金，甚至做铝板，就是这个板材我们都去试但是最后通过反复这种实验。因为它要去镀这个颜色在这表面去镀这个颜色，而且你反复的实验，你同批次的你可能这颜色还接近，但是你如果不同的批次，如何精确的控制这个不同批次之间这个差异性也很难。其实这一点呢，确实当时付出了很多大家去那个工厂里去试去看反复这种去验证，最终呢才保证这个材料的强度还有耐久性最后呢来达到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效果。它表面是一个曲线的嘛，包括它的阳台的地方，你看它那个阳台的，立面那些板，它又凹进去，对吧？咱们其他地方凸出来，那个地方又凹进去，最后呢，产生那个光影的效果就不一样。
0: 对，最后大家满意吗？
1: 其实通过以后，包括方案团队，包括我们，其实对于经过这么多的努力来得到这么一个产生的效果，其实是非常好的。大家还是感觉自己的付出还是得到了一个很满意的一个成果。
0: 结果哈，
1: 对。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华阳国际深圳公司的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也期待看到您更好的作品哈，为我们深圳乃至中国的建筑行业添光加彩。好，谢谢张总，我们下次再见。
1: 好，谢谢大家。
2: 好啦，各位，头先播出嘅系文化科技加环节嘅。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以上嘅内容。咁接落嚟，张慧慧讲。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
4: 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5: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吓。
6: 点解会激动嘅？
5: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7: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8: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新，嚟睇睇灣區方面嘅內容。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振近日表示，香港邮轮旅游发展势头良好，2025年访港邮轮达到系189航次，同比增加26%，涵盖22个唔同国际邮轮品牌，邮轮乘客人次达到系63.1万，同比增加22%。
11: 系啦，咁刘振喺特区立法会回应质询时表示啦，特区政府文体旅局同香港旅游发展局一直系多管齐下，吸引更多嘅国际邮轮调配到香港嘅。特区政府喺2025至2026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留4600万港元，延续对邮轮业支援至2028至2029年度，重点鼓励邮轮公司增加访港航次、过夜停泊以及利用香港作为母港。刘振话：基于推动远洋船舶使用绿色船用燃料是特区政府的政策方向，政府会在兼顾成本效益的情况下，考虑是否在启德邮轮码头设置岸电设施。
10: 首届香港巨星智能产业峰会近日在香港举办，活动汇聚香港产学研商界代表，共商巨星智能产业发展路径，深化香港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峰会上表示，巨星智能作为 AI 与物理世界互动的重要形态，已经成为了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香港欢迎更多具潜力及代表性的企业落户香港，善用香港人才、资金、产学研协作及国际联通优势，加速技术迭代，开拓国际机遇。他说特区政府将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及科创园区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巨星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在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上游研发、下游成果转化及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

0: 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
1: 咁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表示啦，香港作为内地与世界联通嘅超级联系人，拥有内联外通、开放包容嘅独特优势，系内地科创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嘅最优平台。香港贸发局将会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全力助力内地人工智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国际品牌，助力中国科创产业全球化发展。咁峰会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共创计划正式发布，同步启动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生态共建、巨新智能创新创业投资、生产力应用共创等合作项目，汇聚多方资源，聚焦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科研转化、国际合作，落地一系列产业合作项目。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0: 好啦，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今年以嚟保持连续4个月两位数的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嚟听总台记者赵晶、刘依晨的报道。
4: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火爆，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5: 今年市场需求格外火热，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多用于家庭、户外用电。下一步，公司将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4: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0亿元，同比增长11.4%。出口商品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新三样、无人机等新增长点出口分别增长 123.3%、75%、37.4%、34.1%。深圳一家储能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刘鹤鹏对海外市场需求的变化深有体会。
6: 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增长。现在我们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
4: 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4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这张外贸答卷中多元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
7: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 10%、41.1%、10.1%。对澳大利亚、中亚五国、印度、非洲等国家或地区增速也保持较快增长，分别增长了 60.3%、18.6%、18.5%、17.2%。
4: 除了出口方面的强劲表现，生产、消费、进口需求数据同样亮眼。吴思海，
7: 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食用植物油、牛肉、乳品、食用水产品分别增长149.4%、72.4%、10.5%和9.1%。
1: 我哋再系关注下探索一号科考船啦。近日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中船广船国际所属文冲修造进行特检。在此之前，该船搭载奋斗者号胜利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其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10年之前，探索一号在位处广州南沙的中船广船国际文冲修造完成改装，10年之后，探索一号再遇归来，已经在深海科考领域取得了累累石果。
0: 时隔10载，满载深渊科考封石成果的探索一号再度停靠广船国际所属文冲修造。本次归港，该船将开展10年周期第二次高标准全船特检，如同进行一次全面的全船大体检。通过严格的检验后， 船舶可载获

0: 年安全合法运营资质，继续深耕深海科考事业。探索一号科考船应志作为中船集团核心骨干企业之一，广船国际以过硬修理改造实力、专业船舶保障能力，为探索一号迭代升级，历次重大深潜科考航次保驾护航。从船舶改造到运维保障，从助力万米深潜到支撑跨国联合科考，广船国际始终深耕海洋装备建造与海洋强国建设主战场，以精工匠心筑牢深海探索装备基石，持续赋能我国深渊科学研究，与国际海洋科学合作向更深更远迈进。
1: 再去深圳睇睇一个细胞与基因治疗的公共服务平台了。近日，医企向未来细胞与基因治疗协同创新转化对接会在深圳光明区成功举行，各界代表共550多人参会。据了解，在涉及专业技术支撑平台方面，深圳市卫健委布局了两大平台的。2017年是成立的深圳市区域医学伦理委员会，是全深圳市医疗机构开展涉入医学研究伦理审查与伦理监管的专门机构。咁2019年成立的深圳市临床研究质量控制中心，持续支持和促进全市临床研究规范化开展。
0: 两个平台将围绕细胞与基因治疗临床研究开展调研评估、政策制定、搭建专家资源库与人才培育体系，深化技术、学科、伦理、管理四方协同，助力深圳细胞与基因治疗临床研究高质量开展。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正式推出818 IIT 一站式临床试验服务平台，以托事业单位加 ARO 创新模式及顶尖智库，平台精准提供政策咨询、技术路线判定、备案与转化指导及资源对接四大核心服务。
1: 是咁，会上咧，深圳市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 CDMO 公共服务平台宣布正式启动。这个平台咧由希和生科独家运营，卫光生物、深业生物、深圳细胞谷、蔡桥生物联合共建。咁启动仪式上啊，希和生科董事长郭彩平就好详细解读咗平台发展定位同埋核心嘅竞争优势，平台对标国家及深圳产业政策。聚焦破解 CGT 产业核心痛点，平台总投资是16亿元，规划建成面积大约是40,000平方米，打造四大核心功能平台，具备行业先进的标准化智能化细胞制备生产能力，年产能达到60,000人份，可全面满足主流 CGT 技术路线的规模化生产与柔性化定制需求，将会有效补齐深圳 CGT 产业链短板，打造 CGT 产业深圳引擎，助力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好，各位，科创梦工场继续陪伴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之后，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

0: 嚟到科创空间嚟关注一下。嗱，先生唔单止系一种称谓，更蕴含住敬意与传承。何堪先生之名者，唔单止喺某个领域独树一帜，更有住温润深厚嘅德性，阔达包容嘅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嘅国家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住一颗心嚟，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嘅一盏灯。
1: 系啦，今日咧，我哋要讲述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啦，工程热物理专家徐建中嘅故事啦。接落嚟，请听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采自总台记者朱敏。
2: 高超音速发动机，我已经研究过了，是完全行得通的。只要我们下决心搞，我们经过一番努力，是有可能完成。
3: 徐建中。1940年3月出生，今年86岁，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专家，深耕叶轮机械内部流动研究，在航空发动机和风能利用等领域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他创新提出发展新原理发动机，被评价为能够写上中国人名字的航空发动机。他立足我国风资源特点，前瞻布局海上风电，开拓风能热利用新赛道，为国家能源安全与航空自强架桥铺路。
4: 飞向蓝天是许多人儿时的梦想，徐建中的追求是风驰电掣，造出中国人的高超音速飞机。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航空发动机模型，外壳被剥开，内部两个转动齿轮反向旋转，产生对转效应。徐建中来回摆弄，反复端详，眼神如孩子般痴迷。这是他毕生求索的心血之作。
2: 这是有新型的对转中央发动机，它对我们这个发动机能够有很大的推进，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东西。
5: 它主要可以用在哪些机型上面
2: 啊？各种各样的战斗机、飞机。
4: 当飞机巡航速度超过5马赫，意味着什么？从北京飞到上海只要大约10分钟，普通民航客机的巡航速度不到1马赫，超过5马赫被称为高超音速飞机。徐建中认定这是未来兵家必争之地。
2: 它这个关系可不是一个直线的关系，是一个曲线的关系，到超音速5啊就非常难了，就是能够把导弹送到超音速轨道，那也是非常难的。
4: 梦想的飞机何时起航？1995年或许是一个重要节点。那年他55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别人眼中的功成名就，却是他离经叛道的开始。干了30多年理论研究，徐建中不愿再让真知停留在纸面。他开创性提出建设新原理发动机，直指高超音速飞机的核心难题。一位领导曾问他，美国都没做，我们为什么要做？徐建中反问，美国不做，我们就不能做吗？
2: 美国人还没有实现，说明他们还有一些问题。他们有问题，不一定我们有问题啊。我们应该走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来走我们自己的路。这高超音速到实现以后，这个在武器的应用方面那是不得了的。
4: 不循规蹈矩，这份叛逆在少年时便初见端倪。1955年10月，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消息轰动全国，15岁的徐建中深受震动，决定好好学习，立志做一名科技工作者。
2: 那个还在中学念书，到大学念什么专业还没定，因为我从小就像科学家，前一阵回国，就是更加激发了我这方面的热情、决心，一定要在科学上面做出点工作来。他回国以后，掀起一股像宇航进军这样的热潮，很多人都想考。我当时也是想考，后来就下定决心吧，考。
4: 1958年秋，徐建中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力学系首届学生。令他惊喜的是，系主任正是自己的偶像钱学森。 课堂上他听华罗庚、吴文俊讲高等数学，听吴有训、严济慈讲普通物理。大礼堂里他学唱校歌，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的歌声唱进了心里。
2: 因为我过去中国的基础跟英美的不一样，所以要学的特别费劲儿。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拼命学，努力学，很早就起来，很晚才睡觉，把这些东西赶上去，奋起直追。
4: 真正的赶超绝不能是亦步亦趋。上世纪90年代，徐建中将目光瞄向高超音速飞机，当时美国已着手研究，但没有成功。徐建中坚信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路，研制属于自己的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想法超前也烧钱，几次申请立项都被驳回。
2: 各种各样的笑话，说你胡思乱想啊，异想天开啊，没事找事啊。
4: 在传统航空发动机的设计中，当马赫数达到一左右时，会出现激波现象，导致阻力损耗急剧增大，因此教科书上的传统方法都尽力避免。徐建中反其道而行之，先去增强和利用激波，再想办法减少损失。这一颠覆经典的思路，连他的学生赵庆军一开始都难以理解。
6: 这个当时其实很多人，包括我们团队的人，也有不同的观点的啊，因为这个教科书上就这么讲的。
4: 不按常理出牌，徐建中坚信自己的理论行得通，他四处奔走争取资金，组织队伍。2009年，团队经费只剩30多万，成员工资都不能正常发放，可在学生眼里，老师没有半分愁容。
6: 老先生那儿从来没有半个字的退缩，他要求的就是前进，而且是高高兴兴的前进。他每次跟我们表达，哎，没事儿，你们干就行了啊，有什么事儿我顶着。
4: 经费拮据，也无先例可循，一切从零开始。徐建中带着团队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攻克。一枚100多毫米长、20-30毫米厚的小叶片，他们就潜心研究了10年。靠着这股水滴石穿的韧劲，最终研发出国际首创的对转冲压发动机，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中国技术路线。
2: 他们没有见过，包括我自己，我也没有完全见过。但是，人家想得到这些东西怎么去做，一步一步去实现，这就是我们所用的对转冲压发动机，现在正在逐步的走向实用化，可能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实力会有巨大的帮助。
4: 在学生看来，他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只要不出差，一周7天，早7点到晚7点都在办公室。他不爱用手机，只要去办公室准能找到他。徐建中曾明确告诉赵庆军，我们团队有2件事不干，一是别人干了的事我们不干，二是别人能干的事我们不干。
6: 啊，我当时是没太听懂。我跟学生我说徐老师，这个别人干了的事儿不干，我们这还有选择。他说还有一个别人能干的事儿我们不干。我说我认为所有事儿别人都能干。那个徐院士说，那你就是还没有找到方向。他核心意思就是要第一还要唯一。
4: 敢为他人之不可为，贯穿徐建中当院士后的几乎所有科研工作。他向国家建言发展循环经济、分布式能源和风力发电，他提出发展超前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开启了风能热利用新赛道。
2: 先要把别人做过的我自己得会，然后呢，才能在别人的基础上面，我们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要一步一步的前进，这才是我觉得是正确的道路。
4: 在赵庆军眼中，老师徐建中有2副面孔，宽严相济。他记得最严厉的一次批评是第一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因为没准备正装被老师训了一顿。
6: 他是其实呢，一方面展示对别人尊重，还有一个要展示我们中国人的形象。他说在他们那代人呢，是从那个苦日子过来的，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我们中国人。
4: 徐建中曾说，科学研究是一条崎岖的小路，这条路上他因出国还是留守而困顿过，因方向不对而失败过，因立项屡遭驳回而受挫过，唯独没有放弃过。这位敢为他人之不可为的科学家， 是将崎岖走成通途。如今新原理发动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需时日。徐建中从不纠结梦想兑现的远近，他更笃信功成不必在我，功利必不唐捐。
2: 因为有些东西呢，它一下子显现不出结果来，它隔多少年以后才能有结果，所以搞科研工作

0: 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1: 记者手记，
2: 我是记者朱敏。86岁的徐建忠先生生活简单至极，吃穿住行都很随意。他常提着破旧的公文包，穿着褶皱的衣服走在上班的路上，不修边幅的形象引来路旁的清洁工关切询问。工作之余，他喜欢唱歌，作为院士合唱团的一员，唱到了人民大会堂。采访结束时，徐院士抱着一本旧相册，静静地看了很久。身边人叫他吃午饭，他摆摆手说：“你们去吃，我还要看。”那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他求学、做实验、出国交流的经历。我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浮想联翩。”此时他脑中浮现的画面，或许是挑灯苦读的夜晚，或许是攻克难关的瞬间，又或许是在异国他乡做报告的场景。最后他抬起头缓缓说道：“中国变化太大了，中国会越来越好的。”
3: 好啦，各位，头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环节嘅。如果你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嘅收听以上嘅内容。接下嚟为各位带嚟科技关键词，
4: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5: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4: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5: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6: 来到科技关键词，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中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成果，该成果是国际上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什么叫做人工细胞的不对称分裂呢？我国科学家如何实现了这个世界难题的突破呢？来听总台记者朱文的报道。
2: 构建能够模拟天然细胞分裂行为的人工细胞是合成生命领域的重要目标。然而现有人工细胞缺少天然细胞内部的复杂结构预边界和拓扑缺陷，难以实现类似天然细胞一个变两个，而且两个不一样的不对称分裂，这成为合成生命研究长期面临的重要挑战。
7: 目前用的这些人工细胞模型都特别简单，都是一些很对称很完美的一些球形或者一些球壳形的结构，那它在发生分裂的时候经常就是对称分裂，得到两个完全一样的子代，而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物也都会一样的分到子代里面去。要想产生一些不对称分裂，就要给它造成一些复杂的一些结构啊，或者一些拓扑缺陷之类的，便于它去做不对称分裂。
2: 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6年前开始构建以实现不对称分裂为目标的人工细胞模型。团队成员孟和博士期间一直在构建这样的模型中度过。
8: 我们试了可以说是3类吧，一类就是有膜的人工细胞，然后无膜的人工细胞，一类就是结构无序的凝聚液滴，另一类就是这种结构化的内部排列规整凝聚液滴，大多数不会出现既有结构上不同又有功能上不同的这种分裂。
2: 尽管项目初期实验结果不理想，但孟和发现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在一次次失利中渐渐找到了方向，眼前的迷雾逐步散开，他们开始一种新的尝试。既然完美的人工细胞都不行，那么就试试有复杂结构并且有缺陷的人工细胞。乔燕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种结构化液滴的特殊人工细胞模型，其内部天然具有类似洋葱的多层结构和层内微小结构缺陷。当研究人员向人工细胞中加入碱性磷酸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乔燕介绍，
7: 首先是这个碱性磷酸酶，它先进入溶液体系中以后，它会被人工细胞吸附到人工细胞的表面上去，然后啃噬，这样就是能够在这个液滴的表面先啃出一个小窝来，然后这个小窝呢，它会发生一点扩大，但是它不会不停地往深走，它会沿着这个液滴的表面周向的扩展，最后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核鞘的界面。最后它这个小窝张开的角度呢，大约到80到140度左右，张开到一定的临界角度以后，它会保持住把内部的这个液滴挤出来。最后它外面的带一个缺口的球壳状的结构会发生池域，再变成一个完整的球。
2: 乔燕表示，这个过程类似生命的诞生，最终母带细胞分裂为两个形态性质不同。

0: 同的子代细胞，其中一个继承内核，仍保持多层液晶结构，另一个是外层玻璃重构，内部含水的多层囊泡结构。
1: 一个是个实心的球，它更像那个母带一点，就是它这个分子排列呀，包括对分子的担载能力都比较强，因为它是个更致密的一个结构。一个是一个空心的，内部是个水腔的球壳，它就会排列的更疏松一点，它担载这个分子的能力都会有所降低，而且它损失掉了一些管状的结构。
0: 这正是团队想要的结果，人工细胞实现了不对称分裂。
2: 是啊，咁喺实验室首次实验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之后咧，团队冇放松。咁呢次嘅分裂系咪偶然呢？不对称分裂嘅实验机制系乜嘢？咁团队做咗更加深层次嘅研究啦，继续嚟听报道。
0: 乔燕表示，人工细胞的分裂不仅能够实现形态上的复制，还能够完成物质的传递与继承，依然保持良好的活性。
1: 我们在母带的细胞里面担载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分子，包括多糖、蛋白和 DNA、RNA 这些物质。然后它在发生完分裂以后，我们通过荧光标记可以看到两个子代的荧光强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实心液滴的这个子代，它的荧光强度更高，它就富集了更多的分子，而囊泡一样的就空心的这个球壳，它就荧光强度比较低，所以它就含有更少的分子，这样它在发生酶反应的时候，一个活性更高，一个活性更低。另外这两个体系的这个 pH 值，我们发现实心的液滴 pH 值更高一点。
0: 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人工细胞可以在没有外部复杂操控的情况下完成不对称分裂，并产生形态功能不同的子代。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树表示，这为理解生命起源时期原始细胞的形成与类生命功能涌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模型，也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随着化学、材料科学和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不断交叉发展，人类距离从零构建具备生命基本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越来越近。
3: 一方面是加深人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其实最重要的，未来在我们生物制造、生物医药，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生物传感以及新型功能材料开发方面呢，会奠定一个基础，然后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应用前景。有些药物分子啊，纯化学手段是很困难，也是步骤很长，产率很低，很难实现产业化。但是我们这个手段呢，结合化学和生物的优势，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复杂结构的分子，它的定向合成能力更强，合成效率也更高，未来有望能够更容易产业化。
0: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探索如何赋予人工细胞类似天然细胞的多代增殖能力，并将其与基因表达、代谢反应等功能模块结合，这也将成为未来合成生命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2: 好啦，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带俾你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志峰、正源代表今日的责任编辑小康，多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嚟收听我哋往期精彩的内容嘅。好，咁听日节目我哋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5: 原创金曲榜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华夏原创金曲榜 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6: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7: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6: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也可以登录到央视频 APP， 然后搜索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那下方也会有不同的甬道为你呈现精彩的 内容，欢迎多多的来点击啦。
7: 嗯，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去登录微博下，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微博，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亦都欢迎你啦，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0: 今日咧系金榜时刻吓，等我哋一齐嚟睇一睇呢个星期榜单冠军花落谁家。
1: 嗯，是的，我们今天一起来揭晓的就是1513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同时也期待着大家一边来听歌，一边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首先来揭晓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自周音婷的这首《今世情人》。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终都错过，死了心。

0: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我们刚刚揭晓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歌手周音婷带来的一首粤语歌曲《今世情人》，也是她最近发行的粤语单曲。
1: 咁呢首歌咧系佢爱情四部曲嘅最终章吓，延续咗三生有幸嘅宿命爱情主题，以深情嘅旋律同埋细腻嘅歌词，描绘前世错过，今生重逢嘅坚定爱恋啊。
0: 嗯，歌曲呢也是通过了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这样的唱句来开篇，道出的是都市人经历了心碎之后仍然渴望真爱的一种心声。副歌部分呢，只想一个人和你去私奔，则是表达了要摒弃外界的纷扰和爱人相守的纯粹的渴望，非常的有感染力。那也欢迎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可以继续的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加油鼓劲，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1513期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汪苏泷的一首《一万次热爱》。

特别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小，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刚刚听过的也是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1513期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这首《一万次热爱》。
1: 咁作为其双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当中嘅重要曲目之一吓，融合 Future Synth 电子架构同埋情感化嘅歌词，表达喺破碎当中重生嘅热爱主题。
0: 是的，如果仔细听的话呢，这首歌曲当中是以坍缩和振翅为声音的意象，描绘出的是在困境当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一种勇气。歌词当中唱到，一万场无限的坍缩，但被撑开的是。

0: 时光，一万次悲伤才是宝藏，这样的唱剧也是隐喻了情感和生命的一种反复的淬炼了。
1: 嗯，
0: 也欢迎登录到我们的央视频来搜索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在屏幕的留言区来跟泽峰和安心来互动，那也可以来竞猜一下我们今天的1513期榜单金榜时刻到底冠军歌曲是哪首歌和哪位歌手呢？
1: 嗯，我哋继续嚟走榜下，下边会听到嘅咧系本周榜单排喺第八位嘅歌曲，由叶童演唱嘅《漫游记》。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我们今天啊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1513期榜单揭晓的第八位的歌曲，也是新歌上榜，来自叶童演唱的这首《漫游记》。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香港影坛传奇叶童以歌手的身份啊，携手个人的第一张 EP《童》惊艳的亮相。主打曲就是《漫游记》，不仅圆了他年少时的歌星梦，更是用旋律向全世界从容地传递着一种生命的哲学。
1: 嗯，那首《漫游记》呢，就

0: 事业同人生注脚下。歌词当中讲到，不管时间系匆忙或缓慢，我轻哼歌不慌也不赶咧，亦都系道出咗佢嘅从容嘅态度。
1: 仔细的来听这首歌曲呢，也能感受到它并非技术的炫技，是以一种温润的声线传递着一种治愈的力量，也是鼓励人们在疾行的社会当中找回内心的一种独特节奏了。
0: 在录制的时候，叶童都是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从专业的设备当中传出，感慨到话梦想成真，而这份赤诚也都透过旋律直达人心，引发听众的共鸣。听前奏眼眶就红了，好像看到他带着梦想行了半个世纪。好啦，我哋继续嚟走榜下，下边咧会听到嘅系本周榜单排喺第七位嘅歌曲，由尚雯婕、汤飞演唱嘅《马上成功》。
2: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新鲜出炉的1513期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就是尚雯婕和唐飞演唱的《马上成功》，歌词当中的东西南北中一起往前冲，我们要所有人都成功，这样的唱句也是朗朗上口，传递出的是全民参与共享成功的体育精神。
1: 咁呢首歌咧融合咗运动旋律嘅激昂同埋江南音乐嘅婉转啊，尚雯婕嘅宽厚声线同埋汤飞嘅深情演绎相得益彰，既展现咗怀抱着长江运河水相望嘅地理文化，亦都唱出咗人人美如画，都在图画中嘅城市气质。
0: 这首歌曲呢是以澎湃的合唱开篇，随后呢是交响乐团和电吉他音墙的碰撞，如同星体的一种运行的听觉纵深，赋予的是歌曲当中强烈的戏剧感和生命的张力。
1: 咁啊，欢迎大家喺听歌同时啦，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下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屏幕下边嘅评论区留言咧，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咁而今日咧系金榜时刻吓，等我哋一齐嚟睇一睇本周嘅榜单冠军花落谁家。
0: 那接下来要揭晓的就是1513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这就是来自年轻的马嘉祺带来的《1000万朵》。

0: 刚刚听过的也是我们刚刚揭晓的151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这首歌呢，其实是源自他在一次晨读之后的感受，就是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曾是停不下来的思绪，是窗外被忽略的风景，也是人群当中嘈杂的声音。
1: 当开始认真生活，一千一万呢都随之发生变化。一念之间，心安拥有咗一千一万种方式。一种念头就系一朵花，心慢慢变得简单，亦都开始吸引简单嘅人。
0: 遇见有默契的人，不再刻意的热情，并非学会冷淡，而是学会了保温，心里呢依然是温暖。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要相信灵魂相似的人总会为你而来，就是这首歌曲唱出的一种独特的情感啦。
1: 咁等我哋继续嚟走榜下，跟住落嚟要揭晓嘅系榜单上边排喺第五位嘅，由黄子宏范演唱嘅《万丈回响》。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top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泽峰。今天是金榜时刻，我们会一起来揭晓151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
1: 刚刚我们揭晓的也是本周榜单新鲜出炉的第五位的歌曲，是由黄子弘凡演唱的这首《万象回响》。这个万象呢，指的是一切正在发生、持续生长的事物，像风、原野、星辰、未知的山海，呼吸在万物间交错，呐喊在世界中回响，也是构成了一个不断扩张的声音的空间。
2: 咁呢一首《万象回响》嘅旋律设计咧，融入咗古老调式嘅神秘色彩，充满原始力量嘅吟唱先行，部落古典注入大地一样嘅野性嘅律动，大小调嘅和弦交错生长，尼古坑白琴咧同埋风笛系更加之增添咗一抹异域嘅色彩啊！
1: 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华榜的微博当中来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也别忘了可以在央视频我们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评论区留言，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1513期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刺》。

0: 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1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可以说呢，每个人的成长总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当他超出负荷发展成为执念，便会长出深入骨髓的刺，也是这首歌曲唱出的一种状态。
1: 咁呢首歌呢表达咗我哋需要一场仪式去掹咗身上边嘅刺，去吹除内心嘅执念，亦都戴上咗标志住自我嘅冠冕，去时间嘅嗰边为自己而战。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走榜，要揭晓的就是新鲜出炉的1513期榜单前三甲的歌曲了。我们首先来揭晓的是排在季军位置的歌曲，这就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顽疾》。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塔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听过的这首深情的歌曲，也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1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排在季军的，来自薛之谦的《顽疾》。这首歌曲是以外表极度克制的清醒的诉说，演绎内心深处撕心裂肺的一种失控和一种在音乐当中痴狂的状态。
1: 咁顽疾啦，究竟系逼不得已嘅沦陷啦，定系草麻药物主动选择嘅制衣呢？如果思念无药可医，咁就干脆放弃抵抗啊！
0: 那可以说我们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要表达的是接受被时间反复肆意的誊写的病例。旋律推进当中，就好像心电图的高低起伏，这首歌曲的歌词流淌出像诊断书，落笔盖章。那病例上也是写着，有些人退出了生活，却长进了心理，伴随心跳，却无法剥离。这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歌曲了。
1: 跟住落嚟时间会继续同各位嚟走榜下，而即刻为你揭晓到嘅咧就系第1513期榜单排喺第二位亚军位置嘅歌曲，由吴青峰、李宇春演唱嘅《春雨泪》。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13期榜单排在第二位亚军歌曲，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的《春雨里》。时隔七年，当年唱着作为怪物的他和他漫游世界之后，仍然昂着头，怀揣原始而炽烈的冲劲儿，一往无前的在音乐世界当中遨游。
1: 咁而《春雨里》嘅灵感咧，源自于呢一对知己故交嘅惺惺相惜吓，有情如歌，有咗续写嘅乐章啊。
0: 吴青峰呢，把所有的心思藏在了余韵缭绕的歌词当中，言说两个人面对世界都曾有过的相似的经历，他们都受过伤，曾经闪躲，但是已经举重若轻的放下，也像书写与李宇春不需要过多的言语便能明白对方的默契和并肩看摇晃人间的决心了。

0: 跟住落嚟咧，为你揭晓到嘅就系1513期榜单嘅冠军歌曲吓，嚟自周杰伦演唱嘅《那天下雨了》，亦都系佢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嘅一首歌，系一首充满住回忆杀嘅 R&B 风格嘅作品，被广泛视为经典前作《晴天》嘅23年后续篇。
1: 恭喜周杰伦，这首歌曲夺得了我们1513

0: 好啦，头先听到嘅就系呢一首1513期榜单嘅冠军歌曲啦，嚟自周杰伦嘅《那天下雨了》啦。呢一首歌曲啦，通过细腻嘅歌词同埋旋律，完成咗一场跨越青春嘅对话。今日睇睇时间咧，我哋嘅节目亦都嚟到尾声，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啦。
1: 最后呢，我们来送给大家我们曾经的华榜金榜歌曲啊，这是来自陈奕迅的《这样很好》。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关于勇气、希望和自我接纳。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明天再会喽，
0: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4: 中午好，我是嘉允。今日是5月18日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4: 商务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隔离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八条举措，便利境外旅客来华购物退税。
3: 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
4: 澳门特区立法会举行开放日活动，邀市民零距离感知法治澳门。
3: 深圳发布住房发展年度计划，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
4: 古巴外交部长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入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膳食，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5: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4: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当前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来听报道。
6: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路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枢纽项目副经理丁竹清：
7: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海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6: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喉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揸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喉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临沂市沂南县水利工程保障中心副主任何春喜：
8: 沂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6: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住安装三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亦在紧锣密鼓推进。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住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八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60多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多万亩农田。
3: 今年以来，我国远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远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来听报道。
9: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面人气十足。商场里面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消费者
10: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9: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000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令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边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度加紧扩建当中。马关县小坝子镇小坝子村村民黄梅。
11: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9: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原向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4: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和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当前沉浸式戏剧正在湖北大冶同庐山古铜矿遗址上演，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入面，经过生态修复和场景再造，这道成为文旅打卡地。不单止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将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些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住，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活发新活力，创业者罗勇。
12: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新商圈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4: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3: 今日，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在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令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一、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被安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二、实行小额抽检制， 自2026年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逐单进行实物验核。三、优化即买即退服务，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四、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7月1日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五、打造展会退税服务平台，为客商购物及退税提供便利。六、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消费集聚区。七、加强政策宣传，便利境外旅客获取退税信息。八、开展境外推广，进一步提升政策国际知晓度。
4: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今日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

0: 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发布会昨日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现场，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视听新媒体中心、新闻新媒体中心等团队推介了精彩纷呈的融媒体节目。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将重磅推出世界杯赛事综合报道和赛事转播的直播类节目《我爱世界杯》，以多维度实景报道带来沉浸式观赛体验。王牌节目《豪门盛宴》以专业深度为根基，为球迷量身打造世界杯第二现场。欢乐世界杯联动全国多座特色城市，将世界杯直播间搬进城市地标。央视体育客户端将推出两档全新节目，以女性视角传递观赛态度的《闺蜜的世界杯》，以及联合央视频共同推出的《超级世界杯》，深度绑定赛事节点与品牌场景。总台解说天团现场亮相，何伟、孙思晨、刘家元、牛银浩、朱晓宇、李晨明围绕《我爱世界杯》进行主题分享，将以各自的经历与热爱，在2026世界杯赛场为观众带来精彩的睇球、倾球体验，共赴呢场承载热爱与情怀的足球盛会。
0: 湾区足底聚焦粤港澳，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在香港理工大学电机及电子工程学系创新科技中心，厚度只有36毫米的发电机检测机器人灵活进出设备狭窄的间隙，迅速跨越挡板，自动完成对发电机的检测工序。相比人工检测，技术灵活的机器人有效提升了效率。香港浸会大学研发的 AI 驱动的事实核查技术，实现自动化信息侦测与验证，可以有效辨别 AI 换脸、算法偏见等不实信息，降低虚假信息对公众信任与金融稳定的侵蚀。这两项科研成果在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分别获得金奖和国际传媒大奖，亮眼成绩展示出香港创科生态蓬勃发展，活力涌动。香港高等教育在科研方面一直成绩突出，而针对成果转化环节，香港特区政府相继推出多项政策，协助大学将创新技术与专业知识有效落地转化。根据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数据，在香港八所大学最新提交的2024-2025 年度知识转移年报中，包含合约应用研究、知识产权、专业发展课程等在内的年度总收入高达142亿港元，较上一年的116亿港元大幅增加 22.4%， 反映出香港高等教育界的研究转化能力稳步提升。与此同时，香港高校亦在度大力建设跨学科研究平台。香港理工大学设立了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推动人工智能与各学科交叉融合，近期仲将筹建第三个跨学科研究平台——香港理工大学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旨在有力推动校内跨学科研究。香港浸会大学积极推动不同学院之间的协同创新，令技术研发能够与传媒、中医药、化学等领域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香港科技大学已成立约60个研究所及研究中心，积极推动不同学科的科研合作。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今年2月公布的特区政府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创科驱动成为了贯穿其中的关键词。香港将重点建设包括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在内的项目，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3: 我们期望通过三方合作，引导相关的土地和企业资源对接香港的重点发展产业方向，让商界更深度参与香港的经济创科转型，合力加速北都的发展。我们向立法会申请注资100亿元，给园区公司以加速园区的发展，包括引入市场的力量，加快发展第一期余下的地块，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以及成立创投基金。我们正是争取在深港两个园区实现人员、物资、资金和数据的便捷流动，并与内地研究制定科研数据和

0: 埋生物样本过河嘅具体实施方案。
1: 多位香港创科界人士表示，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为香港创科带嚟更多发展机遇。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研究及发展郑光庭认为，随住与大湾区各城市嘅深度融合，香港正迎嚟历史性嘅机遇。大学作为关键嘅创新引擎，必须善用北部都会区同河套区等对接国家战略嘅重要平台。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互动媒体系助理教授李玉鹏表示，加强跨学科人才培养，特别是专才、青年人才，并对接大湾区资源，提升社会整体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是香港实现创科长远发展的根本保障。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说，在很多领域推动香港科研成果走向市场的最佳路径，是对接大湾区及内地其他城市的产业需求，融入国家广阔市场。
2: 把香港的大学的科研力量跟大湾区其他城市的产业，包括香港的产业都结合起来，把大湾区各个城市的优势能够一起发挥，协调发挥得更好。
3: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为增进社会各界对特区立法工作的了解，澳门特区立法会昨日举行开放日活动，广大市民走进这座庄严的立法机关，亲身感受特区法治建设的脉搏。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张荣俊在现场接待市民时表示，市民踊跃参与立法会开放日，体现了对立法会的关心与支持。本届立法会离职半年多来，已通过七部法律，除了一年一度的开放日，社团和学校可随时联系立法会安排平日参观，让市民尤其是学生能亲身走进立法会，增进对立法会运作、法案通过程序以及议员职能的了解。
1: 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日十点，港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行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
3: 百万英才换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今日在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何世杰体育馆举行。本场招聘会约330家企业和机构现场揽才，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超8200个，覆盖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讯、深海探测等重点领域。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科技业务部副主任李源。
4: 其实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预期的，收到的简历目前的话，除了来自于我们广州的比如说中山大学，还有华南理工大学，我们还收到了来自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城市大学，就是同属于这个大湾区的非常优秀的高校的毕业生。
3: 为让供需对接更高效，招聘现场按产业分区设置，求职者根据自身专业方向快速锁定目标区域，无法参与线下招聘的青年人才可在5月31日前登录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或粤就业小程序，在线浏览岗位，投递简历，参加空中筛选。
5: 湾区观察，
1: 本期的湾区观察，我们将目光投向广州。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截至今年4月底，广州主导及参与制定湾区标准249项，获颁湾区认证证书39张。民生冷暖最见标准温度。针对粤港澳日益增长的跨境养老需求，广州市老人院牵头制定养老机构认知证老年人生活照顾指南等湾区标准。南沙区更是启动全国首个跨境养老服务业标准化试点，与港澳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令老有所养跨越关境。一些老字号餐饮企业深度参与，推动58项粤菜标准纳入湾区标准清单。盐焗鸡的咸香、艇仔粥的丰富，乃至一盅老火靓汤的火候，都有了可以传承走向世界的标准化表达。咁截至目前，喺已发布嘅270项湾区标准中，广州单位参与率达92.2%，主导率达45.9%。全国首张养老服务湾区认证证书花落广州，成为大湾区服务领域认证嘅先行者。工业产品领域同样精彩。 一次认证三地通行，令企业品出了真金白银的甜头。舌尖上的认证更掀起消费热浪。一款雪糕产品在获得湾区认证金标证书后，春节前单月销售额一举突破6000万元。广州一家企业生产的青梅酒、荔枝酒获证后在超市上架，三个月销量超过13万支。为了令认证产品离市场更近，广州积极协调推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落户，打通从标准研制、认证实施到技术服务、品牌推广的全链条。从硬联通到软联通，从制度之义到制度之利，广州正在标准与认证的细节处落笔，写好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的大文章。
3: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广州服务消费季今日正式启幕，本次服务消费季活动以来广州探一下为主题，以一加八加 N 全域矩阵为引领，通过一场主会场活动、八大服务消费主题系列活动、 N 场市场主题特色活动与全市多场景联动，集中展示广州在餐饮、文旅、体育、康养、家政等领域的服务消费新场景、新应用与新体验，全面激活消费潜力。活动将持续至5月24日。
1: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近日发布《深圳市2026年住房发展年度计划》，计划提出的年度发展目标包括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3万套间，供应4万套间，满足工薪群体和各类住房困难家庭基本住房需求，推进好房子试点项目建设，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推动创建未来社区完整社区试点，切实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围绕上述目标，计划提出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稳步推进城市更新、持续开展好房子、好小区建设、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支持效能等7项重点任务。
3: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暨5·19中国旅游日佛山主会场活动，昨日在佛山市祖庙博物馆举行。活动送优惠礼包，启文旅盛宴，打响广货行天下、游购黎佛山招牌，助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当前佛山正全力推进建设四山两江文旅精品区，塑造文旅城市超级 IP。 这次活动发布世界旅客游佛山行动计划，推介佛山五大旅游产品体系，发布文旅促消费系列措施。佛山市联合80多家全球客源渠道商、200多家优质文旅企业，共同发出邀约，吸引世界各地的旅客来佛山游玩体验、消费购物。
1: 记者从茂名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日起至5月24日，茂名将携20吨新鲜荔枝启动献礼大湾区活动，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四座城市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全城随机派送，覆盖行街、打车、通勤、居家、旅游等多场景。
5: 新闻正在发生，
6: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7日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日复一日地编造虚假文件，为其对古巴人民发动残酷的经济战和最终的军事侵略提供正当性。他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相关谣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做好应对外来侵略的准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日早些时候援引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称，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于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及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将古巴视为威胁，这些情报文件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
3: 以色列国土部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讲，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已申请对数名以色列官员签发秘密逮捕令。报道话，该逮捕令针对两名以色列政治人士和两名军官，申请发出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之前有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以财政部长斯莫特尼克和国家安全部长本鉴维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呢两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
1: 日本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57.2%的受访者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至10号进行的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3: 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17号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拉开帷幕，主题为安居世界，安全与人性的城市和社区。这个是世界城市论坛首次在南高加索地区举行。本届论坛由联合国人居署与亚塞拜疆政府共同举办，将持续至22号。论坛期间，中国城市馆在巴富奥林匹克体育场亮相，展示中国落实新城市议程、推进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实践成果。世界城市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推广活动将于19号举行。
7: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8到24度，澳门雷阵雨，27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7到23度，深圳小雨转阴，28到24度，珠海雷阵雨，27到24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7到24度，惠州多云，28到22度，东莞雷阵雨转阴，28到22度，中山中雨，27到23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24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8到23度。再嚟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多云，29到18度，纽约多云，31到22度，旧金山多云，23到10度。
3: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国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星、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适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而今日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本年度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强调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善识和传播，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博物馆正以独特的方式诠释着这一主题。从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再到澳门博物馆，一座座博物馆如同一座座桥梁，串联起粤港澳三

0: 地地域相近、文脈同源的歷史記憶，搭建起與世界文明對話的平台。近日，法國凡爾賽建築獎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館榜單，共有7家博物館入選，其中中國共有2家博物館入選，均嚟自廣東，分別是廣州雪梨香薰博物館和深圳科學技術館。这两座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场馆，正是广东博物馆界创新实践的生动缩影。雪梨香薰博物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建筑以红砖圆筒组群为主体，灵感来自现代香水工艺中的蒸馏器，仿佛一座正在呼吸的香气城堡。不同于传统博物馆以观看为主，该馆将参观变成一场避尖旅行。馆内9500平方米空间内设置18个主题展区、50几个互动装置和300几个闻香点，游客可以边走边试、边闻边评，收获一场趣味十足的感官之旅。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馆长翁浩聪：
1: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闻香的一些闻香点位，这300个蚊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蚊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0: 深圳科学技术馆位于深圳市光明区，建筑面积约12.83万平方米，拥有38米超高中庭，其中常设展厅3.5万平方米。建筑外观运用前沿科技，在不同天气、不同时段呈现出变装的视觉幻象，实现建筑即展看。因流线般充满未来感的造型，深圳科学技术馆被亲切感称为大飞船，成为大湾区文旅新地标。该馆积极探索跨界融合，构建了科创加科普加科教三位一体的新模式，目前已与新加坡科学中心、迪拜未来馆等全球顶级科技场馆建立了常态化合作机制，其专业能力获得世界级同行的认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广东的博物馆以创新体验与科技赋能，为人民湾区建设写低了生动注脚。而香港在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过程当中，其文博机构亦发挥着重要作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就是其中的代表。接下来我们邀请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先生，来听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促进不同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具体做法。吴馆长你好，今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那请问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有哪些特别活动和展览，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和新的亮点呢？
4: 今年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呢，我定得很好，他說博物館是一個連接世界的橋梁。其實這個也跟我們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的定位是很相關。一方面

0: 我哋係弘揚我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啦。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都希望係透過我哋嘅展覽同埋相關活動咧，去促進一個文化交流啦、文明互鑑嘅。咁今年咧，其實我哋係一個好忙碌嘅一年咧。我哋係有一系列嘅一個文化交流同文化交流相關嘅展覽。其實而家有兩個展覽咧，我哋係而家係展出緊嘅，包括咗古埃及文明大展啦。第二個就係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合作嘅一個世界珠寶展覽，呢兩個展覽咧其實都係有好強嘅文化交流嘅元素。咁而我哋今年嘅稍後時間咧，去到我哋今年嘅10月同埋12月咧，係分別有兩個係嚟自俄羅斯啦，同埋嚟自法國嘅宗教藝術展覽。一個我哋係會以東正教為一個主題，另一個係以佛教為一個主題。咁而佛教藝術嗰個咧，係我哋係以絲綢之路，就係話佛教藝術穿越唔同嘅地區，點樣可以有唔同嘅文化元素去大家之間有交流。咁所以咧，我哋今年咧，我哋其實係全年嘅活動咧，都環繞翻我哋國際博物館入。博物館係連結世界，係跨越文化、跨越一個社會、跨越一個地緣政治嘅橋梁嚟嘅。
1: 咁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香港嘅传播方面，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发挥咗点样嘅作用呢？
0: 我哋开馆4年啦，咁我哋嘅观众已经有450万嘅啦。对于一间收门票嘅博物馆嚟嘅，呢个系相当之好嘅成绩嚟嘅。咁除咗系个人数之外咧，好多观众参观博物馆咧，都系好满足、好丰盛嘅文物之旅嘅。咁佢哋嚟睇到嘅咧，就系想睇故宫嘅文物、故宫嘅展览、嘅历史。而我哋开馆嚟讲咧，我哋都系陈列咗好多好多故宫嘅文物展览啦。我哋而家有9个展厅咧，其中有5个咧系以故宫主题、文化主题相关嘅。咁呢个都令到我哋嘅啲嘅我哋香港嘅观众啦、外国观众啦，都系加深咗我哋对我哋优秀传统文化嘅认识。除了呢啲故宮文嘅主題之外咧，我哋亦係舉辦過三星堆嘅文物展覽啦，亦舉辦過一個中華文明起源嘅展覽啦，都係同我哋嗰個古代文明嘅起源啦，同成個我哋嗰個優秀中華傳統文化相關。我哋希望咧透過呢啲展示咧，可以帶到俾我哋嘅中華觀眾咧，更加了解到我哋中華文明嘅特點。就是一個連續啦，一個開放啦、創新啦、和平啦。咁我哋希望係對我哋未來我哋國家嘅發展係充滿咗一個文化自信嘅。
1: 吳館長，請你分享一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係點樣喺大灣區進行宣傳，目前嘅成效如何啊？
0: 我哋而家開館呢4年咧，差唔多我哋全部嘅觀眾咧，有超過30%啦到40%咧，都係嚟自大灣區。咁大灣區觀眾咧，係我哋一個好主要係我哋支持我哋博物館一個嘅活動啦，我哋嘅展覽啦。咁我哋間館嘅嗰個所在地方係好有利，喺西九啦，喺高鐵站嘅旁邊。出咗高鐵站只係需要行10到15分鐘就可以嚟到我哋噶啦，咁呢個都係好方便。咁我哋都發覺咧，我哋好多嚟自大灣區內地我哋嘅觀眾咧，有好多都係即刻來回，真係當係好似上週嚟到咁啊，睇完喺展覽咁啊，中間喺度食飯，今次下晝就翻翻去嘅。呢個係變成咗大灣區文化生活嘅一部分嚟。咁呢個我哋都係相當之開心嘅。我哋做好多宣傳工作啦。我哋譬如舊年嘅10月咧，我哋做咗第一次嘅我哋嗰啲嘅宣傳活動咧，我哋將我哋嘅展覽咧，我哋古埃及文明展一啲嘅展覽咧，就帶到去佛山嘅嶺南新天地咧，我哋做咗個展演出嚟嘅。咁啊，好多觀眾都係有興趣嘅。咁我哋往後咧都會更加多喺大灣區嘅唔同嘅城市咧做多啲宣傳。除了宣传之外呢，我们嚟緊都会有好多嘅活动啊。活动意思即係话呢，除了展览之外呢，特别是家庭活动。我们喺暑假呢係会有一系列嘅家庭活动。个对象都係大湾区嘅家庭嘅。即係父母可以带小朋友嚟到。点解揀暑假？因为我们今年暑假有两个好好嘅展览。就係古埃及文明展啦，同埋我哋嘅大都会嘅世界珠宝展。咁我哋都会有一啲相关嘅活动呢，係去俾呢啲家庭，除咗睇展览之外呢，可以有一啲譬如工作坊啊，有啲教育活动啊。咁我哋好希望呢，将我哋博物馆一啲嘅活动同埋展览呢，可以係成为咗大湾区嘅居民生活嘅一部分。
1: 咁喺共建人民湾区嘅背景下，香港文博机构点样同内地、澳门文博机构优势互补，实现湾区文化资源共享、文旅互联互通呢？
0: 我哋由近到远啦，首先系湾区嘅博物馆。

0: 我哋嘅合作好緊密嘅，我哋係大灣區博物館聯盟嘅一部分啦。我哋都經常就翻大家之間嗰個喺研究啊、展覽啊、觀眾拓展上面咧，我到好多嘅議題。除咗灣區之外咧，我哋同其他地方嘅博物館，包括咗上海啊、去到南京啊、蘇州啊，以至到再遠啲去到北京啊、首都博物館啊，都有好多項目嘅合作嘅。我覺得呢方面更好地將我哋香港嘅博物館融入嘅內地博物館，利用內地豐富嘅文物資源，利用內地好大嘅博物館嘅個市場，呢、這個都係對於我哋博物館嘅發展係好重要的。另一方面就係走出去咧，係唔單止我哋單打獨鬥嘅。咁我覺得我哋應該係同內地一啲嘅博物館攜手咧，大家將我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咧，更好地、更多地帶俾世界唔同地方嘅觀眾。
1: 咁当下青年系文化传承嘅主力军，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喺服务湾区青年、厚植文化自信方面开展咗边啲特色工作呢？
0: 我哋而家不时都同翻湾区一啲嘅博物馆同埋教育机构咧去联系嘅，因为咧其实而家我哋观察到咧好多一啲湾区嘅学校咧系组团去我哋博物馆参观嘅。咁呢方面咧，我哋都進行一啲便利嘅措施啦，喺嗰個入場啊、交通啊上面啊。咁將來咧，我哋希望咧係呢個合作咧更加係深度嘅。咁譬如我哋今年會有啲活動啦，即係除咗展覽之外咧，譬如一啲工作坊啊，或者一啲嘅研學活動咧，係俾一啲喺暑假嘅呢啲家庭。將來我哋希望係拓展到俾學校。喺呢兩方面嚟講，我覺得係學校大家之間嗰個教育對於博物館增強佢哋愛國主義教育，增強佢哋嘅對於傳統優秀文化嗰個教育係好重要嘅。除咗係呢一啲嘅學校之外咧，我覺得青少年人咧而家都好多係有志於從事文化工作嘅。咁呢方面嚟講咧，我覺得我哋希望係培育多啲嘅青少年嘅，我哋都會有好多一啲嘅唔同嘅活動咧，係培養翻我哋青少年對於我哋博物館啦，對於我哋優秀傳統文化嗰個興趣。
1: 展望未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喺深化粵港澳文博合作、助力人民灣區高質量建設上，有邊啲重點規劃同埋發展目標呢？
0: 我覺得而家成個我哋博物館事業係形勢係相當之好。一方面國家重視我哋成個博物館嗰個發展，呢方面喺大灣區所有地方嘅城市嘅政府嚟講，都有一個同樣有一個願景嘅呢方面係可以增進咗我哋個文化自信啦、歷史自覺啦。另一方面嚟講咧，博物館嘅發展亦可以支持到我哋成個文化產業嘅發展嘅，包括係文化旅遊啦，以至到將一啲我哋一啲嘅博物館嘅知識做一個知識轉移，去到從事一啲嘅文化產業嘅工作。咁加上而家我哋科技、文化同埋旅遊三者嘅融合咧，係賦能到成個嗰個文化產業嘅發展，對於我哋成個灣區嗰個經濟嗰個發展同埋轉型咧，都好大幫助。加上我哋灣區有成差唔多係超過8000萬嘅人口啦。我哋本身嚟讲已经有好强大嘅市场嘅啦，咁而湾区嘅观众，湾区嘅市民对于我哋博物馆嗰个需求咧，可以话系越嚟越大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咧，未来我哋成个嗰个发展系好嘅。咁当然啦，呢方面咧，我哋博物馆我哋要进行一个可能适度嘅转型啊。除咗我哋过往从一个文化嘅保护者、讲故事者之外咧，要更加深度地去参与翻唔同我哋一个界别嘅合作啦。特别系一个科技嘅应用啦，特别人工智能对于我哋博物馆嚟讲系有好大嘅挑战，亦系有好大嘅机遇嘅。咁我正话所讲到，究竟点样可以将我哋博物馆同文旅更加系结合，更加地同科技？特別是而家我哋好多一啲嘅沉浸式嘅活動啊，數字式嘅活動啊，包括咗我哋嘅表演啊，包括咗我哋嘅一啲嘅展覽啊，以至到一啲嘅電郵咧，開始嚟講文化內容都係一個好主要嘅一個可以支持到呢啲發展嘅。咁好期待咧，我哋將來大灣區嘅博物館界別啦，同埋我哋相關嘅界別一齊咧，多啲合作嚇，可以將我哋博物館一方面不忘初心，將我哋一個喺個傳承文化、運用文化，我哋上面的角色扮演，但係同一方面，亦可以促進到我哋嘅經濟，我哋將我哋嘅文化，即係文化產業去有個發展。我覺得將來我哋灣區喺呢一方面嚟講，可以走喺我哋全國嘅前列位置嘅。
1: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立足香港，面向世界，咁你認為應該點樣去發揮好中華文化宣傳者同中外文明聯繫人嘅作用呢？
0: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咧，係利用翻我哋香港。

0: 個獨特嘅優勢啦，喺個地理優勢啦、文化優勢啦，就係我哋背靠祖國啦，我哋就係聯通世界啦。咁呢個都係我哋香港嘅定位，就係話要發展成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咁而我哋就靠我哋嘅網絡啦，所以我哋就其實係連結咗好多世界唔同嘅博物館啦。而香港嘅特別嘅地方咧，我哋就係一個國際文化嘅大都會。中外嘅遊客咧，係都嚟到我哋館入邊咧，可以欣賞到有我哋嚟自故宮嘅文物啦，有我哋一啲嘅唔同國家嘅文物啦。咁我覺得咧，都係呢個係一個好嘅平台咧，去拓展我哋嗰個願景，就係去促進咗個文化交流嘅。咁其實我哋咧，除咗呢個工作之外咧，我哋都不時，我哋譬如今年我哋舉辦咗一個國際文化高峰論壇啦，都我哋邀請咗好多世界唔同各地嘅啲嘅博物館專家啦，嚟到我哋香港故宮館咧做一個分享。呢、这個我哋全年嚟講咧，我都係利用翻香港嗰個優勢咧，去加強翻我哋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嘅工作。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如果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系联通中外文化交流嘅重要桥梁，咁样澳门博物馆则系展现中西文化交融嘅独特窗口。接落嚟，我哋邀请到澳门博物馆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嚟听听佢嘅分享。你好，杜生。澳门博物馆喺今年嘅国际博物馆日准备咗边啲特别活动同埋展览，同往年相比有边啲嘅新亮点呢？
3: 今年咧，我哋国际博物馆日咧，澳门博物馆咧就会联同26间本地嘅博物馆啦，包括即系唔同政府部门嘅博物馆，譬如海事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啊、通讯博物馆等等，同埋有啲私营嘅博物馆，譬如同善堂历史档案陈列馆等等啦。呢啲博物馆咧去组织一个叫做2026年澳门国际博物馆日嘉年华嘅活动嘅，咁系喺5月17号咧喺澳门莲花广场举行嘅。咁咧，我哋澳门博物馆咧都会有摊位喺驻场咧，同公众互动咧，同埋会系以推介澳门博物馆馆藏嘅可疑动文物啦为主咧。与此同时咧，澳门博物馆现在咧就会举办大汉器像徐州汉代文物精华展，展期到6月14号嘅，以及同时咧，我哋都有相对应嘅实景解谜活动咧，同埋冼星海嘅音乐教育活动系同时系配套举行嘅。咁同往年咧有啲咩唔同咧？往年我哋係做咗博物馆嘅介绍展啦，係一个我哋叫做博物馆走廊嘅展览，係上一年咧就係做咗将我哋澳门20几间博物馆嘅一啲资料啊，喺大炮台回廊做咗个小型嘅展览，去介绍唔同博物馆嘅特色同文化，係一个咁嘅活动咯。今年就改翻形式，就去市区嗰度同公众进行一个互动。接觸為主咯，你一個嘉年華嘅輕鬆氣氛啦，讓博物館嘅文化走進社區。
2: 今年國際博物館日主題為博物館聯結世界的橋梁，澳門博物館係點樣理解呢一個主題嘅？
3: 今年個主題咧，其實我哋澳門博物館點樣理解呢樣嘢咧？博物館咧係一個公共教育嘅場所，同埋亦都係收集各方展現本土文化特色嘅一個機構啦。咁澳門博物館咧，其實係一個代表澳門歷史一個呈現，同埋俾旅客、俾市民認識澳門歷史文化嘅一個好重要嘅場所啦。咁其實博物館係要建立一個多元共融，點樣去連結唔同嘅文化、歷史或者甚至市民喺唔同嘅年齡層都可以一個係嚟到博物館嗰度去認識自己嘅城市，亦接觸更多嘅歷史文化嘅地方。而家博物館喺內地啦，都係一個比較熱嘅議題啦，好多市民大眾啊都會去博物館嗰度休閒或者去學習嘅。咁如果澳門博物館方面咧，如果去理解呢件事咧，其實係要加強一個公共教育以及一個宣傳方面嘅工作啦。譬如要製造多啲客制化嘅教育活動啊，譬如我哋有啲咩舉辦咗一啲特色嘅導賞啊，或者特色嘅研學活動咧，係吸引唔同嘅年齡層以及針對唔同年齡層對舉辦一啲相應嘅宣傳教育推廣活動。 譬如我哋最近都開設咗呢個樂齡導賞員培訓，佢係針對一啲退休人士嘅年齡層，令到佢哋退休嘅生活當中係融入翻博物館文化裏面，去認識更多嘅本土歷史，同埋豐富翻佢哋嘅退休生活等等。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主题，我们思考一下怎样去透过博物馆这个作为一个有机构的联动，联动年龄层公众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各类的不同范畴的领域的知识等等。
2: 咁近年嚟，澳门博物馆与广州、香港等地博物馆联动频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三地联合办展、文化交流、文博研？

0: 產品外銷為主題做咗個展覽，叫三成記嘅展覽。咁係由廣東省博物館牽頭嘅，係一個三地嘅巡展活動嚟嘅。我哋都做咗個人民灣區璀璨飛為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嘅聯展活動，係由2024年底到2025年期間，由三地巡迴聯動嘅一個展覽同埋展演活動。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是、以孫中山做主題嘅，從伊人到伊國，孫中山與粵港澳文物展都係近年比較有特色活動。這個活動呢個展覽都係剛剛喺香港結束嘅啫。澳門喺去年年中嘅時候舉辦呢一個展覽嘅，咁啱啱巡到去香港就結束啦。近年舉辦比較成功嘅例子就係粵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這個活動啦。喺澳門咧，我哋澳門博物館客流量都係有所提升嘅，都去到將近30萬嘅人次去參觀呢個活動嘅。咁同埋咧，都我哋都透過我哋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機制咧，澳門博物館咧都會推出一啲研培計劃啦。譬如我哋非遺新生代研培計劃係透過帶領我哋澳門嘅非遺人員咧、傳習人員同埋佢傳承人嘅第二代啦，咁就去走訪粵港澳大灣區唔同嘅非遺單位咧，去考察、調研同埋培訓嘅。咁係推動我哋灣區嘅非遺人員嘅合作同埋增廣佢哋嘅見識咧，都係我哋比較一個成功案例。咁去年咧都有培訓咗成30名嘅學員咧，能夠有效地去建立一個灣區嘅非遺嘅聯動。
1: 澳門係中西文化交流嘅重要窗口。澳門博物館點樣去依托自身特色，搭建文化橋梁，向世界展現粵港澳人民灣區嘅獨特文化魅力呢？
0: 澳門咧係一個三文四語應用嘅地方啦，尤其是澳門博物館咧，我哋咧係一個人流比較集中嘅地方，因為我哋鄰近大三巴景區，咁我哋喺展覽上面都會用呢啲同嘅語文去展示，咁吸引其實好多觀眾咧前來學習參觀，特別係外籍嘅人士嚟認識我哋嘅中華文化同澳門特色嘅。同埋我都透過我哋嘅中葡嘅交流平台啦，我哋都會帶一啲澳門嘅非遺嘅文化嘅展品啦，都走出我哋澳門啦。譬如我哋4月份咧，都帶咗一個展覽去到葡萄牙里斯本開展嘅，就係、是、一個鏡海陽光澳門與東西文明互鑑500年嘅展覽。咁呢個展覽咧，都係去展現由澳門從宏觀嘅歷史文化到微觀嘅非遺同埋生活嘅民族方面嘅視角咧，去展現推介澳門作為東西文明互鑑一個重要嘅窗口，或者係海上絲綢重要嘅節點角色。我哋亦都係一個葡語系地區咧，透過我哋語言優勢咧，去將我哋嘅文化特色帶到去葡萄牙或者葡語國家度去推介同展示嘅，讓我哋更多嘅文化係得以一個比較廣泛嘅傳播啦。
1: 咁博物館係全民共享嘅文化空間。澳門博物館喺服務灣區民眾、開展公益文化服務、全民文博科普方面有邊啲特色舉措啊？
0: 澳門博物館近年咧都大力係推動唔同年齡層同埋唔同受眾嘅教育活動嘅。咁好似我哋針對青少年學生啦，我哋舉辦咗澳門博物館第二課堂教育活動咧。我哋有幾個主題嘅，針對唔同學科，譬如我哋近年會推出咗文博加生物以及文博加藝術、文博加音樂呢三個比較特色嘅課程。我哋就住我哋澳門博物館嘅特色，譬如我哋澳門博物館依托喺大炮台呢個細圍上面啦，咁上面周邊係一個好多花卉植物嘅地方，透過我哋嘅展品同呢啲周圍嘅呢啲自然界嘅物品做一個連結連動設計，一個相對適合青少年學生嘅一個課程，去帶領佢哋去參觀我哋嘅大炮台花園以及我哋展館，做一個生物加歷史再加文化嘅一個課程嘅研學活動，即係透過佢哋觀察自然界嘅生物，再去理解到呢自然界嘅生物點樣去融入去我哋嘅藝術啊歷史當中，形成我哋嘅文物上面嘅一個設計同埋歷史發生嘅一個基礎，譬如啲香料啊、絲綢啊，甚至係茶葉呢啲元素咧，都我哋喺歷史過程當中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所以我哋都係透過設計一啲特色嘅課程，讓學生可以去更從多個視角去認識文化歷史。咁另外咧，近年都會舉辦一啲比較特別嘅展覽啦，譬如我哋做個福地長型澳門土地信族展。咁呢個展覽咧係為咗響應我哋澳門土地信族喺2021年嗰時列入咗國家級非遺項目啦。咁我哋都會同澳門本地好多嘅社會團體、民間嘅一啲團體合作啦， 共同去策劃一個展覽咧，咁我哋會讓到公眾咧，原來都有個展覽上面有個參與感嘅，即係佢唔係話展覽係一個好似好高深啊，要人博物館。

0: 一啲專門嘅策展人啊、學者先至可以做到。其實原來廣泛市民都可以有個機會去參與到呢個展覽嘅設計啊、徵集啊、展品方面，所以令到我哋做呢個展覽嗰陣時咧，即係都會吸引到好多唔同嘅長者啊，或者佢哋嘅社區嘅朋友都專門嚟博物館參觀嘅。因為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公眾同對文化或者特色，年紀大嘅人士可能都會係會覺得有距離感嘅，佢因為覺得啲嘢好深啊，或者博物館亦都好遙遠咧，所以未必會專門會走過嚟睇。但係我哋透過呢啲特色嘅活動咧，拉動咗我哋同社區人士嘅關係啦。咁另外咧，我哋近期都會做咗一個叫做樂齡導賞員培訓計劃嘅活動啦。本身係預計係招收25個退休人士嘅，咁但係我哋都知道見到就反應比較踴躍啦，都有成50幾名嘅退休人士報名參加，咁我哋都增加到30個。咁呢個活動咧係針對退休人士咧，佢生活上面即係退休之後，可能俾一啲新嘅動能啊，或者透過文化呢種兼容性比較強嘅領域嘅知識咧，去讓佢哋去豐富佢哋嘅退休嘅生活，令到佢接觸多啲人群啊，或者可以展現翻自己，可能退休之後都可能會有發掘下佢哋嘅才能啊。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博物館，我哋可以做到更多對唔同範疇、唔同年齡層、唔同需求嘅一個公眾嘅教育服務啦，或者係一個令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文化上面嘅生活得到一個滋養啊，令到佢哋會透過博物館呢個平台去得到更多或者豐富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或者精神上面嘅內涵等。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翟峰，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大家好，我是嘉允。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和晏昼4点钟都有我们谈股论金。
5: 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也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的。
4: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会来谈一谈物价合理回升的相关知识。
5: 而股市扫描环节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和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和 A 股的。
4: 咁而财智湾区咧会关注到电竞月超火热，年轻流量点样变成城市增量咧？
5: 而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一季度末啦，保卫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有增长9.9%。
4: 二点观察咧会聚焦到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显示，户外运动消费活力十足啊！
5: 系啦，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记得啦，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嘅内容啦，为大家一一呈现吓。马上嚟关注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啊！咁首先咧，先嚟睇睇咧 A 股收盘嘅情况。截至午间收盘，沪指咧系跌0.22%，报收4126点。深成指方面咧跌0.31%，创业板指跌0.5%，北证五零咧跌1.14%。而全市场嘅成交额咧去到19440亿，较上一个半日市交易日咧系有定缩量吓，缩量2435亿。而盘面上边今日一啲嘅石油类嘅个股啦，铜缆高速连接、储存芯片股咧，都有一座上升嘅趋势。而今日消费股、食品股、猪肉股、贵金属类嘅个股咧，亦都有一定嘅跌幅吓。咁所以咧，全市场今日咧系超3500只个股下跌嘅。
4: 咁我再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啦，恒生指数咧报收26120.57点，跌幅系1.35%。国企指数咧报收8579.65个点，跌幅系1.28%。恒生科技指数咧报收4838.58点，跌幅系2.08%。咁啊，三大指数咧上午都延续翻上个星期一个回调嘅态势吓。咁我关注到今日嘅一个盘面当中啦，大部分嘅一啲嘅科技股咧今日都有一定程度嘅回调嘅。咁啊，同埋咧见到一啲嘅好似汽车股啦、内房股啦、黄金股啦、航空股啦、餐饮股啦啊呢一部分嘅一啲嘅板块都是在这个回调的板块当中。而另一方面见到今日的一个存储的半导体股多数有一个逆势上升的表现，同埋见到旅游酒店股包括一些自由贸易港以及是资格的概念，今日就有一定程度的升幅。
5: 咁再睇睇啦，外围市场方面吓，美股上个礼拜五咧都系收跌嘅，道指系跌1.07%啦，而纳指跌1.54%，标普五百跌1.24%。
4: 咁关注到欧洲市场方面啦，英国富时100咧报收10195.37点，跌幅系1.71%。德国 DAX 30咧报收23950个点，跌幅系2.07%。法国 CAC 40咧报收7952个点，跌幅系1.6%。
5: 系啦，咁啊，详细情形咧，稍后股市扫描会请嘉宾咧一一分析。接落嚟会进入我哋嘅第一个环节——财富学堂。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 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6: 点睇 K 线图啊？
7: 翻开书本第86页。
6: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7: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6: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7: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8: 同学们上课啦！
9: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物价水平向来咧就备受市场关注嘅。通常来讲，物价走势既会影响政府部门制定稳增长政策，亦都会影响企业投资计划和定价策略的，同时还会影响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和消费信心。这些的因素最终都会将反映在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当中。那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有哪些积极的意义呢？
8: 小月儿，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是有利于这个稳定市场信心，提振经济增长预期啊。
9: 咁即系话，物价水平喺较短时间之内持续上涨，可能会引发通胀，损害经济健康运行。咁而持续下跌咧，就会导致通缩啦。长期通缩亦都可能会引发经济增长停滞。咁因此，各国嘅央行普遍将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基本目标之一。
8: 嗱，所以咧，小爷爷进一步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系具有重要意义噶。一方面，当物价水平持续低迷嗰阵，消费者可能会延迟消费以等待更低嘅价格，咁呢个就不利于促消费扩内需啦。另一方面，物价持续低迷啊，会影响企业嘅投资积极性，并且引发诸多嘅连锁反应。
9: 物价持续低迷系个别发达经济体经济场。

0: 期停滞的重要原因，而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具有稳定市场信心、提振经济增长预期的作用啊。
1: 仲有啊，其次就是有效激励消费和投资，促进这个经济良性循环啊。鉴于快速通胀和持续通缩的双重危害，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都将 2% 左右的通胀率设定为政策目标。适度的通胀通常被视为经济健康的表征的。咁呢个政策目标嘅经济逻辑啊，在于物价嘅温和上涨，能够通过以下机制嚟激发市场活力。第一个机制就系喺物价上涨预期引导之下，消费者倾向于提前消费，以避免未来价格上涨，直接提振短期消费需求啦。第二个机制就系物价上涨会导致到实际利率水平下降，因为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咁样就会提升企业同埋居民投资消费嘅积极性啦。
0: 是啊，就例如在名义利率 3%、通胀率 2% 的组合之下，实际利率仅为 1%， 既降低企业融资的成本，又减轻家庭房贷的压力。
1: 是的，小鱼儿，我跟住讲啊。第三点就是物价上涨会稀释存量债务的实际价值。譬如说在 2% 的通胀率之下，企业固定利率债务的实际价值每一年大概约缩水 2%， 有助于缓解偿债压力，释放资金用于投资咯。
0: 咁仲有呢？
1: 最后咯，这个仲有利于促进稳外贸，助力国际收支动态平衡啊。嗱，物价合理回升可以通过汇率传导、贸易结构调整、资本流动优化等多重渠道去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噶。根据呢个购买力评价理论啊，适度嘅国内通胀将会导致到本币购买力适度下降，从而通过汇率贬值提升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改善贸易收支状况。国际上一些经济体都通过货币适度贬值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与之相对，物价持续下跌或者低迷，就可能会导致资本外流，进而扩大国际收支逆差。所以适度通胀有助于修复市场信心，吸引外资流入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
0: 哦，看来总而言之，物价水平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本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咁从我国当前嘅情况嚟睇咧，提振物价嘅关键在于扩大有效需求，畅通供需循环。咁令人欣慰嘅系啊，我国已经围绕扩大有效需求出台咗一系列支持性嘅政策，咁且起到咗十分积极嘅效果。我哋都相信未来随住各项政策持续显效，物价嘅合理回升将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向好发展。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下，先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请出我哋嘅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10: 系，主持你好啊。
9: 咁啊，睇到今日港股上盘三大指数啦，系延续翻个上个星期嘅一个跌势吓，见到恒指啦收跌1.35%，国指收跌1.28%，恒生科技指数啦收跌2.08%嘅。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10: 今日半日市咧，就主要都系因为系这个外围咧，就系唔系话太理想啊。咁美股嗰边咧都跌得几多嘅。咁星期五咧就已经跌咗几百点啦。咁今朝场外时段咧就系、是、仍然咧就系、是、继续就跌嘅。咁估计咧就喺咁嘅情形咧嚟讲咧就。一方面就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呢就是新任的联储局主席呢就是 Kevin Walsh 呢就未有真正的出来讲话啦。咁都唔知道呢，即係呢佢过去係主张係缩表嘅。咁係近期先至话係支持返特朗普呢，就係、是、个减息刺激经济。咁究竟佢嘅嗰个未来嘅睇法係点样呢，我哋都仲未知道。咁所以喺呢啲唔明朗嘅情況底下咧，就見到啲之前炒高咗嘅科技股咧，就有回吐啦，喺美股喺美國市場。

0: 咁港股嚟讲咧，就系、是、大型嘅指数成分股，譬如系腾讯啊，呢、這个系美团啊、百度啊，呢扎咧都有受压嘅，咁啊就都对个整体个指数会有一定嘅影响喺度。
1: 嗯，咁啊，如果话作一个判断嘅话咧，呢一个星期咧，大概嘅一个行情嘅表现会系一个点样嘅咧？
0: 呢、這个星期嘅表现就系、是估计都系窄幅上落嘅啫，唔会有太大变化嘅。咁啊，因为今日嚟讲咧，喺玻璃胶通道嘅底部咧，佢哋少少穿咗嘅。
1: 嗯。
0: 咁啊，但系就玻璃胶通道都唔系话一个好窄嘅一个。一个轨迹嚟嘅，咁我相信佢都仍然会喺里边嗰度运行，未来几日都系仍然会系窄幅上落为主。
1: 嗯，咁啊呢种情况下咧，会建议投资者咧，总体会保持翻一个点样嘅心态咧，同埋一啲相关嘅一啲操作嘅思维咧。
0: 我谂就唔好太进取咯，咁但系，
1: 嗯，好嘅，我哋导播帮手重新联系一下吓。好啦，咁我哋先嚟关注一下成个港股方面嘅市场啊。头先睇到啦，今日嘅上盘嘅三大指数啦，仍然系延续翻上个星期一个总态势啦。咁同埋好似一啲大型嘅一啲科技股啦，其实系一个集体回调啦，亦都令到成个大嘅市场方表现方面就相对比较低迷啲吓。好似见到阿里巴巴回调嘅幅度咧，有1.66%啦，包括一啲嘅腾讯、京东、快手、网易啦嘅调整嘅幅度都系超过1%嘅。咁同埋见到今日嘅内房股嘅市场吓，跌幅就系比较靠前啦。内房股成个市场方面咧都唔系咁好吓，而汽车股嘅跌幅都比较会比较大啲嘅。咁啊，详细情形咧，我哋继续嚟请出我哋嘅嘉宾咧嚟同我哋继续分析下。潘生你好，
0: 系你好你好。你好
1: 咁啊，我哋继续嚟讲到吓，咁对于投资者嚟讲啊，呢一种嘅情形咧，总体都系要多啲观望下，都唔好咁进取吓。咁啊，如果话睇翻呢个成个大嘅盘面当中咧，有冇话边一啲嘅板块可以值得大家多啲关注啊？
0: 我谂就啲系储存芯片啊，或者系同 AI 相关嘅一啲嘅大模型啊，或者电力相关嘅股份都系值得大家继续关注嘅，因为虽然就系、是个别股份炒得比较高，咁、但系咧就成个大嘅 AI 板块咧，未来咧发展咧得5年到10年咧，都系会有好大嘅发展空间喺度嘅，咁啊大家都继续可以关注嘅。咁其他嗰啲，譬如電力股啊，或者係內地嘅保險股啊，或者個別嘅內房啊，咁啊等佢回調翻啲落嚟咧，就都不失係一個機會嚟嘅。咁整體嚟講，個市都仍然會係一個較為窄嘅幅度嘅上落啦。咁啊，至於啲半身股咧，可能啲炒得過熱嗰啲咧，就可能又要留意一下啦。
1: 咁其实头先提到呢一个今港股嘅呢个存储半导体下，见到其实今日多数嘅一个表现都系有一啲嘅逆势活跃嘅表现吓。咁对于半导体股嚟讲咧，其实大多数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位。咁如果对于投资者嚟讲话，想多啲关注咧或者操作嘅话咧，最近呢段时间会唔会建议咧？
0: 半导体股就都系唔错嘅，咁譬如中芯国际啊、华虹半导体啊。咁但系短期嚟讲咧，佢哋系有一个少少嘅回调，小幅度嘅回调嘅情况喺度。咁啊，等佢系整固完咗稳定咗之后咧，就其实不失到系一个好嘅中线嘅投资嚟嘅。
1: 咁啊，见到今日嘅港股嘅内房股啦，就系的确系集体呢个调整啊，好似一啲嘅建发国际啦，同埋一啲中国金茂啦，呢个调整幅度都过咗6%吓。咁啊，对于呢一种情况话咧，近期算唔算系一个比较适宜嘅操作嘅时机咧？定系可以再观望，等佢再探一探底咧？
0: 我谂就可以等佢回翻少少整固翻就。是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的。那始终来讲就这类股份都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在这里的。
1: 咁我睇到今日嘅一个涨幅嘅板块当中啊，好似呢、這个相关嘅一啲旅游酒店啦，包括一啲节假日嘅概念啦，同埋一啲在线旅游观光啊，见到海昌海洋公园领衔住嘅有个42.86%嘅升幅下，咁香港中旅啦盘中都系去到40几嘅升幅嘅，咁啊收盘都有22%嘅升幅啦，带动一啲相关嘅旅游板块啦，今日都有一个升幅嘅表现吓。咁对于佢哋咁样嘅状态嚟讲，后续能唔能够话延续咧？
0: 我睇就都係。

0: 為始終呢類板塊嘅股份就稍微都係會比較落後啲嘅，咁啊未完全反映咗深圳嘅實際嘅價值喺度嘅。
1: 嗯，咁啊，盘面当中咧，好似呢一个嘅香港零售股咧，今日都有4.61%嘅升幅啊。咁对于呢个板块嚟讲，后续会唔会有可以延续翻咁样嘅态势咧？
0: 零售类就好就大程度上咧系有一定嘅嗰个发展嘅空间嘅，因为始终嚟讲未来都系喺嗰个息口方面咧，我睇都唔会话。有加息的空間，反而都是稍微會行一個比較寬鬆的政策，對消費方面的股份來說會有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1: 嗯，其實關注到近期這個的好像手機產業相關的一些板塊，好像一些手機產業鏈的這些今天都有一定的升幅，還有關注到最近這個好像蘋果、啊、華為、啊、小米、啊、手機都說宣布要有一个相对比较大幅的调价，咁对于呢一啲板块会唔会有一定嘅利好影响咧？
0: 手机咧就苹果嘅新手机似乎出唔到嚟啦，咁此消彼长底下咧，对于其他嘅手机嘅公司嚟讲，会带嚟一定嘅，反而就系会有个好啲嘅支持啦。咁但系手机始终个内卷情况都好犀利。咁我哋要睇下實際佢哋數據啦，個業績點樣先至可以決定到。咁我諗只適宜短炒啦，暫時都係。
1: 嗯，咁如果話成個近期嘅一個市場當中，仲有冇一啲嘅基本面因素可以多啲留意啊？
0: 基本面因素就睇下新任嘅聯儲局嘅主席咧，就係佢對未來嘅嗰個係貨幣政策嘅動向係點樣咧，會有解讀啦。咁呢方面我哋都等緊嘅。咁係短期嚟講，亦都睇下地緣政治上啦，即係喺呢方面會唔會有多啲嘅能夠多啲明朗化啲啦。咁暫時嚟講，都係好未係好明朗化住嘅。
1: 嗯，咁啊，關注到呢、這個。今日嘅電信股都有一個1.47%嘅升幅啊！好似見到中國電信都話推出一啲嘅商用嘅 token 嘅一啲套餐啊，咁對於後續嘅走勢會唔會有一定影響咧？
0: 電信類股份都係大家互相有個牽動喺度嘅，咁估計未來嘅發展空間即係都多嘅，因為隨住嗰個人工智能嘅使用啦，咁就呢方面嚟講咧就會吸引更加大啲嘅需求嘅。咁所以电信股都系会平稳向上，会睇翻好少少继续。
1: 嗯，咁啊，对于晏昼市场方面咧，有住点样嘅预测咧？
0: 晏昼市场都系差唔多嘅啫，唔会有咩好大嘅再跌嘅空间。咁反而可能会有机会会有少少收窄翻嗰个跌幅咯。
1: 嗯，咁啊，最后咧，见到今日嘅呢个盘面吓，好似一个汽车股跌幅都系有一定程度嘅回调吓。咁对于汽车股方面咧，后续会唔会有机会可以有一定嘅表现咧？
0: 汽车股就升了一阵之后就回翻啦，咁就因为内卷情况都系好严重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就会对汽车股会带嚟一定嘅影响。咁油价嘅上升咧，咁可能都会降低咗嗰啲买车人嘅意欲啦。咁呢个对汽车股都系有少负面。
1: 嗯，好嘅，今日中午咧，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点评吓，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咯，拜拜。
0: 好 ，thank you，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3: 谈股论金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下嚟有请到咧资深市场人士陈慧斌先生，陈生你好。
9: 系张波主席。
3: 嗯，咁今日睇到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都系有一定嘅回调吓。咁点睇今日半日市 A 股嘅呢种走势
9: 啊？嗯，咁啊，整体市场嚟讲嘅话咧，其实今日上昼咧，基本上都仲系一种嘅震荡为主啦。咁我哋见到各大嘅指数吓，基本上都系涨跌互见。咁但系

六盤的指數會更加多一啲啦，能夠保持住上週紅盤報收的指數咧，就是呢個科創50指數啦，咁亦都係近階段嚟講啦，係最強勢的一個指數啦。但係其他指數方面基本上都是一種嘅震盪回調啦。但當然我哋睇一睇翻咧，從指數的調整幅度嚟講嘅話啦，其實亦都唔算太大嚇，咁普遍咧都係1%以內嘅。咁而另外嚟講，睇一睇翻啦嚇，咁指數就以一個調整為主。咁而另一方面咧，我哋見到啦，個股其實紅盤嘅都係會比綠盤要少啊嚇。咁兩市方面啦，上晝嚟講只係得唔到2000間嘅個股紅盤啦。咁但係綠盤嘅家數啦，亦都係超過3300家左右噶啦。咁而且咧就我哋見得到啦，今日上晝啦，市場係一種震盪整理為主啦。同時間整個成交亦都係有一定縮量啊！今日上晝啦，總體成交啦係1.93萬億啊！比上禮拜五嘅同期啦，係少咗大概係2420億左右啦。整體盤面方面，港股都仲係一種嘅高位震盪勢為主啊！而另外睇一睇啦，喺板塊方面嘅表現啦，我哋見到啦，今日上晝啦，會係有一啲咧就偏向於啦。一啲電子化學品這個電子元件啊，或者講係機器人嘅板塊咧，會係變得相對強一啲啦。咁另一方面嚟講，亦都見到啦，一啲同石油啊或者燃氣類嘅板塊嘅個股咧，亦都係有一定嘅表現啦嚇。咁呢啲嘅品種咧，就今日上晝會係變得相對會比較好睇一啲啦。咁但係相反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其實今日盤面上邊咧，整個分化就比較明顯嘅。我哋睇一睇翻咧，喺跌幅居前嘅板塊裏邊咧，咁啊稀土板塊啦，咁啊今日亦都係暫時啊圍住翻咧各個行業當中啦，跌幅最大嘅一個位置啦。咁其實喺上個禮拜嘅時間咧，已經係見到啦嚇，除咗禮拜一啦，呢個稀土板塊行得唔錯之外啦，咁其實禮拜二到禮拜五啦，整個板塊啦，基本上都係一種嘅調整為主嘅。咁而今日見到啦，哇！呢個板塊依然都仲係。未曾能夠終止到啦嚇，短期裏邊或者短線裏邊嘅一種調整係太細啦。咁啊，上晝咧依然都仲係喺各大嘅行業板塊當中啦，跌幅係第一㗎。咁另外睇一睇翻啦，包括一啲嘅醫美啦嚇，一啲嘅貴金屬板塊啦，咁啊以及係一啲航空機場啊、酒店、餐飲啊，呢一啲都偏向於啦消費類嘅板塊，或者係稍稍會同一啲旅遊經濟相關嘅板塊啦。咁其實今日上晝啦。亦都有一定嘅調整出現，咁而另外我哋睇一睇翻啦，除咗啱所講到啲板塊之外啦，咁啊包括埋即係其實金融股方面咧，今日上晝亦都係有一定嘅一個分化情況嘅，咁啊保險板塊咧就變得相對弱一啲嚇，咁啊整體嚟講嘅話咧，我見到咧整個保險指數方面亦都有1.75%嘅一個調整啦，咁而且咧就五家嘅險企都係全線飄綠噶啦，咁中人保啦、中學太保啊呢啲品種啦。更加啦，係不斷咧去拆寫翻下呢一啲近期方面啦，甚至乎係即係年內方面一啲新低嚇，咁所以咧近期咧就睇翻整體保險板塊啦，個表現會係真係相對嚟講會比較弱勢一啲嚇。咁另外咧我哋睇一睇翻啦嚇，其他嘅一啲數據方面啦，我見到今日上晝啦嚇，咁封喺中量板啦，同中咗10%以上嘅個股加數啦，應該講就唔算少嘅，因為咧就夾夾埋埋啦，都有成100家左右啊嚇。咁啊呢個數據應該講就亦都算係啦，一個比較理想啲嘅數據噶啦。咁啊從半日嚟睇翻嘅話咧，能夠有三位數嘅數字啦嚇，亦都算係幾唔錯。咁啊同時間今日上市嘅兩家新股啦嚇，咁一家咧有530%嘅升幅啦，另外一家有169%嘅升幅。應該講就雖然講。彼此之間會有一定的一個分化，但總體嚟講嘅話啦，咁啊新股上市依然都係能夠繼續延續住啦，都可以俾到嚇眾籤嘅朋友啦，係一個幾大幅度盈利嘅咁樣嘅一種情況嚇。咁而另外睇一睇翻啦，喺跌停板同跌幅板10以上個股加數啦，咁今日上晝其實都唔算少嘅嚇，都有成22家嘅品種啦，係封喺呢一個嘅跌停或者跌幅10以上嘅。咁啊證明咗咧就目前咧整體盤面上邊咧。呢一種嘅分化嘅態勢咧，仲係依然係比較地大一啲嚇。呢個係值得投資者方面咧去留意翻嘅。咁所以咧就總結嚟講嘅話咧，我覺得今日上晝咧整個盤面依然都仲係啦，喺呢一段時間或者近期嚟講啦嚇，咁啊創咗呢一個嘅階段性嘅一啲新高嚇。咁有啲指數咧係歷史新高啦，有啲指數咧係超過10年嘅新高過後啦，咁其實高位。

0: 裏面都是遭遇到一定就獲利盤方面的一個拋壓，形成了短期裏面一些高位的一個震盪。但是就從整體的一個成交量能不斷有一定縮量，也都可以睇一睇翻咧，就話呢一種嘅調整咧嚇，目前嚟講，我覺得都仲係相對比較健康一啲嘅，咁啊都仲係喺一個指數啦嚇，連續上升過後咧，咁啊亦都係迎嚟翻一定咧就短期裏邊一種震盪啦。咁啊目前我覺得咧就從一個盤面方面咧所俾到嘅數據應該講，暫時睇翻咧都仲係偏向於咧係健康嘅。
1: 咁睇返其实呢而家三大电信嘅运营商呢亦都系推出啦系商用嘅 token 套餐，下预示住啦算力商业化进程亦都系取得啦突破性嘅呢一个发展啦。咁对于喺算力方面会唔会亦都会存在投资嘅机会呢，短期内操作嘅逻辑应该系点呢？
0: 其实呢算力呢一个嘅概念呢，老实讲句就已经炒咗都几长嘅时间㗎啦。咁啊，從舊年啦嚇，包括埋咧，就即係我哋可以見到最明顯嘅就係呢個CPU 嘅三巨頭嚇，咁啊不斷咧係刷寫呢一個歷史嘅新高啦嚇，亦都可以見到啦。咁啊，算力方面咧，特別咧就係偏向一啲嘅算力嘅硬件啦，啊呢一方面咧就係特別受到市場資金嘅一個關注嘅。咁啊，而家亦都慢慢咧就過渡到啦，就偏向一啲嘅應用啦。或者是一些嘅軟件層面方面啦，包括埋你啱所講到 token 嘅一啲整個佈局啊等等呢一方面嚇，咁其實亦都會接落嚟咧，可能會成為翻咧就即係算力整個題材裏邊啦嚇一個值得大家去進行翻咧就再度關注嘅方向嘅啦。畢竟咧就之前嚟講嘅話咧，就啱所講過，可能更多會係偏向於一啲啦。就硬件方面嘅一個炒作或者個資金關注度會相對喺呢一方面會比較多一啲嚇，咁但係咧就接落嚟嚟講，會唔會有資金啦？亦都會希望可以喺整個算力嘅板塊裏邊咧，去挖掘翻啲新嘅方向啦。畢竟咧，即係舊有嘅方向唔係話唔好嚇，因為我哋睇翻啦，包括我哋啱所講到嘅。呢啲CPU 三巨頭咁樣，其實佢哋所能夠俾到大家睇到嘅一啲業績嚇，包括一季報嘅業績，或者對於未來一啲業績嘅展望咧，依然都仲係非常之唔錯啦。咁而部分嘅一啲個股方面嚟講嘅話啦，亦都同樣啦，喺呢一段時間裏邊咧，係敢於繼續咧去創寫翻啲嘅歷史嘅新高啦嚇。咁但係咧就即係都值得留意翻咧，就話啦喺呢一啲嘅新高創寫過後咧，咁其實咧就作為好多特別係啲新增嘅資金啦嚇，咁啊過去呢一段時間可能喺呢一方面嘅參與度唔係太高嘅一啲資金啦，其實可能佢哋對於係咪想繼續去參與翻呢一啲嘅硬件方面嘅一個投入或者一個佈局咧，其實會係處於翻一個相對係比較尷尬一啲嘅局面嚇。咁啊，即係一方面嚟講，見到呢批嘅品種都升得比較多啦嚇。咁儘管就即係目前睇翻整個股值亦都唔算話即係特別誇張嚇。咁但係咧，畢竟連續大升過後，一個係喺即係咁長嘅時間裏邊積累咗都幾比較係真係可觀嘅一啲升幅過後咧，其實有唔少資金啦，都係會對於後續方面咧。以點樣嘅心態或者點樣嘅一啲資金嘅規模去參與啦，係存在咗一定嘅分歧嘅。咁所以呢個亦都對於就係好多啦，已經係算係個股價啦，處於翻個相對比較高位嘅一啲硬件廠商嚟講嘅話啦，可能喺後續方面能唔能夠繼續得到一啲更多資金去進行翻個嘅進入咧嚇？呢個係值得可能有一定嘅疑慮嘅。咁所以變咗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即係可能咧資金方面就會尋找翻啲嘅佢哋睇好嘅。喺呢啲板塊裏邊嘅，另外一啲可能未曾被更多去挖掘到啦，咁同埋未來亦都存在住一定咧，就即係增長啊，或者講係保障預期咁嘅方向嘅。咁所以好似你啱所講到嘅嚇，呢啲token啊，啲建設啊，或者等等其他啲新嘅方向啦，會唔會成為下一階段啦嚇？喺呢一個嘅算力題材裏邊咧，會係有機會去跑出嚟嘅一啲新嘅領域咧嚇？我覺得呢個係幾值得大家咧去做一個重點嘅跟蹤同留意嘅。
1: 咁随住话啦，人工智能咧，赋能千行百业吓，其实喺成个即系 AI 大赛道当中啦，唔单止有硬件端啦，仲有应用端。咁再嚟关注翻啦，应用端方面，大家亦都好关注机器人方面嘅发展吓。咁对于成个人工智能喺布局方面，大家应该点样样拣？
0: 冇錯嚇，咁其實我哋睇一睇翻咧，今日咧從呢個板塊嘅表現嚟睇嘅話咧，咁嘅機器人板塊亦都算係有一定嘅升幅啦，即係唔可以講升得好好嚇。

0: 今日就暫時啦，大概升一個零點左右啦。咁但係雖然講今日個升幅就唔算太過理想，但係咧，如果你話我哋去縱觀翻啦，佢喺呢一段時間以嚟嘅整個升幅，特別咧就喺3月23號3月24號啊，見到咗咧就呢個階段性嘅低位之後啦，其實咧就佢喺呢段時間裏邊啦，整個行業嘅反彈力度啦都幾大㗎嚇。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印證住啦，喺呢段時間裏面啦，其實喺過去咗嘅接近兩個月嘅時間啦，咁呢個板塊都係能夠受到翻咧就資金幾大力度嘅一個關注咯。咁尤其咧喺上個禮拜五啦嚇，咁整個嘅機器人嘅板塊方面咧，亦都同樣出現咗一個咧幾明顯嘅一種量價齊升嘅局面啦嚇。咁整個行業指數都有接近6%嘅升幅噶啦。咁今日儘管有一定嘅震盪嚇，咁但係至少碼啦，都能夠保持住一個升幅嚇。咁而且咧，板塊裏邊我哋見到啦，咁大概20家嘅品種咧，其實都係紅多綠少嘅。咁而且部分嘅品種方面咧，近階段咧就亦都係保持住一個幾唔錯嘅一種上升反彈嘅趨勢嚇。咁所以咧，我覺得機器人嘅板塊啦嚇，咁接落嚟嚟講嘅話啦，其實都仲係會繼續啦，喺整體個應用方向咧會得到比較大嘅一啲發展嚇。咁畢竟咧就喺一個嘅機器人嘅應用方面咧嚇，咁前期可能更多喺工業端方面咧，但係慢慢我哋大家可以見到啦，都過渡到我哋嘅生活端啦嚇。咁喺好多生活嘅方方面面啦，機器人嘅參與度或者講係整個應用嘅一個層面，亦都逐步喺度加大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就隨住啦，整個機器人方面一啲技術嘅不斷一個嘅精細化啦，同埋不斷嘅完善啦、改進啦嚇，後續方面咧喺整個應用端方面咧，應該講係會有更大機會咧，同埋更大嘅空間啦，可以俾佢哋咧去進行翻定嘅佈局嘅。咁所以我覺得機器人板塊同樣亦都可以啦，就作為後續方面咧去進行關注嘅一個地方嚇。咁嗱，而家留意咧就係話咧，我覺得同啱啱所講到嘅一啲可能係即係硬件端啊等等呢啲嘅方向相比嚟講嘅話咧，咁即係機器人板塊有時候咧會幾受到消息面方面嘅一啲影響咯嚇。咁往往可能喺某一啲嘅消息出嚟嘅時間啦嚇，呢個一啲行業啊，或者講係某一啲嘅龍頭企業啊，有啲咩消息出嚟嘅時候咧，可能會對於呢個板塊啦，就會喺短期裏面咧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一種提振嘅作用。咁但係咧，就當冇咩太多消息刺激嘅時候咧，呢個板塊可能咧又會行得相對比較係即係平淡些少咯。即係呢個會係機器人板塊近期咧佢嘅一個即係運行嘅一種特徵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係即係對機器人板塊比較感興趣嘅話啦，可能喺一個操作或者講係喺整個佈局上面咧，亦都要將個節奏把握好，會比較好一啲咯。
1: 咁睇翻今日啦，喺石油開採啊及服務方面嘅個股啦嚇，都有一個比較好嘅走勢。其實會唔會同而家即係國際油價嘅趨勢相關啦？咁佢哋嘅呢種升勢會唔會有一定嘅延續性？
0: 暫時我覺得就即係國際油價、國際金價啊，佢哋嘅走勢都仲係會受到呢、這個伊朗局勢嘅一個影響啦嚇。咁啊特別咧就即係整體嘅一個走勢方面咧，依然都仲係會對於呢個大宗商品嘅一個佢哋後續嘅一個表現咧，係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一個影響嘅因素嚇。咁啊當呢、這個可能雙方嘅談判會有一定僵局嘅情況下邊啦嚇，咁、可能咧。國際油價又會面臨住啦，就一個分歧出現啦嚇。咁但係咧就即係當個局勢緊張翻，咁啊油價可能又會升翻上去嚇。咁啊但係咧即係局勢可能又緩和翻，咁啊又會回落翻咁樣嚇。所以呢個咧就佢嘅趨勢其實並唔明顯嘅嚇。所以大家可以見到咧，單單嘅睇一睇翻油價，咁其實喺近期啦，這個WTI 嘅原油價格啦，喺3月9號嚇創寫咗呢一個暫時嚇呢個年內嘅新高過後啦。其實到目前為止啦嚇，咁啊呢兩個幾月嘅時間啦，基本上大家見到啦，咁啊油價咧就 WTI 嘅價格咧都係圍繞住啦90到110之間啦，作一個比較窄幅嘅一個區間嘅波動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呢個區間其實喺度不斷嘅收窄當中嘅，即係一旦咧就呢個旗形嘅一種咁嘅區間啦，係繼續咁樣係收窄落去，去到呢個旗尖嘅時候啦，其實往往就係面臨住一個方向性選擇嘅時候㗎啦。咁所以我諗就接落嚟嚟講咧，就呢一個嘅短期裏邊嚇呢種旗形震盪啊，區間震盪。

0: 一種情況，我覺得仲係會繼續延續嘅。咁但係咧就可能喺不久嘅將來啦，亦都會面臨住一個咧方向性嘅選擇噶啦。咁究竟係選擇向上定係向下咧？我覺得大家可以不妨繼續跟蹤翻啦，就消息面以及係技術面方面嘅一個變化嘅。
1: 咁睇翻其实咧，之前 A 股嘅一啲嘅指数啦，亦都系达到阶段性新高或者系历史新高嘅呢个位置吓。咁系整体嚟讲，市场嘅氛围都系有好转，而且有唔少嘅专家机构都话，可能仲会有继续有上升嘅空间吓。咁展望后市啦，你对成个市场有点样嘅预期？仲有边一啲嘅板块，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吓？
0: 從指數角度咧，我覺得就呢段時間咧，其實基本上咧就大部分嘅指數嚇咁啊，都係會有咗一波嘅反彈啦，甚至乎好似你啱所講到嘅一啲歷史新高啊，一啲階段性嘅新高嘅拆寫嘅。咁但係咧就其實喺指數嘅角度裏邊啦嚇，就亦都有部分嘅指數咧呢段時間應該講就整個反彈力度仲係偏弱一啲啦嚇，亦都唔係話太過地理想嘅。例如就北證50指數啊，會有一個最明顯嘅例子嘅啦。咁啊，佢相對於其他嘅一啲主要嘅指數啦嚇，咁啊近階段嘅講就佢個反彈力度係比較弱一啲。咁同樣咧，但調整起身嘅話啦，佢調整落嚟嘅力度亦都同樣會比較大一啲喎嚇。咁所以咧，即係變咗就呢段時間可能咧資金方面咧更多嘅關注點都仲係會放翻喺咧就滬深兩個市場方面啦。咁而滬深兩市嘅主要指數啦嚇，咁好明顯近階段咧個表現咧會更加之嘅理想噶啦。咁但係咧就高點喺上個禮拜出現咗過後啦嚇，咁啊暫時我哋見到咧都係會面臨住一定嘅一個震盪嘅，特別係高位啦一種震盪嘅情況嘅嚇。呢個咧就其實喺上個禮拜嘅節目當中咧，亦都會同大家係即係稍稍提過下啦。雖然講嘅指數方面咧，就整個趨勢依然都仲係幾唔錯嚇。咁啊，但系咧就都要留意翻咧，就喺連續嘅上升過後咧，會唔會咧就都會迎嚟翻咧就短期裏邊嘅呢一種震盪盤整嘅情況咧嚇？畢竟咧冇只升不跌嘅一個指數嚇，咁啊即係任何市場啦，即使佢嘅趨勢係好好都好啦嚇，咁但係咧其實喺呢上升趨勢當中咧，其實都難免啦係會迎嚟翻一定咧就即係短期裏邊一個震盪啊，或者講係調整嘅情況嘅。咁但係咧，只要呢個趨勢啦，依然在保持住一個比較良性、比較健康嘅一種情況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對於好多啦，可能係之前未上車啦，或者仲有資金咧想繼續參與翻呢個市場嘅朋友嚟講咧，反而係一個好事嚇。畢竟咧，我覺得就目前咧，從整個大趨勢嚟講嘅話咧，指數即使要調整，其實佢調整嘅一個力度都會相對有限嚇。咁所以咧，就而家係面臨住一個啦，短期裏邊連續上升過後，可能咧就即係上方嚟講嘅話咧，上個禮拜高點會稍稍成為咗咧短期裏邊嘅一個短期頂嚇。而但係咧，下方方面咧，亦都會有一個咧相對比較堅實啲嘅一個低位或者一個底部啦，會支撐住呢一個調整嘅一個幅度嘅。咁所以我覺得就近期咧，或者講呢個禮拜啦，唔排除咧就指數方面依然都仲係會一種區間嘅震盪為主嘅。咁但係咧就應該講就市場方面啦，喺調整過後咧，依然都係會繼續延續住佢一個震盪反彈嘅一種局面啦，個概率係比較大一啲咯。所以我覺得就大家都可以唔需要對呢個調整有太多擔心嘅地方。咁但係咧就如果你話前期方面啦攞住一啲相對嚟講比較高位啲嘅話，嗰個連續大升過嘅品種啦，亦都真係要注意啦嚇，可能會唔會都迎嚟翻一個比較即係急劇啲嘅一種一個震盪啊調整嘅情況啊，呢啲係即係需要留意嘅地方。咁但係作為我覺得嚟講咧，就接落嚟喺整體大盤方面咧嚇，未來仲有啲點樣嘅方向自己挖掘咧，我覺得可能都仲係會偏向於一個嘅大科技為主啦嚇。咁啊大科技裏邊嚟講嘅話啦，咁啊包括啱所講到嘅一啲人工智能啊算力啊等等呢啲，或者係芯片啊，尤其存儲芯片呢一啲啊，儘管短期嘅升幅係比較大嚇，咁但係如果咧喺呢一波嘅調整，佢哋能夠迎嚟翻一個相對咧係比較可觀啲嘅調整嘅話咧，其實我覺得相反亦都係一個咧就重新去介入嘅一啲機會嚟嘅嚇。咁啊，暫時我覺得偏向於科技啊，或者講係一啲同新能源車領域相關嘅一啲鋰資源啊，我覺得會係後邊咧都值得大家繼續關注嘅。咁但係建議咧就即係操作方面咧就唔可以追高咯，仲係睇好嘅品種啦，等佢調整翻落嚟啦，再去介入會比較好啲，同埋比較安全啲嘅。

0: 咁根据咧陈生嘅分享咧，有几个关键词，大家亦都要记得吓。喺板块方面咧，大家仍然都可以重点关注翻啦，科技股，甚至乎啦新能源车赛道吓，仍然都会有投资机会。但系咧，亦都要注意翻啦投资嘅节奏吓，千祈唔可以过于急进。虽然而家市场处于调整嘅阶段，但系都系充满住即系布局嘅机会。大家都系俾多啲耐心吓。好嘅，今日咧唔该晒啦，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1: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 Easy 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TB@CNR.CN， 记住系 Z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9: 谈股论金，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电竞粤超，是广东省省级电子竞技联赛。那么作为广东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电竞粤超已经在广东21座城市展开，赛事采用海选赛、城市巡回赛、赛区对抗赛再到总决赛的体系，被称为全国第一个省级全民电竞超级联赛。从东莞华南露天电竞赛场到河源电竞加客家文旅融合场景，再到深圳、珠海、惠州等湾区城市联动推进，电竞粤超正在把电竞流量转化为商圈流量、消费增量和城市热度。
0: 系啦，咁广东咧，特别系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近年嚟咧持续咁推动啦电竞产业规范化、融合化发展。咁广州咧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电竞中心，深圳、东莞等城市咧亦喺度加快布局电竞赛事、苏浙文娱同埋青年消费场景。咁电竞粤超咧点解咁火爆？电竞咧点解越嚟越成为城市消费同埋青年经济嘅重要组成部分呢？喺粤港澳大湾区，电竞产业又正喺度形成点样嘅新生态？今期财智湾区咧，我哋会邀请到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同大家共同嚟关注电竞粤超火热，年轻流量咧点样样变成城市增量呢？张生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咁今次咧电竞粤超有一个好明显嘅趋势吓，就系赛事咧越嚟越强调啦电竞加文旅。咁张生吓，你点样样睇咧呢一种电竞加文旅商圈夜经济嘅结合呢？
10: 电竞加嘅另一类良好效能系激活跳进经济啦，将赛事嘅流量就变成消费嘅增量。赛事经济咧呢个近年广东各地啊迅速发展嘅一种经济业态啦，系对旅游区啊或者观赏体验啊竞技赛事啊包括电竞粤超所售出的门票附加绑定联合商业项目的优惠，这就使到一张票根能够带来更多附加消费。当前广东各地政府和商业体都是鼓励和普及这个票根经济的，比如在东莞市凭这个电竞粤超的观赛票都能够抽到华为的小米门店满4000减1000的大额消费券，还能够10家本地餐饮住宿企业享受满200减30的优惠。这种模式就将电竞带来的巨大瞬时的流量巧妙咁截流平分配俾咗餐饮啊、零售啊、住宿啊呢啲实体产业啦，真正实现咗将赛事嘅流量变成咗消费增量。咁电竞加嘅第三类良好效能就系促进咗城市 IP 嘅年轻化换血啦，吸引未来嘅主力消费群。咁年轻人系一个城市未来嘅消费潜能啦，年轻人一世代又将电竞咧作为佢哋生活嘅重要内容职业。我认识嘅年轻人中咧就有将电竞代打同转让装备作为佢嘅职业啦。虽然这类职业者 佢年长嘅父母就往往唔一定理解支持佢哋，但系咧电竞业态系当前一世代愿意加入嘅一个商圈、一个旅游景区、一个主题酒店，引入咗电竞，可以促进人群嘅年轻化换血，就锁定咗未来嘅主力消费群啦。咁电竞加嘅第四类良好效能就系下沉市场嘅精进试水，挖掘非核心市场嘅消费力啦。咁以前嘅电竞资源就集中喺一线城市，但系呢次咧电竞热潮就系政府主导去下沉二线嘅城市，河源站咧就集结咗客家城市嘅战队，东莞站咧就让本土嘅战队有咗主场作战嘅光明感。咁原因就系非核心城市商圈嘅年轻人啊，对高质量嘅电竞同样系饥渴嘅，佢哋消费能力同样系旺盛嘅，将电竞赛事办到佢哋嘅家门口咧，不仅填补咗当地高端娱乐休闲场景嘅空白，亦避免咗优质嘅消费资源喺北上广深过度内卷啦。促进咗电竞喺广东20个城市嘅消费增长。
0: 系啦，咁呢一次嘅电竞月宵咧，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强调全民电竞，有好多嘅参赛队伍啦，其实就唔系职业嘅俱乐部啦，而系由一啲学生啊、上班族组成嘅草根战队，咁亦都体现出啦比较强嘅群众参与度吓。咁张生，你点样看待咧电竞进入大众文化嘅消费领域咧？
10: 电竞咧进入大众嘅消费领域。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全消費領域去鎖定而一世代的年輕人的消費力。我就認為從運營的邏輯上去分析，電競進入大眾文化消費領域有三大的促進作用。電競進入大眾消費包括文化消費領域，它第一個促進就是促進了而一世代的青少年從這個仰望明星到進取成為凡人英雄，就像主持人前面提到的，就是各地利用電競共成力，将仰望职业赛事高手和民间高手的视角转化为自我参与电竞搏击的动力，那就拉动了电竞消费的大众化，增加了城市经济活力和消费力了。大众消费领域的第二个促进呢，就是促进告别一线城市内卷，去做大商业蛋糕。如果电竞永远只属于北上广深的专业场馆，它的商业天花板是很明显的，强调全民电竞其实就是广东在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智慧，將電競做成新興產業啦。將賽場搭在社區、搭在商圈，就用草根戰隊去角逐，實際上是向下沉市場去要增量。這個又構建了電競產業完美的組織金字塔，底層呢就是千千萬萬個草根的愛好者，中層呢就日益壯大的半職業賽事，比如電競熱超熱賽事啦。客戰呢就是輸送給職業俱樂部的天才少年，咁有了廣泛的群眾參與，電競業態就將會成為持續增長的新興產業啦。咁電競咧進入大眾消費領域嘅第三個促進，就撕掉偏見嘅標籤，電競成為咧正常嘅大眾消費。咁曾幾何時啊，年輕人打遊戲就被認為係不務正業，以從事電競代打為職業嘅而一世代就往往為長者所貶否。咁當今天啊，電競走向咗大眾化、規範化，當電競嘅賽事好似廣場舞大賽、社區籃球賽一樣，成為地方文旅、商圈促銷、青年夜生活的常規文化消費的項目時候，它的社會屬性就變成了朋友聚會、同事團建、家庭休閒一種保適性的選擇，以電競內容為職業亦已經是開始被理解為社會所需。這種去妖魔化的進程就使到電競真正被主流社會去接納，電競就成為城市和鄉村經濟的新業態，去促進消費的增長啦。
0: 咁電競月超啦，我哋睇到城市聯動咧係非常之強嚇，深圳啊、東莞啊、珠海、惠州等等嘅城市咧，亦都形成灣區嘅賽區。同時咧，香港近年嚟咧亦都積極咁引入咧國際嘅電競賽事喺大灣區入邊咧。張生，你認為電競點解會形成呢一種跨城聯動嘅優勢？
10: 首先咧，粵港澳大灣區佢包括咗內地同港澳喺一國兩制下經濟發展咧，就呈現9+2城市群，因此咧，大灣區政府啊同各界咧，目前都致力於加強大灣區嘅城市間發展，佢要素嘅人流啊、物流啊、資金流啊、信息流嘅跨城流動啦，發展要素嘅暢順流動就必須打破城市間嘅差異化壁壘。因此，廣東呢個電競熱超喺策劃上就通過21市加盟同各賽區去對抗競賽，去實現電競經濟要素嘅暢順流動同加速流動啦。第二咧，就係粵港澳大灣區一世代青年人生活於不同嘅制度環境，就好有必要咧，通過共同事務去形成聯動啦。進一步，仲要形成灣區港澳青年同內地青年嘅心連通， 參與電競是大灣區年輕人

攬，可以形成聯動嘅共同興趣啊、共同事務啊，甚至係共同職業。咁喺賽場上，香港嘅青年選手、澳門嘅電競協會、內地嘅戰隊都可以聯動進行電子競技，亦自然咁加上微信嘅聯繫啦、傾戰術啦、約住打完比賽去飲茶啊，咁呢種基於共同熱愛建立起嘅友誼同信任，係實現大灣區深度融合

0: 發揮超級聯繫人和超級經濟的作用，促進港澳更加深度融入大灣區整體的發展進程。再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廣東省和大灣區的各地政府都在有關十五新階段發展的各項產業政策、城市的發展規劃以及新出台專項政策都全面推進，通過電競粵超聯賽去拉動跨城的聯動，鼓勵搭建廣東省粵港澳大灣區各市多層級的電競賽事網絡，支持各地舉辦各類聯賽、杯賽和實績賽事，培育更多的本土賽事品牌，帶動當地的文旅產業發展。可以預期呢，隨著電競跨城聯動的推進，大灣區的電競產業聯盟、大灣區電競人才聯合培訓基地等都能夠深度聯動，亦將會發展起來。
1: 系啦，咁从今年嘅电竞月超嚟睇啦，电竞咧已经唔再被简单啦理解为游戏比赛，而系咧将电竞同埋数字经济啊、青年消费、城市品牌、文旅产业咧联系喺一齐。想请问张生吓，从长远嚟睇嘅话，电竞产业对于消费经济发展啦，可以产生点样样嘅影响呢？
0: 一个系创造消费嘅新场景啦。我哋前面分析同舉例咗好多電競加文旅加商圈加夜經濟嘅結合，就係電競喺跨界產業融合過程咧，不斷咁豐富消費嘅新場景，拉動新消費，增加經濟價值。咁第二個咧就係造大數字經濟。目前咧，電競已經從單一嘅鏈條發展到千億生態啦。電競發展係數字經濟最活躍嘅組成部分啦。據預測咧，到2026年啦，我哋中國嘅電競市場規模將突破3000億。带动周边产业规模是超万亿的。第三个是塑造城市的新零件，助推城市年轻化、新业态、新经济的蓬勃发展。举办标志性的电竞赛事，传统城市就可以迅速地剥离黑板的旧印象，贴上活力科技潮流的新标签。那这个不仅提升了城市的软实力，就更是增强了城市对青年人口和新兴产业的吸附力。第四个就是创造新就业了。前面我哋舉例咗電競發展創造嘅電競代打、轉讓裝備等新職業，咁目前咧電競行業全職崗位已經超過咗65万嘅，而且80%係集中喺一線同新一線城市。當前咧國家已經將電子競技員啦、電子競技嘅運營師納入咗正式嘅職業分類啦。未來從業者將持證上崗，我預期咧電競熱超喺廣東21城長期舉辦，仲將會大大咁拓展電競競賽團隊的培訓，鼓勵更多的年輕人選擇電競相關的新職業。咁總體上啊，電競就調動了數字經濟的深層潛力，電競的跨境融合咧，亦創造了新消費場景，創造新業態、新經濟。電競的普及化重塑住中國城市未來面貌，一個城市、一個產業、一個商業業態能夠真正讀懂並且利用好電競咧，就能夠喺未來的青年消費爭奪戰中能夠搶佔先機。新业态、新机制发展咧，会更为蓬勃场景嘅。
2: 嗯，的确，现在的电竞早已经超越了一个单纯游戏比赛的属性哈，已经深入的嵌入到了数字经济、青年消费、城市品牌、文旅产业，成为了拉动消费、赋能实体经济，还有推动城市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引擎之一。好的，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是五月十八号，全球博物馆迎来了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
1: 咁博物馆系值得信赖嘅公共空间，人们喺呢度邂逅故事、展品同彼此。喺全球化同多元文明共存嘅背景之下，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个主题，亦都等我哋睇到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嘅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同文化遗产嘅保护、善识同传播，促进唔同地区、唔同民族、唔同文化之间嘅相互理解同包容，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日的今日中华节目，我们将会推出遇见博物馆518特辑，带大家到全国部分地区去行一行、看一看，听下各地都有哪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共迎国际博物馆日，又有哪些特色展览正在进行，一起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是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亦都是时隔十年再次落地边疆民族地区。在今日上午的主会场活动当中，国家文物局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数据，用数据直观呈现“十四五”期间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全貌，同时公布了第23届，亦就是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以此引领同带动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整体水平的提升。
1: 咁此外，现场仲举行咗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旨在提升中小博物馆嘅发展水平，破解我国博物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嘅问题，令更多中小博物馆迎嚟发展新机遇。
0: 唔单止系咁样，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亦喺活动当中启动，国家文物局将择优组织实施一批出境展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各地加大对外文化交流同传播力度，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嘅影响力同传播力。
1: 咁作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于今日喺内蒙古博物院启幕。呢次嘅展览汇聚国内50多家国有博物馆及考古研究院收藏嘅大约350件珍贵文物，咁时间跨度系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明清时期。展品以考古出土嘅青铜、金器以及玉石器为主，生动展现咗唔同历史时期嘅审美风尚同文化交融，深刻诠释咗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和合共生嘅鲜明特质。
0: 咁跟住落嚟，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李牧阳、内蒙古博物院首席讲解员刘宏谦一齐走进展厅，共赏中华金玉之美，共探人类文明交融嘅永恒魅力。
9: 我是总台记者李牧阳，我现在呢就在2026国际博物馆日的中国主会场内蒙古博物院。作为主会场，博物院也推出了一场特别的展览，就是我身后的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那今天呢，也让我们来沉浸式的探馆，来感受这些金玉器是如何阐述中华文化兼容并包、多元共生的特质的。那也邀请到我们今天的讲解员，内蒙古博物院的讲解员刘宏轩。刘老师您好。
10: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博物院的刘宏轩。金玉华光这个展览呢一共分为5个部分，系统性的为大家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一 直到明清时期的金玉文化的发展进程。那同时呢，希望借此呢勾勒出我们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融合的这种特质。
9: 现在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特展重要的文物吧。
10: 好的，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着重通过《玉出东方》这个部分呢，介绍了中国玉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那么众所周知呢，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有几个重要的玉文化圈，那么其中在内蒙古地区的就是红山文化。那么首先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件呢，就是红山黄玉龙。这件展品呢，是馆藏于翁牛特旗博物馆，那么是中国龙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识物，呈字母 C 型的结构。那么它是用这个红山的这个岫玉打造而成，在整个龙的形制上可以发现，龙的前吻的比较突出，有猪的特征，龙和猪在古代的图腾崇拜当中是分不开的。那么它的背部呢长有鬃毛，有学者说呢像马的鬃毛，有学者说呢可能是猪的鬣毛。那么形制字母 C 的结构好像蛇一样，所以比较早的龙的形象在红山先民的视角当中是伴随着动物元素的组合而形成的，这是我们中华文明创新力的一种体现。
9: 在我们内蒙古，其实红山文化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呢，还有哪些文化值得介绍呢？
10: 是的，在本次展览当中呢，我们还介绍了

0: 这个凌家滩文化，以及呢在今天长江中下游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那么在旁边的展柜当中呢，就有良渚文化的一些这个文物。那么在这个文化区域当中，影响力最大的要数玉琮，这件这个白玉的玉琮，质地呢是比较温润的。如果仔细看，会在玉琮的边缘发现特别的良渚文化的神人面的纹饰。在图案的上半部分呢，能看到神人面的这个形象，而且还配着好像是草帽一样的冠饰哈。那么在下面呢，能看到的是兽面纹。这种兽面纹呢，一些学者认为和商周以来青铜器上的一些饕餮等一些狰狞的兽面纹是有传承的关系的。
1: 现在来到了我们青铜时代，那青铜时代有哪些特别的文物需要您为我们着重的介绍一下吗？
0: 那么第一件要介绍的文物是一件重器，是一件这个三星堆文化当中的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在三星堆的这个青铜头像当中呀，其实面部贴金的是比较少的，目前只发现了4件，这是其中的一件。金箔呢被打得非常的薄，只有0.2毫米左右，覆盖了几乎整个人面头像的面庞的部分。但是呢，眼睛的部分和眉毛的部分被保留了出来，赋予了整个这个头像的层次感。那么，我们仿佛呢还能够感受到3000多年前非常神秘而具有特色的这个古蜀文明。哎，这是其中的一件。那么还有另外一件呢，说到这个青铜时代，就少不了青铜礼器。它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我们在旁边的展柜当中展示的这件是出土于这个湖北省荆山苏家垄遗址的一件重器——增重游腹壶。这件器物呢，堪称是中国10大青铜器之一。在1977年，还基于它发行了一枚特种的邮票。那么这件文物呢，是在1966年出土的。我们从青铜器里面发现了，这个铭文，写道。增重由父用吉金自作尊宝壶，这样的字样。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在整个的壶身上可以看到非常巧妙的设计，壶盖采用莲瓣形，在壶身两侧设有这个兽面的瀑首衔环，在壶身上分为4个区格，每个区格呢都用不同的纹饰，比如说曲波纹，比如说这个重环纹来进行这个设计。这是我们青铜礼制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时期的产物。那么除了这件文物之外呢，在苏家垄的遗址当中，还出土了非常有意思的2件器物。在本次金玉文化大展当中呢，我们也把它借展了过来，就是我们后面能看到的这2件，一件明月珠，一件夜光璧。
1: 那您给我们大概的整体的介绍一下吧，如果我们观众能够来到内蒙古博物院来看我们金玉华光的特展，还有哪些精彩的部分值得我们去仔细的重点的看一下呢？
0: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展览汇聚了这个300多件这个精美的文物啊，其实每一件文物都绕不开。最后一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着重关注一下2008年我们奥运会的这个奖牌，金镶玉文化的奖牌，玉金玉良缘。所以呢，这个展览呢是系统性的勾勒出了我们金玉文化从古到今的一个发展脉络。我想呢，通过这个展览呢，大家会有一个深层次的感受。金玉呢，不光是我们文明的物质载体，更是我们的一个精神的象征。也想通过这个展览，让大家建立一个桥梁，建立一个纽带，让大家回望历史，畅想未来。
1: 好，那谢谢刘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
2: 除了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今日开展之外，今日晚上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还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结合内蒙古12个盟市的文化历史和文博展览内容，通过沉浸式展演的方式串联起草原、黄河、长城3大文化主题，生动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遇见博物馆518特辑》，我是林谦，
2: 我是晓东。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精彩从局限于主会场，这几日全国各地的文博机构都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展览。咁跟住落嚟，我哋将目光投向粤港澳大湾区，去感受嗰度嘅文博魅力。
1: 2026年度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5月15日到17日在世界客都梅州市举办。咁活动紧扣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个年度主题，以文博为筆，以数字为墨，共同

0: 探寻广东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这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约，不单止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客家文脉，更令到粤港澳三地的文博资源在交流当中如同同心圆一样紧密相连，共同勾勒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时代画卷。咁跟住落嚟，我哋就一齐走进呢场文化之旅，感受博物馆作为文化桥梁嘅独特魅力。请听总台记者黄慧清、梁恒嘅报道，以文博为笔，以数字为脉，共绘中华文脉同心圆。
2: 在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之一的乃是客家人博物馆之夜文艺展演上，当乔批的墨香、山歌的韵律、汉剧的唱腔和数字影像交织碰撞，一场沉浸式文艺展演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重温客家人下南洋、连世界、报家国的生情岁月，感受那份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澳门艺术博物馆代馆长吕永儿表示，本次活动生动诠释了博物馆的文化连接使命。
3: 站在美洲这片土地上，我对连接两个字有了更深的感受。美洲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园，著名的侨乡，一代代的客家人远渡重洋，靠的是一封封侨批传递试炼，靠的是过不断的乡音与乡情。这是文字，这是记忆，把中华文化带到了五湖四海，也把世界与家乡紧紧相连。
2: 整场展演以智慧科技为意，让沉睡的文物在光影流转中活了过来。现场观众不仅沉浸式感受到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所蕴含的强大文化凝聚力，更亲眼见证了博物馆在智能化发展浪潮中打破时空壁垒、连接多元文化的无限可能。香港树人大学教授陈立碧指出，粤港澳三地文脉同根，人文相融，期望与内地文博机构加强技术与创意层面的交流合作，携手将博物馆打造为连接多元文化的重要桥梁。香港树人大学教授陈立碧：
4: 香港博物馆的常常呢会用数字化跟文物跟作品在创作在对话，很多时候呢他会邀请一些数字的艺术家参与解读，然后再创造。内地的那个技术也是非常强，相信呢以后呢就是香港跟内地呢更多的从技术从创意方面更多的交流。香港就有很多的国际性的艺术交流的平台，所以呢香港是一个很理想的地点，把 IP 推广出去不同的国家，作为一个中外交流中心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平台。
2: 最新发布的广东省2025年度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广东大力推进博物馆事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全省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项目达77项。与此同时， AR 眼镜导览、AI 智能体、沉浸式体验厅等新技术在广东博物馆加速落地，推动博物馆从传统藏品展示向数字体验转型。这些数据和成果是中华文脉在新时代传承与发展的有力见证，也是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少峰表示，粤港澳三地文博资源有着先天的文脉连结，当智能技术为千年文脉架起跨山海的数字桥梁，博物馆的智联无界正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的有力推手。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少峰：
5: 大湾区有很多高新技术的企业，所以实际上我们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大湾区的博物馆的发展也是非常迅猛，他们是迫切的需要和这个智慧技术的一个连接和应用。实际上新的技术和数字技术就是提供了一种更好的连接，这个大湾区在文化上它有个同根同源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的这种连接会变得非常紧密，而且这样的文化符号，或者说大湾区其实代表的是岭南文化的

0: 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很多历史民俗已经在海外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博物馆连接起来，对我们把传统文化和这个岭南文化推向海外，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1: 主会场活动中，2026大湾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大会备受瞩目。来自广东省内外的博物馆馆长、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智能时代下博物馆如何依托数字技术打破隔阂、对话大众、连结世界。在数字化浪潮奔涌向前的时代，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在积极融入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海量且多元的数据。推进数据安全建设与数字文化出海，不仅是为博物馆的未来发展筑牢根基，更是对博物馆数据、文物保护等核心资源的有效守护。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秘书长王芳期待各博物馆积极参与其中，携手共进，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彰显博物馆的独特价值。
2: 在信息化的时代， AI 的这种迭代，信息化的这个功能不断的加强，博物馆作为传统行业，我们在融入这个社会当中产生了非常多的数据，然后数据安全非常关键。我们说数字文化的出海，可能我们现在如果去做这样的一个联通，也会为未来做好一个更加积极的准备，同时也对我们自身的博物馆的各项数据也好，包括文保啊，还有这些数据安全呢，也做一个有效的保护。然后我们是希望各个博物馆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然后融入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大洪流。大湾区的博物馆实际上它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从古至今其实都参与了很多世界的商贸啊、文化啊、这个交往啊。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大家会合聚在一起，会更有力量，大家一起在规范的引导下安全的去参与其中。就是这个博物馆数据空间可信，也是一个让国际社会认识中国数字文化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积极的参与合作起来，面向世界。
1: 作为全球客家人的精神家园，梅州主会场活动也着重体现客家文化特色。其中，跨越山海，侨联世界，梅州侨批历史文化展以世界记忆遗产侨批为载体，串联起客家人下南洋的迁徙史、家国牵挂的银杏故事。每一页泛黄的侨批都是一封漂洋过海的家书，也是连通故土与他乡的文化桥梁。展览形式设计师、深圳市华图测控系统有限公司设计部经理李贺介绍。
3: 那我们这次呢，主要是以文物的展示的形式为主，因为我们考虑到侨批这个物件，它和正常的这个文物，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纸质文件，它有一个手稿的特殊的一个元素的体现，所以我们在整个展览的过程中，我们提取了纸质和当时侨批的这个印章的元素，我们把这个印章作为单元版、标题版的一个形式，让大家参展的时候不脱离这个主题。我们也是提取了侨批上的这个文字字样，来贯穿了整体的一个展览的一个手法。我们也同时考虑到了一些科技的多媒体的手段，那我们会在后续的展览中会做一个线上的一个侨批书写的体验，包括线下的侨批书写，包括邮寄的一个互动展项，来给各位观众体验当时华侨人员在外心系家乡的一个情况和这个体会。
1: 除了主题展览，主会场还推出了文博客家墟日、文物新生工坊、客侨记忆主题游进等十余项特色活动。当博物馆之夜的灯光照亮世界客都，当数字技术架起跨山海的桥梁，我们正以文博为笔，蘸着岁月的墨香，共同绘就中华文脉的同心圆。 这同心圆是中华儿女家国情怀的深情凝聚，是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血脉相连，更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自信彰显。它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紧紧相拥，让古老的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也将推动世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出绚丽光彩。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1: 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今日等我哋喺5月18日遇见博物馆。
0: 啱先听过咗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梅州活动嘅精彩。跟住落嚟，我哋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嘅香港特别行政区。呢度嘅博物馆早已经备好咗丰富展览，用文物串联起历史脉络，搭建起文明交流嘅桥梁。
1: 咁喺冇耐前，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咗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咁呢个亦都系中国通史系列嘅第三个展览。中国通史系列展览是香港历史博物馆和香港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协作的项目，透过时间顺序介绍由夏商周至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时期，令观众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脉络，更具体地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
0: 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精选陕西和香港文物超过165件套，令观众透过珍贵文物感受隋唐两代的璀璨。展览以魏晋南北朝的晦暗作为切入，踏进隋的奋发开创，步入大唐的辉煌。

0: 展现大气开放、崇新勇进、乐观自信的国家气度。观众在展览当中可享长安的精致繁华，细品隋唐时期香港的商贸和军事关要。
1: 咁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两场大展亦正喺度举行，嚟听听馆长吴志华嘅介绍。
2: 今年这个博物馆日这个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也是我们香港故宫馆第一馆的初心，除了弘扬我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以外，怎么样更好的推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也是我们博物馆建馆的初心。所以我们的展览除了以故宫文化为主题这个展览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展览是展示世界文化交流的。我们开馆以来做过8个尖锐的专题展览，非常受欢迎，跟我们合作的国家有英国、法国、埃及，有不同的国家，这个展览都很受欢迎。我们展出这次展览的时候，不单是把他们这个文化艺术带到我们中国，在内容方面来说，我们针对的是中华文化跟他们之间这个交流互鉴，给观众了解到过去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这个贡献，体现到文化交流可以帮助我们人类建设的更好美丽的社会。今年我们博物馆月，我们现在已经展出有2个很好的展览，包括古埃及文明大展，这个展览其中一部分是我们把中国文明跟埃及文明有一个对话，还有一个是我们跟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合作，以珠宝为题，用珠宝的故事讲述世界文明的故事。这两个展览是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就是来对应这个世界国际博物馆日这个活动，下半年我们有2个展览，两个展览包括是一个是来自俄罗斯，一个是来自法国，都是以宗教艺术为主题的展览，一个包括是基督中正教的艺术展览，另外一个是佛教艺术的展览。佛教的艺术的展览讲的是丝绸之路的故事，也是一个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一个展览。
0: 从香港一路向南，我们来到澳门特别行政区，一场跨越2000年的汉文化大展——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金缕玉衣、汉代玉龙、妖襟衣帽俑、汉画像石，近800件汉代文物带我们感受大汉气象的雄浑与璀璨。
1: 咁讲到大汉王朝，边个唔会被佢嘅雄浑壮阔所震撼呢？汉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民族自信心高涨。澳门博物馆代表余志伟讲到，开放包容嘅汉文化至今仍然深刻影响住中华民族嘅文化基因同精神品格。
3: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关于汉代文化的展览。汉代是一个承前启后、充满活力的时代。汉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当时民族的自信心是非常高涨的。那么，我猜观众朋友们应该非常好奇，徐州究竟是在哪里呢？江苏的徐州，古称唐城，是我们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是汉皇朝的发祥地。凭借他显赫的政治地位，徐州与汉皇室关系紧密。两汉400多年，徐州地区留下丰厚的汉文化遗传，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汉风楚韵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江苏徐州地区的汉代楚皇陵为西汉时期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及其皇后的墓葬，时代延续整个西汉皇朝。他们自1980年正式发掘第一座矮洞墓以来，已累计发现9处20座葬墓。这些墓葬分布在西汉楚国都城唐城，就是今天的徐州市区周围的山上，一般与徐州市距离不超过10公里。所以这次的展览《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他们徐州博物馆精心挑选了这些出土的文物中的92组件文物展品，涵盖形迹完备的印章、整备精良的兵马俑、晶莹剔透的玉器等，去呈现汉代楚国的历史全貌，让观众认识大汉王朝的雄浑气势与生活万象。
1: 大汉

0: 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设有公室白官、祭同京师、楚汉雄兵、锐兵强阵、国力充盈、盛世繁华、荣盛之梦、视死如生四个主题展区，精选徐州历史博物馆近百件组文物，展品涵盖形制完备嘅印章、整备精良嘅兵马俑、晶莹剔透嘅玉器等等。咁展览有住边啲特色展品呢？我哋继续嚟听听澳门博物馆代表余志伟嘅介绍。
1: 那么在第一个单元“公司百官祭同京师”，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废楚王韩信，他封同父异母弟汉交为楚王，都彭城。西汉刘氏，楚国先后立12代楚王，按汉纪诸侯王鳖归葬封国，因此彭城周围应分布有12代楚王陵墓，这些陵墓均为黄穴式矮洞墓结构，出土文物丰富精美，集中展现了四汉楚国公司百官祭同京师的政治格局与文化风貌。这边我们推介的精品展品有刘胜知府柳玉印、楚都魏印、归柳银印跟彩绘备战符陶等。在第二个单元呢，我们说的是楚汉雄兵锐兵强阵，西汉初年实行郡国并行的政治制度，诸侯国在军事经济上享有自主权。徐州地区考古出土的大量像汉代军事文物，生动再现了西汉楚军锐兵强阵的威武气势与军事风貌。从排列有序的陶俑军阵到种类多样的青铜兵器，从象征权力的官印到用于征集的各类政务，无不彰显着楚军的严明纪律与赫赫威名。这边我们展出的精品展品包括铁钩箱跟陶制兵俑。在第三单元我们表达的是国力充盈、盛世繁华。西汉早期汉王朝借鉴秦之衰、收疆止戈，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国力逐渐强盛。楚国凭借其为高祖的故里的显赫政治地位、遍习教会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山水相依的丰富，被誉为汉代三绝的汉墓、汉俑、汉画像石，极端地展现了当时国力充盈、盛世繁华的社会景象。我们这边展示的精品展品包括晋代构 S 型玉龙佩跟陶武俑、陶长袖武俑。这个武俑出土于徐州沱南山汉墓，这个俑为西汉楚国宫廷武技生之都长伤悲清扬，长袖飘逸，呈现巧袖折腰的经典楚舞姿态，造型灵动流畅，气韵生动，再现汉代宫廷乐舞轻盈曼妙、刚柔相济的艺术风貌，是徐州汉文化中乐舞艺术的典型代表。陶吹奏俑，这个也是出土于徐州沱南山汉墓，为乐舞伴奏中的吹奏乐伎，俑呈祭坐姿态，双手持乐器吹奏，神情专注肃穆，与舞俑、服射俑共同构成完整的乐舞场面，直观反映西汉皇室宴乐盛放，是演奏汉代兵乐器与乐舞制度的重要实物。 S 型玉龙佩，这个是出土自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这个龙形佩以新疆和田玉雕琢而成，莹润有玻璃光泽，局部有星斑，它的造型为单体龙，身体腾卷成 S 型，又称 S 型形龙。它装须露齿，双目圆睁，立毛上两边卷曲。

0: 颈部以阴线刻出一圈罩式纹，它前肢躯、爪子锐利，呈尖钩状，龙尾上卷平靴，通体狮钩连钩纹。玉龙的眼镜下方有一绢孔为佩戴时的细穿用孔，表明这件玉龙为佩狮。
1: 澳门博物馆代表余志伟讲到，看待性行是死如是生嘅理念，认为人死亡不过系前往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活，故而将生前所用、所想嘅一切都带入地下。咁呢一丧葬司长喺徐州西汉楚王陵墓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方面，楚王陵墓规模宏大，就好似地下宫殿咁，随葬品一应俱全，尽显奢华。咁另外一方面，看待流行玉能够防腐通灵嘅神仙观念，人们坚信美玉可以具有防腐嘅功能。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由此形成玉衣、玉冠、玉枕、玉覆面、玉室等完备嘅葬玉制度。
0: 咁金柳玉衣就系本次展览嘅重点展品之一。这次徐州带来的这一件金缕玉衣，一共是有1460片的玉流程的玉衣。玉衣是汉代皇帝跟高级的贵族死后穿用的检视用具，用金属丝或丝线将玉片连缀而成，也是我国最具特色的丧葬用具。 汉代玉衣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等，身份地位不同，玉衣所用的缕俗也不一样。金缕玉衣集中体现了统计阶层关于尊严、物幼与生命延续的观念，是理解楚王陵寝礼制结构及思想内涵的重要线索。
1: 寓意以小型的玉片圈缀而成，玉质温润，工艺精细，为汉代高等级的贵族检视简葬用具，其履职体现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大汉器像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从多个维度呈现汉代楚国嘅历史全貌，令到观众能够一窥大汉王朝嘅雄浑气势同生活万象。
2: 揭示汉代国力嘅强盛同对后世嘅巨大影响力。咁为咗提升观展嘅体验，呢次展览仲设有汉代乐舞沉浸式投影，等大家感受下汉代嘅艺术底蕴。
3: 呢一啲从徐州远道而嚟嘅文物，唔单止系历史嘅见证，更系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嘅缩影。趁住展期，大家不妨去到澳门博物馆，感受跨越千年嘅汉风楚韵。

漫卷诗书，古老的国度，千秋江河流入道观湖，兵将一城壮，待发擂起三重谷。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遇见博物馆518特辑，我是晓东，
2: 我是林千。了解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博盛宴，我们将目光转向北方。在河北承德，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一早就拉开帷幕，令文物走进大众，连接人心。
1: 5月14日，由河北省文物局、承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在承德启幕，围绕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全省博物馆联动推出90多个展览、130多场活动，生动展现河北文博事业服务社会、连接大众的使命担当。请听河北台记者王杰、承德台记者曹雷的报道。
3: 承德避暑山庄松鹤斋内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河北省各地的文博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大屏幕上展示着第二批十家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的情况。这一一对一帮扶机制已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2025年全国博物馆改革发展典型案例。现场唐山博物馆馆长王向坦言，这次活动让他开阔了视野，也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4: 在这里与同行们相互研讨交流，也参加了实地观摩，进一步开阔了视野，找到了自身的差距和不足。接下来呢，我们唐山博物馆也将紧扣这次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的主题，推出更多更丰富的展览和社交活动，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
3: 活动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之河北篇章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名单，以及2025年河北省博物馆精品原创展览推荐名单。同时，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承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题展正式揭幕。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现了承德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底蕴。承德避暑山庄供电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叶子叶：
5: 下一步，承德市文物局将以此次主会场活动为契机，立足承德独特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扎实推进全国首批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建设，持续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内涵，强化文物保护利用，充分发挥博物馆连接世界凝聚共识的桥梁作用，讲好承德民族团结故事。
3: 除了主会场的精彩活动，河北全省各博物馆也在积极行动。沧州市博物馆推出沅江运河与丝路的文明交响沧州轮台文化展，保定市博物馆举办一色花开定窑白瓷艺术展，定州博物馆则带来了范金卓玉耀州窑陶瓷精品展，90多个展览纷纷开展。与此同时，河北博物院和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举办公益鉴定服务，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专业指导。沧州市博物馆将文物拼拼乐创意拼斗活动送进校园，130多场活动汇集广

0: 疆到沿海，从内地到港澳，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用丰富的活动展行着联结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而这个背后离不开国家对博物馆事业的长远规划和有力支撑。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为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朱敏的报道。
1: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他透露，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2: 今年二月，我们已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1: 吴敏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2: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提升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持续丰富博物馆高质量文化供给，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0: 从呼和浩特的主会场盛典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侨韵文物，从香港各博物馆的文明对话到澳门博物馆的汉风流转，再到河北大地的百几场活动联动，我们看到了博物馆作为文化桥梁的温度与力量，它令到沉睡的文物活起身，让多元的文明连起来，让民族的记忆传落去。
3: 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件文物的无声诉说，每一场展览的用心呈现和每一次交流的真诚相待。未来更多博物馆将走进基层，走向世界，令到中华文化的魅力跨越山海，浸润人心。以期待每一个你都可以行入博物馆，和历史对话，与文明同行，是一气一物之间，读懂中国，睇见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5月18号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峰。
5: 大家好，我是正源，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发气固电池，破解储氢难题。湖北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备案申报，一机一码全程可扫。
5: 去到文化科技家，今日播出国际博物馆日特别策划《大飞船诞生记》，今日播出上集。
4: 港澳传真将会带嚟2025访港邮轮达189航次，同比增加26%。香港拓展具新智能产业，深化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
5: 科创空间今日播出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为你讲述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业物理专家徐建中的故事。
4: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会聚焦中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人类距离从零构建具备生命基本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越来越近。
5: 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好了，各位进入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科创动态。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是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是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4: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第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加速迭代，新设经营主体7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夯实，韧性不断增强。

0: 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是 1.6 万户，同比增长 10%。 投资行业集中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增速分别达到 16.9% 和 15%， 充分彰显出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
1: 下面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内容。近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台。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
0: 咁喺闭幕式签约环节啦，近20项国际合作重磅落地啊！中国教育部同巴西教育部共同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合作。咁中方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计划喺三年内为乌方培养800名持证 AI 教师，惠及2.5万名中小学生。咁另外喺医学、水利、能源等领域 AI 课程资源包等，亦都系纷纷出海噶。同时大会仲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1: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表示，将为全球的 AI 学习者提供来自中国的最新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品和方案，成为全球共享的平台。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现在还缺一个全球共同的理论框架。人工智能教育理论的参考框架为人工智能教育的场景提供禁止使用、限制使用、鼓励使用等不同的指南，为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奠定新的价值和伦理基础。
0: 再来关注一下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发的气固电池了。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陈平研究员团队近期成功研发了以氢气和金属为电极的气固氢负离子圆形电池，即是简称气固电池，通过氢电共储模式为常温常压高效储氢提供了圆形验证，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招而发表。
1: 氢负离子被视为下一代全固态电池的关键载流子之一，但自然条件下极不稳定。我国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先后攻克氢负离子稳定传导和全固态电池构建等技术难关，最终研发出这一款新型气固电池。该电池以氢气、金属镁分别为正负极活性物质，可实现充氢放电、充电放氢，同步完成电化学储能和氢气储放。实验数据显示，电池能量利用率达到 93.9%， 较传统热储氢提升1/3。科研团队还成功堆叠电池组点亮 LED 灯泡，验证了电池的实用性。
0: 是啦，咁呢个研究成果啦，摆脱咗传统储氢需要高压或者系深冷等极端条件，为困扰氢能利用半个几世纪嘅储氢难题提供咗全新技术路线嘅，亦都有望推动新型储氢技术落地，助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再系关注机器人方面嘅内容。近日湖北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备案申报与制码测试，推动实现一机一马、全程可数、权责可救。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明志的报道。
2: 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学名叫人形机器人身份编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是机器人设备的唯一身份标识。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市场负责人胡龙丹介绍，该编码由国家码、企业名称码、产品型号码和序列号四部分共同组成，涵盖了生产主体、硬件特征、智能化水平、出厂备案等关键信息。
3: 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编号，那我们就可以明确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生产企业型号，包括它的一些使用的功能 啊，以及它的智能化的程度。那这样子呢，就合法的保护了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我们机器人的使用者，包括未来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安全方面都有相应的一些保障。
2: 为什么要给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呢？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运营官刘传厚告诉记者，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各品牌机器人

0: 层出不穷，随着技术不断迭代，应用场景也将持续拓展。在这一过程中，行业急需更加规范化的管理，
1: 包括已经进入初步量产的这样一些头部的企业，编码的规则其实是不统一的啊，然后也没有相应的一个备案的流程，也缺乏统一的衡量的基准。那么，所以为了实现人形机器人的全流程可追溯、全环节可监管、全责任可问责，那么去构建标准统一、平台支撑、检测保障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刘传厚进一步介绍，有了全生命周期数据后，一旦机器人在工作中出现故障，就能通过数字身份证快速查到它的运行日志和维修记录，精准定位故障，厘清责任，高效维保。此外，这张数字身份证还支持跨平台通用调拨，新场景可直接查看机器人数字身份证，核验它的性能与使用履历，免去重复检测，大幅提升机器人流转复用效率。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向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完成了首批企业和产品的备案申报，并进行了质码测试。等到标准正式发布后，就能给这批人形机器人正式编号，发放数字身份证。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进文化科技家。
3: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4: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3: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
4: 场。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
2: 园。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5: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6: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2: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7: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3: 文化科技家。
8: 你而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今日系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一座好嘅博物馆唔单止有动人嘅展陈，仲要有一副能够承载想象力、经得起时间检验嘅骨架。近日，深圳科学技术馆同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入选凡尔赛奖2026年度全球最美博物馆名单，成为我国仅有嘅两家上榜场馆，素有全球最美建筑标杆美誉嘅凡尔赛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联盟联合主办，评审团汇聚王树、魏燕吾等国际顶尖建筑师，从美学创新、可持续性、文化价值等维度严苛遴选，是全球公共建筑领域权威的国际认证。
2: 嗯，是啦，咁90000多块异形曲面不锈钢板啦，31.5米嘅圆挑结构吓，同埋75米嘅最大跨度，呢、这个唔系科幻概念图啊，而系已经矗立喺深圳光明科学城，被市民誉为大飞船嘅深圳科学技术馆啦。咁呢个建筑方案咧嚟自扎哈哈迪德事务所，而将呢个天马行空变为现实嘅系华阳国际。从非常规消防审批到全专业一体化管理，他们怎样令到扎哈的曲线在中国落地呢？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今天的节目记者孙杨为各位邀请到了华阳国际深圳公司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深圳科学技术馆的落地故事。
9: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阳国际深圳公司的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那么张先生呢，也是我们深圳科学技术馆的项目负责人。那么首先呢，我们和张先生打个招呼，你好。
10: 哎，大家好。
9: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最近呢，我相信你也看到了，就是深圳科学技术馆呢是入选了凡尔赛2026年度的全球最美博物馆，对吗？
10: 是的，是的，
9: 嗯，看到是不是也是很开心？因为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对吧？
10: 对，看到自己参与过的项目能够入围一些奖项，
9: 嗯，
10: 应该是所有的设计师都会感觉到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9: 对，还记得吗？当时拿到这个科技馆的这个方案 是在几几年？

0: 应该是在18年、19年呢，差不
1: 哦，
0: 多那个时候呢。
1: 7、8年前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当时拿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难度是很大，因为这个项目当时我们的身份进来的时候，就是说方案已经定案了嘛，方案定案就是这个扎哈啊事务所他们做的这个建筑设计的方案已经有了。其实
1: 对，
0: 我们看到这个方案，其实还是很惊艳的。再一个也一贯符合扎哈建筑事务所这种设计
1: 风格，
0: 风格，对。然后呢，它这种风格呢，的确，其实这种流线型的设计也好，还有这种曲线三维，其实这些对于我们设计师他接下来的落地，其实都是有很大的难度啊。其实这也是他一贯的风格和设计的方式啊。
1: 对，当时我想心情又是应该是那种既紧张又兴奋，对不对？紧张就是这个确实有难度，兴奋就是在自己手里如果能出一个这么棒的一个设计的话，那应该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因为作为一个设计师，能够有幸和这个国际一线的这个设计大师合作，而且又是一个深圳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因为这种项目都是由我们政府主导，然后邀请到国际一线的这个设计师来设计，最后有一个又是一个很惊艳的一个建筑设计作品，因为能有
1: 对，
0: 幸参与进去，确实也感觉到很高兴。
1: 那么我们华阳的话，主要是负责了这个科技馆的哪些部分呢？因为设计你也提到了是扎哈事务所，他们在作为这个总设计方，对吧？
0: 对，就是这个项目，它的方案招标方的时候，它招标的时候切了2个阶段。其实前一个阶段呢，就是从这个概念方案一直到这个建筑专业的初步设计。那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前期就是由方案阶段的这个就是扎哈事务所来完成的。那个后面一个阶段又是单独的标段就是我们作为后期落地的设计院来负责完成。就是我们华阳主要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这个落地的这个总负责方。然后在初设阶段呢，其实我们就是完成了除了建筑专业之外，所有专业的初步设计，包括施工图阶段所有专业包含了主体，也包含了幕墙啊、泛光啊、景观啊、室内，然后再就是这个后期服务，就是这个项目施工图进行招标完以后，施工单位进来。然后我们也负责跟他们交底到现场的驻场设计服务，因为现场还是有很多跟这个图纸需要深化设计需要技术统筹的一些东西需要我们来这边，直至这个项目最后这个验收
1: 对。
0: 然后各项的验收这个规划呀竣工一直到这个项目正式投入使用，其实甚至这个项目投入使用以后它现场也因为就像咱们用一件东西一样，你用了以后，你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想改变一些东西，其实这个我们也会跟踪
1: 像这个设计的话，我们从外观上看哈，就是非常的具有流线型，可以说它这个设计就是天马行空的。你拿到了以后，有没有觉得就是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0: 其实扎哈这个项目它的一贯性就是这样，因为从学生时代看他们这个事务所的这个作品，其实就感觉很惊艳，尤其是像你说的这个天马行空，对于我们科技馆这种未来感就是说这个单体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惊艳，很惊奇。然后呢，所以说从一开始作为一个设计师干了十几年的一个负责人，其实对于这样的项目，它的这个难度也有一些。有，当时也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把扎哈这种造型怎么去有技术性的这个落地，其实这也应该是这个项目最大的一个难点，对，因为我们说实话，我们前面做项目最多的是大家感觉都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一个三维的立体的一个东西，然后或者说用二维的图纸去表达。这个三维的一些空间，扎哈的这个它的单体和形体，其实用这种传统的二维去表达是很难的，所以说这是当时感觉最大的一个难点，当然了，其实，因为我们遇到过一些这样的项目，遇到过一些这些，所以说对于这个一开始我们也从一开始就定下来，这个我们要做一个 BIM 的这种正向设计，因为我们公司也要求我们每个团队尤其是。我们这个部门都要会这种正向的 BIM 设计，就是设计师各个专业来做正向的 BIM，从这个设计 啊，各个专业的这种啊机电安装，然后这个结构，甚至说你这个建筑，你把这空间想象出来了，你机电的专业的管线也得跟着这些空间去走，
1: 您
0: 然后
1: 说
0: 你，
1: 的这个 BIM 就是叫做建筑信息模型是吧？
0: 对。
1: 哦，它就是非常具有这个科
0: 空
1: 技
0: 间，
1: 含量的一个内容，对吧？
0: 对，它就是用三维的模型、三维的这种设计手法来做这个设计，最
1: 对。
0: 终我们所有的图纸出来都是由这个BIM 模型导出来的
1: 嗯，所以就是如果说具体来说的话，就我们这个深圳科技馆的话，您觉得是哪一个点，或者是哪一块的这个建筑是我们觉得最难的？
0: 我觉得还是最外围的，因为它是一个水滴形，对吧？
1: 嗯，
0: 它是外围是一个水滴形，是一个椭圆的一个流线的水滴形。其
1: 嗯。
0: 实能把这个水滴形的幕墙和我们建筑主体很好的贴合，包括在施工的时候很好的控制，我觉得这个是最难
1: 嗯，我听说光外立面就有9万多块的曲面板，是吗？
0: 对，差不多因为它那块儿它没有标准块，因为它每
1: 嗯，
0: 个都有自己的曲线，而且它也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单元，所以都是异形，这是当时，设计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讨论深化的一个难点。
1: 那就我作为一个外行的话，我都会觉得很难。那9万多块，像原来我们在工厂有这个模具哈，出来就行了。现在难道每一块都是单独的吗？独一无二的吗？
0: 它都是单独的，它都需要我们在设计当中给它进行建模，然后出这个图纸，三维的图纸，然后再给它编号。工
1: 哇！
0: 厂里，他在深化设计的时候也进行这个编号，编完号以后，这个号编完了以后，装车运载到现场，也根据我们编号的这个信息安装到相应的位置上去。
1: 哇，那是不是应该是非常复杂？就每一个都要有自己的位置，然后可能这个，比如说他们有没有什么误差要达到多少，这个可能真的是很难哈。
0: 这个就控制几毫米。
1: 对，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建造的项目当中运用了很多科技手段啊，尤其是 BIM 的正向设计，而且我们这个设计呢还拿了这个创新奖、龙图奖啊，可以说非常的棒。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技术有哪些亮点啊？是我们自研的吗？
0: 对，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把 BIM 呢，它就能把复杂的结构啊，包括机电管线啊，包括异形的幕墙啊，它能够融合到一起啊，让这些做一个真正的高效协同和全专业这种一体化设计，就是几个专业都在一个模型上进行设计，所以我们就会基于这个 BIM 模型来输出图纸和生产的深化图纸啊。
1: 嗯嗯。
0: 这也就可以避免了传统二维图这种误差，而 BIM 呢，我们也可以跟这个境外的扎哈这种团队进行这个沟通其实因为他们也是用这种 BIM 这种模型，这样大家就可以沟通上就没有障碍。
1: 嗯。
0: 然后呢，同时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主研发了一个 DY 的一个辅助建模的一个和营建科 Revit 一个接口因为结构专业它用这个营建科。一个模型的计算，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让这个营建科的模型与 Revit 犀牛建筑的表皮的模型很好，所以说呢，让这个三个模型之间呢，就可以实现这种快速的互打互
1: 嗯，
0: 相还有一个这个拟合和验证，对，
1: 对，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整个这个外立面哈是9万多块的异形的不锈钢板，同时呢还要求有一个星云极光的这种视觉效果哈，这个
0: 对。
1: 听起来特别难了，因为它还涉及到光学呀、美学呀，还有很多这个技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块是怎么实现的吗？
0: 对，其实这个外立面的这个色彩钢板的反映的效果，其实这一个是扎哈在设计之初就是一直坚持的一个想法。其实他在开始介绍的时候，我也没有很理解，但是等到他真的拿了一块板，因为我们设计要提出来用设计样板，就是扎哈事务所拿了一块设计的样板过来以后呢，在阳光下，就是他那块样板是根据角度和阳光照射上，它不是一个像咱们看到普通的铝板镜
1: 嗯，
0: 面的一些反射。或者说一些普通的板，一些哑光，它是随着这种光线是有变化的，而且它就像你说的这种星云极光的效果，它有一点蓝绿色那个光，
1: 啊，极光绿。
0: 对，极光绿。其实这一个呢，就避免了这种镜面反射和光污染
1: 嗯。
0: 而且呢，它让这个光影在建筑表面上，行业的话就叫一种自然的一种流动
1: 嗯。
0: 就是他当时就提出来这个做法，而且他这个表面的工艺呢，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你知道吧？所以
1: 嗯，
0: 说，真的
1: 是
0: 到
1: 在我
0: 过，
1: 们国家实现的吗？
0: 对，当时拿过来以后呢，其实它是一块样板啊，大家都能理解它是一块样板，但是真的要去工业化的去生产，其实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其实当时我们也是和这个扎哈这个团队，包括施工的深化方，其实我们围绕这个表皮的板啊，是做不锈钢，甚至做钛合金，甚至做铝板，就是这个板材我们都去试啊。但是最后通过反复这种实验啊，因为它要去镀这个颜色啊，在这表面去镀这个颜色，而且你反复的实验，你同批次的你可能这颜色还接近，但是你如果不同的批次，如何精确的控制这个啊不同批次之间这个差异性啊，也很难。其实这一点呢，确实当时付出了很多啊，大家去那个工厂里去试啊，去看呐、啊，反复这种去验证，最终呢才保证这个材料的强度还有耐久性啊，最后呢来达到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效果。它表面是一个曲线的嘛，包括它的阳台的地方，你看它那个阳台的立面那些板，它又凹进去，对吧？就咱们其他地方凸出来那个地方又凹进去，最后呢产生那个光影的效果就不一样。
1: 对，最后大家满意吗？
0: 其实。通过以后，包括方案团队，包括我们，其实对于经过这么多的努力来得到这么一个产生的效果，其实是非常好的。大家还是感觉自己的付出还是得到了一个很满意的一个成果。
1: 结果哈，
0: 对。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华阳国际深圳公司的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也期待看到您更好的作品哈，为我们深圳乃至中国的建筑行业添光加彩。好，谢谢张总，我们下次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2: 好啦，各位，头先播出嘅系文化科技加环节嘅。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以上嘅内容。咁接落嚟将会为各位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好低啊，
4: 好低，好低，好低。
5: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6: 点解会激动嘅？
5: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見到非常開心。
7: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8: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9: 港澳全新。
10: 來到港澳全新，來看看灣區方面的內容。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振近日表示，香港邮轮旅游发展势头良好，2025年访港邮轮达到系189航次，同比增加26%，涵盖22个唔同国际邮轮品牌，邮轮乘客人次达到系63.1万，同比增加22%。
11: 系啦，咁刘振喺特区立法会回应质询时表示啦，特区政府文体旅局同香港旅游发展局一直系多管齐下，吸引更多嘅国际邮轮调配到香港嘅。特区政府喺2025至2026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留4600万港元，延续对邮轮业支援至2028至2029年度，重点鼓励邮轮公司增加访港航次、过夜停泊，以及利用香港作为母港。刘振话：基于推动远洋船舶使用绿色船用燃料是特区政府的政策方向，政府会在兼顾成本效益的情况下，考虑是否在启德邮轮码头设置岸电设施。
10: 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峰会近日在香港举办，活动汇聚香港产学研商界代表，共商巨新智能产业发展路径，深化香港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峰会上表示，巨生智能作为 AI 与物理世界互动的重要形态，已经成为了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香港欢迎更多具潜力及代表性的企业落户香港，善用香港人才、资金、产学研协作及国际联通优势，加速技术迭代，开拓国际机遇。他说特区政府将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及科创园区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巨新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在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上游研发、下游成果转化及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
11: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表示，香港作为内地与世界联通的超级联系人，拥有内联外通、开放包容的独特优势，是内地科创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最优平台。香港贸发局将会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全力助力内地人工智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国际品牌，助力中国科创产业全球化发展。咁峰会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共创计划正式发布，同步启动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生态共建、巨新智能创新创业投资、生产力应用共创等合作项目，汇聚多方资源，聚焦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科研转化、国际合作，落地一系列产业合作项目。
1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1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0: 好啦，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今年以来保持连续4个月2位数的增长， 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来听总台记者赵晶、刘依晨的报道。
3: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火爆，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十个百分点。
14: 今年市场需求格外火热，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多用于家庭户外用电，下一步公司将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3: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0,000,000,000元，同比增长11.4%。出口商品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新三样、无人机等新增长点出口分别增长123.3%、75%、37.4%、34.1%。深圳一家储能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刘鹤鹏对海外市场需求的变化深有体会。
15: 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增长。现在我们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
3: 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2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

0: 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这张外贸答卷中，多元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
1: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对澳大利亚、中亚五国、印度、非洲等国家或地区增速也保持较快增长，分别增长了60.3%、18.6%、18.5%、17.2%。
0: 除了出口方面的强劲表现，生产、消费、进口需求数据同样亮眼。吴思海，
1: 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食用植物油、牛肉、乳品、食用水产品分别增长149.4%、72.4%、10.5%和9.1%。
2: 我哋再关注下探索一号科考船啦。近日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中船广船国际所属文冲修造进行特检。在此之前，该船搭载奋斗者号胜利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其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10年之前，探索一号在位处广州南沙的中船广船国际文冲修造完成改装，10年之后，探索一号再遇归来，已经在深海科考领域取得了累累石果。
3: 时隔十载，满载深渊科考丰硕成果的探索一号再度停靠广船国际所属文冲修造。本次归港，该船将开展10年周期第二次高标准全船特检，如同进行一次全面的全船大体检。通过严格的检验后，船舶可再获5年安全合法运营资质，继续深耕深海科考事业。探索一号科考船应知作为中船集团核心骨干企业之一，广船国际以过硬修理改造实力、专业船舶保障能力，为探索一号迭代升级，历次重大深潜科考航次保驾护航。从船舶改造到运维保障，从助力万米深潜到支撑跨国联合科考，广船国际始终深耕海洋装备建造与海洋强国建设主战场，以精工匠心筑牢深海探索装备基石，持续赋能我国深渊科学研究与国际海洋科学合作向更深更远迈进。
2: 再去深圳睇睇一个细胞与基因治疗的公共服务平台了。近日，医企向未来细胞与基因治疗协同创新转化对接会在深圳光明区成功举行，各界代表共550多人参会。据了解，在市级专业技术支撑平台方面，深圳市卫健委布局了两大平台，2017年是成立的深圳市区域医学伦理委员会，是全深圳市医疗机构开展涉入医学研究伦理审查与伦理监管的专门机构。2019年成立的深圳市临床研究质量控制中心持续支持和促进全市临床研究规范化开展。
3: 两个平台将围绕细胞与基因治疗临床研究开展调研评估、政策制定、搭建专家资源库与人才培育体系，深化技术、学科、伦理、管理四方协同，助力深圳细胞与基因治疗临床研究高质量开展。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正式推出818 IIT 一站式临床试验服务平台，以托事业单位加 ARO 创新模式及顶尖智库，平台精准提供政策咨询、技术路线判定、备案与转化指导及资源对接四大核心服务。
2: 是咁，会上深圳市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 CDMO 公共服务平台宣布正式启动。这个平台由希和生科独家运营，卫光生物、深业生物、深圳细胞谷、蔡桥生物联合共建。咁启动仪式上，希和生科董事长郭彩平就好详细解读咗平台发展定位同埋核心嘅竞争优势，平台对标国家及深圳产业政策，聚焦破解 CGT 产业核心痛点，平台总投资是16亿元， 规划建成面积大约系40,000平方米，打造四大核心功能平台，具备行业先进嘅标准化智能化细胞制备生产能力，年产能达到60,000人份，可全面满足主流 CGT 技术路线嘅规模化生产与柔性化定制需求，将会有效补齐深圳 CGT 产业链短板，打造 CGT 产业深圳。

引擎，助力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好，各位，科创梦工厂继续陪伴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之后，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

0: 技製造生活，重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1: 嚟到科创空间嚟关注一下，先生唔单止系一种称谓，更蕴含住敬意与传承。何堪先生之名者，唔单止喺某个领域独树一帜，更有住温润深厚嘅德性，阔达包容嘅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嘅国家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住一颗心嚟，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嘅一盏灯。
2: 系啦，今日咧我哋要讲述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啦，工程热物理专家徐建中嘅故事啦。接落嚟，请听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采制总台记者朱敏。
3: 高超音速发动机，我已经研究过了，是完全行得通的。只要我们下决心搞，我们经过一番努力，是有可能完成。
4: 徐建中。1940年3月出生，今年86岁，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专家，深耕叶轮机械内部流动研究，在航空发动机和风能利用等领域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他创新提出发展新原理发动机，被评价为能够写上中国人名字的航空发动机。他立足我国风资源特点，前瞻布局海上风电，开拓风能热利用新赛道，为国家能源安全与航空自强架桥铺路。
5: 飞向蓝天是许多人儿时的梦想，徐建中的追求是风驰电掣，造出中国人的高超音速飞机。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航空发动机模型，外壳被剥开，内部两个转动齿轮反向旋转，产生对转效应。徐建中来回摆弄，反复端详，眼神如孩子般痴迷。这是他毕生求索的心血之作。
3: 这是一种新型的对转中央发动机，它对我们这个发动机能够有很大的推进，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东西。
6: 它主要可以用在哪些机型上面？
3: 那各种各样的战斗机、飞机。
5: 当飞机巡航速度超过5马赫，意味着什么？从北京飞到上海只要大约10分钟，普通民航客机的巡航速度不到1马赫，超过5马赫被称为高超音速飞机。徐建中认定这是未来兵家必争之地。
3: 它这个关系可不是一个直线的关系，是一个曲线的关系，到超音速5啊就非常难了，就是能够把导弹

0: Uno, trying to read all. Nine, you can feel nine.
1: 梦想的飞机何时起航？1995年或许是一个重要节点。那年他55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别人眼中的功成名就，却是他离经叛道的开始。干了30多年理论研究，徐建中不愿再让真知停留在纸面。他开创性提出建设新原理发动机，直指高超音速飞机的核心难题。一位领导曾问他，美国都没做，我们为什么要做？徐建中反问，美国不做，我们就不能做吗？
0: 美国人还没有实现，说明他们还有一些问题。他们有问题，不一定我们有问题啊。我们应该走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来走我们自己的路。这高超音速到实现以后，这个在武器的应用方面，那是不得了的。
1: 不循规蹈矩，这份叛逆在少年时便初见端倪。1955年10月，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消息轰动全国，15岁的徐建中深受震动，决定好好学习，立志做一名科技工作者。
0: 那时候还在中学念书，到大学念什么专业还没定，因为我从小就想做科学家。前一天回国，只是更加激发了我这方面的热情决心，一定要在科学上面做出点工作来。他回国以后掀起了一股像宇航进军这样的热潮，很多人都想考，我当时也想考，后来就下定决心吧，考。
1: 1958年秋，徐建中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力学系首届学生。令他惊喜的是，系主任正是自己的偶像钱学森。课堂上他听华罗庚、吴文俊讲高等数学，听吴有训、严济慈讲普通物理。大礼堂里他学唱校歌，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的歌声唱进了心里。
0: 因为我们过去中国的基础啊，跟英美的不一样，所以要学的特别费劲儿。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拼命学，努力学，很早就起来，很晚才睡觉，把这些东西赶上去，奋起直追。
1: 真正的赶超绝不能是亦步亦趋。上世纪90年代，徐建中将目光瞄向高超音速飞机，当时美国已着手研究，但没有成功。徐建中坚信，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路，研制属于自己的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想法超前也烧钱，几次申请立项都被驳回。
0: 各种各样的笑话，说你就胡思乱想啊，异想天开啊，没事找事啊。
1: 在传统航空发动机的设计中，当马赫数达到一左右时，会出现激波现象，导致阻力损耗急剧增大，因此教科书上的传统方法都尽力避免。徐建中反其道而行之，先去增强和利用激波，再想办法减少损失。这一颠覆经典的思路，连他的学生赵庆军一开始都难以理解。
2: 这个当时其实很多人，包括我们团队的人，也有不同的观点的啊，因为这个教科书上就这么讲的。
1: 不按常理出牌，徐建中坚信自己的理论行得通，他四处奔走争取资金，组织队伍。2009年，团队经费只剩30多万，成员工资都不能正常发放，可在学生眼里，老师没有半分愁容。
2: 老先生那儿从来没有半个字的退缩，他要求的就是前进，而且是高高兴兴的前进。他每次跟我们表达，哎，没事儿，你们干就行了啊，有什么事儿我顶着。
1: 经费拮据，也无先例可循，一切从零开始。徐建中带着团队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攻克。一枚100多毫米长、20-30毫米厚的小叶片，他们就潜心研究了10年。靠着这股水滴石穿的韧劲，最终研发出国际首创的对转冲压发动机，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中国技术路线。
0: 他们没有见过，包括我自己，我也没有完全见过。但是，人家想得到这些东西怎么去做，一步一步去实现，这就是我们所用的对转冲压发动机，现在正在逐步的走向实用化，可能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实力会有巨大的帮助。
1: 在学生看来，他是不折不扣。

0: 后的工作狂，只要不出差，一周七天早七点到晚七点都在办公室。他不爱用手机，只要去办公室准能找到他。徐建中曾明确告诉赵庆军，我们团队有两件事不干，一是别人干了的事我们不干，二是别人能干的事我们不干。
1: 我当时是没太听懂，我跟学生我说徐老师，这个别人干了的事儿不干，我们这还有选择，但是还有一个别人能干的事儿我们不干。我说我认为所有事儿别人都能干。那个徐院士说，那你就是还没有找到方向。他核心意思就是要第一还要为宜，
0: 敢为他人之不可为，贯穿徐建中当院士后的几乎所有科研工作。他向国家建言发展循环经济、分布式能源和风力发电，他提出发展超前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开启了风能热利用新赛道。
2: 先要把别人做过的我自己得会，然后呢才能在别人的基础上面我们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要一步一步的前进，这才是我觉得是正确的道路。
0: 在赵庆军眼中，老师徐建中有两副面孔，宽严相济。他记得最严厉的一次批评是第一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因为没准备正装被老师训了一顿。
1: 他是其实呢，一方面展示对别人尊重，还有一个要展示我们中国人的形象。他说在他们那代人呢，是从那个苦日子过来的，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我们中国人。
0: 徐建中曾说，科学研究是一条崎岖的小路，这条路上他因出国还是留守而困顿过，因方向不对而失败过，因立项屡遭驳回而受挫过，唯独没有放弃过。这位敢为他人之不可为的科学家，是将崎岖走成通途。如今新原理发动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需时日。徐建中从不纠结梦想兑现的远近，他更笃信功成不必在我，功利必不唐捐。
2: 因为有些东西呢，它一下子显现不出结果来，它隔多少年以后才能有结果。所以搞科研工作要耐得住性，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是以后的事。我们现在是要做研究，把这事情弄透，使得人们呢能够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86岁的徐建中先生生活简单至极，吃穿住行都很随意。他常提着破旧的公文包，穿着褶皱的衣服走在上班的路上，不修边幅的形象引来路旁的清洁工关切询问。工作之余，他喜欢唱歌，作为院士合唱团的一员，唱到了人民大会堂。采访结束时，徐院士抱着一本旧相册静静地看了很久，身边人叫他吃午饭，他摆摆手说，你们去吃，我还要看。那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他求学、做实验、出国交流的经历。我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浮想联翩。此时他脑中浮现的画面，或许是挑灯苦读的夜晚，或许是攻克难关的瞬间，又或许是在异国他乡做报告的场景。最后他抬起头缓缓说道，中国变化太大了，中国会越来越好的。
5: 好了，各位，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环节的，如果你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的收听以上的内容。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科技关键词，
6: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7: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6: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7: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6: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8: 来到科技关键词，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中国科学家的一项的研究成果，该成果是国际上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什么叫做人工细胞的不对称分裂呢？我国科学家如何实现了这个世界难题的突破呢？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构建能够模拟天然细胞分裂行为的人工细胞是合成生命领域的重要目标，然而现有人工细胞缺少天然细胞内部

0: 物的复杂结构预边界和拓扑缺陷，难以实现类似天然细胞一个变两个，而且两个不一样的不对称分裂，这成为合成生命研究长期面临的重要挑战。
1: 目前用的这些人工细胞模型都特别简单，都是一些很对称很完美的一些球形或者一些球壳形的结构，那它在发生分裂的时候经常就是对称分裂，得到两个

0: 分到子代里面去。要想产生一些不对称分裂，就要给它造成一些复杂的一些结构啊，或者一些拓扑缺陷之类的，便于它去做不对称分裂。
1: 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6年前开始构建以实现不对称分裂为目标的人工细胞模型。团队成员孟和博士期间一直在构建这样的模型中度过。
2: 我们试了可以说是三类吧，一类就是有膜的人工细胞，然后无膜的人工细胞，一类就是结构无序的凝聚液滴，另一类就是这种结构化的内部排列规整凝聚液滴，大多数不会出现既有结构上不同又有功能上不同的这种分裂。
1: 尽管项目初期实验结果不理想，但孟和发现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在一次次失利中渐渐找到了方向，眼前的迷雾逐步散开，他们开始一种新的尝试。既然完美的人工细胞都不行，那么就试试有复杂结构并且有缺陷的人工细胞。乔燕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种结构化液滴的特殊人工细胞模型，其内部天然具有类似洋葱的多层结构和层内微小结构缺陷。当研究人员向人工细胞中加入碱性磷酸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乔燕介绍，
0: 首先是这个碱性磷酸酶，它先进入溶液体系中以后，它会被人工细胞吸附到人工细胞的表面上去，然后啃噬，这样就是能够在这个液滴的表面先啃出一个小窝来，然后这个小窝呢，它会发生一点扩大，但是它不会不停地往深走，它会沿着这个液滴的表面周向的扩展，最后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核鞘的界面。最后它这个小窝张开的角度呢，大约到80到140度左右，张开到一定的临界角度以后，它会保持住把内部的这个液滴挤出来，最后它外面的带一个缺口的球壳状的结构会发生池域，再变成一个完整的球。
1: 乔燕表示，这个过程类似生命的诞生，最终母带细胞分裂为两个形态性质不同的子带细胞，其中一个继承内核，仍保持多层液晶结构，另一个是外层玻璃重构，内部含水的多层囊泡结构。
0: 一个是个实心的球，它更像那个母带一点，就是它这个分子排列呀，包括对分子的担载能力都比较强，因为它是个更致密的一个结构。一个是一个空心的，内部是个水腔的球壳，它就会排列的更疏松一点，它担载这个分子的能力都会有所降低，而且它损失掉了一些管状的结构。
1: 这正是团队想要的结果，人工细胞实现了不对称分裂。
3: 是啊，咁喺实验室首次实验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之后啦，团队冇放松。咁呢次嘅分裂系咪偶然呢？不对称分裂嘅实验机制系乜嘢？咁团队做咗更加深层次嘅研究啦，继续嚟听报道。
1: 乔燕表示，人工细胞的分裂不仅能够实现形态上的复制，还能够完成物质的传递与继承，依然保持良好的活性。
0: 我们在母带的细胞里面担载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分子，包括多糖、蛋白和 DNA、RNA 这些物质。然后它在发生完分裂以后，我们通过荧光标记可以看到两个子带的荧光强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实心液滴的这个子带，它的荧光强度更高，它就富集了更多的分子，而囊泡一样的就空心的这个球壳，它就荧光强度比较低，所以它就含有更少的分子，这样它在发生酶反应的时候，一个活性更高，一个活性更低。另外这两个体系的这个 pH 值，我们发现实心的液滴 pH 值更高一点。
1: 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人工细胞可以在没有外部复杂操控的情况下完成不对称分裂，并产生形态功能不同的子代。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王树表示，这为理解生命起源时期原始细胞的形成与类生命功能涌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模型，也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随着化学、材料科学和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不断交叉发展，人类距离从零构建具备生命基本特征的人工细胞系统越来越近。
4: 一方面是加深人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其实最重要的，未来在我们生物制造、生物医药，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生物传感以及新型功能材料开发方面呢，会奠定一个基础，然后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应用前景。有些药物分子啊，纯化学手段是很困难，也是步骤很长，产率很低，很难实现产业化。但是我们这个手段呢，结合化学和生物的优势， 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复

0: 杂结构的分子，它的定向合成能力更强，合成效率也更高，未来有望能够更容易产业化。
1: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探索如何赋予人工细胞类似天然细胞的多代增殖能力，并将其与基因表达、代谢反应等功能模块结合，这也将成为未来合成生命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2: 好啦，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带给你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志峰、正源代表今日的责任编辑小康，多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来收听我们往期精彩的内容。好，那明天节目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同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今日是国际博物馆日，5月18日。我们首先会在探世界快讯的环节同大家关注一下各地一些博物馆的有关情况。同时今日还会有探世界 topic， 听日又是5月19日。
8: 没错，5月19日就是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会场就在广州。究竟有啲點樣嘅活動可以令到大家享受翻我哋呢個旅遊日咧？咁啊，睇下我哋嘅 topic 環節同大家一齊分享啦。
7: 同時咧，今日我哋魅力真宇宙嘅環節咧，就會帶大家去行下博物館啊！咁啊，博物館日啦，自不然啊，要關注一下一啲咧知名嘅博物館，譬如話咧成都嘅三星堆博物館啊！嗱，今日咧會俾大家一啲咧，即係出行嘅打卡攻略。呢一啲攻略真係要收好啊！因為咧三星堆博物館咧，其實入邊除咗有好多好好睇嘅呢啲展品之外，其实你在租借讲解服务方面和游览方面其实都有些小贴士，包括还有在这个都江堰方面，其实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要找讲解真的有很多的窍门和需要注意的地方的，因为最近刚好我去了一趟成都，所以回来之后会和木星一起给大家送回一份出行的实用贴士的。
8: 没错，那么多精彩的内容记得留守我们的探世界节目，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啦，国际博物馆日啦，今年啦，中国主会场的活动咧就喺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嘅，咁啊围绕住主题为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咁啊集中展示咗14/5期间咧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嘅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同公众沟通嘅桥梁噶。
8: 喺活动现场咧，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咧就介绍话，主会场嘅活动开幕式咧系进行一系列嘅重要发布啦，咁啊包括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同埋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嘅成果等等噶。
7: 系啦，咁啊同时喺今日咧仲会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的签约仪式，同埋咧仲会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的主论坛啊。
8: 除了在我哋内蒙古博物院呢度有一个主会场的活动之外，全国各地都会按照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啦，会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同埋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更加好咁样满足大家。

0: 家对于博物馆的这个精神文化需求啊。
1: 中国在1983年就加入了国际博物馆协会，之后每年都会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的活动。从2009年开始，国家文物局是和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的主会场活动，到现在已经成功举办了17届了。而讲到其实在国际博物馆日，很多博物馆都会打开自己的馆门口迎接大家到来。譬如说我们最近就去了一个香薰博物馆，咁佢咧喺今日咧，亦都会系放开500个名额咧，等大家提前预约免费参观嘅。咁另外咧喺澳门方面咧，亦都有呢个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啊，吓5月18号当日咧，同埋6月1号嘅五周年馆庆日咧，都会免费开放嘅。包括咧仲会举办一啲咧即系免费嘅特别活动吓，咁啊大家可以网上登记，跟住咧喺当日咧去免费参与嘅，感受呢个澳门大赛车嘅独特魅力啊。
0: 咁啊，见翻其实喺5月23号咧，仲会有一个叫做赛车霓虹灯牌工作坊咁样嘅手工工作坊嘅活动啦，设埋三场咁多嘅，咁啊俾到大家咧可以去到现场手工去制作呢一个灯牌，咁啊分别系上昼嘅10:30啦，晏昼嘅1:30同埋4:00，每一场都有个半钟嘅，咁啊如果系6到12岁嘅小朋友咧，就需要家长陪同参与，咁啊12岁以上嘅咧就可以自己个人形式咁样参与，每一场嘅名额咧就系15对嘅亲子或者系个人嘅。
1: 系啦，咁啊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啦，喺6月1号啦系馆庆日啊，同时咧亦都免费开放，包括咧都会有一啲嘅特别活动啦，庆祝扩建之后开幕5周年啦吓，咁啊领略翻大赛车嘅一啲咧历史文化同埋知识嘅。嗱，当日咧其实都做咗好多嘅准备活动，譬如话啦喺入场嘅话，你会攞到一张图形嘅贴纸。是贴在印有5字这个轮廓的互动展板上面，大家可以一起去完成一个馆庆的大型打卡装置。现场还可以免费参加放大镜寻宝译码之类的互动游戏，完成游戏任务同埋在社交媒体上面打卡贴文的话，还可以现场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一个即是冠军的赛车的微型积木或者其他纪念品的。数量亦都有限，送完即只需要提前去那里打卡去参与这个活动的游戏。
0: 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提前预约了，因为这个活动其实亦都是我们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是致力推动这个旅游加体育的融合，跟着发挥我们澳门格林批自带赛车的独特的品牌效应，持续提升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吸引力的一些活动来的。
1: 是啦，讲到各地其实都有很多的丰富活动沉浸式地提供给大家去体验的。譬如话喺东莞方面啦，就有呢个海战博物馆啦。今年啦，鸦片战争博物馆亦都会咧系开放一啲嘅活动，等大家过嚟呢度参与嘅。今次嘅活动咧，我哋先讲呢一个鸦片战争博物馆啦，系以文化传承为纽带，为民共享为初心。咁喺今日咧，都会喺海战博物馆啦开启宝藏非遗集市嘅系列活动嘅。邀请大家走入到文博空间当中沉浸式去邂逅东莞的非遗之美，在海战博物馆这里做一个非遗的活动。
0: 而且呢它的导览的活动都是中英双语的，专门为中小学生和外籍教师以及一些留学生会设置专场的讲解，去深度解读海战博物馆的馆藏陈列，亦都打通我们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都是应我们今年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令到境内外的青少年可以近距离咁读懂我哋中国嘅近代历史，睇唔到深厚独特嘅岭南文化底蕴。
1: 系啦，全程咧仲有纪念章打卡点啊，包括喺展览嘅导览啦，同埋集市啦、手工工作坊唔同嘅场景嘅。大家可以去打卡集章，完成任务咧，仲可以获得一啲精美嘅非遗礼品啊，吓。所以有一啲嘅互动嘅体验，大家可以去现场体验一下啦。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国际博物馆日啦，喺唔同嘅博物馆当中都揾到你自己满满嘅收获啦。以上系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睇睇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

0: 好啊，晓露。
1: 下面嚟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最近香港启德体育园中央广场巨型装置艺术《龙之九子》就入到一个新阶段嘅演绎，作品由原来嘅蛰伏嘅形态进化为龙腾飞升嘅动态设计啊，同时亦都象征住启德系由昔日嘅机场蜕变为国际体育及文化娱乐新地标啊，系迈向新时代新征程嘅重要布局啊。
0: 介绍翻呢个《龙之九子》啦，佢系由著名嘅雕塑家任哲系以不锈钢去创作嘅，成个直径咧就大概去到16米，成个外观咧就好似浮雕咁样啦，又好稳重啦，又亦都好有动感嘅。咁啊，讲翻佢之前嘅嗰个状态咧就系蛰伏，咁而家咧龙腾飞升咧就会系一个上扬嘅龙首，咁啊同埋佢龙身嘅细节咧都非常之满嘅，咁大家睇到佢系一个形神兼备咁样嘅状态，又内敛啦，又充满力量，咁亦都系寓意吉祥、繁盛同埋守护，寄托住大家对于启德体育园同埋香港未来发展嘅一个美好嘅期盼啦。
1: 冇错啦，吓《龙之九子》喺创作者嚟讲啦，佢就将佢展现为一个龙生九子，各有所好嘅唔同面貌。咁啊，唔单止充满咗生命力啦，亦都表现住啦吓香港文化共融、灵活多变嘅特质，同埋不断追求嘅呢一种精神啦吓。而且佢唔系一个静态嘅作品，佢系有时间性同埋叙事性嘅艺术创作啊，所以之前咧佢原来嘅形态叫做蛰伏嘅，但系而家咧变咗系龙腾飞升咁样吓，所谓咧即系有呢种先藏后发、由地而起嘅东方哲学，咁啊象征住咧香港喺历史嘅沉淀当中都会不断咁样去转化、蓄势待发啊吓，好有意义嘅一个作品啊。
0: 冇错啦。再关注翻广西方面啦，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咧日前系印发咗2026年广西促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啊。咁啊呢一份方案咧系围绕住文化旅游啦、康养旅居啦、体育赛事啦等等九大领域啦，明确咗工作嘅目标啦，咁啊提出开展策马百贵同埋惠购全年咁样一个主题促消费嘅活动，咁啊希望喺全年咧系实现我哋呢个旅游消费同比增长8%啊。
1: 冇错啦，方案当中提出促进文化旅游消费要开展啦四季主题文旅促消费嘅系列活动，分季节引导同埋鼓励4A 级以上嘅景区分时段推出门票优惠等等嘅措施。鼓励各地围绕四季嘅主题，包括系赏花、避暑、赏秋、温泉等等嘅特色活动吓。咁啊，仲有各地亦都鼓励佢哋开发度假嘅精品路线，培育鲜明嘅主题精品旅居养老线路，仲有系积极发展研学旅游、生态旅游等等嘅业态。咁啊，希望系将呢一种广西旅游资源全面咁样推荐俾各地嘅游客朋友啊。
0: 冇错啦，以上就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睇下翻嚟咧，会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同大家讲下我哋听日嘅519中国旅游日啊。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探世界》topic 会同大家介绍下啦，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啊，吓广东方面咧会有边啲嘅文旅活动以及系优惠嘅项目嘅。嗱，今年咧，全国嘅主会场咧系落喺广州，咁主题咧叫做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啊，因為啱好咧就廣州建成2240年，得名咧1800年啊嚇，咁啊所以呢個時間段咧亦都係相當之有意義嘅一個日子，咁所以今年咧放喺呢一度，對於廣東嘅朋友，對於廣州嘅遊客嚟講咧，亦都係會喺呢一度咧有好多嘅優惠咧，同埋產品可以揀選得到噶嚇。
4: 嗯，冇錯啦，尤其是咧，其實我覺得擺喺廣州啊、深圳啊、東莞啊、中山啊呢啲大灣區嘅城市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因為其實呢個都會有我哋一個成個大灣區嘅區位嘅呢種優勢咧，同埋全省嘅聯動啦，咁樣睇翻其實今次嘅活動咧，亦都係立足翻我哋大灣區嘅核心區位優勢啦，都扣翻呢個文旅惠民啊，同埋消費提質啊、產業升級啊，同埋呢個城鄉融合嘅主題啦，會有好多好多嘅活動嘅。咁亦即係話，唔理你而家只係去到我哋城鄉入邊去玩啊，定係可能有啲咩工業旅行啊，又或者係一啲即係叫做免税嘅一啲購物啊等等，其實亦都會有相關嘅一啲優惠俾到大家嘅。因為全省方面已經推出咗超過10亿元嘅呢個補貼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廣東啦，玩得開心，買得開心啊！
3: 即係一方面咧，就係話政策層面咧，其實喺廣東嘅文旅推薦方面咧，真係做得好足啊嚇。另外一方面咧，確實喺廣東本地咧係有好多嘅呢種優質嘅文旅資源。因為就係今日咧，我先聽有一個即係朋友同我講咧，就話佢喺5一假期嘅時候咧，佢係去咗江門嘅學生玩嘅，即其實呢個名咧，你係熟悉嘅，但你話我專門去揀一個假期去學生玩，玩乜嘢呢？就會有呢一種即疑問喺度。但係咧，佢當時就同我講，佢話佢去嗰度咧，就第一個係因為佢離廣州近，因為佢本身住喺廣州，咁一家人揸部車過去好方便。1.5个钟，咁第二个咧，佢就话真系人少，因为大湾区咧，其实我哋知即系全国甚至乎全世界吓，大家都知道系一个好知名嘅旅游嘅区域咁样，咁但系咧，学生佢话喺5一假期居然人好少。佢話喺嗰度咧有一條好靚嘅江邊嘅綠道，咁嗰條公路咧，其實如果你揸車自駕咧，喺上邊睇住嗰個風景，吹住江風咧，佢話非常之寫意，同埋又冇乜嘢人，即係嗰種感覺就係我係嗰種偷得浮生半日閒的那種感覺，但係我係喺大灣區嘅一個城市，咁所以我就話，即係其實喺大灣區確實係有好多值得再去發掘嘅一啲旅遊目的地嚇、啊，有陣時咧可能我哋喺熟知嗰啲即係目的地入邊咧，其實你去。我覺得可以唔使再去啦，咁可以揀多一啲，一樣都係有選擇俾到你嘅。
4: 嗯，冇錯啦。其實頭先有一個點係令我自己覺得好觸動嘅啦，就係話可能我哋大家覺得話好似江門啊、學生啊咁樣，我哋聽得好熟。咁啊，但係我哋好少話專門為嗰個地方去玩。但係同時咧，你又覺得話即係得益於我哋咁強大、咁發達嘅交通網絡，我哋去到嗰度係好方便嘅。

0: 变。
1: 所以其实你唔需要话我要即系提前去做好多嘅准备，同埋我需要去做一个点样嘅成本，然之后先至可以去到嗰个地方，而系我就哪怕系只系想去，我未谂清楚，我话走就走都
0: 去咗
1: 好，
0: 先啦，咁样。
1: 系啦，嗰个成本都唔会话特别大，系令到大家去到如果系有一个好好嘅呢个体验嘅时候，系特别之惊喜嘅，因为你投入嘅嗰个成本唔大啊嘛。跟住其
0: 实同埋你一开始冇乜预期，
1: 系啊，冇预期，冇期待，同埋冇成本，跟住又俾到你一个好好惊喜。咁样嘅地方喺我哋大湾区非常之多，
0: 系，
1: 我觉得佢嘅一个即系。俾到大家嘅启示就系话，我哋当然啦，作为个人嘅游客嚟讲，我哋可以去挖掘啦。第二个就系其实作为呢一个即系整个一盘棋咁样嘅统筹嚟讲，系唔系亦都可以去挖掘多一啲去分流咧？因为其实今年我哋见翻广州嘅人真系断层第一咁样多，
0: 4800几万啊，即系讲紧5月4号嗰日嘅实时人流咁样。
1: 即系其实我觉得嗰4000几万人佢挤喺广州未必系舒服嘅，但系佢哋知唔知其实就系揸。即系一个钟左右，佢哋就可以去到另外一个体验感好好嘅一个地方咧。我觉得呢一点我哋应该做好宣传噶。
0: 嗱，所以咧，即系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啦，吓广州啦，系作为一个主会场啦。其实今年就系要做一个全域嘅联动，因为咧就以一场全国嘅启动仪式、10大主题嘉年华同埋 N 个全域特色场景作为总体嘅架构，高标准、高规格去打造全国示范样本。嗱，5月19号嘅晚上咧，广州塔嗰度会举办全国嘅启动仪式嘅，会有英歌舞啦、醒狮啦、粤剧啦等等岭南嘅非遗元素，亦都会有啲现代光影科技啊吓，咁啊为全国嘅观众去打咗个视听嘅盛宴。咁同时咧，全省嘅21个地市就会联动举办280几项嘅配套特色活动啊吓，咁啊等大家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玩，全域咁样去享受啦文旅嘅资源嘅。
1: 嗯，冇错啦。咁啊，仲有啊，当然而家我哋仲有呢个粤超啦、粤 BA 啦等等。所以亦都有好多嘅票根经济咁样嘅活动去俾到大家啦，会令到大家即係你攞住好似高铁票啊，或者係呢个球赛嘅票啊、机票啊、演出票等等都可以嘅。咁可以睇返我哋其实有边一啲嘅商家佢係参与咗呢个活动，咁你就可以去进行呢个减免嘅。
0: 冇错，其实大家啦喺出去玩之前，我觉得真係要睇睇一啲 OTA 平台，尽量去睇返啲嘅大型嘅知名品牌啦，咁佢哋确实嗰啲优惠嘅活动係好多嘅。仲有一样嘢咧，就提醒翻大家睇睇，即系自己嘅手机啊，即系你自己咪系嗰个呢一、這个，其实都
1: 系啦，
0: 系啦，晓露推荐俾我嘅。包括咧，之前我睇翻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用嗰个手机嘅套餐咧，其实入边系有送1年2次喺嗰、那个机场嘅。特別服務區 VIP 嗰度可以有體驗嘅，即係相當於你可以入去食嗰啲自助餐。
1: 我係啱啱過去嘅，即係上個月先用咗嗰3次嘅嗰、那個
0: 3次啊！你一年有3次咁多？
1: 我係好似係一個季度有3次，跟住我就用咗俾我同埋同阿 Kit 啊，同埋另外一個
0: 同事。咁睇嚟你消費量都幾高下喎！
1: 佢係按照你喺佢嗰度嘅年限，同埋咧你嘅嗰個月套餐咁樣，佢有2項嘅。咁我係因為從大學。呢張卡咧係即係當時寄大學通知書嘅時候一齊寄嚟嘅，所以其實差唔多20年都有噶啦。
0: 所以我張卡都係啊，我由大一用到而家嘅。做咩我哋咁快喺度透露自己嘅年紀？即係其實確實喺廣東方面咧，係有好多個景區啊，或者一啲嘅文旅嘅企業啊，或者一啲項目啊，佢哋都會參與到呢一啲大型嘅優惠活動當中啊，大家可以去多渠道去發掘一下嘅。咁另外咧，即係廣東當然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呢一啲文旅嘅資源。一方面咧，嗱有呢個山海嘅特色啦，同時亦都有繁華嘅都市啦。咁啊，依托住得天獨厚嘅資源禀賦啦，廣東文旅產業係持續領跑全國嘅。2025年全省 GDP 突破咗14.58万亿元啊，連續37年咧係位居全國第一。全年接待遊客9.6亿人次，旅遊總收入係1.24万亿元。咁啊，入境遊客數量同埋旅遊外匯收入增速都係領跑全國，文旅綜合實力係穩居全國嘅第一方陣啊。
1: 冇錯啦，其實喺即係廣州嘅本地人，即係都會成日有個疑問就係你哋嚟過嚟廣州玩
0: 乜嘢？
1: 冇乜嘢好玩嘅咁樣。不過呢幾年咧，我真係從我身邊嘅朋友過嚟廣州玩啦，會聽到啲唔同嘅答案啦，就係話。除咗話我哋呢度會有我哋獨特嘅嶺南文化之外，當然最多嘅人係衝住食嚟嘅，
0: 冇錯。
1: 咁啊，仲有啲人咧，佢係衝住親子嘅活動嚟嘅，
0: 研學
1: 係啦，研學各種各樣嘅研學。佢話我哋嗰度唔係冇博物館，唔係冇呢一啲嘅企業，但係好少有人會將呢一啲嘢做成一個路線令。

0: 大家串起身去玩。咁啊，呢一點咧，其實係一個即係我覺得旅遊產品開發嘅問題。的而且確喺廣東嚟講，大家對於呢個旅遊市場嘅開發係真係會優秀少少嘅。
1: 冇錯，確實咧，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嘅產品啦，將佢打包埋一齊，包括咧即係聽朋友講咧，就話去到赤坎古鎮嗰度啦，咁入邊咪會有好大嘅一個區域，本身嗰個地方就有好多可以行嘅空間。咁而其次，佢仲有好多 NPC 嗰啲沉浸式嘅劇情嗰度可以去玩。其實呢啲咧，亦都係喺廣州唔同景區入邊會有安排嘅。所以確實因為產品好豐富啊，會俾到大家嘅選擇更多。咁今次咧，確實主會場活動咧，其實亦都會係將呢一啲嚟自於廣東嘅唔同嘅旅遊景區啦，以及係一啲文旅嘅景點咧推薦出去，以及啊嚇，亦都會將農文旅嘅融合作為一個核心嘅亮點，發布五條省級嘅農文旅精品線路匯編啦，一啲案例集啊嚇，等大家喺睇呢啲案例嘅時候，亦都俾自己揾旅遊嘅目的地提供一啲嘅啟發同埋靈感咁樣嘅。咁因為講到咧，即係而家已經係五月份、六月份啦，好快就要荔枝啊、龍眼啊、黃皮啊都要上線啦。咁其實依個時間咧，提前去種草下都啱大家跟住落嚟喺暑假嘅時候。去廣東嘅唔同嘅呢啲農民旅嗰啲鄉村嗰度啦，去發掘更多好玩嘅地方啊！
0: 嗯，冇錯啦，並且我哋廣東嘅民宿咧，亦都係非常之有特色嘅。咁啊，希望大家咧喺接落嚟嘅呢個暑假咧，都可以嚟到廣東啦，玩下我哋嘅鄉村嘅呢一啲體驗啊！
1: 冇錯啦，咁啊講到咧，5月19日係呢一個中國旅遊日啦，而今日5月18日咧係國際博物館日啦嚇，咁啊喺今日咧就肯定要同大家關注翻一啲啦博物館嘅情況嘅。喺今日嘅魅力真與就環節當中咧，就會俾大家去到三星堆同埋都江堰玩嘅一啲朋友提供一啲出行嘅 tips 啊嚇。嗱，首先三星堆博物館啦，喺呢個講解服務方面啊嚇，有拼團啦，有小團講解啦，包括當然亦都有啲網上訂嘅專業講解啦嚇，唔同嘅服務咁啊，建議大家咧要提早預約。咁另外咧就話都江堰景區確實個佔地面積好大，揾唔揾講解服務咧就睇你自己個人嘅需求啦，因為確實好大。如果你要揾講解咧，你就全程要跟住個講解員，好似跑步咁樣又曬嚇。量力而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掌握到一啲嘅小細節啊，俾大家出行嘅時候咧帶嚟更加舒心嘅一個體驗。咁稍後咧，我同埋阿木真就會一齊俾大家送上呢一份實用嘅 tips 啦，記得留意收聽啦嚇。
2: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叹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叹世界，
7: 叹世界。
8: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9: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8: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9: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8: 拎起背包。
9: 话走就走，
8: 一次精彩的旅行，
9: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8: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5: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真宇宙，
9: 魅力真宇宙。
10: 再次嚟到叹世界节目，欢迎你收听今日嘅魅力
11: 真宇宙，
10: 我系主持人泽宇，
11: 系木真，
10: 系啦，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一齐去成都逛一逛啊吓，哇咁快啦，我都去咗一趟成都啦。
11: 哎是咯，那天你打电话给我，你告诉我哇我plan紧五一去成都，我都挺意外的。
10: 是啦，所以即因为木真介绍得好嘛，即刻就种草了我去一趟成都啦。樣
11: 但是后期呢泽宇说你讲得太好了，令我期望有点高。
10: 不是我没有带任何期望，其实去玩和去休息本身就已经是很舒服的一个过程了。所以呢即其实我觉得任何一次的旅程呢都是有收获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今次去咧，系都帶翻嚟一啲嘅經驗，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11: 不過我覺得澤宇你同我的風格完全唔一樣。
10: 點解咧？
11: 你嗱，因為你
10: 梗係啦，你上次跟團啊嘛。
11: 其實我個人咧，無論去邊度，我都唔係好做攻略嗰啲人嚟。
10: 我都冇做啊。
11: 你會唔係㗎？你打電話俾我，你會問好多嘢。即其實你認為嘅，你冇做攻略，其實你都做咗好多。
10: 哇！我嗰啲邊叫攻略啊？我起碼買票，我都要提前預約㗎。我唔預約嘅話，我入唔到去
11: 嘅。跟住我嗰啲係直頭係咩都唔諗，就
10: 因為你
11: 交曬俾人哋去幫我 plan 咁樣。
10: 係啊。
11: 所以其實咧，其實上次咧，我哋做即其實咪後啦，就係到哇，點解你要跟團㗎？咁即你會覺得我自己好有能力去 handle 呢件事。
10: 唔係話覺得好有能力。因为我哋真係太多人啦，有六个人一起出行咁样，所以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嘅需求，但有一个共同嘅需求就係大家都唔鍾意跟旅行团。
11: 咁、哦、我呢就係、是、比较懒嘅，我就因为即係觉得要带住个小朋友呢，我就唔想諗咁多嘢，咁我就可以将佢交俾人哋去打理啦，咁我又可以尽情享受我自己嘅旅程。
10: 所以我哋会有两个唔同嘅视角啦去睇成都之行㗎。call back下之前嘅节目入面啦，木星有介绍到就係话去成都啦，譬如话去都江堰啦、会去到三星堆啦、博物馆啦，我都去打卡晒㗎啦。咁、都其实有好多自己嘅啲心得体验嘅。咁、我觉得呢就係、每个人去之前一定要提前预约係最紧要嘅。
11: 係冇错。
10: 因为如果喺人多嘅情况之下确实係预约唔到嘅。咁同埋呢度可以俾返大家一个即係去三星堆嗰度呢，佢係有拼团听讲解嘅服务嘅、一个人係30蚊，咁成个团大概係20到30个人、不过一定要去到嗰度提前去排队，即係盡量早一啲去，唔好太迟去、如果太迟去呢就你可能会 book 唔到啦。不过基本上拼团都可以早啲去嘅话都可以 book 到嘅。
11: 不过因为嗰陣时你话你係五一啦嘛，你哋多咗个夜间嘅嗰个。
10: 日头都有嘅，你只要够早就係㗎啦。
11: 因为嗰次我哋其实都係有少拼团嘅，但係我当时因为臨時臨急呢，佢就话已经冇名额拼唔到入去啦。咁所以其实即係正如你所讲都係。
10: 你可能去迟咗囉，所以、就是。
11: 都係要提早。
10: 係啊、最好就係去到现场，因为佢嗰啲讲解呢，官方嘅讲解係只可以喺现场排队预约嘅、你冇得喺线上预约。喺目前大家喺线上。

0: 所见到的所有的话可以在线上预约的讲解都不是官方的。是啦，所以如果大家想找回即是三星堆博物馆自己官方讲解服务的话，一定要去到现场排队预约，越早越好。
1: 咁即系最后你哋系拣咗个拼团
0: 官方嘅拼团嘅，系啦，因
1: 为拼团嘅
0: 系啦，佢都有小团嘅服务嘅，系由一人到十人以内系属于小团，咁就$400一个团，一个团吓。咁但系如果你系十人以上嘅，就建议系可以去拼团啦。咁当然佢都有大团嘅服务嘅，即系十几个人嘅嗰种服务就$600一个团嘅。咁我觉得就冇乜必要啦。
1: 系咯系咯，小团我觉得
0: 同你拼团冇乜区别咯。
1: 系咯系咯，我觉得
0: 总言之就系。一定要提早到，
1: 系咁，同埋你都觉得有讲解会精彩好多。
0: 哦，咁啊，当然去三星堆嗰度，始终因为入面太大啦，你嗰、那个
1: 你觉得好大啊嘛？
0: 系好大，我哋真系斋跟住讲解员咧，系好有侧重点咁样一个个展品去行咁样，唔系每个都讲，有好多展品你系讲唔到啊，佢只系讲咗啲重要嘅展品，讲完之后都已经个半钟啦。就已經準備要關門啦，因為當時係公眾假期啦。
1: 哦，即係你哋行曬先個半鐘啊？
0: 係啊，全部行曬個半鐘啊！
1: 咁快？
0: 係啊，官方講解就係個半鐘嘅，
1: 係
0: 啊，九十分鐘，係唔快嘅啦。其實所有嘅重點都已經講曬嘅啦，跟住剩低嘅時間，如果嚇你自己有時間嘅話，可以自己慢慢去睇。
1: 因为佢有啲线下拼团嗰啲咧，即系唔系官方讲解嗰啲咧，佢嘅节奏会慢啲嘅。因为嗰次贵
0: 啊嘛，
1: 系啦，嗰次我哋有朋友咧就系参加啲线下嘅讲解嘅，佢因为我哋只有两个钟嘅时间，佢根本就听唔晒。佢话佢仲行咗可能三分之二左右啦，可能仲有三分之一未听完，佢就要急急忙忙要走啦。
0: 冇错，所以呢个就喺睇讲解服务嘅时候，我觉得俾大家嘅一个提醒，因为始终你喺线上会有好多嘅讲解服务都可以去预约嘅，但系个价钱。钱就高低不等，有一个人$100嘅、$200嘅、$300嘅，甚至乎上$1,000嘅都有，
1: 真系可以争好远啊！
0: 系会争好远嘅。咁同埋咧，另外再提醒翻大家，如果系平日嘅话咧，佢系冇夜场嘅。咁但系如果去到公众假期嘅时候咧，佢节假日咧就会开放夜场。夜场咧，佢就系6点到8点钟开放嘅。咁呢个时间咧，只系话佢所谓嘅入场时间，但其实咧佢系可以提前检票。我个人认为咧，其实就系从5点钟开始，佢就已经可以入场噶啦。
1: 所以
0: 系啦，其实我哋当时买票写住系6点先可以入场啦，但其实5点钟就已经可以入噶啦。
1: 咁到底你哋后屘？
0: 所以其实相当于我哋5点钟入场，咁跟住咧。我租嗰個講解服務係6点12分，咁從6点12分開始講到7点半，大概就啱啱好8点钟結束啦。咁你再留翻少少時間喺入邊行下個文創店，基本上你個晚黑2个钟嘅時間就已經啱啱好。所以我哋當時5点钟入去，將近8点出嚟係啱啱好嘅個時間。如果大家係公眾假期去嘅話咧，即係我都建議呢個時間去，因為呢個時間去咧就冇咁多人，因為始終日頭嘅人肯定會更加多啲。
1: 咁你當時有冇了解到嗰啲租嗰啲，如果官方嗰啲講解機？大概系几钱？
0: 租嗰啲我当时冇去嗰啲讲解机，我印象中好似系$几十到啦，
1: 差唔多，
0: 差唔多。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即系其实如果大家系租唔到官方嘅讲解器咧，其实佢自己小程序上边系有嗰个讲解服务嘅，即系你直接喺三星堆博物馆嗰个官方嘅小程序上面系可以$20。購買一個講解嘅服務，咁佢自動自覺去到嗰個相應嘅嗰個展品位置就會響起身，就會講解噶啦。而且佢仲會有唔同嘅分男聲講解、女聲講解，同埋課小朋友嘅講解服務嘅。咁所以就呢個係建議大家，如果你係唔想揾真人講解嘅話，其實呢個服務
1: 又或者買唔到啦，
0: 係
1: 咯，又或者買唔到太。
0: 因為我哋當時咧，我諗下，我應該係5点10几分入去，咁跟住大概5点20分到就開始排隊去預約講解服務啦。跟住到我排到啦，大概應該係5点半左右啦。咁跟住就話已經。小團的服務全部都冇曬啦，即係$400一個團嗰個服務已經全部冇曬。佢話你只可以拼團啦，而且只可以拼到6点12分嘅。咁後屘我拼完之後咧，大概可能後邊仲有10个人到啦，就全部嘅拼團服務都冇埋啦。即係相當於我估計係5点40分左右啦，晚黑啊。就已經冇曬所有拼團嘅講解服務啦，剩低嘅就只可以喺線上去預約嗰個$20嘅講解服務啦。
1: 不過我覺得即係好似你咁樣樣咧，佢可能有一個麻煩嘅點就係要排隊咯。係
0: 但排隊其實都好快嘅，其實排隊好快嘅，因為佢係咁樣嘅，你排隊咧喺 排嘅過程當中就會有服務人員咁樣俾你個二維碼去掃碼先
1: 預
0: 約嘅。佢嗰個就，所以我話點解你必須要去到現場，就是、因為嗰個二維碼佢現場先俾到你嘅。咁同埋。

0: 咧建議大家係攞住自己嘅身份證件啊、等等嚇，係方便去購票。因為人多嘅情況之下，我當時就遇到咁嘅情況，係冇咗網絡信號，咁、所以咧你就掃唔到碼，因為可能唔同嘅運營商嚇喺、同樣嘅情況之下會有唔同嘅表現。咁、當時我就攞住自己嘅身份證去嗰度俾佢再嘟卡咁樣去直接購買服務咯，係、啊，會好啲啦。所以建議大家真係出門在外咧，最好都帶住你自己身份證。
1: 要有 plan A、plan B。出門在外肯定要帶身份證啦。
0: 唔係有啲朋友可能驚話身份證比較重要，我今日出去玩我就唔帶啦咁樣。但其實係啦，即係但其實我覺得係最好帶住咯，因為我當時就係咁樣，因為我就同佢講話啊，我冇信號喎。佢話啊，咁你可以過嚟我哋旁邊攞身份證，佢用電腦幫我購買。咁我俾佢個二維碼掃，我收錢就 OK 啦咁樣。
1: 係，咁其實而家咧都好方便嘅，即係睇下大家中意選擇邊個方式嘅啫。係，即係好似阿澤宇去完之後咧，就提供更加多嘅呢個選擇嘅方式俾大家。
0: 細節一啲咯，因為上次阿木真咧講到嘅三星堆博物館嗰度咧係跟團去嘅，咁因為你跟團去咧好多時係包團，佢已經將好多嘢係打包曬。咁、但係我哋係屬於自己去咧，咁就可能有啲嘢需要自己做。咁而且咧，我真係要建議大家，因為佢好多預約嘅嗰個通道咧，佢唔係隨時開放嘅，即係一般嚟講係提前五日開放嘅。咁我當時就啱啱好撞正，哇！仲可以買到，因為我嗰日去係公眾假期。都仲好彩見到有夜場，跟住我買完之後，
1: 可能臨時加出嚟嘅啫，分分鐘。
0: 唔係臨時加嘅，佢係因為到公眾假期佢先會有呢一個服務嘅。咁跟住第二日我再睇夜場都滿曬啦。我一開始嘅時候
1: 咧，我嘅意思即係佢係即係雙日場賣曬，佢先至放夜場出來。
0: 唔係啊，我都係提前買噶。
1: 係，我知道、我嘅意思即係話佢係一步一步咁，佢唔係所有同時放出嚟嘅。
0: 哦，係啊，當然啦，
1: 佢肯定即係所以其實你睇到嗰瞬間，可能佢都係放出嚟冇幾耐嘅啫。
0: 係啊，我當時買嘅時候就係放咗公眾假期其中兩日嘅時間出嚟嘅啫，後邊幾日都仲未放。我都話啦，佢係要提前五日到啊嘛，一般嚟講嚇。
1: 而且佢可能即係日場同夜場佢都係有分開。
0: 係，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因為三星堆咧確實係個博物館離市區好遠，所以如果你要去嗰度咧，其實係我建議。建议是打车过去，但是咧，亦都打破了一个迷思，就是话都不需要担心冇车打翻市区、因为其实咧门口嗰度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同埋佢亦都是靠路边的、因为当时咧，我就以为我都是听了你讲，就话可能很难打车，但其实都不难打车。
1: 佢有个佢有个公共的停车场噶嘛，
0: 有个公共停车场，同埋出边停车场出边咧，亦都是大马路嚟嘅、都有很多车。其实大家都可以打到车，人亦都冇想象中咁多打唔到。咁、其实都可以打到，不过就我后屘计翻条数咧，因为我当时去我系包车去嘅，咁、包车嗰个价钱同我，因为我哋系六个人一起出行啊，咁、所以打车同埋包车个价钱其实差唔多，咁、有包车嘅话方便好多啊。
1: 咁肯定包车好啦。
0: 咁、个价钱其实差唔多，咁、但系如果你系话人少少咁样，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咁样一部车可以搞得掂嘅话，都冇乜太必要包车，因为包车始终会贵少少嘅。因为我系啱好公众假期嗰笔数系可以围得翻，但系如果你人少嘅话，如果系非公众假期嘅话，我觉得可能包车肯定会贵啲，咁、就直接打车系 OK 嘅。打網約車其實係可以去到嗰度嘅。
1: 但係即係如果你喺市區過去嘅話，起碼要
0: 都遠嘅，因為嗰度其實已經唔係即係成都市啦。
1: 離開成都市區係啊，離開成都市區㗎啦。
0: 所以咧，佢其實係唔係喺成都市區咁，即係叫做係跨城咁樣咁。
1: 同埋咧，其實如果你包車一樣嘢好咧，就係、你可以即係好似你咁樣，你係卧龙熊猫基地啦，同埋呢个三星堆啦，你同一日可以一齐玩晒咁样样，你就唔需要话中间又要打部车喺呢度去嗰度啊，咁样样就少咗呢啲麻烦嘅事咯。
0: 系冇错，所以咧即系其实预约系好重要啊。
1: 预约真系重要。
0: 之前咧我哋仲讲咗都江堰啦，咁啊都江堰咧其实亦都去咗一趟嘅，翻翻嚟咧亦都会有一啲嘅 tips 俾到大家。
1: 我就系想加一句嘴咧，就系我哋就系、即系实际操作过同跟团冇脑咁样样跟咧，系真系
0: 唔一样嘅，系唔一样嘅。系啦，仲有一样嘢我可能要补充一下嘅就系、其实咧之前包括我采访过其他同事啦吓，咁、包括之前阿木森都有讲就话嗰度喺三星堆博物馆咧，佢冇乜嘢食嘅地方啦、但其实系有嘢食嘅，只不过好少，佢系一啲细店，
1: 啊、
0: 但系都系有嘢食，因为点讲咧？你知唔知啊？因为我当时系咁样嘅，我哋嗰个行程系大概五点钟，我同你讲话五点钟去到嗰个三星堆博物馆啊嘛，咁八点钟先出嚟，肯定会觉得肚饿，我肯定想食啲小食噶啦，系有小食食嘅，因为 為本身喺個停車場嗰度有一個地下
1: 隧道，
0: 行到去，行到去
1: 魚蛋啊，成嗰啲咯。
0: 行到去對面嗰個博物館，唔止魚蛋，有好多。
1: 即係諸如此類啲小食咯，都
0: 有好多小食，即係其實夠醫肚嘅。即係所以，如果你係話我只係簡單咁樣醫下肚，飲啲檸檬茶啊，食啲粟米啊，食下腸啊，食啲包啊、面啊，甚至乎買下文創，嗰度都有個官方文創店。咁、
1: 啊、
0: 其實係可以喺嗰度滿足到你嘅需求。因為點解呢？我之前係遇到嘅情況，我哋係包車嘛，包車我係跟嗰個旅行社嘅包車、嗯。旅行社嘅包車佢本身就係個司機呢、嗯、其實佢會有一個服務喺呢一度嘅。咁、嗯、即係佢都希望可以包攬下客人嘅其他嘅一啲服務項目，佢當時就話：嗱，你哋既然六點鐘先入去，咁而家我哋到啦，先四點半，不如你哋去下其他地方坐下啦，去農莊食下飯啦咁樣。佢話呢度三星堆都冇乜嘢食㗎，咁我哋話都唔使啦，其實我哋都唔餓。咁因為我哋覺得其實冇乜必要，因為個時間本身好緊張，四點半到六點鐘係嘛。後屘事實證明其實五點鐘就可以入場。
1: 你仲要排
0: 隊？呢個係第一個
1: 係
0: 啦，因為第一個、第二個其實我哋都冇食飯嘅需求，只係想話簡單咁樣填下肚。咁、一開始我哋話最多就乜都唔食，咁咪早啲走咯。但其實去到嗰度發現係完全夠你填肚嘅服務啦，因為嗰度係有好多小食店嘅。咁如果大家都有同樣嘅咁樣嘅一啲需求嘅話，我覺得就唔需要擔心啦，因為食嘅嘢同埋買嘅嘢，包括坐嘅地方其實都有嘅，因為有一個好大嘅旅遊中心。當然可能日頭人會多好多下，我相信可能未必會有位置坐，或者買嘢未必有咁容易。
1: 佢户外都有好多位置俾你坐，除咗裡面之外，佢户外其實
0: 曬咯。所以即係都係一啲 tips 俾到大家。
1: 我覺得咧，即係自從阿澤宇咧，即係大家都好近咁樣去完呢個地方啦，大家帶出嚟嘅嗰個標準同要求其實都唔一樣。唔係嘅，所以我就覺得去旅遊呢件事咧，真係如人飲水，係啦，冷暖自知，每個人嘅要求同需要都唔一樣。
0: 因為本身你係跟團去，我哋係自助行。
1: 唔
0: 係
1: 嘅，唔單止係咁樣樣，最關鍵就係我嘅標準，即係你覺得食飯，食飯係咩意思咧？就係一個肚就得。我食飯，我覺得要坐低喺度，有茶嘅，有嘢嘅，即係嗰啲。
0: 我啱
1: 唔係
0: 話食飯，我都話啱啱就係醫下肚。係
1: 啦，即係個標準會有啲唔一樣，即係每個人嘅標準唔一樣，所以呢個就是。旅遊咧，好多時候我自己都會覺得，誒，無論聽我哋講也好啦，或者網上面睇攻略都好啦，只能夠作為一個參考，因為佢只能夠代表我個人嘅喜好同埋我個人嘅觀點，
0: 係啦。
1: 但係佢唔可能適合每一個人，
0: 係，所以係要唞唞噶啦
1: 可以休息一下啦。
0: 一兩嘴講咗好多，陣間翻嚟再講講都江二，
1: okay.
0: 我哋陣間再見。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免却舟车劳顿，
4: 无
2: 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真宇宙，
6: 魅力真宇宙。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泽宇，
1: 我系木真。
0: 我个人真系好真嘅，木真介绍完咧，即刻就去啦。
1: 系啊，唔系佢要验下货啊。木真讲咗咁多，睇下木真讲得坚唔坚先咁。
0: 我哋啱啱前面就俾咗大家去三星堆博物馆嘅一啲咧，即系 call back 嘅一啲信息啦吓，俾大家一啲即系服务方面
1: 嘅
0: 资讯。
1: 其实好细节，多咗好多细节嘅填补，同埋从你嘅角度去睇好多嘢又唔一样。
0: 哦、我仲有一样嘢想讲，
1: 仲有咩嘢？
0: 因为咧，即系讲话买文创嗰度咧，其实 可以翻到屋企買，因為
1: 翻屋企，
0: 因為點解咧？上網買咧，可以喺即係線上買咧，平好多。
1: 啊，係咩？
0: 係啊，因為線上會有優惠啊嘛。當然你喺線下買，你買完即刻就可以，即係譬如話個毛絨玩具可以即刻綁喺自己書包上面，嗰種感覺唔一樣，嗰種喜悦唔一樣，嗰種儀式感唔一樣。但如果你係即係追求性價比嘅朋友，俾多大家個選擇。

0: 我就係咁樣，因為我當時就想買其中嗰只熊貓仔，咪戴住嗰個金面具嘅。咁、因為現場買唔到，因為太熱門啦、但其實線上好易買嘅、而且咧，你喺現場買係要89蚊一隻，線上買咧有各種優惠券咧，72蚊就可以買到啦。
1: 仲、開心，
0: 送翻屋企，
1: 仲唔使拎啊嘛，仲快過你到。
0: 係啦，咁所以就俾大家一個選擇，多一個選擇、好，咁啊講完三星堆博物館啦，咁啊再講講呢個都江堰。
1: 唔係你話講都江堰嘅時候咧，你話又係好曬，你話我誒、上次你話俾我聽唔曬嘅喎，咁點解我今次去到成都到處都曬嘅？
0: 因為哇，都江堰咧，即係其實我覺得大家真係要做好防曬，因為首先我覺得始終咧成都平原嗰度咧，佢嘅海拔係比我哋大灣區呢一度嘅海拔咧係明顯要更加接近太陽嘅、所以
1: 高少少啫。係啊，你真係好煩啊！
0: 係明顯要更加接近嘅，咁跟住咧就。跟住呢就嗰度呢，即係我哋講話去都江堰呢，佢雖然話一入到去呢會有一大片嘅森林啦，嗰度其實係一個盆景園嚟嘅。
1: 嗰度都唔算係森林，即係會
0: 盆景園啦，叫做係
1: 咯，即係林木都
0: 會有啲林木嘅，
1: 係咯。
0: 咁但係呢就中間有一段路呢，其實係會係行，即係譬如話寶瓶口嗰度行去飛沙堰嗰度呢，就嗰一大段路其實就係喺户外，喺江邊咁樣。直接喺大太陽下曬住，可能行咗一公里到嘅。咁、如果你冇做足防曬嘅話，就會好似我咁樣啦。一翻嚟咧，同事見到我就話：哇，就要你做乜燒到好似窿珠咁啊！冇錯，就係、是、小夫講嘅。
1: 唔係啊，人哋曬燈都專登曬下幾靚仔啊，有型咗啊，真啊！
0: 唔係真係會好曬，所以建議大家就最好咧就做足呢、這個，無論係物理防曬定化學防曬嚇，都要做足佢。
1: 唔係，其實咧有時曬咧，因為好似成都平原咧，佢出太陽嘅時間咧，同我哋廣州。唔一樣嘅，即係佢冇好似廣州咁直接咁咁熱烈咁曬，但係咧可能佢嘅紫外線
0: 紫外線好強，
1: 係啦，佢係紫外線輻射好強，佢唔係真係話出猛太陽嗰種曬，所以你就好容易麻痹大意嘅、即係你會覺得
0: 唔係麻痹大意啊，因為嗰日真係冇出太陽出門嗰陣時，跟住咧去嗰度，其實嗰個太陽好似你話齋都唔係嗰種好猛烈，
1: 唔
0: 係
1: 好似廣州嗰啲正午嗰啲。
0: 系啦，但而且因為佢本身天氣又唔係話好似廣州呢種好咁悶熱嘅，佢、其實就有啲涼飕飕的，有啲風吹喺身上，你其實有陣時唔懷疑，但其實嗰個紫外線就已經喺度侵蝕緊你啦。
1: 同埋呢個同個人體質有啲關係，好似我咁，我好耐曬，話俾你知，我去九寨溝，
0: 都係少曬啲好。
1: 我都唔做任何防，唔係嘅，我潛水啊嘛，所以我潛水我都唔係好點防曬，我只不過咧就即係潛水之後咧，我話俾你知一個秘訣，一個秘訣啦嚇，呢個秘訣。真係值幾廿個億嘅，我覺得，因為而家化妝品好貴，但我用嘅成本都好低嘅嘢嚟嘅啫。因為每個人都話我皮膚好，問我搽乜嘢，我嚇、我咩都唔搽嘅喎，我就係搽補水嘅。補水嘅咩咧？就係、你買啲即係品質好啲嘅蘆薈膏就得㗎啦。係、即係含蘆薈嘅成分比較高啲嘅蘆薈膏，因為佢係會一個曬後修復嘅好好嘅作用。佢首先幫你補水，好似你咁，如果你當日曬完即刻去補水嘅話咧，其實你嘅皮膚嘅受損嘅程度係會降低好多好多、而且個成本好低。成本好低，所以其實你咧，即係大家成日諗住
0: 我唔要曬，
1: 係啦，即係唔係？但係
0: 前提就係唔要，我唔
1: 考慮點樣收。但係你萬一你已經中咗招啦，咁你要嗱嗱聲補救噶嘛？
0: 好，你俾我時間講。跟住咧，仲有咧，就係第二樣嘢係要提醒翻大家咧，就係話喺官方講解呢一 part 啊嚇，我哋當時係冇揾講解嘅，因為呢樣嘢可能就同你唔一樣啦。因為你啱啱講話你，
1: 我之前係話一定
0: 係你係一定要揾講解，因為點解咧係貨你嘅需求係因為你。是跟你仔仔两个人一起去嘛、所以你们两个人行得的话呢就、方便一点、我们因为六个人呢家人有老人家又有小朋友樣所以就各种需求不一样、而且可能行起身你说六个人一同时要集中在讲解员身边呢、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都江堰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户外的景区、自然的风景区你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在那个自然风景区行嘅過程當中去睇呢個水利工程，佢點樣係偉大？咁所以
1: 設計嘅點樣
0: 係啦？所以其實你簡單嚟講，佢就係一個徒步嘅旅程嚟嘅，大概徒步兩公里行到去魚嘴嗰度，再徒步兩公里翻翻嚟。所以其實如果你係跟住講解員咧，我問過
1: 南門入南門出啦，咁即係
0: 唔係啊？就嗰個橋嗰度咯，係啊係啊係啊，我同一個門口入，
1: 因為其實如果你包車咧，其實真係好建議大家北門
0: 包
1: 車。哦，呢、這個呢邊冇包車，
0: 因為唔想、我哋唔想咁攰啊，就冇搞到成個行程咁辛苦，所以我哋就只係簡單咁樣行一下。其實我哋行嗰條線呢，就啱啱好係佢哋講解員行嗰條線。咁、我自己行完之後呢，就發現即係如果你係跟講解員呢，你就會係即係你會係被框住咗囉、框住咗喺。

0: 你要听讲解呢件事上面。咁、我哋因为我啱啱讲话六个人，又有大人、又有小朋友，又有老人家咁样，咁大家就冇办法系好放松咁样行喺嗰段路上面。而且我嘅前提系我哋系公众假期，所以人好多，好多，咁你就会好辛苦，
1: 同埋容易走散。
0: 系啦，会走散，因为真系太散。你话喺三星堆博物馆入面，佢都仲系一个密闭嘅空间，同埋佢相对会细一啲。但如果

0: 嚇。但如果你話冇辦法啦，咁我都可以直接買一個，即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佢有一個打卡紙，即係佢官方嘅嗰、那個服務員嗰度咧，可以買一個37蚊嘅一個打卡紙。咁跟住你可以去打卡，跟住每一個紙仔上邊咧就會有一個二維碼掃，佢就會講解啦。其實嗰個講解我覺得係已經足夠噶啦，即係佢用好簡短嘅形式，好快速咁樣令到你了解翻呢一個位置佢有一個意義咯，同埋佢歷史咯。
1: 係啊，咁所以其實咧，即係無論去到邊個景區，尤其好似成都呢啲地方咧，佢所有景區其實都好成熟嘅。啱啱我哋都講咗啦，你有好多種方法，有好多種選擇。其實就睇翻你自己，第一你有冇提前約唔約到呢個服務啦？
0: 冇錯啦。
1: 第二個就係你自己個人嘅喜好啦，你中意邊一種服務啦？咁、其實一應俱全，都可以俾你選擇得到。
0: 係啊，同埋咧，即係喺無論都江堰定係三星堆啦，我覺得大家真係要提前去預約係好重要嘅，因為好火爆。
1: 是啊，成都真係即係佢周邊啦，重慶周邊、成都周邊，其實好多景區都好火爆。
0: 嗯，仲有一樣嘢要提醒嘅就係話，三星堆博物館咧，你係預約幾時，你就只可以喺嗰個時間段入去嘅。但如果你喺都江堰嗰度咧，佢係會分上午場同埋下午場噶嘛。但只要你係買到票、約到票嘅話，你無論上晝同埋下晝都可以入到去。包括青城山景區亦都係一樣噶。
1: 後屘你哋青城山，
0: 我冇去青城山，因為覺得太多人啦。
1: 即係去咗，其實你行兩日，你都覺得其實喺
0: 已經夠噶啦。
1: 其實喺成都，我哋啱啱講到嘅包括呢一個三星堆又好啦，都江堰又好啦，包括我哋下一期會講到嘅大熊貓浮游基地都好啦。其實咧係真係你要行好多好多路噶，唔係講
0: 徒步之旅嚟噶嚇。因為包括三星堆都係徒步之旅，
1: 即係佢唔單止咧，即係你喺精神上你有好充分嘅一啲收穫啦，你個腦要爆炸啦。咁其實你體力咧，你都要有好大嘅 support 先得。
0: 收穫滿滿啊嚇！
1: 係啊，體力同努力一齊去。
0: 你今日嘅節目一講都講到嚟尾聲。时刻啦，
1: 系
0: 啊，讲到唔够时间讲啦，系啦，咁我哋呢期节目咧就已经嚟到尾声时刻啦，期待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咯。
1: OK，
0: 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翟峰。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还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咁如果收睇我哋节目咧，你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咧，就可以收睇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用手指咧可以揾到我哋吓，每个交易日下午嘅4点到5点，我哋都会喺央视频同各位见面啊。
4: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作为经济总量连续37年领跑全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41年位居全国第一的省份，广东在15开局之年，全力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融合，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新路。这一产业发展方向契合了怎样的发展趋势？又是如何实现大湾区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的呢？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3: 咁而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咧，我哋都会邀请到专业嘅人士对今日 A 股同埋港股嘅表现咧进行分析点评啊。
4: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4131.53点，跌幅0.09%；深成指收报于15530.23点，跌幅0.20%；创指收报于3914.88点，跌幅0.36%。盘面上，科创、次新股、油气开采及服务、华为盘股板块涨幅居前，赛马概念、足球概念、汽车整车板块跌幅居前。
3: 咁啊，再嚟关注下港股方面吓，恒生指数咧报收25654个点，跌幅系1.19%；国企指数咧报收8592个点，跌幅系1.14%；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839.6个点，跌幅系2.05%。咁啊，关注到盘面方面啦，涨幅居前嘅板块包括有国美系、旅游酒店股、香港零售股、区块链、海航系同埋包括电商概念嘅。咁而另一方面啦，见到今日嘅一啲嘅白酒啦，包括一啲嘅 ETF 同埋京东概念同埋电影概念、重型机械股咧，系跌幅居前。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49526.17点，跌幅0.0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6225.14点，跌幅0.54%；标普五百指数收报于7408.50点，跌幅0.24%。
3: 咁目前正喺度交易当中嘅欧洲市场方面咧，英国富时100叫紧10193个点，微跌0.02%；德国 DAX 30咧叫紧23850个点，跌幅系0.42%；法国 CAC 型咧叫紧7866个点，跌幅系1.08%。
4: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进行交流互动。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4: 好的，首先走进财智湾区。作为经济总量连续37年领跑全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41年位居全国第一的省份，广东在15开局之年，全力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融合，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新路。
3: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时代机遇，广东依托大湾区产业协同、资源集聚、科技创新的优势，令到万亿规模服务业成为制造业升级的新大脑。从产业提效到技术创新，从传统制造升级到新兴产业壮大，处处展现着两业融合的蓬勃活力，也都为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个产业发展的方向契合了怎样的发展趋势，又是怎样去实现大湾区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的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同各位共同探讨。
4: 今天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是深圳市人民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科协副主席王雪。王主席您好。
5: 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4: 好的，非常欢迎您哈。我们立足于粤港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时代浪潮，广东在十五开局之年全力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这一产业布局顺应了怎样的全球产业发展大势？又依托大湾区积攒了哪些独有的发展底气与优势呢？请您来为大家解读一下。
5: 广东呢正在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其实呢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选择，它既是呢紧跟全球产业变革节奏的主动布局，也是结合我们广东自身的产业基础，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的一个重要安排。这个里边呢既有产业升级的必然逻辑，也有广东独有的一个发展优势。从全球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呢，现在的产业竞争早已经不是单个行业单个企业之间的单打独斗了，它已经进入到了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全方位协同比拼的一个新的阶段。制造业要往高端走，肯定离不开专业服务业给它赋能做支撑。反过来呢，服务业要提升升级，也要靠制造业提供真实的一个应用场景。所以两业的深度融合，现在就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核心路径。广东呢就是看准了这个大的方向，提前布局，也就是要抢在前面占住产业发展的一个先机。而且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呢有它独特的优势，更是给两业融合提供了特别好的一个土壤。首先呢是产业集聚的一个优势，大湾区有全国最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从家居、美妆、汽车这些传统优势，到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装备这些新兴赛道，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全方位的覆盖呢，能给服务业提供海量的多元的一个应用的场景，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专业服务，都能找到落地生根的空间。比如我们熟悉的美极，现在早已经不只是做家电制造，还延伸了工业软件、智慧物流、供应链金融等等这些服务板块。不仅给自己的生产线呢降本增效，还能给上下游几千家中小制造企业呢做数字化改造的一些服务。这些呢就是典型的制造向服务延伸的这样一个融合的案例。另外呢，大湾区还有要素积聚的一个优势。大湾区里边的广州、深圳这些核心城市呢，它积聚了大量的科研院校、创新平台、高端服务机构。港澳还有接轨全球的专业服务、金融服务、商贸服务资源、人才、技术、资金、信息，这些核心要素能够高效流通呢，直接打破了产业发展的资源壁垒。像深圳的大疆，自己做无人机制造的同时，还联合本地的科研服务机构、港澳的国际设计团队，给全球的农业、测绘、安防行业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把制造能力和全球服务能力直接打通。这个背后呢就是整个大湾区要素流通的优势在做大力的支撑。最后呢，我觉得还有政策叠加的优势。我们广东出台了专项的行动方案，提出了一系列的扶持的举措，再叠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红利，从平台搭建、资源对接、企业扶持这方面一起来发力呢，给两业融合扫清了障碍，保驾护航。现在我们已经培育了像顺德家居产业集群、东莞智能装备产业集群这些国家级的两业融合试点，给企业提供专业的补贴，搭建供需对接会。去年光是东莞的智能装备相关服务行业呢，就给本地超过2000家的制造企业完成了产线升级的一个服务。这么多的优势叠加在一起，我相信广东的两业融合呢才刚刚起步， 也走出了一

0: 条有湾区特色的产业融合的路子。
1: 嗯，
0: 主持人。
1: 好嘅，咁啊，广东咧推动制造业同埋服务业深度融合啊，既系紧跟住全球产业变革嘅主动选择，亦都系立足自身优势、长揸湾区机遇嘅战略布局嘅。从全球嘅产业发展趋势嚟睇咧，当下嘅产业竞争已经进入到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嘅全方位协同一个新阶段啦。啊，制造业嘅高端化转型同埋服务业嘅提质升级，两者都系相互赋能、相互支撑嘅。咁所以两业深度融合咧，亦都成为咗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嘅一个核心嘅路径。咁而粤港澳大湾区啦，多方面嘅优势，好似产业集聚嘅优势啊、要素资源嘅优势啊，同埋政策叠加嘅优势啊，多重嘅呢种优势加持之下啦，广东嘅两业融合啊，起步就系提速，亦都系行出咗一条独具湾区特色嘅产业融合之路吓。
2: 嗯，是的，我们常说啊，万亿服务业为制造业装上了新大脑，在产业实践当中呢，这些现代化的服务业态究竟是如何来贯穿制造业的全流程，让传统制造焕发活力，让智能制造提速增效，全方位的来提升湾区制造产业实力的呢？
0: 如果说制造业呢是湾区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硬脊梁的话呢，那么现代服务业就是赋能产业升级的智慧脑，它深度的融入了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市场交付、售后保障的每一个环节，以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服务呢，让整个制造产业链运转的更高效、更具价值，实现了全链条的一个优化的升级。那么在研发创新这个环节呢，比如说专业的科技研发服务，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科学技术的研发，产学研协同的这样一个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呢，都成为我们制造这个产业创新的一个加速器。那么针对制造业研发的这样一个需求呢，各类的科研服务平台呢也联动高校科研团队与生产企业，搭建起技术攻关、产业研发、成果落地的这样一个桥梁，省去企业自主研发的这样一个繁琐的流程，大幅的缩短了新品的研发周期，同时也有效的分摊了研发成本，让中小制造企业呢能够轻松的对接高端科研资源，实现产业技术迭代升级。尤其是在湾区美妆、家居、专门制造等领域呢，专业的研发服务让更多的创新配方、智能设计、核心技术能快速的落地，推动湾区制造从批量生产向创新制造的这样一个转变。那么在生产制造环节呢，数字化、柔性化的生产服务让制造产线呢能够智慧变身，传统制造生产呢往往模式单一，难以适配市场多样化的这样一个需求，比如说可能一条生产线能服务于一种类型的零件或者是产品，那么柔性化的生产线呢就能够通过数字赋能产线呢打造灵活可调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生产体系，既能实现呢多品种产品的同步生产，快速响应市场的个性化的订单需求，大幅的提升生产效率，减少原材料的损耗，同时呢供应链管理服务打通生产上下游的这样一个衔接的壁垒，实现原材料供给、生产加工、产品出厂的一个高效衔接，让整个生产流程呢环环相扣，也进一步的提升了产业的运转效率，让湾区制造呢能够更懂市场、更懂灵活性。那么在售后保障环节呢，我们的智能运维服务、数字化售后服务呢也为制造企业筑牢品牌根基，尤其是对于很多出海的制造企业来说呢，这个高效的售后保障是提升品牌的一个关键，同时呢也是一个企业降本增效的关键。我们的智能故障诊断、远程的运维服务等数字化的解决方案呢，可以快速的实现产品问题快速的排查，打破地域限制，来提升呢售后服务的一个响应速度。它既解决了企业专业运维人才不足的难题，就能够让全球的消费者感受到优质的中国制造服务，进一步的擦亮了湾区智能制造的海外品牌形象。那么这种从研发到售后到服务的全方位的赋能呢，也让湾区制造实现了从规模到质量、从速度到效益的一个双重提升。
1: 嗯，
0: 主持人。
1: 好嘅，咁啊，现代服务业啦，对于话制造业嘅赋能嚟讲啦，从多个方面嘅，包括话佢深度融入咗好似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市场交付、售后保障嘅每一个环节啦，通过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令到成个制造

0: 产业链嘅运转系更加之高效，更加之具有价值，能够实现全链条嘅优化升级。具体嚟睇下，喺研发创新嘅环节，专业嘅科技研发服务、产学研协同服务、成果转化服务啦，系能够成为制造企业创新嘅加速器吓，从多方面啦帮佢降本增效啊，大幅缩短一啲新品嘅研发周期啊，去分摊呢个研发成本。咁而喺生产制造嘅环节，数字化、柔性化嘅生产服务，亦都令到制造嘅产线能够实现智慧变身，通过数字技术去赋能产线，打造比较灵活、可以调节嘅智能嘅生产体系。能够快速咁样响应到市场嘅个性化嘅订单，咁而喺售后保障嘅环节啦，智能运维服务、数字化售后服务，亦都系为制造企业去筑牢佢嘅品牌根基，既能够去帮助企业去解决一啲专业运维人才唔足嘅一啲难题，亦都能够令到消费者感受到中国制造嘅服务。咁所以话呢一套从研发到售后嘅服务业嘅全方位嘅赋能咧，亦都令到湾区制造系实现咗从规模到质量、从速度到效益嘅双重。
1: 是的。那么在助力低空经济、新型储能等湾区新型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现代服务业又发挥了怎样的支撑作用？他们又是如何来助力这些新型产业在大湾区快速发展壮大的呢？王主席。
2: 那么对于低空经济呢、新型储能这类技术密集型的新型产业来说呢，产品研发验证是产品起步的一个关键的环节，而专业的技术服务呢，刚好呢解决了这一个核心的需求。大湾区布局了各类的公共检测试验平台，为新兴产品呢提供一站式的测试验证技术的优化服务。企业呢就不需要投入巨资来搭建专属的试验设备，能够完成产品模拟的测试、性能的优化、技术的迭代，大大的压缩呢这个产品的研发周期。那么研发的成本呢也大幅的降低。比如说呢，可能一台这个一个这个测试平台，可能政府投资了这个1亿，那么得所有的相关类型的这样一个企业来共同的使用，企业呢是很难能够拿出1亿来投一个检测平台的。那么这样一个检测平台呢，政府投了之后呢，多个企业共同使用，从某种程度来说呢，降低了企业的成本的同时，也让这个检测平台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效用。所以类似这样的这个科研的服务呢，也把企业过去需要耗时数月、耗资巨资才能完成的检测的流程呢，在专业的服务支撑下呢，短时间就能够完成。那么让企业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核心的技术研发，加速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同时呢，我们配套产业的助力呢，来助力我们新兴产业完善它的产业链的生态。那么新兴产业发展的初期呢，往往面临着上下游配套不足、产业资源分散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专业的产业服务平台呢，通过资源的整合、招商的对接、产业链配套的服务等等呢，把这些零部件的生产、技术的研发、市场运营等等上下游的企业的湾区积聚，产生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积聚效应，那么构成了完整的这样一个产业的链条，从而呢，让我们的核心技术从研发到零配件的配套，再到呢产品的量产、市场的应用了，全链条的配套的服务呢，也让新兴产业发展没有后顾之忧，产业的规模呢能够快速的壮大。另外呢，我们更好的就是金融的服务呀、市场推广的服务呀、跨境对接的服务呢等等一些多元的业态，也为新兴产业呢保驾护航。谢谢。
0: 咁啊，现代服务业咧为湾区新兴产业搭建起全周期、全链条嘅服务体系吓，从技术研发到产品嘅测试，从中市嘅量产去到市场嘅推广，全方位咁样助力新兴产业突破发展瓶颈，快速能够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嘅发展。咁对于呢一类嘅新兴产业嚟讲咧，产品研发嘅验证其实就系产业起步嘅一个关键嘅环节。咁而专业嘅科技服务平台咧，咁啱就能够解决到呢一个核心嘅需求，同时配套产业服务亦都系助力新兴产业去完善翻产业链嘅生态嘅。对于呢一啲嘅新兴产业发展嚟讲吓，初期咧往往会面临住一啲上下游配套唔足啊、产业资源分散嘅问题。咁而通过专业嘅产业服务平台咧，从核心技术研发到零部件嘅配套，再到产品嘅量产市场嘅应用，这个全链条嘅配套服务就能够令到新兴产业发展无后顾之忧，规模咧都能够快速壮大。咁最后咧，同埋一啲嘅对于一啲企业前期研发嘅资金难题啊，能够帮助佢快速咁样去解决到。

0: 自打开应用的市场，对接国际的资源走向全球的市场，这些方面都是多元的现代化服务业能够带来一个帮助。
1: 是的。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城市协同、产业互补的独特优势，两业融合发展又是如何推动大湾区内部产业资源整合，实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呢？
2: 是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呢，最大的一个发展优势其实就是产业的协同、城市的一个协同、产业的一个互补。那么现代服务业呢，正是串联起湾区各个城市，推动产业资源整合的这样的一个黄金的纽带。它打破了城市间的地域的壁垒、资源的壁垒，让各类产业要素能够自由的流动、高效的配置，构建起湾区一盘棋的这样一个产业协同的发展格局。大湾区每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长，比如说广州、深圳，它积极于高端的科研、数字的服务、工业设计等等核心的服务资源。那么香港和澳门呢，拥有国际化的金融、商贸、专业服务优势。珠三角的其他城市呢，拥有扎实的制造业的产业基础。这种差异化的产业禀赋呢，需要用现代服务业来实现高效的一个联动。高端生产性的服务业呢，具备极强的跨区域辐射能力。广州、深圳、港澳的优势科研服务、技术服务、设计服务、供应链服务，能够借助湾区便捷的交通网络、数字网络，无障碍的辐射至珠三角各个制造产业集群，那么让佛山、东莞、惠州等制造强势的企业呢，逐步出市，就能对接湾区景区的服务资源，不用重复建设研发平台、服务体系。既节约了产业的投入，又能够实现技术服务的共赢共享。同时呢，现代服务业推动湾区城市精准产业化分工与策略发展，专业的产业规划、资源对接服务，引导各个城市依托自身的优势找准产业定位，避免了同质化的竞争，避免了重复建设，逐步形成了城市核心主攻研发与高端服务节点城市呢，专注智能制造与生产配套，全湾区共享市场与服务资源的这样一个良性的产业布局。比如说港澳和广深核心区域呢，聚焦在科技创新、工业设计、跨境金融、专业咨询等高端服务业，为整个湾区呢提供技术支撑跟服务保障。而珠三角的各个城市呢，它可以依托制造业的基础，聚焦先进制造、智能生产、配套加工，形成各具特色的制造产业集群。城市间呢各司其职，优势互补，产业链的向下游呢就能够高效的联动。此外呢，服务业的双向赋能还能够推动湾区形成产业循环发展体系。制造业的旺盛需求是倒逼现在的服务业呢不断的创新业态，提升服务质量，推动高端服务资源在湾区不断的积聚。而优质的服务业呢又反向赋能制造业的升级，带动湾区制造产业整体实力的提升，进一步吸引全球的产业资源向湾区汇聚。在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下呢，湾区城市间的产业联系会更加的紧密，资源配置更加的合理，产业链的协同呢也会更加的高效，原本分散的城市产业资源呢就整合为更强大的一个湾区产业集群。那么整体的产业竞争力呢持续的攀升呢，就能够真正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个协同发展效果，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不是？
0: 咁啊，讲到粤港澳大湾区最大嘅发展优势啦，就系城市协同、产业互补吓。咁而现代服务业咧，就系串联起湾区各个城市，推动产业资源整合嘅黄金纽带。佢帮助打破城市之间嘅地域壁垒、资源壁垒，令到各类嘅产业要素能够自由流动、高效配置，真正构建起湾区一盘棋咁样嘅产业协同发展嘅格局。咁同时，现代服务业咧，亦都系推动湾区城市能够实现精准嘅产业分工同埋错位发展，慢慢去形成核心城市主攻研发同埋高端服务，节点城市专注智能制造同埋生产配套，而成个湾区咧能够共享市场同埋服务资源，咁样一种良性嘅产业布局嘅。 咁此外，服务业嘅双向赋能呢，仲能够推动华湾区形成产业循环嘅发展体系。制造业去倒逼翻现代服务业，不断创新业态，提升质量。咁而优质嘅服务业亦都能够反向翻赋能制造业嘅升级，将原本分散嘅城市产业资源整合为强大嘅湾区产业集群，整体嘅产业竞争力咧持续攀升，真正能够实现一加一。

0: 大于二的协同的发展效果，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嗯，最后呢，我们着眼于未来，广东两业融合发展还将会释放哪些发展潜力，又会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怎样的新机遇呢？
2: 嗯，当前呢，广东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呢，还只是处于深化提质、全面着力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阶段。未来呢，随着数字技术持续的创新，湾区协同不断的深化，产业生态的持续的完善呢，我相信呢，两业融合更将释放出更加强劲的一个发展潜力，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呢，打开更全新的一个空间。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呢，两业融合将持续推动湾区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未来的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呢，制造业的这样一个融合将更加的深入 AI 研发设计、智能数字运维、绿色生产服务、智慧供应链等融合新业态将全面普及，推动传统制造业完成智能化的一个改造，进一步的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呢产业的一个耗能，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让湾区传统生产制造业呢焕发出全新的一个活力，同时呢将持续助力新兴产业做大做强，构建起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让湾区制造成为享誉全球的产业名片。从区域发展角度来看呢，两业融合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未来服务业的跨区域辐射的能力会更加的强，湾区内的服务资源、制造资源的对接将更加的高效，城市间的产业协同呢也将更加的紧密，逐渐实现湾区产业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产业格局当中的一个地位，助力大湾区呢打造国际一流的湾区和世界级的城市群。同时呢，广东两业融合的成功实践也将为全国各个地区推动产业融合、实现制造业高端化转型呢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湾区经验，发挥经济大省的引领示范作用。从未来发展角度来看，两业融合将持续推升更多产业新的赛道、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碰撞会孕育出全新的产业形态与商业模式，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创造更多产业的新机遇，也为经济发展呢注入更持久的一个动力。可以说，两业融合不仅是广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更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强大产业支撑。我相信未来随着融合步伐不断的加快，融合的深度持续的拓展，湾区产业即将迎来更广阔的一个发展前景，同时呢也会书写更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谢谢。
0: 嗯，咁啊，广东嘅两业融合啦，随住时间嘅发展啊，肯定将会释放出更加强劲一个发展潜力嘅。咁啊，从产业升级嘅角度嚟睇，两业融合咧将会持续推动湾区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咁而从区域发展嘅角度嚟睇，两业融合将会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嘅协同发展，城市之间嘅产业协同咧会更加之紧密，服务业嘅跨区域辐射能力亦都会变得更加之强。咁从未来嘅发展角度嚟睇，两业融合将会持续催生更加多嘅产业新赛道、新业态、新模式，服务业同埋制造业嘅深度碰撞咧，会带嚟更加多嘅全新嘅产业嘅形态同埋商业嘅模式，拓展更多发展嘅新空间、新机遇。咁所以话，两业融合唔单止系广东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核心揸手，更加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嘅强大产业支撑。
1: 嗯，是的，未来随着两业融合持续走深走实，我们也期待广东粤港澳大湾区涌现更多产业创新成果，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深圳市人民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科协副主席王雪主席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2: 谢谢两位，谢谢大家，
1: 再见。
0: 再见。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

0: 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谈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1: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股市扫描的时间哈。那么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呢，也欢迎您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呢，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互动。为您请到的专家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于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啊，我们看到今天收盘的时候呢，三大指数呢是一个小幅的回调哈，但是呢整体盘面来看呢并不弱，上涨的个股呢是将近2400只，超百股涨停，特别是存储芯片二板块呢一个是再度爆发的一个态势。首先请您就今天的盘面进行一个解读。
3: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的盘面的特征呢确实呈现了一个缩量整理，主线聚焦啊，指数呢虽然整体是一个微调，但是呢市场的情绪呢并不太差，关键呢是在于这个成交额的一个回落。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成交额呢最近呢是到了缩量了将近4500亿啊，说明呢经过呢上周的这种放量突破之后呢，部分的资金呢选择了一个暂时的观望，而且呢获利盘呢在这个震荡当中呢确实有换手的行为，这属于一个突破之后的一个正常变化。但是我们从结构上来看呢，确实呢资金呢依然是一个非常活跃而且呢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啊，就像我们提到的存储芯片，那么整个龙头的个股的表现呢也确实是非常的抢眼啊，这说明呢 AI 的硬件和国产的存储啊这条线呢依然是非常的坚挺。那么反观跌幅榜上呢，就是包括我们说的稀土啊、医美啊、保险这些板块呢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么说明资金呢继续的从传统的周期和这种消费当中不断的撤出，那么强化在科技成长方向的一个配置。所以说呢今天的盘面呢给我们的启示呢，就是在量能回归到2.9万亿左右这个水平之后呢，市场进入了一个选股重于选时的一个阶段，只要主线的逻辑没有变，那么震荡过后就是一个去弱留强的一个机会，是这样。
2: 好的，那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存储芯片板块的一个强势的走势哈，我想可能还是因为这个长兴科技更新了 IPO 的招股书之后披露的一个业绩哈。那么从这家国产的存储龙头的业绩来看，您怎么来看当前存储板块它的走势呢？
3: 对，长兴科技呢这份成绩单啊，其实昨天一披露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国产存储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拐点的确认啊。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拆解这个机会啊。第一个呢就是业绩弹性啊带来的这种核爆级的验证，就是我们看长兴啊，它在2023年的时候呢受亏损大概是160多亿，到2025年扭亏啊，大概盈利了18个亿左右，再到今年的一季度呢，单季度呢狂赚了大概200多个亿啊，如果我们换算一下，上半年按照这个速率的话呢，一天能挣3个亿左右，那这种级别的爆发真的就说明了 AI 的一个超级的周期和国产替代这个双龙的驱动啊，它真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实打实的一个利润表。那么另外呢，从这个存储的单价，你看到2024、2025年每年都在不断的增长啊，都是2位数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增长。那么包括今年一季度的一个加速啊，说明整个的这个供需的缺口啊，确实是非常大。那么第二呢，就是在这个产业的地位方面啊，是全球的出现了一个破局。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长兴呢已经是这个我们国家第一啊，那么也是全球第四大的一个存储的厂商，那么在全球的这种份额提升到了大概7.67%左右，那么从利润率上来讲的话呢，现在呢超过60%，也是比肩三星啊、海力士这种国际的一线，再加上长江存储啊，像这种 NAND 的这种全球份额呢，也是达到了12%左右，那么其实呢它也是在加速 IPO， 就是在国产的这个存储的双星已经从原来我们讲的技术突破逐步的开始到了规模的放量，到了我们说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不断扩大的一个周期。 那么从供应链上来看呢，也是在不断的扩散了。我们就包括这次长兴的这个公布的招股说明书啊，要募资。

0: 概是200多个亿啊，接近300亿。那么资本开支的这种重启就会拉动什么？整个产业链啊，包括设备也好，包括元器件也好，包括组模也好，整个的这个订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产业链上的个股呢，都出现了这种上涨涨停的情况，这就是一个资金在整个这个交易的链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看后续的机会啊，一方面呢就是聚焦后面的核心啊，有真实的份额，有业绩的这种存储的设计模组，包括芯片龙头啊，包括这种扩展的链条，可能都会存在着很多的机会。当然呢，我们也需要警惕那些只有概念啊，没有业绩啊，或者是估值呢还在有一些跟风的标的。那么在市场全球的利率上行，对这种高估值成长的潜在的扰动呢，我们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总结一下呢，其实呢，存储板块呢已经从原来的这种周期的修复，逐步的进阶为 AI 的国产替代，加上高景气的这种成长的赛道。但是操作上呢，我们还是说去弱留强，聚焦主业的业绩。
1: 嗯，好，我们再来看哈，今天呢，商业航天板块呢走势也是不错的哈。刚才您也提到了，长鑫发布了招股说明书哈。那么国内的长光卫星呢，也是加速了发射和 IPO 的进程，也请您来说一说商业航天板块近期的走势。
0: 对，其实不光是长光啊，包括那个海外的 SpaceX 啊，都会有这种 IPO 的这样计划，都不断的开始呈现了。那么也其实呢，也在讲的就是，商业航天呢，逐步的从原来我们说的烧钱探索，走向了一个产业的兑现。那么这个呢，我们也是从几个维度来看吧。啊，第一来讲的话呢，还是就是全球的这种映射和估值的锚定。如果SpaceX 成为全球商业航天的一个定价锚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估值那是几千亿的美金，那么会抬升整个国内市场产业链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尤其是那些进入 SpaceX 的这种供应链的一些企业，很多我们国内的企业是参与的。第二呢，就是国内的这种产业的这种阶段性的切换啊，2026年呢，我们之前节目也提过，是中国商业航天的阿尔法元年，就是逻辑上呢，从题材逐步的转向了我们说的订单也好，现金流也好，这些都可以去观测到的。随着这种卫星工厂的产能的爬坡，火箭发送的频率跟上，核心的这种配套，包括复用的技术开始不断的呈现，那么相关的这种现金流、业务流啊，那么都会显著的改善。另外呢，就是还是从这个事件的驱动啊，真的是密集的催化的窗口。那么在未来两个月呢，我们能够看到啊，火箭回收的实验、卫星的密集发射的这种窗口啊，包括卫星互联网的工程的这种推进，这种事件也比较多。那么板块的风险偏好呢，也会维持在一个高位。所以说呢，从机会层面上啊，我们帮我们的投资人做一个总结啊，其实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还是有订单、有客户认证、有业绩，那么这样的一些卖水人的这样的企业啊，包括卫星的平台啊，包括连接器啊、微波天线，包括特种的 PCB、热控这样的企业来讲的话呢，是存在了很多机会。另外呢，就是资本化预期比较强的整机运行的这样的标的，那么风险呢，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我们说的事件的驱动啊，发射如果失败了，政策的节奏出现变化了，外围的市场情绪出现了短期的调整，那么这可能是一些风险。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商业航天看订单、看客户、看确定性，这个基本面的思路我们去选股。然后呢，在这个特别是在刚才说的长青也好，是这个 SpaceX 上市的前后，可能都会迎来一轮映射加兑现的这样一个双重定价的窗口。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市场啊。我们现在呢也注意到了一个更加底色的投资维度啊，就是股息率。截止到5月18号呢 ，A 股呢已经是有3618家公司公布了2025年度的现金分红方案，合计派现1.59万亿元，其中呢有266家的股息率呢是超过3%，50家超过5%，最高的公司呢是已经达到了11.08%啊。那么在当下的市场波动加大、利率环境复杂的背景下，您又怎么来看高股息资产的投资价值和选择逻辑呢？
0: 对。其实呢，这个股息率的不断的增高，包括上市公司分红呢，这个呢也是我们管理层呢一直倡导的回馈我们投资人的一个手段。那么高股息率之所以现在被重视，它的核心呢是提供了一个什么？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溢价。就是当我们现在看到成长股被这种轮动的加大，题材的轮动的加快的时候呢，稳定的分红再加上合理的估值，往往更贴合什么我们讲的耐心资本，就是长期资金和稳健性的这种投资者的一个需求。这个呢，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看啊。第一呢，就是

0: 是很多人说高股息是不是有点老登的投资的逻辑，我们说不是啊，这个高股息它不一定是老登啊，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可以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我们如果只看一年的股息率，那容易踩坑啊，比如说周期的高点分红啊，盈利不可以持续啊。但是呢，更有价值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公司它连续三年的股息率啊都会比较高，甚至五年，比如说现在这个连续股息率超过这个3%的公司，那么上百家，那么他们的这种格局呢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也比较充沛的，那么能分红说明主营业务也都不错，而且呢不去做这种分散的这样的公司，那说明本身就有一定的筛选。第二呢，就是在行业的这种标的上来讲话呢，我们看到哈，包括数据当中，如果股息率能够超5%的公司啊，像很多医药的啊、纺织的、交通运输的这些行业来讲话，看似比较传统啊，而且呢看似呢主板比较多，但是呢他们的什么资本开支已经比较稳定了，开支的高峰已经过去了，包括盈利已经很稳定了，那么他们是什么这种非常稳健的资产。那么在具体的投资上呢，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追求绝对收益啊现金流这个偏好的投资者，那么就可以关注高股息加低估值加稳定分红的组合，这可以作为一个底仓。但是如果是追求相对收益的投资者呢，高股息呢往往是我们防御轮动的一部分啊，这边我们看到一些科技可能涨幅过高了，那么它是一个防御轮动的一个部分，在这个利率不断上行啊，或者风险偏好回落的阶段呢，哎，它更容易跑出一个相对的表现。当然呢，这个周期股的高股息呢，可能是在行业的拐点之后呢，可能会有不可持续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们说金融地产啊，受到宏观政策影响很大，消费率呢，消费类的呢，则会要警惕一些需求下行带来的一些这个利润的侵蚀，还有分红能力。简单来说呢，就是高股息的这种板块的，它不是一个落后，而是一种可以解释的确定性，更适合的就像连续性啊、现金流质量高、估值安全边际啊这种三维的去筛选，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年度的一个百分比。
1: 嗯，好，我们聊完了股息率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房地产哈。那近日呢，我们也看到了国家统计局呢是公布了4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数据显示呢，一线城市新房环比微涨0.1%，二手房呢环比涨幅0.4%，二三线城市的降幅呢也有所收窄。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 A 股的房地产板块哈，整体来说呢还是偏弱哈。那您怎么来看当前房地产板块的这个走势和投资逻辑呢？
0: 房地产的数据呢，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经济复苏啊，包括这个股市的上涨，其实它的这种持续性啊，相关度还是比较高的。毕竟它是能够反衬我们说经济的现在的运行情况。那么四月份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房价数据呢，核心的关键词呢，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呢，其实呢就是叫环比企稳啊，同比仍弱啊，城市呢出现了一定的分化。这个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理解啊。第一呢，就是在数据的本身，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在底部的这个整固信号呢确实是在加强了啊。我们看刚才提到的四月的数据，新房的环比的上涨了0.1%啊，这是一线城市。那么二手房的这种环比呢上涨是0.4%，而且呢同比的降幅呢有所收窄。那么就说明这里边是什么，就是进入了一个新房的，我们讲数学上叫二阶道开始转正了，就是这个跌幅开始收窄了，一阶道开始尝试转正，就是止跌的这样一个过渡的阶段已经开始进入了。那么在这个同时呢，就是1到4月的新房的销售面积啊金额同比连续2个月的这种收窄啊，待售的面积呢连续2个月的下降，这都属于一个积极的变化。第二呢，就是房这个板块的变化，就是说现在呢，就是预期差仍然存在啊，但是呢，信心恢复确实呢，我们需要一个时间。就像今天呢，房地产板块呢，整体表现呢还是偏震荡一些。那么因为市场呢仍然是在观察，就是说现在呢数据改善能不能持续呀？政策会不会进一步的加力啊？机构呢现在普遍认为呢，是从原来的我们讲的超跌反弹，逐步的走向了一个真实的企稳这样过程。那么筹码的这个结构呢偏底部啊，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资金呢也在不断进入这个板块。那么对数据的敏感度呢，确实呢现在已经开始有更多的提升。那么如果说房地产的投资逻辑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板块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更注重的它的这个结构的择优啊，就是说机构很多机会呢是在这个核心城市呢，它的布局呢相对更增强一些。那么从公司呢财务稳健啊、拿地啊、销售的改善的这些优质的房企，那么包括在商业

0: 营啊、城市更新、物业等这些方面啊，这个现金流改善的这种确定性的方向存在机会。总的来说呢，就是房地产板块呢，当前呢更适用于这种底部企稳啊、结构分化、政策托底的框架去来审视，优先去看那些有安全边际、有阿尔法、有现金流的标的，但不是说博弈一个全面的反转。当然，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不妨是静观其变，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更合适一些。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半导体哈。上周的科创半导体的材料设备指数单周暴涨20%，相关的 ETF 呢，这个涨幅呢也是超过了20%哈。那么甚至还有像中韩半导体 ETF 年内涨幅超过130%哈。那也想请教一下您哈，这种指数和 ETF 齐飞的盛况，它是产业逻辑的兑现呢，还是短期情绪的过热呢？
0: 对，其实呢，现在呢，确实呢，在情绪上已经有一些过热了啊。上周半导体呢一个暴涨，其实本质呢是全球 AI 算力的一个军备竞赛在股市当中的一个集中的一个映射啊。其实核心的逻辑就是业绩兑现，然后呢，国产替代的这种加速。我们从这样几个角度吧，第一个呢，就是还是在这个驱动力的这种全球性上。因为这次呢，就包括我们一开始去说的存储也好，包括我们说的算力也好，那么这一轮的行情单纯的不单纯的是一个国内政策，就是一个海外云的厂商的资本开支的上修和国内大厂 AI 加码的一个共振。那么从算力的扩张呢，逐步的向芯片啊、向设备啊、材料、封装啊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传导，比如现在先进的这种封测设备的交期已经拉到一年以上，那么企业呢都在去签这种长协单了。第二呢，就是基本面的这种真实性。那么这轮景气呢，它不是一个空中楼阁，而是有业绩支撑啊。像我们说住友的这种封装的这种环氧树脂的涨价10%到20%，包括一些这个载板的材料都在涨，就是说量价齐升是行业景气度高的一个特别有利的一个证据。啊，第三呢，就是技术层面的，确实呢，我们说看到了一些过热的信号啊，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ETF 的这种增长。虽然说我们说长期逻辑很强啊，大基金的这种三期啊，包括国产基金，但是呢什么呢？就是短期技术上的指标，我们关注到啊，确实呢有一些指标呢进入了一些超买区，然后警惕这种获利盘的了结带来的这种剧烈的波动。总的来说呢，半导体板块呢现在正处在一个主升浪中的一个加速阶段，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呢，短期呢确实呢不一定去盲目的去追高，但是呢可以去借这种回调的布局，重点去盯着一些像国产率的这个国产化的这种替代的提升啊，包括先进技术的突破呀、啊，这样比较硬的线索。那么从投资视角上来讲的话呢，这几天的这种涨跌的切换啊，我们建议大家呢，不要太短期，先以年为单位去看这个产业的周期，这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呢是更合适的。
1: 嗯，好的，最后请您来分析一下后市的走势。
0: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呢，我个人的观点呢比较明确，就是在震荡上行结构为主啊，轮动可能加快来去定位当前的指数啊。那么从指数的层面上呢，可能不太会直接的直线逼空啊，虽然这几天有震荡。那么在下行呢，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的安全边际比较高，是有承接的。那么机会上更多的是在于选结构，而不是再去赌指数。讲几条实用的参考吧。第一个呢，就是在科技层面啊，那么在 AR 链上呢，我们看到短期的交易热度是不减的，流动性的这种波动啊，确实呢现在比较大，真正能走出来的，我们相信还是那种有订单的这种企业啊，那么半年报的这种验证呢，可能是更加关键的一个节点。第二呢，就是结构上可能会更加的多元，那么在科技的震荡的过程当中，那么市场呢也会切换到我们刚才提到的高股息啊、低估值啊、涨价资源品啊，还有一些出口链。那么在这方面做平衡，也就是说机构可能是两端啊，杠铃的两端，那么这两块来讲的话可能都会存在一些机会。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外部的一些变量，可能我们建议投资人呢比较多关注，因为最近呢也看到美债的利率呢不断的走高，包括中东的冲突带来的这种油价的波动，还有包括中美的现在的这种互动的预期，都会影响风险偏好和一个估值锚。当然这不一定改变产业的趋势啊，但是扰动呢对于短期会有一些扰动。在操作上呢，还是建议不追高，控节奏。那么核心的这种仓位来讲的话呢，去参考一些科技成长的主线，像卫星仓呢一般呢还是偏高股息和资源品还有出口制造这样的一些轮动的对称。那么等半年报的时候，把景气度进一步的我们就能看出它是一个确认还是正位，那么这对我们投资人可能是更有帮助。

0: 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1: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跟住嚟时间嚟关注下港股市场方面吓，请出我哋嘅港股嘉宾啦，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5: 诶，主持你好。
4: 咁我见到今日嘅港股市场啦，成日嘅指数都系一个弱势下跌嘅吓，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下今日全日嘅市场表现啦。
5: 系嘅，港股嚟讲咧，今日收盘嚟讲就跌咗即系280点啦，咁啊维持喺25,670点嘅上方嘅。咁当然啦，本身嚟睇，我哋见到外围市场嗰方面嚟讲咧，喺周五嚟讲咧已经出现一定嘅所谓震动啊，特别美国个债券息率嚟讲咧有个大幅攀升嘅情况啦。咁所以见到咧资本市场嚟讲咧，各地嚟讲都受到一个某程度上一个所谓影响嘅，因为始终嚟睇咧，如果外围特别美国加息嘅话咧，对嗰个市场流动性嘅方面都有一定嘅一个所谓嘅冲击喺度啦。咁但系见到本路嗰方面嚟睇，港股系低见就25,500点上方啦。咁呢个位置嚟讲咧，几乎都系有个一定嘅一个支持喺度嘅。咁但系整体上面啦，我哋见到科技类股份啦，一啲所谓今日医疗嗰方面都有一定嘅一个所谓整固喺度嘅。咁反而咧就见到电信营运商嗰方面啦，三大电信股嚟讲咧个表现系相对唔错嘅，同埋亦都见到咧个别嘅房地产股嚟讲咧，似乎都有一定嘅啲数据上嘅支持，有一个较强嘅表现嘅。咁所以喺跌市当中嚟讲，依然有若干嘅一个所谓分化嘅一啲所谓逆市上升嘅板块同埋股份嘅。
4: 咁关注到今日嘅呢个盘面当中，港股一啲存储嘅半导体股咧，多数都比较活跃啦。咁特别系�呢个兆易创新都系大涨8%啦，盘初创到历史新高啊。咁对于半导体方面嚟讲咧，其实都算系一个高位啦。咁对于投资者嚟讲，近期应该点去看待佢咧？
5: 系嘅，半导体类个股或者板块嚟讲，其实喺过去嚟讲都有一定嘅一个即系分化嘅表现，咁当然啦，见到之前嚟讲，可能啲估值嘅较吸引嘅个股嚟讲，吸引到资金嘅流入啦。但系今日嚟讲，你见到储存嘅一啲所谓嘅存储嘅一啲所谓人工智能嘅，即系上游嘅，即系供应链嘅一个某程度上必备嘅一个所谓范畴啦。咁其实今日嘅表现都比较强嘅。咁反映出咩嘢咧？反映出咧就系即系人工智能应用啊、科技技术方面嚟讲，似乎并冇受到而家现有市场嘅影响。始终嚟讲咧，对个储存啊、存储嘅方面嚟睇咧，都有个比较强嘅需求喺度。咁呢个都反映出一个同需求端咧，就系从一个实际上务实嘅角度去睇咧，相关嘅板块嚟讲，依然系唔受到而家地缘因素啊，或者喺呢个所谓嘅利率啦，甚至系油价嘅影响。所以呢个都系一个相对值得留意嘅情况嚟嘅。
4: 咁除咗半导体啦，今日嘅一啲电信股啦，都系表现唔错噶。咁三大运营商都系有一定程度嘅升幅啦。咁同埋关注到啦，佢哋都系近期都推出咗一啲市商用嘅，包括一啲嘅算力嘅服务啦，同埋啲 token 嘅产品嘅套餐啊。咁对于呢一种嘅表现咧，后续能够延续翻，同埋近期一个投资价值系点样嘅咧？
5: 我相信而睇咧，相关嘅板块嚟讲咧，其实都有一定嘅一个即系产业上嘅支持啊，同埋各方面嘅一个都係利好嘅情況喺度嘅，咁當然咧，本身嚟睇，今日見到整體上個市場嚟講咧，儘管有一定嘅個所謂整固喺度嘅，咁但係似乎嚟講咧，並冇受到現有市場嘅一個或者同行業上嘅所謂需求嘅一個影響，咁所以相關嚟講咧，見到投資者嚟講咧，都係朝住一個所謂即係睇股唔睇市嘅情況啦，同埋對於啲行業上或者係即係從一個基本面上較強嘅板塊嚟講，依然有一定嘅一個都係利好嘅支持喺度嘅。
4: 咁我见到今日咧，好似一啲嘅煤炭股、石油股、风电股咧，多数都系上升啊！咁对于呢一啲嘅能源板块嚟讲咧，点样看待佢嘅表现？
5: 我相信咧，同煤炭啦，或者系能源类个股嚟讲咧，其实而家都见到一个比较即系值得留意嘅现象啦，就系因为始终嚟讲咧，嗰个地缘因素咧，都影响到整体上嗰个能源个价格。咁呢个能源价格嚟讲咧，其实某程度上嚟睇咧，都系对。无论黑色能源整体上各方面嚟讲咧，似乎都有一个价格上嘅一个所谓嘅一个切喺度嘅。咁呢个咧，我相信嚟讲咧，都系即系值得留意嘅一个所谓情况啦。咁同埋本身嚟睇，原油嘅一个价格或者各方面嚟睇，如果真系持续攀升嘅话咧，可能都系对整体上嘅一个黑色能源啊，或者系从其他嘅唔同嘅即系可替代嘅能源嗰方面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即係利好嘅所謂情況喺度嘅，咁但係呢個地緣因素所影響出嚟嘅一個所謂走勢嚟講咧，其實個變數係比較大一啲嘅，咁所以。

0: 即係喺呢方面嚟睇咧，都要留意翻而家嗰個地緣因素嗰方面嘅一個發展嚟講咧，究竟係朝住乜嘢方向？當然咧，而家見到其實唔係話完全好確定，咁呢方面都係值得留意嘅一個情況嚟嘅。
1: 嗯，咁其实头先都讲到受到呢一方面嘅影响啦，其实包括见到一啲嘅有色金属嘅板块啦，好似同埋黄金啦，其实都属于一个集体承压嘅一个状态啊。

0: 個態度上嚟睇咧，我覺得從一個即係無論頭先講嗰個原油又好啦，同黑色能源或者係從一個商品嘅角度都好啊。咁其實而家見到投資市場嗰個所謂嘅一個避險情緒嚟講咧，其實都係比較明顯嘅。而呢個明顯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嚟講咧，都會見到一個投資者嚟講都朝住一啲可替代嘅一個投資商品作一個再判斷嘅。咁原油先係一個啦，咁但係你話從黃金或者從呢個方面嘅一個再商品嘅角度去睇嘅話咧，其實呢個都係另外一個值得留意一個所謂領域嚟，因為始終我覺得投資者嚟講對整體上嘅一個對沖同埋佈局上嚟睇咧，而家並未有一個好完全一個再掌握。咁所以我相信嚟計咧，商品類嘅一啲投資嘅一個所謂領域嚟講咧，都係大家會持續關注嘅一個。投资的重点和核心来的。
1: 对于明天市场方面有着怎样的预期？
0: 港股来讲，其实今天来讲都是从就是低位来讲有反弹，当然个力度其实就有待就是确定的，但始终而言现在见到那个所谓外围的地缘因素啊，所产生出来的变化和一个所谓发展来讲呢，其实都是一个值得持续留意的一个所谓不確定性的情況，所以我自己相信來講，對於一些基本面較強，例如中國經濟因素較強的板塊，以及剛才我們講過一些所謂的能源和商品來講，都是要值得留意的一個所謂領域來的。當然人工智能相關利好的領域細分上來看，可能都是可以留意的，但一定要有基本面和政策的支持才有一個較強的表現的。
1: 好嘅，今日港股方面唔该晒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尹天立先生嘅分析下，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啦，拜拜。
0: 好，再见。
2: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央视频同步直播嘅知识类互动节目《听多啲识多啲》。大家好，我系主持人朱光。
1: 各位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多家文博馆今天不闭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带您一起逛一逛各地的博物馆。
0: 中华文化节2026香港文聊七大节目，穿梭隋唐盛世同现代香港，走进丝路非遗同时尚。
1: 今天和您的互动话题是你最近逛的一座博物馆，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入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里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同时呢，在云听客户端上您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

0: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的相关情况。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于5月17日至19日在呼和浩特市举办。主会场活动紧扣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聚焦文博展览、社教服务、文化传播等重点，推出一批务实惠民有特色的文博活动。
1: 在主会场活动期间，集中举办开幕式、主论坛、青年论坛、博物馆之夜、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中评等活动，重点推出金华、金玉华光、多彩中华、河山辉影、熠熠倾城、呼和浩特历史文化陈列两大展览。
0: 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国家文物局今天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现场呢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是 15.6 亿人次，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了7188家。
1: 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姚权指出，以国家级和央地共建的博物馆为龙头，省级博物馆和地市级博物馆为骨干，基层中小博物馆为主体，非国有博物馆为有效补充的现代博物馆体系已基本形成，多层次分众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能更好地满足公众多样化的参观需求。
0: 同时2025年全国累计举办文物出境展览110余项，入境展览240余项，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家文物局启动实施文明交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策划推出一批展示国家形象、促进文明交流的优秀原创展。
1: 姚权表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揸紧系修订出台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扎实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进一步夯实发展基础。同时结合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保障能力、文化需求等基础条件，科学咁做好管建发展规划，切实加强博物馆建设项目嘅可行性研究论证，特别系对博物馆可持续运营能力嘅评估，严格准入标准，严控呢个建设规模，令到博物馆发展行稳致远。
0: 恰逢国际博物馆日，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多伦诺尔博物馆今天正式开馆迎客。这座集展览、服务、体验于一体的博物馆，以丰富的馆藏、沉浸式展陈，带领游客穿越千年时光，全方位感受多伦县深厚而多彩的历史文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的报道了解一下。
2: 多伦诺尔博物馆开

0: 场后的首场展览，共展出200余件套珍贵展品，均来自多伦本地考古发现，涵盖辽代贵妃家族墓葬、黄土坑遗址、东凉亭遗址、毡子山古墓群等重要出土文物。游客李先生。
1: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家乡的历史，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很震撼，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咱们多伦县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后我也会带着孩子经常的来。
0: 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2: 我们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多伦的历史记忆，比如辽代贵妃家族墓葬出土的文物，马具展厅则彰显了草原民族的生活特色。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博物馆的独特优势。
0: 多伦诺尔博物馆展厅总面积达4390平方米，设有辽金时期展厅、元明时期展厅、清代至民国时期展厅、马具展厅等六大主题展厅。此外，博物馆同步配套咨询服务、休息区、文创展示区，打造集文物收藏、文化展示、科普教育、研学交流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2: 未来，我们将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出更多特色社交活动、文创产品，同时持续优化服务，让博物馆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连接群众与文化的桥梁。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听多滴识多滴。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视音频同步直播，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识多滴或者是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近逛的一座博物馆。那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黑龙江省博物馆呢推出了数字化文物特展、工艺鉴定、实景探秘等特色活动，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博物馆体验。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到黑龙江省博物馆去感受一下。
2: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代铜作龙特展现场，由八块 OLED 超清显示屏打造的展陈空间格外吸睛，观众只需轻触屏幕便可360度旋转观赏镇馆之宝铜作龙，还能分层拆解龙首、龙身、龙爪等部位，近距离观察文物细节。上海游客舒曼：
3: 进展馆以后吧，觉得这个铜作龙的这个影像，就是一开始这个大屏啊展示，然后有这种投影的这种形式，在其他博物馆是很少见到的，我感觉还挺新颖的。因为最近我也去过好几个博物馆嘛，各个省市的，然后这个形式还蛮好的，觉得很不错，很新颖，也很现代化。
2: 同时展览还设置了趣味拼图等互动环节，观众可亲手还原文物数字样貌，在体验中读懂文物底蕴。黑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杨大鹏：
4: 金代铜作龙是我们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体型恢宏，制作工艺考究，通过这个数字化的展览呢，我们将金代铜作龙搬到了屏幕上，让大家能够可感可触可摸可互动。为了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我们特此举办了各式各样的精彩活动，有这个工艺免费鉴宝活动，还有大型的沉浸式的体验活动，还针对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我们创作了

0: 很多专题的研学课程，让广大的游客能够来到黑龙江省博物馆与文物交流。
1: 在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一场名为探秘馆藏文物游约的沉浸式实景互动活动同步开展，观众通过扫码领取任务与线索，化身为文化探寻者，在展区寻访答题打卡通关，完成任务即可领取专属礼品。通过新颖的互动体验，打破传统单向观展模式，让观众在趣味中探寻民族文物背后的文脉故事。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宣教部讲解员尹凯玉：
2: 我们会在我们的状元桥对游客呢分发二维码，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上的问题，然后在我们的馆区内呢进行寻找。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互动能拉近游客与文物之间的距离，同时呢也真正做到了让文物走出展柜，让传统文化不再去冰冷，而是能解读、可触摸、可传承。所以呢，这也是本次的一大特色。
1: 新颖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让到场参观的市民收获满满，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博物馆游览乐趣。参观市民徐佳瑜：
3: 今天来参加这个5月18号这个博物馆的活动，感觉比以往来到文庙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的。之前来到文庙呢，可能就是走一走各个展厅啊，进行一下参观就可以了。然后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感受到许多之前没有发现的点，能深刻的更了解就是博物馆这个文化的传承。
1: 据了解，国际博物馆日期间，黑龙江全省227家博物馆同步启动博物馆季主题活动，充分发挥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及教育功能，累计推出陈列展览200余项，社交活动260余个，丰富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

0: 好的，听多听时多地，欢迎大家跟我们聊一聊你最近逛的一座博物馆啊。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经常会为了一个馆而赴一座城。
1: 没错了。
0: 那最近呢，河北的一些小众博物馆就频频的出圈，比如说去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1000多年前的房车陶骆驼，到定州博物馆感受县级博物馆天花板。当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些大型博物馆一票难求的时候，一批藏身河北县城的小众博物馆正在悄然走红。哎，这个我觉得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五一的时候真的就是逛了河北的很多县级博物馆，其中就包括这个定州博物馆。就当时去的时候，我们原本以为啊，因为是县级博物馆应该没有那么多的人，但是没有想到当我们到了现场之后，本来想要预约一个讲解员，你会发现当天的讲解服务全部被约满了。然后最后呢，是一个志愿者小朋友啊，他给我们讲了一段这个有关于整个定州博物馆啊，跟着他的这个介绍了解了一下。
1: 咁我好奇现场有啲咩嘢吸引到你呢？
0: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叫做县级博物馆天花板，就说的是这个定州博物馆。为什么呢？首先到定州博物馆，我们的外观上就给我的感觉非常的有气势。然后进去之后的话呢，你继续了解会发现，因为在定州博物馆里居然有3件国宝。
1: 有
0: 边三件？县级博物馆啊，3件国宝。一个呢就是东汉透雕神仙故事玉作瓶啊，这个屏风呢它不大，大概也就是这么大哈，是用玉雕的，但是呢看起来做工非常的精美，而且很薄很薄。它是出土于中山穆王刘畅墓，因为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定州这个地方就是中山国所在的这个地区嘛。它是由4块和田黄玉片，然后是这个插接而成的，2块是这样立着的，然后另外2块就是这样横着的，它形成了一个井字形状的这样的一个玉屏风。上面呢雕刻了西王母还有东王公这些神话的形象。那为什么说它是国宝呢？就是因为它是现存唯一的汉代玉作品所以就是唯一啊。另外的一个国宝呢，就是东汉龙螭衔环乳钉纹青玉璧。这个呢是同样出土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刘畅墓哈，通高30.5厘米，我想差不多有这么高这么大的一块玉璧啊。那它之所以能成为国宝，是因为它目前是发现的最大而且最完整的一个出阔玉璧，被誉为是汉玉瑰宝。它这个形状呢很特别啊，不是一个单纯的圆形，上面呢

0: 是这样的，有一个弧度，然后这样下来，然后上面有很多的这种刚才说到这个乳钉纹啊，关键就在于一个是大，再有一个是完整啊，这块大玉笔。那还有一个国宝呢，就是北宋定窑白釉刻花龙首净瓶。因为我们知道定州很有名的就是定州窑，这个地方的话它是出瓷器的，主要就是这个定州白瓷。
1: 嗯，
0: 有一件文物很有名啊，我不知道你以前关注过没有，叫孩儿枕。你
1: 没听过，
0: 没听过吗？嗯，它其实是一个用白瓷做的一个枕头，
1: 哦，
0: 啊，然后呢它是一个小孩的形状，就是一个小婴儿，然后趴在那里头昂起来，然后它的身子其实就是你可以枕在脖子下面的那个位置，是孩儿枕，就是一个白瓷的作品，就出自在这个地方。嗯，就是这个定州。那这个白瓷很有名，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龙首净瓶呢，它也一样是存世啊定窑瓷器当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你看它的高是60.9厘米，被号称是这个定瓷之王
1: 啊，真的很值得去打卡一下。
0: 所以就是刚才这是定州啊这个博物馆啊，嗯，县级天花板的三件国宝，而且其中有两件的话都是禁止出国境的文物。
1: 嗯，
0: 这是就是它的这个地位显而易见了啊，都看到了这个实物。同时刚才说到的这个龙首净瓶，其实你会发现它现在稍微已经有一点歪了，但是不影响它的这个美观，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还真的是可以去定州博物馆看一看啊。嗯，那比如说这个有一位在北京攻读研究生的罗兰心，他和这个旅游搭子啊从社交平台呢就了解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另一个县级博物馆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他们还包了个车啊，从临漳一路的游览到了磁县。那么他说呢，这些小众博物馆预约没那么难，旅游体验感会更好，当然是能预约上，但是呢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啊人那么的少，其实去的人还真的挺
1: 多
0: 的。
1: 嗯，咁喺好多业内人士睇嚟咧，呢啲小众博物馆出圈嘅秘诀啊，就喺佢小而专嘅一种精准嘅定位。佢哋咧抛开咗大而全嘅呢种通史嘅叙事啦，去深耕本地独特嘅资源，去打造不可替代嘅地域文化名片啊。
0: 是的，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馆长王志勇就说，我们围绕北朝皇陵文化民族融合主题和丝路交流脉络，打造主题鲜明的北朝文化叙事体系。那么该馆呢串联起了磁县北朝墓群、响堂山石窟、邺城遗址等等这些资源，构成了北朝文化旅游带。游客呢不再只是停留两三个小时了，而是会延伸至住宿啊、餐饮啊，哎，这些消费场景。2025年呢，这个馆啊接待游客突破了25万人次，比2023年翻了近两番。
1: 嗯，
0: 这个我也是深有感触，因为你比如说去到定州博物馆，那你肯定不只是去一个博物馆嘛，
1: 你
0: 要留下来，
1: 哎，啊
0: 再去看一看
1: 看
0: 定州其他的这些文庙啊，然后还有这个开元寺塔呀，啊，等等这些旅游景点。那同时五一比如说有几天的假期，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又去到了其他的城市，比如说还去到了这个吴桥，那在那里呢又体会到了这个杂技啊，传统的杂技、武术等等这个文化。而且当地的这个县级博物馆依然是很多人，就是每一个展馆都非常多的人，这个是令我没有想到的，说啊县级博物馆现在也真的是有一点点要一票难求了。
1: 嗯，是在定州博物馆呢，远级的这个博物馆天花板的美誉是吸引了八方的游客啊。咁馆长齐增玲也都说呢，我们虽然是远级建制，但拥有着50000多件的藏品，有3件是国宝级的文物。咁依托定州系的白蛇造像，这个宋代的定瓷，这些特色嘅鲜明嘅馆藏，咁定州博物馆咧亦都系喺全国入边都好出名嘅。
0: 是的，那么馆长齐增玲就说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从顺路看看变成专程奔赴，博物馆的人气呢也直接带动了周边像刚才说到的开元寺塔呀、定州文庙啊这些景点的客流增长，研学游明显升温。孩子们呢还可以上手体验定瓷制作、刻丝啊，一待就是一整天，对定州的这个刻丝也非常。 常有名，
1: 值得去打卡去体验一下啦。咁河北省嘅政协委员、澳门中华文化联谊会嘅副会长梁家明亦都认为，省级嘅大馆啦，盛载系包罗万象。咁小众嘅博物馆系主打小而精、小而深。咁佢亦都系精准咁契入咗人们去深耕特定文化领域嘅。

0: 嘅细分需求，咁小众博物馆出圈嘅本质系大众对于文化呢个文博嘅需求系回归本源，咁同时咧亦都系偏向一个深度化、专业化嘅呢个方向去发展嘅。
1: 不少中外游客来到张家口市阳原县泥河湾遗址博物馆，探寻东方人类的故乡，踏上寻根之旅。5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万侨胞参与捐建的崇礼华侨冰雪博物馆，是中国首家冰雪和冬奥主题博物馆，也是吸引了海内外的游客。梁家明说呢，这些藏身小城的博物馆啊，连接着历史与当下，也正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扇窗口。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正在为您试音频直播的听多滴识多滴，各位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啊，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和您的互动话题是你最近逛的一座博物馆。那想问一下珠江啊，最近有什么博物馆令你印象深刻吗？
1: 最近呢去咗一趟河北博物馆啊，去睇呢个越王勾践剑。咁呢个呢
0: 越王勾践剑。
1: 係啦。咁呢个呢亦都系被誉为系吴越剑之冠嘅天下第一剑啊。咁其实我哋系喺排队去展览馆嘅时候呢就会发现哇嚟自全国各地嘅朋友们都过嚟排队啦。包括呢都有好多类似于湖南啊其他地方啲中小学生佢哋都会组团。係啦嚟研学。咁其实呢我会发现啊呢、这个剑啊都系非常之有讲究㗎，佢系国家一级文物，咁亦都系喺1965年嘅时候系喺出土于湖北江陵，亦就系依家嘅荆州市嘅望山一号楚墓。咁呢个咧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发现，咁好多人都系慕名而嚟，专门排队就系为睇佢一眼嘅。
0: 看到了那样的一把剑，有没有一种寒气逼人的感觉？
1: 是非常之震撼啦！我觉得是震撼于那种它是非常之精美的，它的做工非常之细腻。包括呢导游也都会介绍啦，它说它的主要的成分是铜石以及少量的这个铝啊、铁啊这些合金。在亚国时期其实就已经有非常之精湛的技艺，是很令人佩服的。
0: 是的，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把剑其实它是一个青铜器哈。
1: 没错。
0: 因为本身青铜器的话它就是各种合金嘛。在前几天我们的这个更迈中华的相关的这个公众号上哈也有介绍过，因为在古代的话你知道青铜器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1: 叫什么呢？
0: 吉金。
1: 哦，吉金，
0: 吉金，那个金就是今天的金色的金，金子的那个金，但是它指的不是金子，而是青铜器。然后这个吉呢，就是吉祥啊，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啊。那因为青铜器呢，在不同的环境下，经过这样的土壤啊、空气啊、温度啊、湿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哎，我们会发现青铜器现在你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大多数是什么颜色？
1: 大多数
0: 提到青铜器，你觉得它是什么颜色？
1: 青绿色的，
0: 青绿色的，对不对？实际上它原本的青铜器在刚刚做出来的时候它是金灿灿的然后之后的话是因为
1: 氧化了，
0: 对对对对，就会看到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有青绿色的同时它可能还会有红色的就是其实它是五彩斑斓的，都是因为这个岁月的原因哈，把它包浆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青铜器其实不是它本来的面目哈。好的，那更多的这个有关于文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更迈中华相关的这个在央视频上的这个视频号哈，有更多的内容可以介绍给大家。我们接下来

的话呢，继续来和大家聊到博物馆的话题，这就是中国古动物馆啊。这个中国古动物馆呢，就是保定自然博物馆，它位于河北保定，总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是亚洲最大自然科学专题博物馆之一。至今呢，这里累计接待了游客288万人次，成为全国古生物迷们的顶流打卡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丽颖、高阳，河北台记者寇霞一起去到中国古动物馆来了解一下。

0: 亿万年来，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演化的？人类究竟从何而来？想知道答案，不妨来到河北保定的中国古动物馆探秘。这里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之一。在这儿，您不仅能亲眼观赏古生物化石，还可以亲手触碰亿万年前的生命踪迹。中国古动物馆讲解员于婉莹。
1: 我们馆是以古生物化石为载体，普及了古生物知识与我们的一个生命保护理念，设有远古海洋、恐龙帝国等五个主题展厅，系统地将生命演化史串联了起来。
0: 从远古海洋讲述生命起源，到脊椎动物征服陆地天空，馆内大约6000件展品串联成一部宏大的生命史诗，带领游客沉浸式领略自然的奥妙。董氏中华猛龙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件中华猛龙骨架标本。于婉莹介绍，这是一件非常受游客欢迎的展品，站在它的面前，大家仿佛回到了侏罗纪时代。
1: 它是在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当中所出土的，它的高度是可以达到3米，体长可以达到7.6米左右，同时保存度是非常的完整，除了它的前肢和尾巴，其他全部都是原地出土的一个骨骼化石，是当时陆地上非常一只大型的捕食者，已知时代最早投喂完整保存的有颌鱼类化石。
0: 陕西游客骆建鹏。
2: 这个博物馆呢，让我看到了我跟我孩子所想看到的内容，从古生代到脊椎动物，然后到人类的进化，是一个自然的非常伟大的一个过程。
0: 借助丰富的多媒体影像、场景复原和 VR 等技术，博物馆让远古生物化石活了起来。游客可以体验化石修复等科普课程和研学活动，使深奥的古生物学知识瞬间变得可感知、可互动。山东游客夏志远，
3: 我今天特地来到保定的这个古动物馆，主要是想探索一下人类从古代是如何逐步进化而来的。在恐龙那边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实地的，利用现代技术的探索的一个展区，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

0: 咁今日咧，亦都系国际博物馆日，喺德国斯图加特市中心有一座拥有百年历史嘅林登博物馆。咁馆内咧底蕴深厚嘅东亚馆，正成为中德两国文博同行携手合作、交流互鉴嘅生动舞台。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跟随总台记者康玉斌、黄雪杰嚟聆听文物背后嘅故事。
1: 德国斯图加特市中心的林登博物馆是德国规模最大的人类学博物馆之一，拥有超百年的历史积淀。馆内生动展示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艺术及文化历史，而在这些跨越文明的收藏中，东亚馆无疑是备受瞩目的焦点。2024年3月重新开馆后，它不仅以崭新的面貌焕发光彩，更在策展理念上开启了与历史与世界的全新对话。步入东亚馆展厅，红与黄交织的中国传统色彩映入眼帘，它们组成的图案纹样全都取材自馆藏文物。东亚馆资深策展人格奥尔格·诺埃克说，为解决过去部分展陈文字信息滞后的问题，馆方在重新改造展厅时特别邀请

0: 包括中国湖北在内的高校及博物馆同行对展陈文本进行严格校对，在全面翻新的书画展区，动态展示了中国及东亚地区的绘画与书法艺术。顺着展线前行，展厅内还新增了中国文字展区，专门介绍从甲骨文到现当代书法的发展脉络。诺埃克介绍，博物馆收藏了7000多件中国文物。由于书画、丝织品和漆器等文物对光照、温度和湿度极为敏感，目前仅有约500件文物对外展出，其余藏品则由专业修复师在库房中妥善保存。馆方通过定期轮换的专题策展，向德国观众系统呈现中国艺术的不同侧面。
1: Twice a year, we
2: 我们每年会策划2次全新的专题展览，围绕特定的主题进行展陈更新。举例而言，目前的展览聚焦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绘画大师们，他们革新了中国绘画传统，开启了中国传统绘画与欧洲绘画风格之间的对话，并确保了这一古老而优美的中国绘画传统在整个20世纪得以延续。
0: 在这些轮换展出的传世珍宝中，有一幅描绘荷花的画卷格外引人注目。画卷上方留有一段珍贵题词，向观众诉说着近百年前一段跨越国界的情谊。20世纪30至40年代，旅居北京的德国医生欧文·艾克特与中国著名画家李苦禅之间建立起深厚友谊。这幅作品正是那段跨国情谊的见证。
1: Through his friendship。
2: 正是通过与李苦禅的友谊，埃克特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热情，并收藏了那个时期的一批画作。其中有一幅画作在我看来尤为精美，那是一幅描绘荷花的画卷，在荷花之上还题写着一段献词，表明这幅作品正是李苦禅专门赠予欧文·埃克特医生的。这幅画不仅象征着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也象征着双方对彼此文化发自内心的欣赏与向往。
0: 在林登博物馆的展厅里，这些跨越时空而来的中国文物，如今正扮演着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文化大使。它们静静陈列于展柜之中，以无声的细节与德国观众展开一场跨越文明的双向奔赴。
1: I would mainly see them as
2: 我把他们视为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文化大使。许多对此充满兴趣的公众会专程前来参观，研习画作、鉴赏陶瓷、观摩漆器。这是德国观众、斯图加特观众与中国传世杰作之间的一次邂逅。对于德国民众而言，这也是一个加深对中国文化理解的独特契机。
3: 在坦桑尼亚的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有一座聚焦非洲独立运动的博物馆。这里的馆藏见证了非洲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培敏发回的报道。
4: 在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建有一座名为非洲解放遗产研究中心的博物馆。这里珍藏着众多见证非洲独立运动的老物件，比如通讯设施、汽车、战斗装备等。这座博物馆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其所在地是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的总部旧址，见证了非洲大陆挣脱殖民枷锁的抗争。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是非洲统一组织的重要机构，其核心使命是协调对非洲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物质和财政援助，成功协助了众多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并取得独立。而非洲统一组织正是非洲联盟的前身。除了展示非洲独立运动的相关展品外，这座博物馆里还保存了许多二战时期使用过的战地物品。这些历史物证证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数非洲士兵奔赴战场，用生命和鲜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非洲解放遗产研究中心历史研究员兼博物馆馆长兰格尼扬吉介绍说，非洲人民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斗争，也推进了非洲大陆摆脱殖民统治的运动。
5: 这些非洲士兵前往了缅甸等国家，为英军效力，以抵抗日本向印度及南亚地区推进。 战后，当他们返回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马拉维等故土时，他们不仅拥有了作战技能，内心也树立起我们同样可以做到的信念。他们认为时机已。

0: 已然成熟，正式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自觉的绝佳时刻。事实上，从1945年二战结束起，非洲民族主义运动便自此蓬勃兴起，声势健壮。这座博物馆的馆藏向世界证明了非洲人民对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付出，也让这些非洲英雄得到了应有的纪念。兰格尼扬吉说。
1: 谁该来书写非洲的历史？该由我们非洲人自己执笔。作为非洲人，我们肩负着使命，必须让这些英雄得到应有的纪念。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0: 好的，听多滴识多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策划的中华文化节2026将于6月至9月盛大登场，带来超过280场精彩活动，其中多项以隋唐文化为核心。
1: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香港文联和康文署三度携手，今年将呈现七大文艺节目，分别为大师传艺、寻古知新讲座系列、何乐莲香港展览、何乐堂舞舞蹈专场、艺彩华韵、非为之韵舞动千秋舞蹈专场、丝路回响、胡乐新声音乐会、霓裳月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以及美丽香港 2.0 跨界中西音乐汇演，同市民一同投入多姿多彩的华夏文化之旅。
0: 今年香港文联汇聚香港与内地的演艺精英与学术权威，并邀得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央美术学院等机构深度协作，打造七项高水平具深度的文艺体验。此外，香港文联与本届中华文化节全面打破传统展演框架，以创新互动形式引领大众沉浸式对话古今，旨在让千年中华文化在体验中扎根，于当代生活中传承。
1: 香港文联会长马逢国先生表示，香港作为中华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背靠祖国深厚文物，并置身于国际文化交汇的最前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是每一位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担当。期待通过这七大项目，能够令到每一位参与者，无论是长者定是小朋友，都可以在这场艺术之旅当中，找回属于自己的文化根脉，增强身为中华儿女的自信和自豪。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0: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部总台的电视剧啊，由徐怡乐任总制片人，惠凯栋、王成新执导，高璇、任宝如任文学总监，熊周虎任总编剧，杨紫、韩东君领衔主演的徽墨文化传承大剧《家业》正式开播，登陆了 CCTV 8黄金档独家电视首播。
1: 咁电视剧《家业》系讲述咗由一场供物案掀起嘅徽州嘅物业嘅格局改变。咁李密白房妖女嘅李晶系凭借住天赋经验咗徽州物业，咁同埋骆墨次子骆墨谦啊，由韩东君嚟饰演嘅呢个人物咧，系再造咗徽墨嘅传世光彩嘅故事。
0: 我们刚才提到呢，电视剧《家业》呢是昨天啊在 CCTV 8黄金档呢独家电视首播了。根据了解啊，这部剧呢是以平时细腻的女性视角切入，将目光重点聚焦于女性的事业成长与情感体悟上。剧中的李珍并非依附于家族的规格女子，而是敢于打破桎梏、坚守至末初心的一位代表。他在末业竞争当中稳扎稳打，在家族责任当中挺身而出，以实力打破偏见，证明自己。那么他的成长轨迹呢？被认为不仅展现了女性的坚韧与力量，也传递出了独立自强的现代价值感。
1: 咁除此以外咧，呢部电视剧仲呈现出多种嘅情感关系互相交织嘅情绪体验。咁剧中既有李晶同埋陆文谦细水长流嘅知己之情，亦都有同业之间嘅切磋同埋扶持，更有家族嘅长辈对晚辈嘅期许同托

0: 举，咁将多元嘅情感融入到内容脉络，力图系真正呈现家嘅含义嘅。
1: 家业这部电视剧以墨为媒展开叙事，剧中的家呢，不仅是血缘的凝聚，更是制墨技艺和人文风骨的代代相传。该剧以平时的笔触还原徽墨技艺的精髓，将徽墨

0: 地融入到剧情当中，让千年辉运在光影当中得以呈现。
1: 咁剧集发布嘅终极预告咧，亦都有《麦恋家庆》《麦力同心》《麦护家园》三重篇章层层递进。咁既有麦方当中火光映照下嘅呢个捶打身影啊，同埋滚烫嘅汗水，亦都有夜游时千家万户嘅灯火温情同邻里嘅守望。咁流露出呢个徽州家族嘅烟火人气同埋人民嘅温度啊！
0: 同步释出的群像海报是以徽派建筑和漫天灯火为背景，节日气氛颇浓。李真手持鱼灯，身旁众人虽都在观赏月色，但是神色各异，若有所牵。角色间复杂的情感与命运走向呼之欲出。单人系列海报呢，则将人物与徽派建筑融合，每一位角色，每一位角色身侧呢都搭配着契合其性格的植物，颇为耐人寻味。那今日最精彩的看点甬道当中呢，现在也正在播放部分的剧集内容，大家呢感兴趣也可以来查看。好的，那到这里呢，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珠江珠珠，责编珠珠，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5月18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子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源头创新活力持续并发。
4: 前4个月，我

0: 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货运发送量超17亿吨。
0: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1: 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开幕，全力打造国际综合性文创平台。
0: 澳门关闸口岸今年累计通关客流突破5000万，同比增长8.9%。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并发。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面的新型有星太阳能电池液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有星太阳能电池液厚度和一条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空，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液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2: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液，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液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3: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察，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4: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到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5: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 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

0: 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员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 提升到 7.08%。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6.3%，稳步增加投入，令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延康：
2: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同7.0%。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市场销售规模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亿元，同比增长14.9%。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一到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一到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在今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结来看，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下阶段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造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造强国内大循环，造优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0: 记者今日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分品类运输情况睇，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煤炭9.2亿吨，同比增长3.4%；集装箱3.49亿吨，同比增长9.1%。化肥及农药2115万吨，同比增长14.6%。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客运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15.55亿人，同比增长6.8%；完成旅客周转量5573.52亿人公里，同比增长4.7%。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铁路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客货运量保持增长，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有力有效服务了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6: 商务部等部门今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

0: 孔子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轮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实行小额抽检制，自2026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逐单进行实物验核。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到28日。自2026年7月1号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通知仲提出，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线航班，便利游客入境等具体举措。
1: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今日发布了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北斗时空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讯、室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张辉峰介绍，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2: 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实现了从导航到时空服务的跨越，呈现出技术融合化、应用场景化、生态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产业迭代升级速度持续加快，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0: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活动开幕式上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发布会昨日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现场，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视听新媒体中心、新闻新媒体中心等团队推介了精彩纷呈的融媒体节目。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将重磅推出世界杯赛事综合报道和赛事转播的直播类节目《我爱世界杯》，以多维度实景报道带来沉浸式观赛体验。王牌节目《豪门盛宴》以专业深度为根基，为球迷量身打造世界杯第二现场。欢乐世界杯联动全国多座特色城市，将世界杯直播间搬入城市地标。央视体育客户端将推出两档全新节目，以女性视角传递观赛态度的《闺蜜的世界杯》，以及联合央视频共同推出的《超级世界杯》，深度绑定赛事节点和品牌场景。总台解说天团现场亮相，贺伟、孙思晨、刘家远、牛银浩、朱晓宇、李晨明围绕《我爱世界杯》进行主题分享，将以各自的经历与热爱，在2026世界杯赛场为观众带来精彩的睇波、倾波体验，共赴这场承载热爱与情怀的足球盛会。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5月15日到18日在香港亚洲博览馆举行。本届博览会深度践行文化加科技加产业融合的理念， 同步举办第四届香港文博会主论坛、首届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中非民族嘉年华、国际当代艺术院校联盟展览等配套活动，全方位覆盖文化产业多元赛道，全力打造兼具国际影响力、

0: 产业推动力和文化辐射力的综合性文创平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董事长、第四届香港文博会主席郭利群介绍，
1: 第四届香港文博会啊，无论是在国际性、规模、商业性、专业上都有突破。这次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展主体啊有2000多个，这个在规模上超过了过去。未来我相信呢，利用香港这个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平台，我们一定会推动更多的优秀的中国的 AI 电影走向世界，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0: 此外，本届博览会仲涵盖数字创意馆、文旅视听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国际 IP 文创潮玩展、大湾区文化艺术馆、国际文旅贸易馆等多场极具中华传统特色的推广活动，令香港市民借助展会更加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2: 由澳门教业中学教育协进会主办的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暨课堂教学展示今日开幕，内地与港澳教育界专家学者相聚澳门，共同研讨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创新与发展。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李正涛致辞时表示，内地在课程改革、数字化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澳门在外国外澳本土化实践、国际化视野培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国教育学会将充分发挥学术平台和资源所长，与澳门教育界在课程共建、资源共享、教研联动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时代新人。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王家琪说，爱国爱澳是澳门社会的核心价值，自回归祖国以来，特区政府始终将爱国主义教育置于人才培养首位，持续深化学校课程和教材建设，将爱国爱澳教育落实到非高等教育的各个层面，期待通过本次研讨会搭建内地与港澳教育交流合作新平台，为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汇聚力量。研讨会上，教业中学校长贺成现场汇报学校覆盖幼、小、初、高全学段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构建成果。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银富等专家学者围绕课程创新、学段衔接、资源整合等议题作专题报告，分享前沿理念和实践经验。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今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日上午11时，关闸口岸2026年度累计通关客流量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早12日达到，同比增长 8.9%。数据还显示，截至昨日，关闸口岸今年日均通关达36.4万人次，占全澳总通关客流量的 52.3%。其中使用自助通道的通关客流占比达 86.4%， 较去年同期上升 2.5%。 截至2025年，澳门关闸口岸联同拱北口岸通关客流量已连续13年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表示，关闸口岸客流增长走势始终与大湾区发展步伐紧密一致，未来将不断完善通关流程，优化口岸设施设备，并加强与珠海边检部门沟通交流，强化两地应急处置的能力，以确保口岸通关安全畅顺，进一步便利粤港澳大湾区人员往来。
2: 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依旧实现较快增长。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贡献了超60%的进出口增量。我国外贸企业依托产品创新和本土化定制，精准抢揸新兴市场消费红利。深圳某外贸企业的负责人张燕表示，当前东南亚等新兴市场需求加速释放，企业依托跨境电商渠道，紧扣当地气候特点和消费偏好，定向研发新品，多个爆款电子单品实现销量跨越式增长。
3: 我们从去年开始走东南亚的量会是一直在直线上升的，就是冰敷类的小风扇年销量就突破3000万台单品，这个就是在单品类的产品上面算是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的一个记录啊！从今年一季度开始的话，我们差不多上升的比率应该是在30%到60%。
2: 在广东，越来越

0: 越多企业依托完备的产业带和供应链配套优势，抢揸新兴市场机遇，有效带动外贸订单稳步增长。广州某科技企业负责人卢森：
1: 我们正紧跟国家战略步伐，抓住新兴市场的增长机会，现在转向东南亚、俄罗斯以及RCEP 成员国。这几年我们的跨境电商订单基本每年保持20%-30%的增长，今年一季度也延续了势头，增长了20%左右。
0: 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进一步为相关产业同企业带来红利。与此同时，行业渠道模式迎来深刻变革，国内外贸企业逐步摆脱对海外第三方电商平台的单一依赖，加速自建海外电商渠道，深耕本土品牌运营。大批原本做代工的企业纷纷向国际化品牌转型，国产品牌自主出海已成为行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深圳某物流企业市场总监朱俊杰：
2: 近期一带一路上的中亚五国其实跨境电商发展的也比较迅速，有更多像我们这样的服务型行业投入到这个相关板块的去做一些服务，一季度应该有30%左右的增长。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3: 广东集聚了全国约50%的跨境电商卖家， B2C 的零售模式占比达到76%，成为行业的主流。产业结构呈现出产业带加跨境电商的深度融合与集群效应，同时完善的跨境物流与海外仓网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建设海外仓也大幅提升了我们订单的履约效率。
4: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昨日在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何世杰体育馆举行。本场招聘会约330家企业和机构现场揽才，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超过8200个，覆盖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量子科技、怒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讯、深海探测等重点领域。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科技业务部副主任李源：
5: 其实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预期的，收到的简历目前的话，除了来自于我们广州的比如说中山大学，还有华南理工大学，我们还收到了来自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城市大学，就是同属于这个大湾区的非常优秀的高校的毕业生。
4: 为了令供需对接更高效，招聘现场按产业分区设置，求职者根据自身专业方向快速锁定目标区域。无法参与线下招聘的青年人才可以在5月31日前登录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或者是越就业小程序，在线浏览岗位，投递简历，参加空中商选。
0: 2026广州服务消费季今日正式启幕，本次服务消费季活动以来广州探一下为主题，以一加八加 N 全域矩阵为引领，通过一场主会场活动、八大服务消费主题系列活动、 N 场市场主题特色活动和全市多场景联动，集中展示广州在餐饮、文旅、体育、康养、家政等领域的服务消费新场景、新应用和新体验，全面激活消费潜力。活动将持续至5月24日。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出席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的中国代表团17日在瑞士日内瓦举办媒体吹风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鸿兵出席吹风会并答记者问。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雷海潮在吹风会上介绍了健康中国建设工作的进展。他同时表示，中国愿将卫生治理的经验和技术与世界各国分享，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卫生合作，并持续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派遣常驻医疗队。贾桂德表示，今年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积极推进与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联合国机构的合作。 沈鸿兵表示，未来国家疾控局将继续以加快健康中国建设为引领，推动实施"

0: 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构建以早期预警为先导，以人群健康为核心的气候健康适应中国方案，携手国际社会共建全球气候与健康适应体系，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18日到5月23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主题为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中国代表团表示将积极深入参与世卫大会各技术议题的磋商，并积极参加世卫组织成员国吹风会、圆桌讨论会等活动，与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的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
1: 伊朗媒体18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17号在马里卜省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报道仲附有被击落无人机残骸的相关图片，以及无人机坠毁燃烧的视频。美方尚未证实有无人机在也门被击落。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每架 MQ-9 死神无人机造价约$30,00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得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将遭受被支持猛烈得多的打击。特朗普当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讲到，他认为伊朗仍想要达成协议，他正在等待伊朗拿出新的方案，希望伊朗新方案比几日前提交的上一份方案要好，但他拒绝透露和伊朗谈判的具体截止日期。报道仲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讲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特朗普对同伊朗的谈判日益失去耐心，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感到沮丧。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含针对伊朗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8到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深圳雷阵雨，28到24度；珠海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佛山中雨，28到22度；惠州多云转中雨，28到24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中山中雨转大雨，28到23度；江门中雨转大雨，28到23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8到23度。再嚟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晴天，28到18度；纽约阴转晴，29到20度；旧金山晴天，24到11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谦、国希，代表编辑更新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

0: 今年适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而今日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本年度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强调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善识和传播，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博物馆正以独特的方式诠释着这一主题。从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再到澳门博物馆，一座座博物馆如同一座座桥梁，串联起粤港澳三地地域相近、文脉同源的历史记忆，搭建起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近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共有7家博物馆入选，其中中国共有2家博物馆入选，均来自广东，分别是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和深圳科学技术馆。这两座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场馆，正是广东博物馆界创新实践的生动缩影。雪梨香薰博物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建筑以红砖圆筒组群为主体，灵感来自现代香水工艺中的蒸馏器，仿佛一座正在呼吸的香气城堡。不同于传统博物馆以观看为主，该馆将参观变成一场避尖旅行。馆内9500平方米空间内设置18个主题展区、50几个互动装置和300几个闻香点，游客可以边走边试、边闻边评，收获一场趣味十足的感官之旅。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馆长翁浩聪：
1: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闻香的一些闻香点位，这300个蚊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蚊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0: 深圳科学技术馆位于深圳市光明区，建筑面积约12.83万平方米，拥有38米超高中庭，其中常设展厅3.5万平方米。建筑外观运用前沿科技，在不同天气、不同时段呈现出变装的视觉幻象，实现建筑即展项。因流线般充满未来感的造型，深圳科学技术馆被亲切感称为大飞船，成为大湾区文旅新地标。该馆积极探索跨界融合，构建了科创加科普加科教三位一体的新模式，目前已与新加坡科学中心、迪拜未来馆等全球顶级科技场馆建立了常态化合作机制，其专业能力获得世界级同行的认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广东的博物馆以创新体验与科技赋能，为人民湾区建设写下了生动

0: 住腳。而香港在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过程当中，其文博机构亦发挥着重要作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就是其中的代表。接下来我们邀请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先生，来听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促进不同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具体做法。吴馆长你好，今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咁请问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有边啲特别活动同埋展览，同往年相比有边啲唔同同埋新嘅亮点呢？
1: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嗰个主题咧，我定得好好。佢话博物馆系一个连接世界嘅桥梁。咁其实呢个都同我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嗰个定位系好相关。一方面我哋系弘扬我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啦，但系同一时间咧，我哋都希望系透过我哋嘅展览同埋相关活动咧去。促進一個文化交流啦，文明互鑑嘅。咁今年咧，其實我哋係一個好忙碌嘅一年咧。我哋係有一系列嘅一個文化交流同文化交流相關嘅展覽。其實而家有兩個展覽咧，我哋係而家係展出緊嘅，包括咗古埃及文明大展啦。第二個就係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合作嘅一個世界珠寶展覽，呢兩個展覽咧其實都係有好強嘅文化交流嘅元素。咁而我哋今年嘅稍後時間咧，去到我哋今年嘅十月同埋十二月咧，係分別有兩個係嚟自俄羅斯啦，同埋嚟自法國嘅宗教藝術展覽。一個我哋係會以東正教為一個主題。另一個是以佛教為一個主題，而佛教藝術那個是我們是以絲綢之路，就是說佛教藝術穿越不同的地區，怎樣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元素去大家之間有個交流。所以呢，我們今年呢，我們其實是全年的活動呢都環繞回我們國際博物館，入博物館是連結世界，是跨越文化，跨越一個社會，跨越一個地緣政治的橋梁來的。
0: 咁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香港嘅传播方面，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发挥咗点样嘅作用呢？
1: 我哋开馆四年啦，咁我哋嘅观众有已经系有450万嘅啦。对于一间收门票嘅博物馆嚟，呢个系相当之好嘅成绩嚟嘅。咁除咗系个人数之外咧，好多观众参观博物馆咧都系好满足、好丰盛嘅文物之旅嘅。咁佢哋嚟睇到嘅咧就系想睇故宫嘅文物、故宫嘅展览、嘅历史。而我哋开馆嚟讲咧，我哋都系陈列咗好多好多故宫嘅文物展览啦。我哋而家有9个展厅咧，其中有5个咧系以故宫主题、文化主题相关嘅。咁呢个都令到我哋嘅啲嘅我哋香港嘅观众啦、外国观众啦，都系加深咗我哋对我哋优秀传统文化嘅认识。除了呢啲故宮文嘅主題之外咧，我哋亦係舉辦過三星堆嘅文物展覽啦，亦舉辦過一個中華文明起源嘅展覽啦，都係同我哋嗰個古代文明嘅起源啦，同成個我哋嗰個優秀中華傳統文化相關。我哋希望咧透過呢啲展示咧，可以帶到俾我哋嘅中華觀眾咧，更加了解到我哋中華文明嘅特點。就是一個連續啦，一個開放啦、創新啦、和平啦。咁我哋希望係對我哋未來我哋國家嘅發展咧，充滿咗一個文化自信嘅。
0: 吳館長，請你分享一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係點樣喺大灣區進行宣傳，目前嘅成效如何啊？
1: 我哋而家開館呢四年咧，差唔多我哋全部嘅觀眾咧，有超過30%啦到40%咧，都係嚟自大灣區。咁大灣區觀眾咧，係我哋一個好主要係我哋支持我哋博物館一個嘅活動啦，我哋嘅展覽啦。咁我哋間館嗰個所在地方係好有利，喺西九啦，喺高鐵站嘅旁邊。出咗高鐵站只係需要行10到15分鐘就可以嚟到我哋噶啦，咁呢個都係好方便。咁我哋都發覺咧，我哋好多嚟自大灣區內地我哋嘅觀眾咧，有好多都係即刻來回，真係當係好似上週嚟到，咁啊睇完喺展覽咁啊，中間喺度食飯，今次下晝就翻翻去嘅。呢個係變成咗大灣區文化生活嘅一部分嚟。咁呢個我哋都係相當之開心嘅。我哋做好多宣傳工作啦。我哋譬如舊年嘅十月咧，我哋做咗第一次嘅我哋一啲嘅宣傳活動咧，我哋將我哋嘅展覽咧，我哋古埃及文明展一啲嘅展覽咧，就帶到去佛山嘅嶺南新天地咧，我哋做咗個展演出嚟嘅。咁好多觀眾都係有興趣嘅。咁我哋往後咧都會更加多喺大灣區嘅唔同嘅城市咧做多啲宣傳。除了宣傳之外呢，我們接下來都會有很多的活動，活動意思就是說呢，除了

0: 展覽之外咧，特別係家庭活動，我哋喺暑假咧係會有一系列嘅家庭活動，個對象都係大灣區嘅家庭嘅，即係父母可以帶小朋友嚟到。點解揀暑假？因為我哋今年暑假有兩個好好嘅展覽，就係、是、古埃及文明展啦，同埋我哋嘅大都會嘅世界珠寶展。咁我哋都會有一啲相關嘅活動咧，係去俾呢啲家庭，除咗睇展覽之外咧，可以有一啲譬如工作坊啊，有啲教育活動啊。咁我哋好希望咧，將我哋博物館一啲嘅活動同埋展覽咧，可以係成為咗大灣區嘅居民生活嘅一部分。
1: 咁喺共建人文湾区嘅背景下，香港文博机构点样同内地、澳门文博机构优势互补，实现湾区文化资源共享、文旅互联互通呢？
0: 我哋由近到远啦，首先系湾区嘅博物馆啦，我哋嘅合作系好紧密嘅，我哋系大湾区博物馆联盟嘅一部分啦，我哋都经常就翻大家之间嗰个喺研究啊、展览啊、观众拓展上面咧，我都好多嘅议题。除咗湾区之外咧，我哋同其他地方嘅博物馆，包括咗上海啊、去到南京啊、苏州啊，以至到再远啲去到北京啊、首都博物馆啊，都有好多项目嘅合作嘅。我觉得呢方面更好地将我哋香港嘅博物馆融入嘅內地博物館，利用內地豐富嘅文物資源，利用內地好大嘅博物館嘅市場，呢個都係對於我哋博物館嘅發展係好重要。另一方面就係走出去咧，係唔單止我哋單打獨鬥嘅，咁我覺得我哋應該係同內地一啲嘅博物館攜手咧，大家將我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咧，更好地、更多地帶俾世界唔同地方嘅觀眾。
1: 咁当下青年系文化传承嘅主力军，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喺服务湾区青年、厚植文化自信方面，开展咗边啲特色工作呢？
0: 我哋而家不時都同翻灣區一啲嘅博物館同埋教育機構咧去聯繫嘅，因為咧其實而家我哋觀察到咧好多一啲灣區嘅學校咧係組團去我哋博物館參觀嘅。咁呢方面咧，我哋都進行一啲便利嘅措施啦，喺嗰個入場啊、交通啊上邊啊。咁將來咧，我哋希望咧係呢一個合作咧更加係深度嘅。咁譬如我哋今年會有啲活動啦，即係除咗展覽之外咧，譬如一啲工作坊啊，或者一啲嘅研學活動咧，係俾一啲喺暑假嘅呢啲家庭。將來我哋希望係拓展到俾學校。喺呢兩方面嚟講，我覺得係學校大家之間嗰個教育對於博物館增強佢哋愛國主義教育，增強佢哋嘅對於傳統優秀文化嗰個教育係好重要嘅。除咗係呢一啲嘅學校之外咧，我覺得青少年人咧而家都好多係有志於從事文化工作嘅。咁呢方面嚟講咧，我覺得我哋希望係培育多啲嘅青少年嘅，我哋都會有好多一啲嘅唔同嘅活動咧，係培養翻我哋青少年對於我哋博物館啦，對於我哋優秀傳統文化嗰個興趣。
1: 展望未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喺深化粤港澳文博合作、助力人文湾区高质量建设上，有边啲重点规划同埋发展目标呢？
0: 我覺得而家成個我哋博物館事業係形勢係相當之好。一方面，國家重視我哋成個博物館嗰個發展，呢方面喺大灣區所有地方嘅城市嘅政府嚟講，都有一個同樣有一個願景嘅呢方面係可以增進咗我哋個文化自信啦、歷史自覺啦。另一方面嚟講咧，博物館嘅發展亦可以支持到我哋成個文化產業嘅發展嘅。包括係文化旅遊啦，以至到將一啲我哋一啲嘅博物館嘅知識做一個知識轉移，去到從事一啲嘅文化產業嘅工作。咁加上而家我哋科技、文化同埋旅遊三者嘅融合咧，係賦能到成個嗰個文化產業嘅發展，對於我哋成個灣區嗰個經濟嗰個發展同埋轉型咧，都好大幫助。加上我哋灣區有成差唔多係超過8000萬嘅人口啦。我哋本身嚟讲已经有好强大嘅市场嘅啦，咁而湾区嘅观众，湾区嘅市民对于我哋博物馆嗰个需求咧，可以话系越嚟越大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咧，未来我哋成个嗰个发展系好嘅。咁当然啦，呢方面咧，我哋博物馆我哋要进行一个可能适度嘅转型啊。除咗我哋过往从一个文化嘅保护者、讲故事者之外咧，要更加深度地去参与翻唔同我哋一个界别嘅合作啦。特别系一个科技嘅应用啦，特别人工智能对于我哋博物馆嚟讲系有好大嘅挑战，亦系有好大嘅机遇嘅。咁我正话所讲到，究竟点样可以将我哋博物馆同文旅更加系结合，更加地同科技。特別係而家我哋好多一啲嘅沉浸式嘅活動啊，數字式嘅活動啊，包括咗我哋嘅 表演啊，包括咗我哋嘅一啲嘅

0: 展覽啊，以至到一啲嘅電郵咧，開始嚟講，文化內容都係一個好主要嘅一個可以支持我哋發展嘅。咁好期待咧，我哋將來大灣區嘅博物館界別啦，同埋我哋相關嘅界別一齊咧，多啲合作嚇，可以將我哋博物館一方面不忘初心，將我哋一個喺個傳承文化、弘揚文化，我哋上面嘅角色扮演，但係同一方面，亦可以促進到我哋嘅經濟，我哋將我哋嘅文化，即係文化產業去有個發展。我覺得將來我哋灣區喺呢一方面嚟講，可以走喺我哋全國嘅前列位置嘅。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立足香港，面向世界。咁你认为应该点样去发挥好中华文化宣传者同中外文明联系人嘅作用呢？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系利用翻我哋香港个独特嘅优势啦，喺个地理优势啦、文化优势啦，就系我哋背靠祖国啦。我哋就系联通世界啦。咁呢个都系我哋香港嘅定位，就系话要发展成一个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咁而我哋就靠我哋嘅網絡啦，所以我哋就其實係連結咗好多世界唔同嘅博物館啦。而香港嘅特別嘅地方咧，我哋就係一個國際文化嘅大都會，中外嘅遊客咧係都嚟到我哋館入邊咧，可以欣賞到有我哋嚟自故宮嘅文物啦，有我哋一啲嘅唔同國家嘅文物啦，咁我覺得咧都係呢個係一個好嘅平台咧，去拓展我哋嗰個願景，就係去促進一個文化交流嘅。咁其實我哋咧除咗呢個工作之外咧，我哋都不時我哋譬如今年我哋舉辦咗一個國際文化高峰論壇啦，都我哋邀請咗好多世界唔同各地嘅一啲嘅博物館專家啦，嚟到我哋香港故宮館咧做一個分享。呢、这個我哋全年嚟講咧，我都係利用翻香港嗰個優勢咧，去加強翻我哋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嘅工作。
2: 聚焦灣區熱點，
1: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1: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如果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联通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这样澳门博物馆则是展现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窗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澳门博物馆职务主管杜志豪先生来听听他的分享。你好，杜生。澳门博物馆喺今年嘅国际博物馆日准备咗边啲特别活动同埋展览，同往年相比有边啲嘅新亮点呢？
3: 今年咧，我哋国际博物馆日咧，澳门博物馆咧就会联同26间本地嘅博物馆啦，包括即系唔同政府部门嘅博物馆，譬如海事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啊、通讯博物馆等等，同埋有啲私营嘅博物馆，譬如同善堂历史档案陈列馆等等啦。呢啲博物馆咧去组织一个叫做2026年澳门国际博物馆日嘉年华嘅活动嘅，咁系喺5月17号咧喺澳门莲花广场举行嘅。咁咧，我哋澳门博物馆咧都会有摊位系驻场咧，同公众互动咧，同埋会系以推介澳门博物馆馆藏嘅可疑动文物啦为主啦。与此同时，澳门博物馆现在咧就会举办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华展，展期到6月14号嘅，以及同时咧，我哋都有相对应嘅实景解谜活动咧，同埋浅声海嘅音乐教育活动系同时系配套举行嘅。咁同往年咧有啲咩唔同咧？往年我哋系做咗博物馆嘅介绍展咧，系一个我哋叫做博物馆走廊嘅展览。系上一年咧就系做咗将我哋澳门20几间博物馆嘅一啲资料啊，喺大炮台回廊做咗个小型嘅展览，去介绍唔同博物馆嘅特色同文化，系一个咁嘅活动咯。今年就改翻形式，就去市区嗰度同公众进行一个互动。接觸為主咯，你一個嘉年華嘅輕鬆氣氛啦，讓博物館嘅文化走進社區。
1: 今年國際博物館日主題為博物館聯結世界的橋梁，澳門博物館係點樣理解呢一個主題嘅？
3: 今年個主題咧，其實我哋澳門博物館點樣理解呢樣嘢咧？博物館咧係一個公共教育嘅場所，同埋亦都係收集各方展現本土文化特色嘅一個機構啦。 咁澳門博物館咧，其實係一個代表澳門歷史一個呈現，同埋俾旅客、俾市民認識澳門歷史文化嘅一個好重要嘅場所啦。咁其實博物館係要建立一個多元共融，點樣去連結唔同嘅文化、歷史，或者甚至市民喺唔同嘅年齡層都可以一個係嚟到博物館嗰度去認識自己嘅城市。

0: 是亦接觸更多嘅歷史文化嘅地方。而家博物館喺內地啦，都係一個比較熱嘅議題啦，好多市民大眾啊都會去博物館嗰度休閒或者去學習嘅。咁如果喺澳門博物館方面咧，如果去理解呢件事咧，其實係要加強一個公共教育以及一個宣傳方面嘅工作啦。譬如要製造多啲客制化嘅教育活動啊，譬如我哋有啲咩舉辦咗一啲特色嘅導賞啊，或者特色嘅研學活動咧，係吸引唔同嘅年齡層以及係針對唔同年齡層對舉辦一啲相應嘅宣傳教育推廣活動。譬如我哋最近都開設咗呢個樂齡導賞員活動，佢係針對一啲退休人士嘅年齡層，令到佢哋退休嘅生活當中，係融入翻博物館文化裡面，去認識更多嘅半島歷史，同埋豐富翻佢哋嘅退休生活等等。所以係一個比較好嘅主題，我哋去思考下點樣去透過博物館呢個作為一個有機構嘅連動年齡層公眾去認識我哋自己嘅歷史文化，同埋各類嘅不同範疇嘅領域嘅知識等等。
1: 咁近年嚟，澳门博物馆与广州、香港等地博物馆联动频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三地联合办展、文化交流、文博研讨嘅经典案例同埋共建成效呢？
0: 咁我哋近年咧都喺粵港文化合作基礎下咧，都大力做好多嘅展覽活動工作啦。譬如好似我哋曾經做過三成記咧，係以明清時期嘅絲織品、絲綢產品外銷為主題，做咗個展覽叫三成記嘅展覽。咁係由廣東省博物館牽頭嘅，係一個三地嘅巡展活動嚟嘅。我哋都做咗個人文灣區璀璨飛為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嘅聯展活動，係由2024年底。到2025年期間，由三地巡迴聯動嘅一個展覽同埋展演活動。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以孫中山做主題嘅，從伊人到伊國，孫中山與粵港澳文物展都係近年比較有特色活動。呢個展覽都係剛剛喺香港結束嘅啫。澳門喺去年年中嘅時候舉辦呢一個展覽嘅，咁啱啱巡到去香港就結束啦。近年舉辦比較成功嘅例子就係粵港澳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呢個活動啦。喺澳門呢，我哋澳門博物館客流量都係有所提升嘅，都去到將近30萬嘅人次去參觀呢個活動嘅。咁同埋咧，都我哋都透過我哋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機制咧，澳門博物館咧都會推出一啲研培計劃啦。譬如我哋非遺新生代研培計劃係透過帶領我哋澳門嘅非遺人員咧、傳習人員同埋佢傳承人嘅第二代啦，咁又去走訪粵港澳大灣區唔同嘅非遺單位啦，去考察、調研同埋培訓嘅。咁係推動我哋灣區嘅非遺人員嘅合作，同埋增廣佢哋嘅見識咧，都係我哋比較一個成功案例。咁去年咧都有培訓咗成30名嘅學員咧，能夠有效地去建立一個灣區嘅非遺嘅聯動。
1: 澳门系中西文化交流嘅重要窗口。澳门博物馆点样去依托自身特色，搭建文化桥梁，向世界展现粤港澳人文湾区嘅独特文化魅力呢？
0: 澳門咧係一個三文四語應用嘅地方啦，尤其是澳門博物館咧，我哋咧係一個人流比較集中嘅地方，因為我哋鄰近大三巴景區，咁我哋喺展覽上面都會用呢啲同嘅語文去展示，咁吸引其實好多觀眾咧前來學習參觀，特別係外籍嘅人士嚟認識我哋嘅中華文化同澳門特色嘅。同埋我都透過我哋嘅中葡嘅交流平台啦，亦都會帶一啲澳門嘅非遺嘅文化嘅展品啦，都走出我哋澳門啦。譬如我哋4月份咧，都帶咗一個展覽去到葡萄牙里斯本開展嘅，就係、是、一個鏡海陽光，澳門與東西文明互鑑500年嘅展覽。咁呢個展覽咧，都係去展現由澳門從宏觀嘅歷史文化到微觀嘅非遺同埋生活嘅民族方面嘅視角咧，去展現推介澳門作為東西文明互鑑一個重要嘅窗口，或者係海上絲綢重要嘅節點角色。我哋亦都係一個葡語系地區啦，透過我哋嘅語言優勢咧，去將我哋嘅文化特色帶到去葡萄牙或者葡語國家度去推介同展示嘅，讓我哋更多嘅文化係得以一個比較廣泛嘅傳播啦。
1: 咁博物馆系全民共享嘅文化空间。澳门博物馆喺服务湾区民众、开展公益文化服务、全民文博科普方面，有边啲特色举措啊？
0: 澳门博物馆近年咧都大力系推动唔同年龄层同埋唔同受众嘅教育活动嘅。咁好似我哋针对青少年学生啦，我哋举办咗澳门博物馆第二课堂教育活动咧。我哋有幾個主題嘅，針對唔同學科，譬如我哋近年會推出咗文博加生物 以及文博加藝術、文博加音樂呢三個比較特色嘅課程，我哋就住我哋澳門博物館嘅特色，譬如我哋澳門博物館依托喺大炮台呢個細圍上面啦，咁上面周邊係一個好多花卉植物嘅地方啦，透過我哋嘅展品同呢啲周圍嘅呢啲自然界嘅物品做一個連結連動，設計一個相對適合青少年學生嘅一個課程，去帶領佢哋去參觀我哋嘅大炮台花園。

0: 我哋嘅文物上面嘅一个设计同埋历史发生嘅一个基础，譬如啲香料啊、丝绸啊，甚至系茶叶呢啲元素咧，都我哋喺历史过程当中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所以我哋都系透过设计一啲特色嘅课程，让学生可以去更从多个视角去认识文化历史。咁另外咧，近年都会举办一啲比较特别嘅展览啦，譬如我哋做个腹地长型澳门土地驯族展。咁呢个展览咧，系为咗响应我哋澳门土地驯族喺2021年嗰时列入咗国家级非遗项目啦。咁我哋都会同澳门本地好多嘅社会团体、民间嘅一啲团体合作啦，共同去策划一个展览啦。咁我哋会让到公众咧，原来都有个展览上面有个参与感嘅，即系佢唔系话展览系一个好似好高深啊，要人博物馆一啲专门嘅策展人啊、学者先至可以做到。其实原来广泛市民都可以有个机会去参与到呢个展览嘅设计啊、征集啊、展品方面，所以令到我哋做呢个展览嗰阵时咧，即系都会吸引到好多唔同嘅长者啊，或者佢哋嘅社区嘅朋友都专门嚟博物馆参观嘅。因为咧，其实我哋都知道公众同对文化或者特色，年纪大嘅人士可能都会系会觉得有距离感嘅，佢因为觉得啲嘢好深啊，或者博物馆亦都好遥远咧，所以未必会专门会走过嚟睇。但系我哋透过呢啲特色嘅活動咧，拉動咗我哋同社區人士嘅關係啦。咁另外咧，我哋近期都會做咗一個叫做樂齡導賞員培訓計劃嘅活動啦。本身係預計係招收25個退休人士嘅，咁但係我哋都知道見到就反應比較踴躍啦，都有成50幾名嘅退休人士報名參加啦。咁我哋都增加到30個。咁呢個活動咧係針對退休人士咧，佢生活上面即係退休之後，可能俾一啲新嘅動能啊，或者透過文化呢種兼容性比較強嘅領域嘅知識咧，去讓佢哋去豐富佢哋嘅退休嘅生活，令到佢接觸多啲人群啊，或者可以展現翻自己，可能退休之後都可能會有發掘下佢哋嘅才能啊。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博物館，我哋可以做到更多對唔同範疇、唔同年齡層、唔同需求嘅一個公眾嘅教育服務啦，或者係一個令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文化上面嘅生活得到一個滋養啊，令到佢哋會透過博物館呢個平台去得到更多或者豐富到佢哋嘅生活上面嘅或者精神上面嘅內涵等。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翟峰，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仁。咁啊，嚟到星期一咧，会有我哋创业有得挥嘅板块吓，咁所以咧，嚟排都会听到我哋一啲创业者嘅访谈嘅。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字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

0: 回听的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的一个即系精选的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看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好啦，介绍完呢三样嘢之后咧，亦都系时候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波士有计倾环节。
1: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波士有计倾。
0: 又到一期嘅揾食大湾区波士有计倾下，咁我哋今日咧亦都系继续邀请到啊积木物语文旅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咧，就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就同大家分享佢嘅创业故事啊！欢迎你啊，珊珊总。
2: Hello，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赵珊珊啊。
0: 系啦，咁啊，其实之前嘅一期节目咧都有介绍过我哋呢一个积木物语文旅嘅即系唔同嘅项目啦，咁即系亦都介绍过，即系我哋稍微前程。回顾一下啦吓，咁就即系点解要叫积木物语咧？咁就系想将唔同嘅嘢，好似砌积木咁样，反正我哋砌得入嘅，我哋都砌落去。从做露营地开始嘅，咁啊做即系当然最再往前推少少咧，就系阿珊珊呢一边咧，想帮自己三个姐姐搵个放电嘅地方。后来发现头又有啲高，呢个玩具有啲贵吓，我哋要做大佢啦。
2: 系嘅，
0: 系啦，咁就即系开始系着力去将呢一个露营往即系点讲咧精致露营嘅方向去做啦。咁包括系即系做埋一啲干湿分离嘅卫浴嘅空间，等呢一个项目嗰个感觉就唔系纯粹嘅露营啦。咁其实就系往民宿嗰个方向多咗啲啦。咁其实而家嗰个业态系即系譬如我要住屋。我唔中意住帳篷，咁其實係有呢一類嘅民宿可以揀㗎，係嘛？
2: 咁我哋第一個項目咧就係積木物語斑斓露營基地嘅，咁係同2021年開始營業。咁當時營業嘅話，這個項目咧無論係消費者啊，定係品牌方啊，或者係同行咧，都俾咗好大個認可嘅。咁呢個項目咧喺業態上面個模式個。 探索上面咧，都算係取得到一定嘅口碑同埋我哋嘅一個經驗嘅。咁二三年嘅時候咧，我哋就開始咗我哋第二個。

0: 目，节目咪与多米农场，佢系一个体感式嘅美学农场嚟嘅。咁佢分咗八个方块，有欢乐大草坪啦，有萌宠乐园啦，有手工房啦，有花园啦，有蔬菜花园啦，咁仲有一个山野厨房，咁系综合咗好多种业态喺一齐一个美学农场嚟嘅。
1: 呢、這个我可以理解就系即系火呢个亲子最核心嘅一个环节啦吓，就我将个小朋友执咗过去，人帮我带住佢喺呢啱先呢八个板块里边遨游，咁我就可以自己 hea 啦。
0: 咁佢呢个项目嘅话咧，系28亩到，佢系解决咗咧就系、是、玩同埋亲子嘅痛点嘅。咁佢一开始营业嘅话咧，就迅速咗登上咗我哋大众点评广州亲子热门榜嘅第一噶啦。
1: 咁呢一个即系后面咧，即系又加咗一嚿积木落去啦。
0: 系。
1: 再加落去嘅积木系乜嘢咧？
0: 咁第三个业态我哋做嘅咧就系、是、乡村咖啡。咁我哋就乡村咖啡嘅话咧，我哋嘅品牌叫鸭头咖啡嘅，系从2023年10月底开始去做呢个孵化嘅。
1: 孵化。
0: 点
1: 样理解呢个词？
0: 因为当时嘅话咧，好多人饮咖啡咧，佢只会响城市入边去饮咖啡嘅，从来都好少人可能会谂到话我去到
1: 田间地头，
0: 田间地头啦，山卡拉啦，即系有啲系地方系冇路，入边去饮一杯咖啡。咁呢个模式咧，咁我哋喺度判断紧佢到底可唔可行咧？咁有冇受众会山长水远开咁耐个车？长途跋涉嚟到村入边饮杯咖啡咧？
1: 啊，你觉得系咁样嘅咩？我以为你哋嗰个思路会系即系横掂啲人都嚟咗啦，咁我就供应杯咖啡俾佢啦，咁样喎。
0: 其实鸭头咖啡咧，我哋呢个村卡咧，佢一个独立嘅项目嚟嘅。
1: 哦，独立项目
0: 系独立嘅项目嚟嘅。我哋头先讲嘅巴兰基地啦、多米农场啦、鸭头咖啡啊，同埋粟集咧，佢系响一个大片区入边，但系佢唔系放埋一齐嘅，系点状嘅，系独立嘅项目嚟嘅。
1: 哦，即系喺附近，但系佢唔系 combine 埋一齐，好似一个度假区咁样，唔系呢一种。
0: 唔系，佢系点状嘅，喺个片区入边，但系佢唔系放埋一齐嘅，佢系点状咁放喺一个大片区入边，响从化区入边嘅。咁鸭头咖啡嘅话咧，目前我哋系有5间店嘅。
1: 5间店
0: 系5间店。
1: 咁就系嗰种一个品牌，即系譬如我一个咖啡爱好者，我睇到你哋嘅介绍，我就真系山长水远开车去从化饮咖啡。
0: 会有呢啲以咖啡店为目的地嘅客人，咁仲有一班咧就系、是、我哋鸭头咖啡咧个其中一班嘅受众咧就系、是、机车骑行游。
1: 哦，又系另外一个发烧友群体啦。
0: 系，咁佢哋嘅话咧会中意去跑山路，跑完山路之后咧佢会去鸭头咖啡嗰度静落嚟 hea 落嚟，饮杯咖啡。
1: 打下等，
0: 系啊，
1: 吹下傻啲，
0: 系啦，系啦。
1: 哦，即系佢哋呢一个机车玩嘅呢一个群体嘅一个即系聚脚地，
0: 系啦，系。
1: 你点发现到呢班人嘅咧？
0: 其实都唔系发现嘅，系
1: 开咗之后佢哋自己嚟，你先知系嘛？
0: 因为其实咧，鸭头咖啡咧，佢本质上面唔系卖呢杯咖啡嘅豆有几靓，我哋嘅拉花又拉得几专业。鸭头咖啡咧，川卡咧，佢本质上面系一个长景力产品嚟嘅。
1: 长景力产品
0: 系
1: 长景力
0: 系，
1: 哇，仲有一个咁嘅力，真系学到好多嘢。长景力产品点样去理解呢个词啊？
0: 咁我哋。最原先嗰度咧，系喺度孵化嗰间店嘅话咧，系响从化区梁口镇溪头村嘅。
1: 哦，
0: 响溪头村嗰度咧，响嗰、那个联溪嗰条小溪边嗰度咧，有一张好烂嘅天幕搭咗出嚟，然后咧一台收二手嘅2000蚊嘅咖啡机，带住嗰只8000蚊身价嘅可达鸭。就开始孵化
1: 佢嘅身价8000蚊身价最贵就系佢，
0: 系啊，最贵就嗰只鸭头啊。
1: 点解嘅？即系要攞佢授权吗？
0: 哦，唔系，系因为佢系养个宠物嚟嘅。
1: 啊，
0: 系嗰个咩？系我哋一个咩拍档去养个宠物嚟嘅，带住嗰只个宠物系嗰只可达鸭。
1: 哦，真系生勾勾噶？
0: 真噶？
1: 啊，真系有只鸭喺度？
0: 真系有只鸭噶，所以先叫鸭头咖啡啊！
1: 哦，即系呢一个即系你哋孵化嘅呢一个咖啡品牌。

0: 牌嘅嗰个创始人佢自己嘅宠物。
1: 系。
0: 哦。好有趣喎、啊，得閒可以另外再約佢傾偈。點解要帶住只寵物鴨嚟做咖啡咧？
1: 咁啱好養得就咁個寵物，
0: 啱好
1: 咁啱好呢個咖啡要改個名，咁望住自己隻寵物，誒、哎、咁就叫鴨頭咖啡啦。
0: 唔係，但係點解啱好要帶住自己隻鴨出嚟創業呢？
1: 咁養寵物，你除咗養貓貓狗狗，
0: 就係要陪伴係嘛？我行到邊都要帶住佢，即係有咁中意拋頭露面嘅鴨咁樣。
1: 有啊，
0: 好啦。咁我哋先按下不表下，如果唔係有排講啦。即係最初喺溪頭村，
1: 係嗰陣時係做孵化同埋一個，即係話試探下，受眾可唔可以接受種呢？接受得到呢種業態嘅？咁正式嘅話咧，就應該係其實中間都一段喺度磨合個試探個過程嘅。咁真正嘅話咧，係2025年嘅1月先開始我哋第二間店嘅。
0: 哦，我都做咗好耐下喎。
1: 系，
0: 嗯，
1: 咁2025年1月咧就系响都系梁口，荔枝球嗰度咧叫做森林木屋店，开始咗我哋第二间店嘅。
0: 一间店有几大呢？因为你最初话就系一个烂天幕，放一部机。
1: 第二间店啊，墙都冇噶，一个木屋噶，就是、一个木棚噶咋。
0: 木棚
1: 啊，
0: 升级咗少少噶啦。
1: 咁一个木棚入边咧，佢系响一个流溪河边一个一大片水杉入边嘅。咁、那个水杉隔篱嘅一个利用咗佢以前存量嘅一个设施啦，咁佢改建咗一间木屋出嚟嘅。咁、个木屋嘅话咧，就好似一面有墙嘅，三面就冇墙噶啦。
0: 嗰块叫板啊！
1: 咁就开始咗第二间店。咁咧就又系一开始嘅话咧，就即刻变成咗网红啦。
0: 点解呢？点解？即系你有冇谂过点解？即系一做就红，一做就红呢？
1: 可能有三点原因啦。第一点嘅话咧，就系、是我哋 catch 到你依家呢啲后生世代佢哋一个消费模式已经喺度变紧啦。因为我哋入咗乡村呢度做文旅咧，我哋一直都好关注分析我哋个消費群體佢哋嘅一個消費嘅用戶習慣喺度轉變緊嘅，咁我哋 catch 到佢哋一啲咁嘅消費嘅方式喺度轉變，佢哋唔再以前話以民宿為旅遊目的地，或者係衝住一啲好大嘅景區就一定要去景區入邊觀光啊嗰啲嘅，佢哋會一啲小眾嘅或一啲係場景嘅嘢去靜落嚟，可以令佢哋 hea 下，或者作為一班朋友仔嘅交流嘅場地，會一啲咁嘅場景啦。即係等於我哋依家講嘅小而美場景，依家就總結出嚟叫小而美場景。咁2023、2024年嗰陣時候咧，係未有呢樣嘢講法嘅。咁2025年嘅時候，我哋覺得呢樣嘢會係以後一個
0: 趨勢
1: 同埋一個熱點個入口嚟嘅，一個好重要切入口。咁我哋就去試呢樣嘢。咁事實證明咧，呢、這個市場同埋受眾係 OK 嘅。
0: 但係即係已經係跨咗人群噶咯，因為你最初即係去做呢一個
1: 即係
0: 物語，係啊，係做親子嘅。咁跟住咖啡呢一個咧，就係即係針對嗰啲可以講係00後嘅年青人，可以咁樣理解吧？因為佢就唔係親子嘅類嘅消費啦。
1: 其實我哋都反映過嚟嘅，就係唔好俾自己嘅消費群體去畫畫像。千祈唔好话
0: 调翻转，好多即系嚟我哋度倾偈嘅 boss 就话你要搞清楚你嘅用户画像，但系你反而就系觉得
1: 系我哋做咗村卡之后咧，就总结一样嘢就系、是、第一，唔好俾自己个消费群体去做一个好具体嘅画像。咁如果我哋定义咗佢一定系00后或者20世代先嚟消费嘅话咧，咁老人家嚟银发经济嚟，佢就要饮杯咖啡，你提唔提供？
0: 咁提供，
1: 咁咯。亲子家庭，佢带住小朋友嚟饮咖啡，你接唔接拍？
0: 接，咁我冇理由话本店紧招待00后客户噶，系咪？即系你哋系觉得系反正我就喺呢一度，边个嚟我都要接得住。
1: 我做好我场景嚟嘅产品，
0: 场景嚟哦，
1: 系我做好我场景嚟嘅产品，我做好我呢个审美，我做好我嘅做好
0: 个产品嗰个品质，
1: 系做好个产品品质，我做好我个服务，你边个嚟我都系提供呢套嘢，或者系我哋甚至可以人性化啲嘅嘢，提供你长者话你中意甜啲，或者系一啲长者我唔中意咁甜啲 ，OK 冇问题都满足，但系唔好俾自己定义。
0: 我唔中意饮咖啡，
1: 你唔中意饮咖啡，我哋做柠檬茶俾你饮。

0: 都有
1: 都有
0: 哦，就是好像你开头讲的那句，只要你人来就得了。
1: 是因为话文旅的话呢，它迭代得很快。中国的文旅的话呢，同16年之后的话呢，它迭代得很快很快。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 3.0 版本的了。3.0 版本的情况之下呢，第一就是文旅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
0: OK， 而且就啱先你亦都讲咗另外一个反向嘅思维啦，我哋唔需要即係所谓个用户画像画得太精细嘅。我反而我而家明白你嗰个场景力产品系咩，即係我哋嘅注意力其实係放喺我嘅呢一个场景里面，我就打咗一个场景，边个嚟佢都可以享受到呢个场景咁就得啦。佢至于佢享受啲乜嘢，其实我唔係好 care， 或者我唔係好在意，即係佢嚟我嘅咖啡店唔飲咖啡 ,ok, 冇问题，你嚟就得㗎啦。
1: 咁场景力嘅话呢，我讲下啦。第一个店嘅话呢，就係嗰个溪头村嗰间孵化嘅店嚟讲呢，佢就係玩水嘅。佢隔篱一条小溪喺度玩水。咁第二间店呢，我哋一片嗰个红杉林入边嘅。咁嗰杉嘅话呢，佢到咗秋冬季节嘅话呢好靓。
0: 哦，系咪就係嗰啲落雨杉嗰
1: 个。係落雨杉嗰边会好靓。咁好多小姐姐年轻人就
0: 打卡
1: 嚟打卡影相啦。咁、
0: 嗯、
1: 到咗第三间店嘅话呢，佢就喺我哋叫溪溪里店，就喺我哋嘅露营基地入边划咗一个空间出嚟做嘅。咁入边嘅话呢，个场景嘅话呢，有绿野仙踪嘅一个山景山野景，咁又结合埋我哋住宿个大水池呀嗰啲。咁佢呢度系接纳到亲子嘅、或者后生嘅，甚至一班銀髮經濟嗰啲坐低喺度飲杯咖啡都有嘅，佢哋都願意嘗試一啲新事物嘅。咁、我哋第四間店嘅話咧就係、小瀑布。
0: 哦，
1: 我哋利用咗山上邊沖落嚟一啲咁嘅小瀑布嘅話咧，就搭咗一啲木台木平台，就係、以個小瀑布作為一個景嘅。咁呢啲咧機車嘅騎友咧，同埋一啲小眾個遊客咧係好中意嘅。
0: 嗯，
1: 啊咁佢就衝住呢個瀑布嘅小景嚟嘅。咁第二仲有一間店咧，我哋係春節今年春節開嘅，叫做全眼翼站店，喺温泉風景區入邊嘅。咁温泉風景區咧，我哋
0: 全眼
1: 係全眼翼站。因为温泉嘅话，佢系
0: 佢就有个泉喺度咁，
1: 咁
0: 我就喺旁边望住佢喺度饮咖啡。
1: 我哋嗰间店咧被誉为温泉镇嘅 CBD 地带入边嘅店嚟嘅。呢个名我自己改一下，
0: 好抽象。温泉镇由 CBD，
1: 温泉镇嘅 CBD 地带。
0: 咁系就系咯，全眼。
1: 咁珠江新城有 CBD， 温泉镇都有个 CBD 嘅。
0: 但系全眼力系点样样？即系一个点样，我暂时想象唔到。
1: 我嚟再描述一下，咁嗰个地方嘅话咧，佢左边系一条流溪河嚟嘅，最靓嘅流溪河。咁正前边咧就系我哋嘅温泉眼啦，嗰啲温泉水会拱下拱下咁滚出嚟嘅。咁我哋间店咧就喺佢两者交界中间点嗰度。咁我哋利用咗呢个流溪个景咧，我哋就做咗一间小木屋。有小木屋入边咧有一扇窗，咁嗰扇窗嘅话
0: 就好似个画框咁啦，
1: 画框一样将最美嘅流溪河框住咗。咁呢个框嘅话咧就成为咗呢班游客或者是嗰啲消费者嚟呢度一个旅游同藉口啦。
0: 哦，原来场景力系咁嘅意思。我而家就觉得咧，珊珊总呢一边咧就系、用一个影楼嘅思维去打造呢一个鸭头咖啡，即系好似你去到以前传统好大嗰啲影楼嗰啲，即系摄影基地啦，就即系一卡一卡咁样移步换景吓。咁但系咧，佢呢个即系就区域会更大，而且就真系因地制宜咁样去框一啲场景出嚟。
1: 影楼咧系室内嘅景嚟嘅，咁我哋鸭头咖啡咧系用自然品库去打造出嚟嘅，呢啲人哋 copy 唔到嚟嘅，所以每间店都有自己嘅核心。
0: 哦，真系需要一个发现嗰、那个叫咩？发现美丽嘅眼睛吓，你就一定要喺大自然当中睇到，我可以点样更加突出呢一个美景嘅吸引力。提升，即係將佢 highlight 出嚟，等大家都想嚟。呢個就係場景力，大家攞本小筆記簿記低佢。呢一個咧就真係好點講咧，好有好核心嘅一樣嘢啦嚇。即係阿珊珊總亦都毫無保留咁樣講埋俾大家聽嚇，唔使
1: 可以分享，可以分享，
0: 可以分享嘅嚇。我橫掂呢個世界美好嘅東西多的是，係嘛？
1: 是啊。
0: 好嘅，咁我哋呢一節時間又夠嚇，咁但係咧關於創業呢件事咧，我相信仲有好多嘢可以同阿珊珊總呢一邊傾下。咁我哋轉頭翻嚟再請教珊珊總嚇。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

情、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了。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0: 钢琴上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1: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着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2: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1: 简嚟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呢，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2: 你见到这里有个锁，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们自己开发的锁。
1: 而且我现在住在广州东站附近，无论我回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家，其实都很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我毕业到现在有10年了，如果一直在香港的话，我估计一直都可能是做打工仔的。但是现在来到广州这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3: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4: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5: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3: 校长许振龙，
6: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3: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7: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8: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3: 校长伍焕杰，
9: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3: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0: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1: 看到共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3: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2: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3: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14: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才有得食的，
15: 稳多些就可以食多些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8: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有偈傾。
19: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 boss 有偈倾嘅时间吓，我系黎佳嘅。我哋今日邀请到嘅 boss 咧就系积木文宇文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嘅。Hello，
6: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赵珊珊啊。
19: 嗯，上一 part 咧就我印象好深刻，就系之前亦都提到一个概念叫场景力产品吓。咁呢一个咧就系同可能大家传统上嘅一啲即系思维会有啲唔一样吓，因为珊珊总话我哋唔好太框死自己嘅用户画像，我哋就做好自己嘅场景嘅产品就 OK 啦。咁呢个可能同以往嚟到我哋节目嘅一啲 boss 咧，就係嗰个观念会唔一样，但係咧大家要区分清楚吓，可能就因为赛道唔一样，所以咧你做法系唔一样都系好正常。因为珊珊总之前亦都提到话文旅嘅迭代太快啦，你如果即係俾太多限制自己嘅话，可能就即係会好疲惫。即係一路喺度追住呢一個文旅嘅熱點，而搞到自己就可能冇咗個主動嗰、那個。

0: 嗰个叫做主动嘅位置，系嘛？系啦，
1: 主观能动性，
0: 主观能动性，即系嗰个主动权唔喺自己手，你反而就俾人牵住走嗰种。咁其实我哋上一期就记得最后讲到咖啡啊嘛。咁而家咖啡咧，我哋都知道咧，即系喺广州啦，都原来都几劲嘅吓，就话系全国第二多咖啡店嘅一个城市嚟嘅。咁同埋咧，即系我哋都唔讲话佢一年吓出口几多咖啡豆啊，有几多咖啡豆入嚟啊呢啲宏观嘅嘢，我哋唔讲啦。咁但系嚟翻我哋项目上面嘅呢一个额头咖啡，嗰、那个势头就即系都几喜人，系咪？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咧？
1: 我哋上年咧就开始进入咗，即系话成熟阶段啦。咁今年嘅话咧，就开始做品牌嘅输出同埋扩张啦。咁我哋今年嘅话咧，都有3到4间分店系直营嘅分店嘅话，都会开业嘅。
0: 嗯，即系都系继续打造嗰种所谓嘅场景力嘅咖啡店。
1: 系，都系都系场景力嘅产品，但系咧目前嘅话咧，都会系以咖啡为流量嘅切入点，咁入边会贯穿一啲在地文化嘅体验啦，山野漂亮饭啦。
0: 山野漂亮饭 ，OK， 哇！我觉得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即系热门标签嘅打造者嚟嘅呢啲山野漂亮饭 ，OK。
1: 咁其实话融合埋一齐嘅话咧，就会后期嘅话都会项目多啲，增加多啲元素喺度转型嘅，就唔会一下子咧成条大船即刻揈低佢，咁会系慢慢响后边嘅发展嘅店入边咧，会融合一啲更加多嘅元素入边嘅。咁在地文化，例如我哋重化啲客家文化嘅体验，
0: 同埋咧客家咖啡，咸鸡咖啡系咪要整？
1: 有冇可能系卤水鸭头怼落去咧？
0: 系啊，都好有可能啊，系咪？在地文化融入到咖啡里边，咁我想问，咁系咪都系喺从化咧？因为我哋上期节目就有讲过，即系基本上我哋嘅几旧积木全部都喺从化呢个区域，咁包括咖啡而家都仲系即系喺从化呢一度。
1: 系咖啡嘅话咧，同埋我哋之前讲啲温岚基地啊、多美农场咧，目前都喺从化区呢边嘅。咁今年我哋都想翻嚟市区嘅，都会有呢个计划，即系今年年底或者出年年初咧，我哋都想系都有计划翻嚟市区入边嘅。咁翻嚟市区嘅话咧，我哋系冇办法 PK 到一啲好精品嘅社区店嘅，我哋系想向一啲公园入边，市政公园啊，趁住依家公园个一个政策，同埋咧需要打咗啲公园加非标商业嘅呢个契机，进翻嚟市区嘅，继续去打造呢、这个场景力嘅产品。
0: 咁但系即系喺从化呢一度就依然系即系做住唔同嘅呢一个即系飞镖产品啊，
1: 系
0: 即系飞镖唔系攞嚟掟嗰啲啊，大家飞镖准化啊，我哋解释一下。咁但系即系同从化，你啱先亦都提到即系在地文化啦，咁。喺从化有咁多嘅即系产品出咗嚟啦，其实喺地方对你哋嘅呢一个项目嘅即系唔好话支持啦，即系大家嘅互相配合嘅过程当中，其实有冇一啲即系点讲咧？即系互相嘅协作系点样去同当地去开展嘅咧？
1: 其实咧，除咗我哋依家所有个自投项目之外吓，呢三种业态之外咧，我哋2023年嘅话咧系有同温泉镇政府。去签咗一个协议嘅，系对我哋森林浴场3条村一个整体嘅开发运营。
0: 哦，即系参与到一啲即系你可以讲系而家叫8000万工程嘅一啲项目里边。
1: 系啊，8000万，咁就系参与森林浴场3条村、桃莲村、密石村、中田村3条村嘅一个开发运营入边嘅。咁就系我哋个模式嘅核心咧，就系政府系搭台。企业去运营，村集体去参与，就系3方嘅力量放埋一齐去推动呢个整村运营嘅。
0: 咁但系其实喺之前嘅呢一啲产品运作当中，都其实都积累咗唔少，即系譬如同当地嘅政府啦，同村集体去交往，又或者去即系合作嘅一啲经验啦，系嘛？
1: 都有嘅，因为咧当地政府都对我哋嘅认可度好大，同埋咧都系俾咗好多支持嘅。
0: 咁其实可能由即系而家你都知啦，即系嗰个风口，又或者系叫做嗰个趋势，都会系有呢一个往乡村走嘅，即系其中一个方向啦。咁如果话即系，但系亦都有啲朋友啦就会觉得即系譬如你。

0: 讲话做呢个村卡，又或者系去到呢、這、一个即系一啲乡村嘅地区去做一啲文旅项目嘅话，有啲朋友就会提到话，哇，同村集体打交道吓，即系好似即系比较复杂。咁其实你自己有冇啲咩经验系可以即系 share 俾大家，即系点样去同当地去开展合作，系一个即系你觉得最高效嘅，或者系大家都最舒服嘅一种合作模式咁样。
1: 其实最友好嘅关系嘅话咧，就系共赢嘅。第一咧就系企业赚企业或者系赚市场嘅钱，但系咧赚嘅钱咧唔可以将村集体嘅钱或者村民嘅钱都放埋喺自己嘅篮入边，要带动到村集体村民一齐去赚钱。
0: 例如咧，你会即系就业去雇用即系呢一个即系当地嘅村民咁样。
1: 其实咧就业系一个门槛嚟嘅，系最低嘅，因为我哋几个项目嘅话咧，系带动咗当地后生人嘅话，大概有20人到喺我哋嗰度就业啊。咁平时一啲灵活用工啊，或者啲施工啊，我哋都系优先用翻本地嘅村民嘅。咁呢样其实系最基础一个需求嚟嘅。咁我满足到啲村民喺度家门口就有工开，又唔使出去话顾唔到啲小朋友呢啲咁嘅困扰啦。咁村民对我哋嘅认可度都好高嘅，我都已经系佢哋村入边嘅荣誉村民嚟。
0: 荣誉村民，
1: 咁过年嗰次喺村口揈下咧，架车车尾箱都塞满晒啲青菜、啲鸡翻嚟嘅，
0: 好有人情味系嘛？
1: 系啊，咁因为同埋咧就系、是、我哋会教咗村民好多嘢，同当时我哋嚟呢度发展嘅时候咧，佢哋用观望或者质疑嘅眼光度睇我哋呢、這个企业到底嚟做咩嘢嘅？
0: 系
1: 呢一块天幕拉块布3000多元一晚，卖唔卖出去啊？搞咩嘅？唔通搞诈骗咩？
0: 我真係有人質疑嘅，
1: 都會有，同埋咧覺得，即係好似我哋去做一啲建築嘅話咧，明明可以兩行磚起上去嘅，佢六行磚喺度搞咩嘅？咁都會都覺得我哋好不可思議。咁其實我哋喺村入邊都已經6年噶啦。咁六年嘅話咧，咁除咗我哋自己項目發展之外咧，我哋都會教啲村民，例如你如果想屋企做民宿嘅話，我公益性咁指導你設計，公益性咁教埋你點去做運營。
0: 哦，
1: 咁甚至于我哋
0: 即系有种孵化咯，即系如果即系套用嗰一套嘅话术嘅话，
1: 都唔系叫孵化嘅，就系公益性指导佢哋去发展啊嘛。其实你话唔系话，即系我提供个岗位俾你，咁最重要系教识佢哋点去做。等佢哋 get 到，村民 get 到，哦，原来文旅可以咁做嘅。原来咧，我担把遮喺度，卖条番薯都可以一套话术去经营到嘅。
0: 你唔好咁简单粗暴将啲核心概念交咗出嚟，当把遮埋条番薯，太实诚啦！
1: 咁我哋都有参与一啲同政府喺边啊，同村集体喺边咧参与一啲整村嘅一啲人居环境嘅提升改造啦。咁我哋公益性去做一个免费嘅设计，即帮村入边做埋设计。咁啊，就將更加多嘅錢咧放喺村入邊村容村貌啊、五小工程嘅改造提升方面。咁有啲村咧，就我哋講，我哋想發展啊，做咩做咩啊咁。咁我哋又會話俾啲思維俾佢知。咁其實更加重要咧，係教識佢哋方法，而唔係話你俾一蚊雞佢哋俾啲佢。
0: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啊嘛。
1: 係啦係啦係啦，就呢個邏輯啦。咁佢哋嘅話咧，覺得我呢個企業係真誠喺度做嘢嘅，唔係喺度話圈啲地。一啲資源就走嘅，佢係我哋大家共同抱團喺度一齊發展嘅，
0: 即係獲取到大家嘅信任，其實雙方都係慢慢增加信任。
1: 係啊，咁所以嘅話咧，村民對我哋嘅認可度係好高嘅，咁佢哋有啲唔明嘅事啊，都會過嚟問我哋，咁我哋都好樂意，都願意咁啊，大家去分享一啲嘢嘅。
0: 會唔會話有啲村，即係譬如你第一個即係基地個所在地嚇做得幾好啦，跟住隔離村，喂，不如你都過嚟我度搞下，有冇呢啲邀約出現嘅？
1: 都有㗎。我哋好多呢啲邀約嘅，無論係政府方啦，或者係一啲即係企業方啦，或者係私人啦，都提出咗好多呢啲邀約嘅。咁我哋嘅話咧，都冇咁大嘅野心。 咁首先都係做好自己嘅產品，咁同行之間可以分享。咁啊，如果係專集體或政府方嘅話，可以提供一啲公益性嘅指導啊，或者咩都 OK 都冇問題。最緊要係嗰個片區森林浴場咧，片區發展得好。咁我哋作為啱啱即係最先入住嘅企業嘅話咧，我哋都會覺得好開心嘅。
0: 因為即係點講？

0: 咧，自己一家同如果真系做起咗成个片区，或者系营造咗成个氛围出嚟，其实都从所谓嘅即系培育嘅角度系更加好，因为嗰度已经成为更多人嘅目的地咯。
1: 系啊，咁我哋最原先嘅时候咧，我哋一家喺度做啊，班人基地喺度做嘅时候咧，所有嘢真系单打独斗嘅，运营啊，所有嗰啲嘢就会好攰。咁再經過呢段時間，其實都唔會一段時間。經過呢六年啦，大家抱團發展同埋一個培育嘅話咧，咁我哋2024年嘅時候咧，就去喺村入邊做一個規劃，整村一個村規啊，村嘅一個整體嘅文旅一個規劃。咁咧，我就規劃咗一個叫做鄉村縮集。
0: 哦，即係你都可以介入到即係鄉村嘅規劃裏面，佢哋會聽你意見或者叫做邀請你去俾一啲意見。
1: 係因為我哋咧做咁耐嘅話咧，對市場嘅運營嘅嗰個判斷咧都係有嘅。咁無論地方政府又好或者村集體都好咧，其實都係好認可我哋嘅。咁都會邀請我哋參與一個整村運營同埋一個整村嘅規劃入邊，俾一啲以運營前置嘅思維俾一啲意見嘅。咁我哋又根據市場同埋對呢個市場一個預判，咁我覺得未來嘅鄉村入邊咧，鄉村縮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文旅业态来的。
0: 乡村宿集是什么意思啊？
1: 乡村宿集
0: 住宿加集合
1: 集合。它不是说有很多间品牌方的住宿全部冚唪唥咁堆埋一起。它而是一个民宿的生态链。即是它有住宿的，有文化空间的，有食物的，有体验的，甚至有茶档啊，有小食啊，卖农产品嘅都有嘅，佢系个生态链嚟嘅。
0: 哦，即系所以你唔同嘅人其实可以喺里边揾到自己唔同嘅角色。
1: 系啦，咁啊，等于系一个呢个宿舍入边嘅话咧，每个人发挥每个人自己嘅舒适嘅地方去做自己中意嘅嘢，咁佢会形成一个生态链。兼且呢个咧就系话，好似我哋依家个乡村宿舍入边咧，我哋系。在一个社入边去做嘅，个今个社民嘅话咧，佢系唔需要迁走嘅，佢会我哋系通过一啲资金去做一啲村容村貌嘅提升，去做一啲五小工程，将成条村嘅成个社嘅村容村貌提升咗之后咧，再去孵化佢哋去做民宿啦，去做咖啡啦，去做呢啲咁嘅露营啊，同埋一啲文化空间啊嗰啲嘢嘅。咁啊，形成咗，甚至假阿婆你去卖番薯啊，又去卖荔枝干啦，咁啊，形成咗一个生态嚟嘅。咁就游客嚟到呢度嘅话咧，佢可以通过呢啲咁嘅唔同嘅业态，
0: 即系更加丰富一啲。
1: 系啦，
0: 因为你一家你做唔晒。
1: 即系如果我系用户嘅话咧，我去到嗰度唔单止可以住到个民宿，我仲可以食到当地嘅荔枝干、龙眼干，然后你可能教埋我点去择点去控嘅，然后我转个身咧，有一个文化空间喺度，可以知哦，原来呢度系客家文化，系咁一个过程嘅，咁我又可以喺一棵百年嘅枫树下边睇住条河，又可以玩下水，咁呢个体验感咧系非常之
0: 完，
1: 系好完整嘅，系可以满足到我哋依家。既要又要还要仲要要求嘅，
0: 乜都要，
1: 系啦，冚唪唥乜都要。
0: 哦，即系而且咧，呢一种嘅即系做法咧，就唔使话自己要做晒所有嘢，
1: 系一定要尊重翻当地嘅风俗人情同埋一种原生态嘅文化，然后我哋再喺外界导入一啲文化，令呢片土地生出属于佢自己嘅脉络同文化。
0: 哦，哇，真系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啊！咁但系咧，即系我觉得大家需要时间消化一下。我哋呢一节咧差唔多休息一阵吓，咁啊转头翻嚟咧就请阿珊珊总咧就真系同我哋讲下课啦吓。到底点样可以真系更好咁样可以利用到呢一啲乡村嘅资源去真系成就我哋自己嘅事业咧？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约定珊珊总咧嚟同我哋分享佢嘅创业故事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位于肇庆大筹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水仲系。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

0: 我哋嘅新地。
1: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0: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好事嚟嘅呢。
2: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3: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2: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4: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2: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5: 法治咧，其实系爱国教育一个好重要部分。呢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咧，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呢一种为国家奉献咁嘅精神。
6: 呢个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7: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8: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9: 呢个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去搬盐啊，200斤
6: 啊。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阵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7: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8: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7: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0: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1: 我等一下发出来。
10: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
7: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8: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7: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8: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2: 湾区观察记者说。
2: 我是小夫，今日开咪同你讲下场馆。嗱，2025年度最佳球场评选近日就出炉啦。香港启德体育园嘅主场馆排名全球第8，亚洲第1。嗱，呢一份成绩单嘅份量咧，远远唔单止系一座场馆嘅荣光啊。嗱，喺入选嘅28座世界级场馆当中啦，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就独占4席。嗱，除咗启德主场馆之外咧，广州嘅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深圳市体育中心同埋佛山顺德德胜体育中心都同步上榜。嗱，4个城市、4个场馆跨越珠江两岸，亦都标志住啦我哋大湾区嘅体育基建已经从单点突破迈向协同发展嘅新阶段。嗱，一个体育场馆嘅核心价值咧，从来就唔系一座建筑啦、一笪场地咁简单，而系在于串起一条完整嘅盛事经济链条。嗱，一流嘅场馆可以吸引一流嘅赛事落地，赛事又可以汇聚人流、物流、资金流，进而再拉动文旅、餐饮、周边嘅住宿同零售等等嘅全链条消费。嗱，呢个咧一早都系国际成熟市场嘅通行逻辑嚟噶啦。嗱，用启德体育园为例啦，佢嘅设计容量同埋复合功能，唔单止可以承接顶级嘅足球赛事，更加啦可以无缝咁切换为演唱会啦、展览啦等等大型嘅文体活动场地，实现一场多用、全年无休嘅运营效率。 而剛才提到的廣州、深圳和佛山

嘅场馆都一样各具特色。嗱，有啲咧就系比邻交通枢纽，便于跨区域嘅观众流动；有啲咧就陷入到城市嘅商圈，天然都有具备消费转化嘅优势。而有一啲咧，亦都同本地嘅制造业深度联动，形成赛事加产业嘅独特生态。当呢一啲差异化被优势打通整合，大湾区一座座场馆就

0: 网络嘅韧性一早已经在实战当中经受检验。嗱，好似十五运会同残特奥会嘅成功举办，就可以充分证明到我哋大湾区系具备协同承办大型综合性赛事嘅雄厚实力嘅。无论系赛事嘅筹备到交通嘅接驳，由志愿嘅服务再到安保嘅联动，甚至系一啲跨境嘅协同，三地都可以打破行政嘅壁垒，实现规则嘅衔接，积累咗好宝贵属于我哋大湾区自己嘅经验。而更加重要的是，这一批的场馆不是只是为了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而兴建大型赛事用完之后就废弃的一次性工程，而是一个立足长远面向常态化运营的每个城市自己的持久资产。成功的办赛经验亦都为未来常态化可以承接各类的顶级活动，发展城市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啦，场馆集群的物理集聚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是在于怎样可以实现不同场馆之间的化学反应。当前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体育场馆格局可以说初步形成，下一步的关键就在于更好地发挥集聚的优势，推动优势互补、资源互通和品牌共建。这个也意味着每一个场馆之间、每一个城市之间都不可以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而是要错位发展和协同引流，不可以只是靠赛事来吃老本，而是要创新自己的运营模式，将场馆嵌入到每一个城市的日常生活，成为市民休闲、文化消费甚至是产业孵化的复合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粤港澳三地的深度协同，这些顶尖的场馆一定可以携手发力，共同承接更多的顶级赛事，吸引到全球的目光。而当这些城市经济的红利可以真正惠及到街巷商户，我们普通的星斗市民，当一场球赛、一场演唱会都可以串联起湾区不同城市之间的周末微旅行、微度假，城市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宏大的叙事，而是我们大湾区最扎实、最持久，亦都是最动人的新名片。
1: 湾区观察记者说。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3: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是5月18号，全球博物馆迎来了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

0: 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
1: 咁博物馆系值得信赖嘅公共空间，人们喺呢度邂逅故事、展品同彼此。喺全球化同多元文明共存嘅背景之下，连结世界的桥梁呢个主题，亦都等我哋睇到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嘅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同文化遗产嘅保护、善识同传播，促进唔同地区、唔同民族、唔同文化之间嘅相互理解同包容，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日的今日中华节目，我们将会推出遇见博物馆518特辑，带大家到全国部分地区去走一走，看一看，听下各地都有哪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共迎国际博物馆日，又有哪些特色展览正在进行，一起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是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亦都是时隔10年再次落地边疆民族地区。在今日上午的主会场活动当中，国家文物局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数据，用数据直观呈现“1425”期间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全貌，同时公布了第23届，亦就是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以此引领同带动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整体水平的提升。
1: 咁此外，现场仲举行咗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旨在提升中小博物馆嘅发展水平，破解我国博物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嘅问题，令更多中小博物馆迎嚟发展新机遇。
0: 唔单止系咁样，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亦喺活动当中启动。国家文物局将择优组织实施一批出境展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各地加大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力度，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1: 咁作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于今日在内蒙古博物院启幕。这次的展览汇聚国内50多家国有博物馆及考古研究院收藏的大约35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是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明清时期。展品以考古出土的青铜、金器以及玉石器为主，生动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风尚和文化交融，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和合共生的鲜明特质。
0: 咁跟住落嚟，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李牧阳、内蒙古博物院首席讲解员刘宏轩一齐走进展厅，共赏中华金玉之美，共探人类文明交融嘅永恒魅力。
9: 我是总台记者李牧阳，我现在呢就在2026国际博物馆日的中国主会场内蒙古博物院。作为主会场，博物院也推出了一场特别的展览，就是我身后的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那今天呢，也让我们来沉浸式的探馆，来感受这些金玉器是如何阐述中华文化兼容并包、多元共生的特质的。那也邀请到我们今天的讲解员，内蒙古博物院的讲解员刘宏轩。刘老师您好。
10: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博物院的刘宏轩。金玉华光这个展览呢，一共分为5个部分，系统性的为大家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时期的金玉文化的发展进程。那同时呢，希望借此呢勾勒出我们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融合的这种特质。
9: 现在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特展重要的文物吧。
10: 好的，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着重通过玉出东方这个部分呢，介绍了中国玉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那么众所周知呢，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有几个重要的玉文化圈，那么其中在内蒙古地区的就是红山文化。那么首先呢，我们为大家介绍

0: 的这件呢，就是红山黄玉龙。这件展品呢，是馆藏于翁牛特旗博物馆，那么是中国龙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识物，呈字母 C 型的结构，那么它是用这个红山的这个岫玉打造而成。在整个龙的形制上可以发现，龙的前吻的比较突出，有猪的特征，龙和猪在古代的图腾崇拜当中是分不开的。那么它的背部呢长有鬃毛，有学者说呢像马的鬃毛，有学者说呢可能是猪的鬣毛。那么形制字母 C 的结构好像蛇一样，所以比较早的龙的形象在红山先民的视角当中是伴随着动物元素的组合而形成的，这是我们中华文明创新力的一种体现。
1: 在我们内蒙古，其实红山文化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呢，还有哪些文化值得介绍呢？
0: 是的，在本次展览当中呢，我们还介绍了这个凌家滩文化，以及呢在今天长江中下游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那么在旁边的展柜当中呢，就有良渚文化的一些这个文物。那么在这个文化区域当中，影响力最大的要数玉琮，这件这个白玉的玉琮，质地呢是比较温润的。如果仔细看，会在玉琮的边缘发现特别的良渚文化的神人面的纹饰。在图案的上半部分呢，能看到神人面的这个形象，而且还配着好像是草帽一样的冠饰哈。那么在下面呢，能看到的是兽面纹。这种兽面纹呢，一些学者认为和商周以来青铜器上的一些饕餮等一些狰狞的兽面纹是有传承的关系的。
1: 现在来到了我们青铜时代，那青铜时代有哪些特别的文物需要您为我们着重的介绍一下吗？
0: 那么第一件要介绍的文物是一件重器，是一件这个三星堆文化当中的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在三星堆的这个青铜头像当中呀，其实面部贴金的是比较少的，目前只发现了4件，这是其中的一件。金箔呢被打得非常的薄，只有0.2毫米左右，覆盖了几乎整个人面头像的面庞的部分，但是呢眼睛的部分和眉毛的部分被保留了出来，赋予了整个这个头像的层次感。那么我们仿佛呢还能够感受到3000多年前非常神秘而具有特色的这个古蜀文明，这是其中的一件。那么还有另外一件呢，说到这个青铜时代就少不了青铜礼器，它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我们在旁边的展柜当中展示的这件是出土于这个湖北省荆山苏家垄遗址的一件重器曾仲游赴湖。这件器物呢堪称是中国十大青铜器之一，在1977年还基于它发行了一枚特种的邮票。那么这件文物呢是在1966年出土的。我们从青铜器里面发现了这个铭文，写道：曾仲游赴用吉金自作尊宝壶，这样的字样。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在整个的壶身上可以看到非常巧妙的设计，壶盖采用连瓣形，在壶身两侧设有这个兽面的瀑手衔环，在壶身上分为4个区格，每个区格呢都用不同的纹饰，比如说曲波纹，比如说这个重环纹来进行这个设计，这是我们青铜礼制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时期的产物。那么除了这件文物之外呢，在苏家垄的遗址当中，还出土了非常有意思的2件器物，在本次金玉文化大展当中呢，我们也把它借展了过来，就是我们后面能看到的这2件，一件明月珠，一件夜光璧。
1: 那您给我们大概的整体的介绍一下吧，如果我们观众能够来到内蒙古博物院来看我们金玉华光的特展，还有哪些精彩的部分值得我们去仔细的重点的看一下呢？
0: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展览汇聚了这个300多件这个精美的文物，其实每一件文物都绕不开。最后一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着重关注一下2008年我们奥运会的这个奖牌，金镶玉文化的奖牌与金玉良缘。所以呢这个展览呢是系统性的勾勒出了我们金玉文化从古到今的一个发展脉络。我想呢通过这个展览呢，大家会有一个深层次的感受，金玉呢不光是我们文明的物质载体，更是我们的一个精神的象征。也想通过这个展览让大家建立一个桥梁，建立一个纽带，让大家回望历史，畅想未来。
1: 好，那谢谢刘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
2: 除了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今日开展之外，

今日晚上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仲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结合内蒙古十二个盟市的文化历史和文博展览内容，通过沉浸式展演的方式串联起草原、黄河、长城三大文化主题，生动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

0: 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遇见博物馆518特辑》，我是林谦，
2: 我是晓东。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精彩从不局限于主会场，这几日全国各地的文博机构都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展览。咁跟住落嚟，我哋将目光投向粤港澳大湾区，去感受嗰度嘅文博魅力。
1: 2026年度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5月15日到17日喺世界客都梅州市举办。咁活动紧扣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个年度主题，以文博为笔，以数字为脉，共同探寻广东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嘅新路径。
2: 这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约，不单止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客家文脉，更令到粤港澳三地的文博资源在交流当中如同同心圆一样紧密相连，共同勾勒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时代画卷。咁跟住落嚟，我哋就一起走进这场文化之旅，感受博物馆作为文化桥梁的独特魅力。请听总台记者黄慧清、梁恒的报道，以文博为笔，以数字为脉，共绘中华文脉同心圆。
3: 在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之一的乃是客家人博物馆之夜文艺展演上，当乔批的墨香、山歌的韵律、汉剧的唱腔和数字影像交织碰撞，一场沉浸式文艺展演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重温客家人下南洋、连世界、报家国的生情岁月，感受那份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澳门艺术博物馆代馆长吕永儿表示，本次活动生动诠释了博物馆的文化连接使命。
4: 站在美洲这片土地上，我对连接两个字有了更深的感受。美洲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园，著名的侨乡，一代代的客家人远渡重洋，靠的是一封封侨批传递试炼，靠的是过不断的乡音与乡情。这是文字，这是记忆，把中华文化带到了五湖四海，也把世界与家乡紧紧相连。
3: 整场展演以智慧科技为意，让沉睡的文物在光影流转中活了过来。现场观众不仅沉浸式感受到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所蕴含的强大文化凝聚力，更亲眼见证了博物馆在智能化发展浪潮中打破时空壁垒、连接多元文化的无限可能。香港树人大学教授陈立碧指出，粤港澳三地文脉同根，人文相融，期望与内地文博机构加强技术与创意层面的交流合作，携手将博物馆打造为连接多元文化的重要桥梁。香港树人大学教授陈立碧：
5: 香港博物馆的常常呢会用数字化跟文物跟作品在创作在对话，很多时候呢他会邀请一些数字的艺术家参与解读，然后再创造。内地的那个技术也是非常强，相信呢以后呢就是香港跟内地的更多的从技术从创意方面更多的交流。香港就有很多的国际性的艺术交流的平台，所以呢香港是一个很理想的地点，把 IP 推广出去不同的国家，作为一个中外交流中心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平台。
3: 最新发布的广东省2025年度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广东大力推进博物馆事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全省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项目达77项。与此同时， AR 眼镜导览、AI 智能体、沉浸式体验厅等新技术在广东博物馆加速落地，推动博物馆从传统藏品展示向数字体验转型。这些数据和成果是中华文脉在新时代传承与发展的有力见证，也是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

0: 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绍峰表示，粤港澳三地文博资源有着先天的文脉连结，当智能技术为千年文脉架起跨山海的数字桥梁，博物馆的智联无界正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的有力推手。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绍峰：
1: 大湾区有很多高新技术的企业，所以实际上我们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大湾区的博物馆的发展也是非常迅猛，他们是迫切的需要和这个智慧技术的一个连接和应用。实际上新的技术和数字技术就是提供了一种更好的连接，这个大湾区在文化上它有个同根同源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的这种连接会变得非常紧密，而且这样的文化符号，或者说大湾区其实代表的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很多历史民俗已经在海外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博物馆连接起来，对我们把传统文化和这个岭南文化推向海外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0: 主会场活动中，2026大湾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大会备受瞩目，来自广东省内外的博物馆馆长、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智能时代下博物馆如何依托数字技术打破隔阂，对话大众，连结世界。在数字化浪潮奔涌向前的时代，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在积极融入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海量且多元的数据，推进数据安全建设与数字文化出海，不仅是为博物馆的未来发展筑牢根基，更是对博物馆数据、文物保护等核心资源的有效守护。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秘书长王芳期待各博物馆积极参与其中，携手共进，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彰显博物馆的独特价值。
2: 在信息化的时代， AI 的这种迭代，信息化的这个功能不断的加强，博物馆作为传统行业，我们在融入这个社会当中产生了非常多的数据，然后数据安全非常关键。我们说数字文化的出海，可能我们现在如果去做这样的一个连通，也会为未来做好一个更加积极的准备，同时也对我们自身的博物馆的各项数据也好，包括文保啊，还有这些数据安全呢，也做一个有效的保护。然后我们是希望各个博物馆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然后融入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大洪流。大湾区的博物馆实际上它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从古至今其实都参与了很多世界的商贸啊、文化啊、这个交往啊，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大家会合聚在一起，会更有力量，大家一起在规范的引导下安全的去参与其中，就是这个博物馆数据空间可信，也是一个让国际社会认识中国数字文化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积极的参与合作起来，面向世界。
0: 作为全球客家人的精神家园，梅州主会场活动也着重体现客家文化特色。其中，跨越山海，桥连世界，梅州桥坯历史文化展以世界记忆遗产桥坯为载体，串联起客家人下南洋的迁徙史、家国牵挂的银杏故事。每一页泛黄的桥坯都是一封漂洋过海的家书，也是连通故土与他乡的文化桥梁。展览形式设计师、深圳市华图测控系统有限公司设计部经理李贺介绍：
3: 那我们这次呢，主要是以文物的展示的形式为主，因为我们考虑到桥坯这个物件，它和正常的这个文物，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纸质文件，它有一个手稿的特殊的一个元素的体现，所以我们在整个展览的过程中，我们提取了纸质和当时桥坯的这个印章的元素，我们把这个印章作为单元版、标题版的一个形式，让大家参展的时候不脱离这个主题。我们也是提取了桥坯上的这个文字字样来贯穿了

0: 整体的一个展览的一个手法。我们也同时考虑到了一些科技的多媒体的手段，那我们会在后续的展览中会做一个线上的一个桥批书写的体验，包括线下的桥批书写，包括邮寄的一个互动展项，来给各位观众体验当时华侨人员在外心系家乡的一个情况和这个体会。
1: 除了主题展览，主会场还推出了文博客家墟日、文物新生工坊、客桥记忆主题游进等十余项特色活动。当博物馆之夜的灯光照亮世界客都，当数字技术架起跨山海的桥梁，我们正以文博为笔，蘸着岁月的墨香，共同绘就中华文脉的同心圆。这同心圆是中华儿女家国情怀的深情凝聚，是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血脉相连，更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自信彰显。它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紧紧相拥，让古老的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也将推动世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出绚丽光彩。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今日等我哋喺5月18日遇见博物馆。
0: 啱先听过咗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梅州活动嘅精彩，跟住落嚟，我哋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嘅香港特别行政区呢度。

0: 博物馆早已经备好咗丰富展览，用文物串联起历史脉络，搭建起文明交流嘅桥梁。
1: 咁喺冇耐前，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咗《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咁呢个亦都系中国通史系列嘅第三个展览。中国通史系列展览是香港历史博物馆同香港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协作的项目，透过时间顺序介绍由夏商周至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时期，令观众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脉络，更具体地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
0: 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精选陕西和香港文物超过165件套，令观众透过珍贵文物感受隋唐两代的璀璨。展览以魏晋南北朝的晦暗作为切入，踏进隋的奋发开创，步入大唐的辉煌，展现大气开放、崇新勇进、乐观自信的国家气度。观众在展览当中可享长安的精致繁华，细品隋唐时期香港的商贸和军事关要。
1: 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两场大展亦正在举行，来听听馆长吴志华的介绍。
2: 今年这个博物馆日这个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也是我们香港故宫馆第一馆的初心，除了弘扬我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以外，怎么样更好的推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也是我们博物馆建馆的创新。所以我们的展览除了以故宫文化为主题这个展览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展览是展示世界文化交流的。我们开馆以来做过八个针对的专题展览，非常受欢迎。跟我们合作的国家有英国、法国、埃及，有不同的国家，这个展览都很受欢迎。我们展出这次展览的时候，不单是把他们这个文化艺术带到我们中国，在内容方面来说，我们针对的是中国文化跟他们之间这个交流互鉴，给观众了解到过去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这个贡献，体现到文化交流可以帮助我们人类建设的更好美丽的社会。今年我们博物馆日，我们现在已经展出有两个很好的展览，包括古埃及文明大展，这个展览其中一部分是我们把中国文明跟埃及文明有一个对话，还有一个是我们跟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合作，以珠宝为题，用珠宝的故事讲述世界文明的故事。这两个展览是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就是来对应这个世界国际博物馆日这个活动，下半年我们有两个展览，两个展览包括是一个是来自俄罗斯，一个是来自法国，都是以宗教艺术为主题的展览，一个包括是基督中正教的艺术展览，另外一个是佛教艺术的展览。佛教的艺术的展览展的是丝绸之路的故事，也是一个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一个展览。
0: 从香港一路向南，我们来到澳门特别行政区，一场跨越2000年的汉文化大展——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金柳玉衣、汉代玉龙、妖襟衣帽俑、汉画像石，近百件汉代文物带我们感受大汉气象的雄浑与璀璨。
1: 咁讲到大汉王朝，边个唔会被佢嘅雄浑壮阔所震撼呢？汉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民族自信心高涨。澳门博物馆代表余志伟讲到，开放包容嘅汉文化至今仍然深刻影响住中华民族嘅文化基因同精神品格。
3: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关于汉代文化的展览。汉代是一个承前启后、充满活力的时代。汉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当时民族的自信心是非常高涨的。那么，我猜观众朋友们应该非常好奇，徐州究竟是在哪里呢？江苏的徐州，古称唐城，是我们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是汉皇朝的发祥地。凭借他显赫的政治地位，徐州与汉皇室关系紧密。两汉400多年，徐州地区留下丰厚的汉文化遗传，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汉风楚韵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江苏徐州地区的汉代楚皇陵为西汉时期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及其皇后的墓葬，

0: 时代延续整个西汉王朝。他们自1980年正式发掘第一座矮洞墓以来，已累计发现9处20座葬墓。这些墓葬分布在西汉楚国都城庞城，就是今天的徐州市区周围的山上，一般与徐州市距离不超过10公里。所以这次的展览《大汉七上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他们徐州博物馆精心挑选了这些出土的文物中的92组件文物展品，涵盖形迹完备的印章、准备精良的兵马俑、晶莹剔透的玉器等，去呈现汉代楚国的历史全貌，让观众认识大汉王朝的雄浑气势与生活万象。
1: 大汉器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设有宫室百官、祭同京师、楚汉雄兵、锐兵强阵、国力充盈、盛世繁华、荣盛之梦、视死如生四个主题展区，精选徐州历史博物馆近100件组文物展品，涵盖形制完备嘅印章、整备精良嘅兵马俑、晶莹剔透嘅玉器等等。咁展览有住边啲特色展品呢？我哋继续嚟听听澳门博物馆代表余志伟嘅介绍。
0: 那么在第一个单元“宫室百官祭同京师”，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废楚王韩信，他封同父异母弟汉交为楚王，都庞城。西汉刘氏，楚国先后立12代楚王，按汉纪。诸侯王爹归葬封国，因此庞城周围应分布有12代楚王陵墓。这些陵墓均为黄穴式矮洞墓结构，出土文物丰富精美，集中展现了四汉楚国公司百官祭同京师的政治格局与文化风貌。这边我们推介的精品展品有刘胜知府柳玉印、楚都魏印、龟柳银印跟彩绘备战符陶俑。在第二个单元呢，我们说的是楚汉雄兵锐兵强阵。西汉初年实行郡国并行的政治制度，诸侯国在军事、经济上享有自主权。徐州地区考古出土的大量像汉代军事文物，生动再现了西汉楚军锐兵强阵的威武气势与军事风貌。从排列有序的陶俑、军阵到种类多样的青铜兵器，从象征权力的官印到用于征集的各类政务，无不彰显着楚军的严明纪律与赫赫威名。这边我们展出的精品展品包括铁钩箱跟陶瓷兵俑。在第三单元，我们表达的是国力充盈、盛世繁华。西汉早期，汉王朝渐渐秦之衰，休战止戈，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国力逐渐强盛。楚国凭借其为高祖的故里的显赫政治地位、遍及教会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山水相宜的丰富，被誉为汉代三绝的汉墓、汉俑、汉画像石，极端地展现了当时国力充盈、盛世繁华的社会景象。我们这边展示的精品展品包括金带钩、S 型玉龙佩跟陶武俑、陶长秀武俑。这个吴俑出土于徐州沱南山汉墓，这个俑为西汉楚国宫廷武技生之都胆、伤悲、清扬、长袖飘逸，呈现巧袖折腰的经典楚舞姿态，造型灵动流畅，气韵生动，再现汉代宫廷乐舞轻盈曼妙、刚柔相济的艺术风貌，是徐州汉文化中乐舞艺术的典型代表。陶吹奏俑，这个也是出土于徐州沱南山汉墓，为

0: 乐舞伴奏中的吹奏乐技，融成静坐姿态，双手持乐器吹奏，神情专注，肃穆与舞勇不设勇共同构成完整的乐舞场面，直观反映诗和皇室宴乐盛放，是研究汉代兵乐器与乐舞制度的重要实物。S 型玉龙佩，这个是出土自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这个龙形佩以新疆和田玉雕琢而成，莹润有玻璃光泽，局部有星斑，它的造型为单体龙，身体腾卷成 S 型，又称 S 型形龙，它装须露齿，双目圆睁，立毛上两边卷曲，颈部以阴线刻出一圈造饰纹，它前肢曲折，爪子锐利，呈尖钩状，龙尾上卷平靴，通体是钩镰锅纹。玉龙的眼镜下方有一卷孔，为佩戴时的细穿用孔，表明这件玉龙为佩饰。
1: 澳门博物馆代表余志伟讲到，汉代盛行视死如视生的理念，认为人死亡不过是前往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活，故而将生前所用所享的一切都带入地下。那这一丧葬思想在徐州西汉楚王陵墓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楚王陵墓规模宏大，就好像地下宫殿咁，随葬品一应俱全，尽显奢华。咁另外一方面，汉代流行玉能够防腐通灵嘅神仙观念，人们坚信美玉可以具有防腐嘅功能。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由此形成玉衣、玉冠、玉枕、玉覆面、玉塞等完备嘅藏玉制度。咁金柳玉衣就系本次展览嘅重点展品之一。
0: 这次徐州带来的这一件金柳玉衣，一共是有1460片的玉流成的玉衣。玉衣是汉代皇帝跟高级的贵族死后穿用的检视用具，用金属丝或丝线将玉片连缀而成，也是我国最具特色的丧葬用玉。汉代玉衣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等，身份地位不同，玉衣所用的缕俗也不一样。金缕玉衣集中体现了统治阶层关于尊严、物幼与生命延续的观念，是理解楚王陵寝礼制结构及思想内涵的重要线索。玉衣以小型的玉片圈缀而成，玉质温润，工艺精细，为汉代高等级的贵族检视检葬用具，其缕织体现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
1: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从多个维度呈现汉代楚国的历史全貌，令到观众能够一窥大汉王朝的雄浑气势和生活万象，揭示汉代国力的强盛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力。为了提升观展的体验，这次展览还设有汉代乐舞沉浸式投影，让大家感受下汉代的艺术底蕴。
2: 这些从徐州远道而来的文物，不单只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缩影。趁着展期，大家不妨去到澳门博物馆，感受跨越千年的汉风楚韵。

完全实属古老的国度，千秋江河流入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遇见博物馆五一八特辑，我是晓东，
2: 我是林千。了解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博盛宴，我们将目光转向北方。在河北承德，五一八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一早就拉开帷幕，令文物走进大众，连接人心。
1: 5月14号由河北省文物局、承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五一八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在承德启幕，围绕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全省博物馆联动推出90几个展览、130几场活动，生动展现河北文博事业服务社会、连接大众的使命担当。请听河北台记者王杰、承德台记者曹雷的报道。
3: 承德避暑山庄松鹤斋内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河北省各地的文博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大屏幕上展示着第二批十家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的情况。这一一对一帮扶机制已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2025年全国博物馆改革发展典型案例。现场唐山博物馆馆长王向坦言，这次活动让他开阔了视野，也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4: 在这里与同行们相互研讨交流，也参加了实地观摩，进一步开阔了视野，找到了自身的差距和不足。接下来呢，我们唐山博物馆也将紧扣这次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的主题，推出更多更丰富的展览和社交活动，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
3: 活动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之河北篇章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名单，以及2025年河北省博物馆精品原创展览推介名单。同时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承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题展正式揭幕。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现了承德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底蕴。承德避暑山庄供电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叶子叶：
5: 下一步，承德市文物局将以此次主会场活动为契机，立足承德独特历史。

0: 史文化资源禀赋，扎实推进全国首批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建设，持续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内涵，强化文物保护利用，充分发挥博物馆连接世界凝聚共识的桥梁作用，讲好承德民族团结故事。
1: 除了主会场的精彩活动，河北全省各博物馆也在积极行动。沧州市博物馆推出沅江运河与丝路的文明交响沧州轮台文化展，保定市博物馆举办一色花开定窑白瓷艺术展，定州博物馆则带来了范金卓玉耀州窑陶瓷精品展，90多个展览纷纷开展。与此同时，河北博物院和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举办公益鉴定服务，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专业指导。沧州市博物馆将文物拼拼乐创意拼斗活动送进校园，130多场活动汇集广大群众。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徐艳红：
2: 我们举办河北主会场活动呢，旨在集中展示我省博物馆事业改革发展成果，搭建交流互鉴公众共享的平台，吸引更多的公众了解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同时呢，也将博物馆的使命与中华文明传承、民族共同体构建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推动博物馆发挥文化认同与文化人交流互鉴的作用。
3: 从边疆到沿海，从内地到港澳，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用丰富的活动展行着连结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而这个背后离不开国家对博物馆事业的长远规划和有力支撑。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15五期间将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为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朱敏的报道。
4: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他透露，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5: 今年二月，我们已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4: 吴明透露，15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5: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提升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持续丰富博物馆高质量文化供给，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3: 从呼和浩特的主会场盛典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侨韵文物，从香港各博物馆的文明对话到澳门博物馆的汉风流转，再到河北大地的百几场互动联动，我们看到了博物馆作为文化桥梁的温度与力量，它令到沉睡的文物活起身，让多元的文明连起来，让民族的记忆传落去。
1: 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件文物的无声诉说，每一场展览的用心呈现和每一次交流的真诚相待。未来更多博物馆将走进基层，走向世界，令到中华文化的魅力跨越山海，浸润人心。以期待每一个你都可以行入博物馆，同历史对话，与文明同行，是一气一物之间，读懂中国，睇见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六号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日嘅天爱蝶音掌握，我是建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节目呢，给大家话白了，演一个内容，就算是湾区听爹为了上前镇上界新本执行，
6: 需要界大老仔呢，今日来陪着外边魔术界头车。
5: 嗯，今日界场景记录，咱就是走进大凉山，西窗凉山以竹子地招，空山凉面地势向右，这个正经是东国西南部上贫困的一角，但这个嘅老家呢，你因为一个老师吹到了精神冷哼。后老家并且地教起，走出了大凉山，见到了更大的舞台。这个老师就是土生土长的大凉山人阿铁雪子，也因乐尊重了大凉山老家的童年。今次的场景记录，咱就坐在来聆听山河背的歌谣。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天的蝶精界精彩节目。
6: 好，老家上开始今次的温酷听爹。文库听爹，
5: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就是来自赵我讲我。为增进社会各界对特区立法工作的了解，澳门特区立法会就即刻举行开放式活动，广大前面就政治助中央界立法机关，亲身感受特区法治建设界脉拍。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丁永聪到县爹接待前面时表示，前面用日参与立法会开放日，体现了对立法会界关心和支持。本届立法会历时半年多来，已通过七部法律。到了今年直到届开放日，社团和学校可随时联系立法会安排平日参观。

0: 杨启明尤其是学生令清新州进立法会真正对立法会运作发完通过听书以及以往这两个了解。
1: 自二七北京政策实施以来，直至17号实施，东北海军所属江苏鄂大基海军累计监管严防，进出境澳门大牌车突破500万辆车，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革命同抗出境贪心黄油界生态选择。
0: 白王英才回南话，2026年新兴商业甲未来商业将对接平活动，17号到广州大学生校区何世杰体育馆举行。本地接片会约330个企业甲机构行店人才，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跳不出南北街，覆盖南疆地岭和古新地岭，实现电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和低空经济、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大力度移动通信、青海探测等重点领域。广东省科学院生物和物理钢铁研究所会计业务部副主任李毅表示，
2: 其实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预期的。收到的简历目前的话，除了来自于我们广州的比如说中山大学，还有华南理工大学，我们还收到了来自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城市大学，就是同属于这个大湾区的非常优秀的高校的毕业生。
0: 为将技术对接更加高效，接平行点按双一红库设置，求职者根据自身专业方向快速所定目标符合，无法参与双 A 接平界青年人才，可到5月31号在订立更单公共求职接平服务平台学或就业小程序，妥善了能岗位到地岗内参加空档上上。
1: 2026广州服务小会会18号正式启幕，本次服务小会会以来广州探职协为主导，以职业培训全国各地为引领。通过一点主会点活动，不断服务消费主导系列活动，恩典起点主题特色活动，加全市多点经灵动，集中电视广州多产业、文理、体育、抗疫、家政等领域界服务消费新眼镜、新眼镜加新体验，全面激活消费潜力。活动将持续至5月24号。
0: 青壮期主办华强设计经济发布，青壮期2026年主办发展年度规划。规划提出的年度发展目标包括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增加各项性主办经济，努力稳定房地产起点，优化保障性主办经济，建设调节保障性主办3万套街、经营4万套街，满足更新群体价格类主办困难家庭基本主办需求，推进可房子起点项目建设，推进下当城改造和家庭老旧小区加地改造，推动创建未来社区王者社区起点，切实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了前述目标，规划提出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优化保障性住房经济，规划发展住房走进起点，稳步推进城市更新，提速开展可房子、可小区建设，提升每一项服务质量，更好地发挥住房供给建整体效应等七项重点进步。
1: 2026年，澳友会各自拍卖官职及澳友教各自旅游职互相组会点活动，17号到互相市组别拍卖官举行。活动上邀会内部去文理成案拍向光辉的天涯邀稿来互相接拜，作力打造威干澳多温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当中互相将全力推进建设四山两江文理精品区，塑造文理城市超级 IP。此次活动发布世界旅客游互相行动规划，推介互相澳大旅游双边体系，发布文理促销会系列措施。福山市联合80多个全球客运渠道商、500多个优质文旅企业，共同推出优惠，吸引世界各地的旅客到福山游玩体验消费购物。
0: 记者从蒙面市农业农村局获悉，5月18号至5月24号，蒙面将以日东新千里基启动向来大湾区活动。到广州、青藏、珠海、佛山四座城市，将会为期7周的长沙随机派上，学界行街、拍车、通勤、各个旅游等多点景。
1: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点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想听到的是天爱电影，当然在欢迎你进入本厅客户端，由天爱电影或者是冰袋听点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
3: 我水 TS 听五来小咯，
4: 回咪街啊
3: ，TS 叠金大乐在。

0: 多水天夜市台湾黎小罗欢迎收听大律师，大家好，我是建基。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我拿来陪者会变魔术来偷车。
0: 嗯哈，袂打哈，做你变魔术咧，咱就慢慢来听。刚刚蝶椒呢是当各界迟到，如来如在，咱通过各种各样嘅方式见识了蝶椒嘅陶瓷。
1: 嗯，一陪到陶瓷店，大家可能会先要哇哇，啊，前一样包得又陶瓷得啦哈。
0: 嗯，
1: 因为咱集中会回片嘛，还是一下会变魔术嘅陶瓷，知嘅又是什么界呢？可能大家就不一定要知了。
0: 嗯，其实呢是变黄墨漆界也变瓷。嗯，
1: 不会大啦，因为为了让大家呢了解自己啊会变魔术嘅陶瓷啊，即也变瓷。唔知啊，那就专门来去参观蝶椒靠着用叶边桂树陶瓷拍玫瑰。
0: 嗯，阿哥是因为蝶椒直接有只搞超大面筋嘅真正嘅传统吓，一只嘅叶边桂树陶瓷拍玫瑰呢，也是千层大面筋嘅，因为蝶椒香叶枯，红线改刀各处等称，隔离蝶椒千南面光点差唔多八公里。嗯，
1: 其实即系呢，有条大刀隔路区了之后嗬，
0: 就更老下。
1: 要改啊，以前呢，佢各处都要隔啲桂不摄到啲。
0: 嗯。
1: 但是呢，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偏爱的乡里的，
0: 哎，
1: 啊，所以你讲个在那到几过那高手到民间到乡在听，经济有这一个
0: 那
1: 有这在拍玫瑰，一到这个靠着用叶边桂树陶瓷拍玫瑰来搬呢，就停留了四五百件侧边啊，而且侧边呢是彩边文边摸一件板嘢，一到花盆呢是各有各个特色，有错呢叫花板嘢，有错呢就是买空来搬一个青岛板嘢，有错你就是啊。日落则中一届蒙下板无错，你又是九下板耶。很简单就讲了，应该当是目不暇接。
0: 嗯，变黄多端哈，有时开嘅每间有山最清新，然后呢这个有食是五光杂色，门里有灰鞋子，异彩云天，睇起来是雍容那样奢华。可以，但是令人目不暇接哈，令人叹为观止。
1: 不会的，而且呢，最奇特嘅点就是呢，但是佢回片嗬，你通嘅够嘅，咁我通嘅够可能我唔明。
0: 诶，光线嘅唔灯，然后角度嘅唔灯，通过自己光嘅指示下面，即系夜食会听清楚唔灯嘅
1: 自己
0: 的灯。
1: 就是啊，都冇人能够五线嘅角度啊，线线唔明啲呢，要好半路就系空间啊，所以唔等灯同佢等夜侧边啲呢，咁少可不会夹病咗啲，所以就但而家就要变魔术病嘛。
0: 嗯。
1: 啊，酷直用呢，其实是会用呢件嘅技术嘅吓。九零后，因为九零后呢会变缺啲，九缺更改美术设计就系职称呢，应该嗱，到呢支嘅年纪呢，皆是比较自介了。依但到呢嘅即系拍卖官嚟搬嘅只叶柄侧边啊，拢是用松树啦嘅侧配设计嘅，用下了台湾啊、德国啊、日本嘅即系配优特点，经过高温设计而成。
0: 嗯，一只嘅叶柄技术拍卖官呢，我只嘅好似特别嘅点向下，这是只嘅。画台嘅拍卖官，所以叫做画台呢，就是艺术嘅电视嘅写上嘅显电视，作者系从多
1: 届。所以大家呢参观回路作整变之后呢，那是啦，一个爱奇爱挑战就系点呢？随时可去自己写上车官吓，佢捏捏就系啲，一到自己写上嘅车官，大家呢好通过啊，只系写上嘅歌厅，包括啦自己请呢嘅钢制工呀，我呢野路嘅钢制工顶地。最特别嘅是，这个嘅瓷器呢，隆重嘅是用只树拉皮嘅成型做成嘅，所以佢阿酷直用介绍啊，到蝶椒能够用生手将四十斤重嘅瓷呢，绑住只草织胎来完成拉皮嘅工作嘅设备，其实已经未计了。
0: 嗯，
1: 知道钢丝呢，有啲有力，换啲有技巧。未得出门嘅就令个永生吓。
0: 嗯，听阵同志仔打讲下，即陶瓷外边魔术最关键一点呢，意思就系叶边嘅即系技术吓。诶，帮助嚟嘅大家介绍即系叶边介绍知识。睇叶边开，但是佢先知蝴蝶独得嘅每粒嘅吓，是直正偷夹回家下就点显出嚟嘅。佢先会领射嘅直正技术吓。下面嘅叫做叶边呢，就是直出陶瓷吓，特别咧写生嘅时钟，依个腰呢因为行活多精，填下食嘅黄素，经过因。或者是黄安的侧影，出夜后呢呈现出二十五九的耀色效果，所以并且出现五灯的色彩啊、本路啊、倒位啊和其他二十五九的变化。做第一单啊，那整出妖术去佢吓，然后直捞去试试啲出嚟讲，诶，做试搞变魔术病嘢，再唔病嘢佢谂吓。
1: 如果那变魔术啲嘅，阿魔术师话仔嗱，主要出嚟嘅是什么嘅？其实只夜变车呢，有阵时系咪魔术师嘅？那我唔知啦。主要出嚟嘅系什么声音啲？
0: 就是天意。
1: 唔得，因啲出现。色属偶然形态独的啊，嗰是异化姊妹，偶然姊妹，偶然呢又唔知哪个

0: 进行文理，记载呢，野来呢都是个写过天之当并回热的，所以呢就把它记住野边。
1: 哎，
0: 所以呢有一个答案，野边无生啊，就是那入野直食，出野本菜啊，变回木车，独自无脑，自己就有只意思啊。这块始终呢都是啊，有了红色，但出来呢啊就唔扮嘢了。所以呢，入野直食，出野本菜。
1: 下口直用做改名大大，实际上野边嘅重要因素呢是各种天然嘅矿物配比甚至嘅要，然后呢根据唔当黄料设置温度，唔当酸性，唔当嘅黄色，再根据家己心目当大地所选嘅这个方向下来去设置嘅要。就是一个温度出一个时间过去呢，决定了野病是否会成功，就是即使咱留晒白楼下，醒来可能有个件事发下，但是等了彩神傍神，无够出一个最后一刻阿咪，这个结果已经是不可测嘅。野病无生嘛，能无病，闹出大日当日就河流就是道理哈。
0: 是，所以呢，也这样实际上也造成了这个野病主要是整病地位呢，确实就是无价值保留。那作为指责者来讲呢，是非常心塞嘅。而同一人呢，你行开了这个领地位啊，再也全部自己如车让了人脉，或者让了心塞嘅山病。一落街呢，那也好给大家来拍下，即系野边出野山山感觉。即系野边出山山感觉呢，其实也是比较复杂的哈。第一步呢，就是这个连泥，连泥啊，顾名思义就是呢来连土咯，就是把高泥土只用强制按只比例配方来制成这个土，然后呢经过连泥机真空混合个连子，连成泥雕啊，然后呢就好进入。这道钢丝，
1: 第二道钢丝呢，就是拉坡哈，拉坡就是将这个泥团哈，放到这个装包东西，然后呢，趁着这个石块就轻，控制好沙雕，拉至成轻。直播桥等这个白泥质边界超拉计划呢，拢得需要两年以前的钢盖基础就变拉好嘅。
0: 但我知嘅钢丝地位，大家是不是马上成交到南桂青梅料啦？工人劲劲劲，是吧？一对三道钢丝呢，就是这个泥坡啦，泥坡其实就是。是小坡啦，因为当时呢只是粗粗的拉成坡嘛，或者呢自家钢丝呢就是把土坡放到只泥坡烫顶坡，然后呢转动车盘，按自家小坡嘅多呢来旋转石龙，使坡体嘅高度适当，形成固比表里光洁。一支嘅小坡呢需要十挂人只小坡嘅解开头哦。
1: 看小黄坡之后呢就得要拉只坡咯哈，拉坡呢就是将小坡成型之后嘅土坡放到自家白嘅顶坡个岩浆。这个拉坡呢是浙江钢桥的哈，莫去拍，莫吹慌，就帮那个拉一打就
0: 是。是，因为这个拉打了之后呢，对五道钢丝就是竖斜土坡，竖斜就是呢把拉好的这个青坡经过一路900度的斜子，使坡体呢固执定的硬度，成为半车啊。一半车的意思呢，我哋注意不淹去了，我哪知道伊是土嘛，帮我追到就淹去嘛，哈。
1: 是，下说来呢就断了道钢丝。拍薄之界树斜坡，拍薄树斜坡呢，用刷子来进行拍薄界，然后对着比较水处呢，紫色嘅拍薄，让嘅表面是更加光谷。
0: 啊，如来润水，如来润油啦哈。一段切豆浆，说的是树坡碱水，拍薄之后界树坡呢，需要用海米碱水之后呢来切啊，然呢表面会更加嘅水质。永生都只无钢丝走呢，就可进入之界石油嘅钢丝了。
1: 石油是会动摇嘅哈。到解放之界，最最后呢嘅树皮顶部，用这个炼油啊、喷漆啊、喷油啊，用水来水之后油哈，甚至是用生锹来解油，将这个油石施加到之界树皮顶部，然后呢可进入二级道钢丝了。
0: 呀，解了油之后呢，等于高道钢丝就是斜叶了，所以说呢，把头车之边就放落之界高温嘅野捞到半。经过30挂点钟，高达直冲360度的高温烧制之后，我哋经历72点钟的托温过天，嗰度只系时候呢，面对就系结晓了。
1: 可以拍开这个夜幕，将这件作品嘅揭出来。呀，说落来正值另外嘅一道江苏，代集到江苏烧制嘅袋。从夜路揭出这作品之后，因为这个夜边要流动性非常多哈，所以每只件作品嘅袋本来拢必须定制之嘅高温耐火蒸，让捞落来嘅腰呢，对到自己耐火蒸顶杯。揭出作品之后呢，再进行切割拍薄，来完成自己小袋。接下来呢，这件夜边嘅作品就算是完工了。
0: 不会的，遐每件这边啊都经历了是该十道江苏，所以江天是非常大个，遐多考试

0: 用改字改，叶边果树，他们滚来搬呢，有一件顶滚直播，名呢叫做水彩楼金。呀，这呢是这个滚哈，通过偶车写几则新改，顶滚直播。
1: 嗯，看自己作品呢，导演伊，然后评审自己向诶呢，有直正类似色彩嘅光绘表演，然后就喺佢写字形停，推起来佢写字漫画哈。看自己作品嘅能力之处呢，导演伊推起来哈，就决定评审有直类嘅绘表演哈。导演自己灯光诶是一日时间，哼哼，冇可能要等佢曝光零零嘅最明表演，诶就冇嘅，要等佢是见光想象嘅吊枪表演。哎，推起来两天是要这样子计，好像清水计，无屌且喝。哎，可以等呢，唔单系单个台，唔单系隔到个台浪，另个台出，唔单计惊想，另个令人双声波喊嘅遐声。
0: 唔会打，就是只野兵车来办完后来啲话，唔会打，即乜台落就台流去，你看个心味啲话呢，如心就如味，到后头，唔单计时阵去同意，唔单计心情去同意啲话，都令个半日唔单系感受。一只一件侧边呢，正经多，当于十三届。中国签署国际文化商业博览交易会前，获得了中国根据美术文化创意奖国家级金奖。马中亚之间这边呢，典藏到国际影界叶边国术博物馆总馆界丁林听者来。
1: 嗯，来了个只广场国际影吧，咪台国际影。后生后生，
0: 九零后嘛，
1: 九二年出生嘅后 K 子小，现在呢已经是蝶椒痴更改美术协会嘅副会长了。但是呢，我是蝶椒痴更改嘅歌头出协会嘅前部会长。
0: 一配到后生兄做你爱从事呢个夜边美术嗬，而那个时到2006年直车实习经历，之后呢就行自己条路嘅。佢嘅时阵呢，依度头出学校读者，多只嘅板块嘅头出上嚟，每一通交流形形色色各种造型嘅只夜边头出。会成整合。零八年嘅时阵呢，伊就交为南边落去，参而年会夜边界有了配合，正因之界夜边车。
1: 嗯，当时开头南下开始关年嘅时间呢，写了900多页，阿博写出一件画而嘅侧边。哇，老师下直播当系话，如果写了900多页，我写不出嘅，我可能放弃佢了。
0: 那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1: 对，佢嘅时阵啊，柯直勇嘅先生其实夹作大多少人拢是病嘢嘅吓，你先睇900多页博一件声。
0: 其实呢，攞百
1: 個億，
0: 這方面是心理受夠了過多拍劇，另外一
1: 方面見知自己拍劇，
0: 但係每隻億呢，其實自己消耗是未知嘅。我聽大字錯。腰呢，因为都是矿物质嘛，就是硬矿啲，所以是非常贵啊。
1: 是，遐多这些个情况，阿咪来先讲奥考先日在哈。当时伊就国家新会议呢，再加在这个亲戚朋友话咪就跟阿达买落啲啊，唔知物点咪敢望呢？
0: 但是呢，伊就那个眼点我考，只有考认可啊，出啲成功嘅用破成功嘛，所以多啲嘅就整思想嘅指导安呢，伊呢也就家己当经典咯，家己。太一件事条路，技术嘅经营落去，
1: 一成功嚟啦，是比较意外嘅吓。靠直用落去，但啊，等场事啊，就是等到老天爷就咬爱了过，先生就嘅坑埋嘢吓。头面再植入到即系股价直升，互联两到即系瞬间做事就诶直受咗空流。
0: 一等事成功呢，时间是到2020年嘅年代啊，等其先啊，天师是比较啱啦。连续嘅失败呢，已经就以闪车面啊就好啦。一到职业投资时候，未出业之中呢，已经是时够胆爱放弃。但是等于开只车出去散心。保险呢，落车顶特殊夹击啊，撞跌电波三只车呢，昏落耳朵。虽然保命大梦多，但是你就耽误了好咩吓？出夜嘅时间，一听到动日子，伊个拍开夜梦嘅时钟会显啦。出车说真是事业成功了。
1: 到这个时钟，伊只走将啊，黄将断我哈。往来出夜需要浙江南客，这阵呢就是先听马上就来个出夜。这个夜温积极来变化，到底这个此期呢是受着不更温，才导致这个夜病失败的。接着在你来就直滴导致直滴滴讲个时间来问我，来来去去，来来去去个徘徊。哎呀，
0: 证明当我咧心是比较急咯，所以老伟大心急接不了只豆腐烧豆呢个哦。从此啊，黑天开冷嘅口直用呢就拍彩正枪啦，接多嘅奇怪之大声，吉下台湾啊、日本、福建等地嘅配优特色做成绩嘅。
1: 吓近年来啊，口直用嘅侧边呢，到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江外美术馆、更等些博物馆等接受联欢呢，顶时。 并且呢比小称大国嘅企业社企业平比当已经是获得了六张国行大奖嘅。
0: 一听我只讲呢，有错朋友可领先啦，佢同一台仔啦，咁就介绍只吓，佢只用嘅页面改数拍物

0: 棍男主角，得着吉祥杰库红星高一刀高粗灯看不一个。这个中国呢，叫的名字大概是直文平板笔，京都名字也四川平板笔。这个潘伟棍呢，现实有一个姿态厅，名字大概是150平板笔。这边的电视厅名字更500平板笔。停留了六年来或将来这边还有其他的整边就更是400件。此外呢，还有红村这边大概500件。
1: 嗯，下个时光呢，我是我制作词呢届讲习歌呀，而落讲习歌顶顶，但是呢，我有传统潮讲立去更改嘅电视嘅，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可以有爱时钟去台只诶，见识自己外边魔术嘅投资。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是今日嘅大乐仔，所有将听旧嘅是曾经记录，欢迎你收听评论，关注天一电视节目。啊，欢迎大家也在红听客户端收听精彩天一电视节目嘅精彩回放。

城市街车水万人，年村街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金吉。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昆山凉面第四乡游，这个曾经是东国西南部最贫困的一角。当这个的老家因为这个老师找到了精神人员，后老家凭借这个气走出了大凉山，见到了更大的舞台。这个老师就是土生土长的大凉山人阿提雪吉，伊人应该只中了大凉山农家的童年。今日的传承记录，咱坐在来聆听山河帮的歌谣。阿提雪吉土生土长的大凉山彝族人，1999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阿提雪吉被的白青的老月经徒步走了33米，走出了伊当时生活的山村，走出了长凉平之界大凉山。

0: 我是19岁才真正的学习这个专业的这个音乐知识，就找到那个四川音乐学院的有些老师，虽然你是不能正规的考进去，但是你要到成人学院里面去的话，也会提高你的这个音乐理论和知识。他说他让我先唱一首歌，我先唱了我们这个民歌的时候，他就说，哇，特别美。他说他是坚持要让我自己的这种唱法保留下去。他就说你学了别人的东西，你也成不了别人。
1: 后来，阿铁率直要从成都到了北京、上海，以及挂自会学习民歌，每挂到酒吧做驻唱歌手，参加到大都市熙熙攘攘的人流中，高耸入空的大楼抬不到顶。阿铁率直历史史前期之时到街灯为着回灯唱歌的情景。
0: 但是有一次我在那个大学里面去玩，哇，我们一进去那个录音棚，然后我突然就想吼一声，我们这个高腔，情不自禁的，把那个导演和那个老师他们说，哇，是谁呀？是谁呀？马上就过来，很多老师，很多导演，那我哇，就在那个地方唱了这一段以后，我确定我说我要回去，这个才是我地地道道的我自己的东西。
1: 自这期好像独将两起直道光，阿提率直抬到会堂边阿爸高堂时的车辆，以二将比起白千的月轻，赢得新小学的公路，登升登高了风光万丈的大凉山。再次登高大凉山，阿提率直开始了家己的青春，跋山涉水，去到每一个村镇，小钱和直草散落的古老彝族上路，小节整理。团强。
0: 从那年回来以后，经常都在乡村里面。我问哪个地方的民歌最出名，哪个老师，就是哪个老年人唱的最好，哪个地方有这个说唱的一些史诗，诗词，哪些地方有这个乐琴弹得好的人，我就经常去这样去拜访他们。然后我在这样美姑县的200多个村里面都住过，都各个乡各个村都住完了，把它分类。最后收集起来，有

0: 童谣，每一首都是特别好听的。比如说，我们给小孩取名字的时候有取名字的歌，给小孩留天菩萨的时候有留天菩萨的歌，给小孩戴这个耳环的时候有戴耳环的歌，方方面面特别多，这个内容特别丰富。
1: 阿提说句已经收集整理了直唱歌手以作唐唐民歌，以将这首曲子混蒙并类，直切归纳。另一首唱的是意思能能聆听好好聆歌的电影乍已不在，而且能已经不再吟唱这首动能的歌谣，唱同样的脑筋更是如来如解。将讲解这个念头铺进了心头。2025年的春天，已经是乐清召集汇水唐城灯界阿提说日，将直点接声海报达到了贵文化广界不够冷灯。同有唐石帮接声，热爱研究即可报名，不少学会。自从流通条过百年，先至采呢个同有是大山次鹅界，依做到去讲，听得人们直到要直到嘅认唱。阿提说之是将直错把佢嘅歌谣静静脑筋回嘅心灯，直到到堂上落去。伊相信将直界界每何六档嘅应呼，就觉得以作火把在前跳档嘅火苗扮演，能够尽量多少清楚脑筋回心灯嘅梦想。小学六年级嘅佢嘅暑假，又从好多嘅县每个县文化馆嘅布告冷灯。提交了同优唐氏班的接声海报，又从好成就当一届同优唐氏班的学生，学唱以作同优及弹奏乐器。回想咩届，已成就了阿提率之上第二的学生。六年之后，并借着优秀的演唱及乐器演奏技能，已考进了东央民族大学演乐表演专业，成就之个专业介绍界当一届大凉山以作学生。
2: 如果没有音乐的话，可能也就没有我现在在这个地方。主要是考这个学校的时候，唱完了之后，老师就说：“你有没有特长？”然后我就说了我会弹乐琴，就这样。在初试的时候，老师就说：“你能不能找一下这个琴？”然后我就开始就打电话跟老师，我就说是我的琴没有带起来。然后，他就打电话开始帮我找。啊，当时他们的表情就是也蛮惊喜的吧，肯定没有想到，因为我唱的是艺术歌曲，我唱的不是原声态。
1: 见到更大的世界，见到更大的舞台，又从好李总实现起水的时钟，对着阿铁老师乐轩演出的时钟，大凉山的小小天地。
2: 跟着阿铁老师四处去表演啊，农村下乡啊这些，但就觉得很快乐。然后那些人的那种掌声啊，听着就他们那种感觉就很不一样。对我来说，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凉山对我来说，我的自己的家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宝藏的地方，就是我，所以说我还挺想回去，就是采一下风，听一下那些歌，又会觉得啊，心里面就是感觉很有力量。
1: 阿提说之竟然带着脑筋回来教后果，这个时钟脑筋回来的精神状态都是特别好。研究拢是来自生活，同忧也是半夜的。
0: 我经常带他到户外来，一个是兴趣会更好一点，二个是他的精神状态在户外的话特别棒。我们彝族童谣在大自然里唱的也有，山上唱的也有，河边上唱的也有，在火塘边唱的也多，游戏里面唱的。牧歌类的这种也有，所以说它的这个内容和这个旋律都是非常的丰富，这个都是和这个生活分不开的，音乐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嘛，所以说这个童谣也一样。
1: 童谣唐石帮分布到凉山九界八界县，挂界从唐石帮毕业的优秀学生，有以志愿者的身份领先登高之果，成就更帅的脑筋回的小老师。大凉山的路如来如何，如来如在的人来到山里，也有如来如在的后生人走到山谷。这座老家外双大大移作行李，或者是黄灯半行走出黑，对着从外地拍更登来的亲戚去拍更。阿铁老师的学生并不大凉山，

0: 但是你只是无能出黑。成为阿铁老师的学生几乎是柠檬看街，但要直到铁路能加回来在不中出黑拍根。阿铁说这段，
1: 我是给学生是这样说的，只要不读书的退学的辍学的这部分学生的话，你那边的书的不读了，那我这边的乐琴也没必要再学，就把乐器退给我。我是这样要求，尽量的把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要提升。

0: 好了。
1: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田野谍经》节目，我是景逸。来到了那景逸的叠山红尘月环节，景逸呢将咱作者来了解跟当地州游宗熙学术讲解现场历史。
4: 游宗熙先生，字伯泽，伯念河顺登，有河故安。1917年8月，生于广东省定安县，今叠州市上溪区，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景学家及艺术家，又是艺术界传奇家。游宗熙先生为值得国学重视，出版了如吹文字的《游宗熙24期学术文集》，到经史哲集《史诗哲文专业学》更取得多位的成就，并到学术研究界参获50项世界大奖，有南诏北征、南诏北回之称。
5: 大家好，朋友们，我是贤杰。刚刚屏幕收听到的是有关于国学大师游宗熙教授的讲解。提到游宗熙教授，相信所有的潮州人都比较了解，伊应该的是咱潮州人的骄傲，也是值得的国学宗师。从今次的节目开始，贤杰就会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游宗熙教授的学术成就，同时呢，会带屏幕一起来游览游宗熙学术馆，即就是戏院。伊是坐落到咱潮州高社区诶水门的西侧，毗邻光之街。甲别个山路街航空公司结共项目，也是咱潮州对界叠加名景观，是一座用天空景观甲南方景观一直体界特色景点，也是咱广东统一建设的基地，广东省社会配合普及示范基地，潮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回到这届游宗熙学术馆，伊究竟是怎尼兴建起来个？当时又是怎尼爱兴建这三样这个学术馆呢？接下来，咱就请出游宗熙学术馆阮馆长现金泽现馆长来甲屏幕介绍者。
6: 咱这游宗熙学术馆是最算是建于1995年，遐阵年后来选择咯，只个当爱城卡，因为这个地方，咱这门口就通着这碧界山，碧界山迄个就有衡山师范学院，以及这特别是有一个航母公司，所以这个。选址是非常好的，这本是游宗熙学术馆，对岸香港的对岸是呀航母公司，航母公也是礼品来到咱潮州，到咱潮州博爱国，但是对咱潮州啊，到南部外家起得啊，对咱家农村的关心嘛，都跟咱潮州人留下非常好的印象。游老是咱当今潮州的骄傲，伊是极大个大学者。啊，直落啊，大宗师，依家只学术成就是属于国字级噶，哦，得到了国字界成啊，噶只认可噶。咱到1995年建了只学术馆，阮占地只有400多平方，起了四院啊，总四院，楼啊就是介绍有楼噶，三平夹只高腰，二楼就是座位侧面，三楼就定是有楼噶学术度宅，四楼是。学术会议厅，

0: 贵客家、香港家加，比如党委林先生，叫那来了，都是来到四楼个接待。当时候，那中来军事导致一百华文恩，党委林先生是经了六十华文恩。遐后来，那市政府觉得啦，阮有个建筑较恶，正式无人定时有楼，伊个核属成招，特别是水电，即系核属官，个将对挂开放。也向越来越大，所以东华学在要求都来咁，谂住系地招个参观。所以咱系市政路吉啲噶，即系即四百华平方嘅境地是无能够定时嘅，所以就2004年就决定单爱扩建即系九中医学术馆，就请了华南理工大学李文嘉教授，因能也增加设计，以前咱地招嘅民歌嘅形式参借即系雅兰。个庭院加烟空格，就建了只新界有中医学术馆。即系到2006年年初动工，到2006年嘅年度中工。所以即系现在嘅建筑，占地是五千多平方，建筑面积是3100多平方。指导就配标顶梯啊、楼阁、街山啊、水池，学在要求都喜欢。压力的啊，有漏哦，依届啫，学术成招也多之个领高啦，哎呀，参观啷之个啊啫，啊，古物特色系闽歌界建筑界庭院界建筑。
1: 此届庭院是由闽九中区学术馆界古迹创建者新界。1993年，为了弘扬叠加多面国学特色，九中区先生到学术界、艺术界界各界成招。小参加正是赵先生的多位成果，让地主市南面政府做不加大，到赵老先生因你正经生活特质，该地方来建这个赵中基学术馆。为此呢，赵先生也进行了一家己总一百直出房算来作为建设用地。这项热心协帮建设的香港地安党协会永远苗会长，党委林先生为在这件事之后，伊也慷慨捐助65万元。这个学术馆于1995年12月落成，并对外开放。这个学术馆的建设，可以说是吸引了海内外非常多的游客，也为咱地区的文化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学术馆各项工作的不断开展，甲馆藏文物资料的日益丰富，为了进一步的做好展览陈列的工作，开展学术研究甲文化交流活动。到2005年，学术馆动工增加了空间。党委林先生也正如期望的揭露了第六主题。世界工厅于2001年3月正式动工，当年的12月中工，总投资3000多万元。这次的新馆占地面积呢是5800平方米，建筑面积3156平方米，设置了罗庄街庭议室仿古建筑，这家出名为喜庆。

0: 冲欢喜，酱狗泪，哎哎有人落卡堆。
1: 开灯谜，小插队，为村民带更高泪。
0: 凉灯西，通冷白，开地灯地食，酱饮白。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下好英雄版，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叫收听天一点金针麦，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听到外围解答，够向上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斌，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杨丁凯老师来咱改名。今次讲过的三套谜分别是几三样的？对于透明明明有一个就是一个吸字，三点水的圆吸的吸字，吸水的吸字。这个谜呢是猜一个七字成语，猜一个七字成语。对二套谜轻薄点北，轻薄点北，猜一个四字成语。对三套谜对个是来福，让咱来福挂缘或者来福。对二个是高处红人说行诗，高处红人说行诗，猜当一个四字成语。好了，来时间来请出杨丁凯老师，杨老师你好。
6: 你好，杨老师。
5: 呀，请你个朋友讲过今次谜个，对对一套谜哈，是这个谜面的。
6: 听真朋友，就三点，弄了八岁叫做吸水啦哈。
5: 是。
6: 那也是那个，那个开个个药水，拿只汤落来，嗰下就吸字啊哈，吸水。一直就

0: 只条
1: 只个
0: 米
1: 秘
0: 拍咗
1: 密。
0: 米个一秘密啊，七日成个，只个成个可能听清某个有，吼、哦，只个就照应啦。直靠吸进西江水，
1: 直靠吸进西江水，伊个原来意思是直起河身贯通关怀意思。后来比如过于急散，想要直爱见就达到目的。
0: 因为这条米有名只鱼，乃至有名个赠送离下发梦。
1: 嗯，
0: 那在直靠吸进就那。直个靠字多个贴字，只个咩烧钱又真系大，也可以啦啦啦，若扔到只个靠，只爱成只乌贴个贴字啊！哦，一换做么做？你做讲演作前就改成啦，直个靠，只爱成乌贴个贴，那么就是贴字贴个贴。
1: 嗯，
0: 哦，你要晒干水，干个晒麦，就是做水，就是三点水，吓，么就是贴字啊。也好，即系改食，从西江水即系改食咯，系咪？直靠吸进西江水，将些个米就是以内照明，加只赠送旅客，吓，后尾是赠送旅客嘅啊。
1: 好，一来听下第二套米米名是青木点白菜，这个狮子城就是
0: 青花糖白。
1: 啊，
0: 面
1: 块
0: 是
1: 铅
0: 块糖白。
1: 伊个意思是形容心地纯洁、光明正大。
0: 当时入面时阵就着来串片改食哇哈，个别个改食个面袋呢，那啥入面时个面袋别改做哪，兴花当无任何文化知识。那兴无点白，兴无点白就是成句嘛。兴无点白就哦，那你咁样个无文化哈？
1: 是，
0: 哦无文化个人。哦，那咱青花糖白，往正是个泡，个泡丝，到只么入面的时阵，等于咱那伊个心肝头白白面个啵。
1: 兴无点白，
0: 兴无点白个，做只白个就对。
1: 好，来睇睇第三套面，这个是来福，这个是高处红浪说行事。
0: 但这个我拍做长不作靠。
1: 就是不听个恶咯咯。
0: 不听恶咯，不听恶咯。
1: 是出自《红楼梦》第64回“宝玉推了长不作靠”。
0: 伊啊，弄只物啊，是从只弄一条来福，就有人只回忆发梦来福王来呢，就当啊，一个吴老师拿了吼，是微博名师啊吼。你只物啊，是用别个做来心生福，就回忆做嘿，回忆做长不作靠，心福靠福哈，心福靠福啊。伊就已经传书福哦，伊只那点点只恶落了就对。
1: 高处红浪说行事。
0: 伊啊，这条面呢？就有点哦，门外内涵有深九点，有人家上次发梦。行事是唐代政治的时阵，伊个开头伊参加会考的时阵无名气啊。平平啦，主考官也无看好伊。来那咱去当时个文人也爱喜欢那个推荐啊，就个哦，就个名人，咱像之前那啦，咱个作品啊，喜欢叫人去写书，也是叫名人去推介。咱这些。负责认定名家就推他，一日接本子好，我将你写书，把你推出去，就这样子。一日接，当时在行市走去长安外唐东人啊，一个长安国考试的时候考了无咪好，伊就买个本子推给个杨敬之。杨敬之好想食，就写是恶来的，都基督教是施政好，极光飘洁过于是平生不改常人想。高处红浪说行事，我自己人啊，人一好我就恶咯，啊，无一坑我，我袂计向高岭，我现在看到行事都过高，我红浪就恶落去好，所以故咩变咗命故。当初同阿人就来参观呢，或者团，足以只故咩团，只就是同阿个囝行事，即是就当真事。因为只去阿杨敬之当时人啊好有名啊，这个名师哦。了你想那些人呐吼，可比啊，拄着主考官话些杨敬之个中，个中土里个学生哩，啊，再去行事就当真事。啊，行事来那么好多，那多再去，去唐代八十个再去都名诗人才有红啊。啊，当作话些高个啊。
1: 在高处红浪说行事，
0: 所以就
1: 按个
0: 这样子就以传世啊，足迹就是那长不足靠，高处都恶来哩。所以就啊，根据自己常识。哦，叫做长不作靠。
1: 好，要做相应的凯老师。
2: 别家向等双关。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第一节枪灯宣播。
4: 今日能将作者来分享第一节连续当个双灯，加音吞来，心灰脑黄，希望你喜欢。
3: 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每星期六最新一条。

0: 收听噶陪伴。
1: 欢迎咧，又在红天气候当小数天一点钟，或者是变低听一啲小天气财政差价，怎么来用？我是建益，
0: 我是志雄，摸只计等只时间，天一点钟，等再会，
1: 再会。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5: 欢迎来到今集时台的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节目内容是用的为安排的。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个台湾区嘅一点话题。
5: 接下来系客从哪一来嘅板块，我哋倾下系上演都会去潜客家。
6: 嘅接下来呢系哪个李昌，同大家一齐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医生啊，除了今本夜市和客家的主要内容，跟主播的所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你是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乡亲朋友嘅接下来呢，我哋一下进入今本夜嘅节目。
5: 抵
6: 得乜嘅？
5: 思海客家啊！
6: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5: 思海客家，哇唔抵！三一两行后系由十六首牙臭梯容量风机颁奖式浮梯平台同等先前视拍系统嘅三部分组成。同传统的古天石风机是不同，三峡两行后安装可以在长80.82米、宽92米、排水量达到2.41万吨的半小时的浮梯平台上。平台是依靠定旧宅的吸力锚，搭配定国产高性能气质橡皮缆同锚链，实现海大气泡天位。单条的锚链呢，长有700多米，重达330多吨。
6: 嘅近期了解下，三峡两航后运行区域最大嘅浪高超过20米，最高风速可以达到73米/秒，相当于高铁正常运行嘅速度。嘅而最大限度嘅降大风机在风浪当中嘅摇摆幅度，项目团队头已摆在我哋国家海航风天两位应用主通嘅压载系统。一台系统呢，可以通过自动调节三闸沥储水床嘅水量，来去控制平台嘅姿态。

0: 然后为港大机制在风浪当中的摇摆浮屠，进一步包装风机的平稳运行。
1: 嘅伤害砍切实际眼要印，渗入两行后嘅技术副证言，方可就介绍讲到呢。本时五十浮梯平台审查直列处九百吨嘅压载水，系可以实现嚟到三十分钟之内渗出倾角嘅精准调控。是的，近三百米的丰田机子铺上来，漂浮式丰田系统从普通神速风浪变为主动的去适应风浪。上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航丰田工程师潘粉过年就按来介绍讲到，
2: 我们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发应用了新型机舶系统，创新应用了聚酯缆加锚链的组合形式，就相当于给我的机舶系统中间安装了一段弹簧，可以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
0: 三十两行后的新型吸排系统，头一摆采用的前国产的气质纤维缆，一种材料弹性好，可以有效的吸收波浪的能量，显著的降低吸排系统的张力，削弱钢线冲击对于装备结构的影响。它的单条最大可以承受1300吨的拉力，可以在海洋环境当中长期的抵抗腐蚀和疲劳，使用寿命呢达到为30年，是我们国家在高端吸排材料领域的一项重要的突破。
1: 嘅蓝索嘅生产企业负责人李宏仪就表示呢，佢哋通过革新编织工艺，系实现嚟国产气质蓝、海强土、钢土、抗泥沙同海水浸湿等新能源嘅全面突破，打破为欧美企业嘅技术垄断。佢表示，未来 A 项嘅技术将会喺深海养殖、海洋光伏、海洋抗氧等多元创新度嘅发挥作用。
0: 嘅近期了解，三十两航号此前在广西北海铁山港完成了以体化的制装，经过长途的拖航，穿过琼珠海峡，抵达了广东阳江离岸超过70公里的目标海域。嘅三十两航号投身发电之后，预计每年可以发出大概是4465万千瓦时的清洁天然，可以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天然的用电。
1: 随着呢漂浮式丰田的管控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广大漂浮式丰田开发成本成为实现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必答题。嘅当前呢，全球漂浮式丰田项目抽价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嘅，因此啊，嗬，大同建资先度点系漂浮式丰田从试点行向商业嘅管控突破口。
0: 16兆瓦的漂浮式氧气单机功率的大幅提升，可以有效的突破漂浮式的开发成本。通过对风机、漂浮系统、吸排系统、开闸系统的仿真，实现了漂浮式机制的一体化设计，形成风机和浮梯融合的一体化控制系统，攻克了载荷的控制难题，为大型化漂浮式丰田商业化应用探索为可行路径。
1: 嘅近期了解呢，2021年，泰流头一台空台风险漂浮式丰田用机三十银两号并秒发电，但中国漂浮式丰田实现呢从冷到热的突破。此后呢，中国漂浮式丰田从近海航向嘅深沿海实现呢多项技术的突破。
0: 三峡集团上海勘测实际研究院的总工程师林义峰呢，佢就讲，佢话100吨完成的16兆瓦的机制，比三峡燃料后的5.5兆瓦提高为将近3倍，形成了高耸结构、长摇一片的漂浮机制通体一体化实际技术，通过真扎的技术的贴腿绳桥，实现漂浮式丰田体质增厚，促进真扎产业链的完备的发展。好，听众朋友，今日嘅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啊，嗬，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1: 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嚟去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系点听精彩嘅片段。嗱，我哋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嚟去留言互动。
0: 嘅接下来呢，云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啊，我哋会进入到客场爱乐嘅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传递玩具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唔见客所谈到的是台湾玩具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幺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幺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幺零幺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玩具之声，听下来谈熟悉的声音。
0: 客从埃耶来，
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乡亲朋友，欢迎来到一集板块，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在香港太浦区也好有一集颜吉民客家乡村，喊做林村。林村当地的风俗呢，是以客家特色为主，无论是饮食习惯还是语言方式，都保留了是不是浓厚的客家传统。
0: 今天节目里呢，就谈谈香港两岸客家研究中心董事长林进进女士，在几位公司当中，请我来去探访香港的客家乡村林村乡。嘅呢度一朋友谈过林村一只名嘅 corner 呢，系源于佢嘅一项传统嘅客家民俗，嘅就系乌麒麟。嘅乌麒麟呢，就系林村过年时十分传统嘅一只表演节目来哦。一般呢系农历嘅正一、初二同埋十五来去举行，都会举行一啲十分隆重嘅乌麒麟表演来去喜迎新春，祈求新的一年喜庆团结吉祥。
1: 嘅唐公阿和双达司机七十年代，一位来自习惯非族嘅师傅呢，到林村上来搞麒麟舞。从这以后，麒麟文化和功夫一路继承，成为了具有特色的文化，或者可以说是一项运动。今天下来是谈一位香港两岸客家研究中心董事长林进进女士的介绍。
2: 现在的客家的人士和我的客家是密切相识，因为我们说的一定是要麒麟，一定是要这些客家祖上官这些祖上官都有客家来爬六出，一定是祖上还有一个文史，还有一个年纪的文化中心。首先这对以前自己以下的客家的东西跟人跟他去发掘发扬光大，还有一个的麒麟文化也在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到今他准备上工的不准有批示的。
0: 在林村呢，一啲小朋友啊，也十分呢热衷参加麒麟队嘅训练喎。而喺2019年，喺马来西亚举行嘅第二届世界麒麟大赛上，林村嘅麒麟队呢，系拿到嘅传统制片嘅金奖。另外呢，也曾经去到新加坡、英国等地地方去演出。另外啊，嗬，还经常参加台湾去举办嘅国际赏识嘅麒麟舞嘅比赛。
1: 来到林村呢，唔单止话系来嘅喜宴祈福，还要看麒麟舞等等等视觉嘅享受。呢当然来到林村啊，还要一包口福嘅福气，因为嘅呀要十分多客家美食。嘅林进进女士就嚟介绍讲到，
2: 大家好嘅摆盘菜，香港嘅客家人呢，佢哋是用盘菜嚟庆祝节日嘅。我哋自家有客公文主肉，嘅菜差唔多。是本上好是本强的，他看用的也是卤灶，问他有卤灶，还有卤灶门缝。

0: 方很重要，所以到今时今日那边是咱梅族一种过节啦，大部分有喜庆的时候的一种，我不看门头是煮泰国饭，给人提杯就安尼说，这个传统是很好，大家在起码马上融合一下，啊，没说那种什么社会那种气氛，同埋一种炉灶，啊，同埋一种在屋口上，起码从大时啊，那种以前就是对对传统留下来的，一文化一种传承。
1: 嗯，嘅除非系话盘菜嗬，咧，台湾企嘅客家人嗬，十分传统嘅一样客家美食之外呢，临村嘅招牌豆腐花嗬，也系相当出名嘅哟。
0: 就话佢以前人来中国嘅食文化，系食系传统客家诶传承落嚟嘅，即从食文化之中咧，就弘扬到埋啲人嘅知文化。一次是啊，我们在小的时候没就从西文化开始到今天改不到客家口味，给人漂洋过海，跟那个就上瘾一样。你看，一讲客家话就是个甜面。
2: 嘅廉春菜上过年系就扰民嘅客家上春，呢度嘅朋友讲话热到廉春啊，嗬就感觉到特别嘅亲切。春咧都会喺上土稀释同搭上春特色啦，都同自家行西时节嘅家乡啊有几分相似。嘅廉春节唔是年初安尼讲到，
0: 廉春节喺古老，但系也不计划，而周边就挨定挨定深圳河，行十分钟就过咗深圳。跟同他其他嘅深圳咧繁荣相比，有啲古老嘅嘢，但系而家有啲优势嘅嘢。跟你林村人咧文化素质，因为佢比较用出洋，就以前系在那头上一样，我觉得佢喺香港嘅在头上，所以今年能够有国际嘅馆同埋嘅联络，呢方面嘅其他人系唔联络，嗯咧，所以佢但系有土地，佢地理位置相当好。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的年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 Physician 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对吧，天下客家是一家好，可以连接的是客家人的一种共同的情怀，同时要一道特别是行业的客家乡村看着家里就会要一道的聪明。
14: 嘅追答啦，全话睇成个之间关系嘅方式啦，嗬，嘅莫过于就话以见人系客家人嚟哦。
13: 亲话等客家花花年系本准备顾汉儿嘅花花杀，佢讲你喺客家人之间系最要好嘅暖心之类嘅，嘅佢想讲连村一扎古老嘅客家人痴忌铁也唔例外。可以睇一下连战战呢讲述，
0: 前前用客家花法嘅，你就得把我哋啲村民嚟睇下。觉得一开始好像要翻转转了，等客家文化，因为佮种感觉就在以前可能曾经就哈爱发过，爱发过日本的个厉害的所谓哈英国文字就爱发过，但后期呢，今下呢就自家有种痴心，我哋客家话呢，系呢客家人的中华文化嘅一方面嘅重要思想，所以佮种人系呢谈到客家发生亲切，也鼓励强人，所以佮种客家上课。就讲述别，包括客家的文化，比如讲麒麟啊、杂谈啊，还有读书啊、展演啊，吓，都系等人都喺个台下台上拍摄的。还有昆楼，同时等时讲昆楼时光。
14: 嘅蔡连春呢个地方，也有唔少嘅赏识啊，可因为各种人言爱说大病，边阵年取得了成功。而且话行住市嘅连春人，也把客家文化、中华文化带到为海外。嘅廉政展四年就嚟介绍广东，
0: 廉村呢度上线去英国伦敦，佢发现诶唐人嘅，啊也算唐嘅，英国伦敦咧唐人嘅，跟住就同佢外仔要木卡上下古迹样，每日都系诶撞顶日睇嘅，苏本龙苏本龙系位发现咧嘅杂志嘅念头，虽然喺伦敦中心。

0: 但是同年纪让你方面对我一直就讲客家话，全唐朝有四川话，是分热闹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承，可以同年纪就淋漓尽致。
1: 人尊炸流长，建寝炸一秒。文化自信是在国家一个民族发展当中最基本、最深层、最持久的力量。接下来物质丰富的金本业，我们也更加爱在文化当中去集结，做有文化自信、有持久力量的人。嘅对此呢，林静静女士系特别有感受。
0: 一种文化的集结系比任何都需要，见他诶安排他参加过。放置落入到书房度呼吁，但是文化系而家唔系用冷白嚟形容嘅，系用素养嚟形容嘅。安尼喺中华民族最有时嘅时候，我就觉得系一个素养。
1: 好，乡亲朋友，今天几礼拜关于湘江林村一扎嘅客家乡村嘅相关情况呢，就同大家分享到一页。
2: 听众朋友，唔介意拿出数据下载边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以下来是数腾飞达电腾嘅呢节目，另外呢，还可以在云腾客户端同嘅呢人留言互动。
1: 嘅就系好啦，呢送本大家一首好听嘅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时间，听下来一堂好听嘅客家音乐。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弥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善嘅节目，
9: 诗海客家。
8: 往拜的老陈同依落闪格，建议的闪创作行出款的那个年创温泽国铺躺客家。
10: 小姐妹友你好，艺戏主持人阿片妹，可以集办快点，我们来去躺后躺的客家音乐。客家新歌是中国民歌题材当中新歌类的一种，创作的内容是源自客家人的生活和劳作，富含地方方言特色，存在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历史方面，客家人由中人南迁到一东一北等地区，而当中一部分的人在东莞唱戏天际，初迁的形成的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客家新歌。在经过几百人的传承和发展，唱喺客家山歌在2023年的时候，系被领入到为广东省第五批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今日的节目当中呢，我哋采访到的嘉宾是刘国强先生，今日系东莞唱喺客家山歌代表性传承人，东莞唱喺客家山歌学会的会长，佢长期支持客家山歌的创作、擂台赛同埋赛后的交流活动。其中注意就传统客家山歌唱法和现场强相融合，推动山歌在人群群体当中的传播。今天我们就来去通过嘉宾介绍来去了解唱起客家山歌和唱起客家文化。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的来自东莞唱起的客家山歌的代表性人物，他就是刘国强老师。今天是客家山歌广东省级非遗传承人，同时呢也是东莞唱起客家山歌学会的会长，请佢同我哋来去介绍唱起嘅客家人的情况，同埋客家山歌的情况。关于唱起嘅客家山歌的历史，要请刘会长同我哋介绍一下好冇？
11: 好，唱起客家山歌历史就系咁嘅情况，就因为佢比较

0: 度叫啫，最前咧趟咧，去发展到那后来去就去推前，而家看唔到，所以挨咗第三胎黑嘅三个传承嘅，第二胎系真相，第二胎啊就算啊真相嘅爸，啊用再往上推啊，因为什么叫嘅当时冇乜嘅，所以喺度回味。所以也没出门了，对吧？就算了，就俺的师傅都真相，加八双鱼都提了几天鱼，俺就提三样嘛。
1: 哦，
0: 哎呀，
1: 真马
0: 俺就
1: 娘
0: 算
1: 呀，
0: 吧，
1: 师傅，
0: 俺是俺的真相哦，
1: 想
0: 真相哦，
1: 就请讲个想。
0: 相这好像没得相哦，真相这两个书哦。哎，讲俺可以讲简单讲几句俺师傅的情况啊。
1: 好。
0: 俺用真相跟那人呢，其实也是七八岁开始学唱山歌，七八岁哦。因为其实那些小嘅把人上，就自己都学唱山歌，啊，其实爱好唱山歌，就将嘅啊啲歌词唱出来。其实就系最重要就系，佢有篇好唱一条，一条山歌，就唱歌词啊。当然，二叔嘅后生人，在50年代嘅时候咧，前几日有只专门喊做日哭十天讲歌嘅事情。老基拉斯嘛，用是做一个，其他喺收音机的方面比较突出。后来咧，就有只，用机会到5G的时候，就我就爱不时我就喺属于咁做飞龙体系，真相同埋资金，就唔知乜嘅事咯，反正有两样嘢咧，就代表我哋。你的飞龙体系去广州中山纪念堂那当，然后表演，另外没比赛，另外表演唱山歌，然后呢唱得好，当时点了两趟就接接接掉，然后就各地的接掉，你的我等于你的当时的山歌，民歌应该去做的，音乐啊。然后传统音乐这方面咧，就喊几条爱将真相同埋就阿善，然后就我谂然后中国音乐界协会广东省会会去，然后几条就起用就探用一条声做一条角色咯，当时就起用嘅。
1: 所以就
0: 后来啊，后来要采人啊。我就一直喺度攻沙嘛，可能喺本日就都问出些攻沙咧，喺500年做了我就做攻沙只文工团啊，专门唱山歌，其实写好多山歌听，就几做好大工喺呢。
1: 所以两位师傅真想就做一些上海的对下咧客家山歌的传承，有十分大的贡献。
0: 在凤冈墙开堂下做，也都是出名，没想到现在出名。也别几好睇哦。
1: 乡亲朋友，给我带你一边来去了解墙开客家山歌文化，一边来去欣赏当地的客家歌。下半年苏门参加的诶，苏尼是来自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的《海水涌千波》。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来去听客家山歌《广东新曲》非遗传承人，同时呢，也是东莞腔台客家山歌学会的会长刘国强老师来去同我们介绍腔台的客家山歌的情况。
1: 像刘会长再同我们介绍一下腔台的客家山歌的特点和有哪几杂方面？
2: 好，还有腔台山歌特点的像两种情况啊，过去的用阿师傅真相同埋家都同判同书写了好多，挨一个就好跟他写，加特点出来用。歌词方面啊，特点啊，先唱歌先有歌词嘛，然后唱腔啊特点啊，我哋方面有唔同啊。先讲歌词嘛，
1: 词同曲哈。
2: 词同曲啊，特点我是讲啊。
1: 嗯。
2: 哎，一词啊特点咪出来用咯，其中一张。啊，用客家的方言，你的词用进去都比较有嘛条这点啊。用客家方言，比如讲艺人想发片嘢，就是要讲到咧，确唔在唔在，当然拍白了要客家白了要唔在，即唔错意思唔在，你人嘅嘅叫啊唔在，要自己过去填问题确唔在啊。你唔错意思嘛？
1: 哦，佢可能一就系咩？唱系本地嘅一种客家话嘅特色。

0: 因为可以参外租啊，了解到，哎，都其实
1: 应海洋也有啊，应该也有海洋边。
0: 多少躺到？好好，
1: 唔来
0: 就把就把客家话里头方言来提实用一点，不是？方言歌词多一些，是吧？
1: 哎，歌词，我有爱听的，不断出现这些客家方言，把客家就讲比较那个真正嘿，那个客家山歌哎。你听一下，听着听着歌词这点，听一下歌词这点呢，就是讲，自己爱到做做东西，其实应该有些，有些那是印记。比如讲，有些三个应用啊，哎，还要结合其他同事讲个出咯。比如讲啊，我舒服真香，其实歌词话就会用你当时，当时的三个标准是话，非常当然。真妙极啊！推来闰土盖公差，客家山歌古冠军，汗水洒出开风花。啊，真呀呀呀几句话嘞，水也很多。其实那些有只故事在上，那些讲嘛个嘞，啊，非常当然真妙极，其实妙极嘞。嘿一条村的命，他呢当时没有重要地方做水库先修水利将表家村就迁出去，然后你的水库命就命名为表家水库啊，所以真表家并没去打这意思，这去做你的水库的意思做不出来的建筑呢，也在当时啊，啊，时代印记，我这样讲啊，时代印记啊，真当时好见到啊，伊啊，人家就咩出生，人家就可能人家就父母啊的，真听到的啊，你们真辛苦啦，真么个好多个都出啊，当时
0: 就是表态的，我把一个工程做好了意思。
1: 加几下，当时在黑牛的。都是好多那种语言的哦，真那个真声，对人家一讲人家真实的就好容易说噶，
0: 就是没有丢字哈。
1: 那团人呢就回去到就想到当时的情景了，推来人头盖公差又黑盖公差，盖个毛，
0: 挨干过，单轮的一种。单轮的一种推动一些，
1: 单轮的，
0: 再货的嘛，最后是，
1: 你再就来哦，这样
0: 子
1: 啦，你的时代落日呢，台人机的，用你的树叶，啊，点一批就成果提点嘛，当然好多都是用，既然用雅思惯用上来也好，不过其实都学，后期上来就学一下，学唔到。小光嘅成果啲点啊，天热啲点，如果就石头落先咧，就放落去，几个好。
0: 其实
1: 啲点就要强解就客家语言啦，吓。天热就要石头落先咧。
0: 系，唔过石头落烟其实系，差唔头先几例嘅，因为正常一位师傅佢说，写嘅一个歌词嗬，其实系记录当下嘅一道，思考。然后一道生发的一道勇气啊，生产勇气啊，系一种十分神通的凡人，可以一听到一个歌声，或者系看到歌词就知道啦。哦，当下一下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生发啊，生产的重建系用运用的。
1: 没错，即系你听到有细个知道，哎呀，当时特别啊，一个时候去受过训练的人咧，一听啊。其实有同感，哎呀，呢个东西，呢种嘢都同时同埋一条吓，
0: 所
1: 以咧就感觉到，就以创嘅小成果，哎呀，呢个东西好，一就创咩好壮观啊，好啊，就通常咧，叶明权做呢种嘅事情，确实咧，啊，不得了，
0: 就太就放一些太搞一种共同嘅记忆，小姐朋友，我们再来去欣赏一首唱海的客家新民歌《山歌好比强海水》。

听众朋友，今日咱头先谈到呢，就是东莞强开嘅客家新民歌《山歌好比强开水》。嘅下半年，我咱再来去谈嘅系冷叶树客家新山歌，按到系客家茶钱，落去感受一下客家人同茶嘅缘分。呢首歌系由陈秋芬所带来嘅，听我来听。

乡亲朋友，时间过得一快哦，我哋今朝石头呢客家话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以往上肥汤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去送播肥汤节目，或者系点汤精彩嘅片段。嘅最后呢，我哋再来一堂艺术客家先生歌《撩到日头转西山》，由陈曲芬演唱。今日然后嘅歌声当中，来去加上我哋节目嘅节目，我哋先上热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18号啊，嗱，今日咧系518国际博物馆日啊，咁所以我哋嘅韵味岭南咧都会有特备茶单恭候阁下。咁下面咧，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慢慢睇睇。嗱，预告下啦，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会针对博物馆日嘅主题，播出几位大湾区学子嘅原创短视频作品，嚟展现青年人啦点样沉浸式打卡粤剧艺术博物馆啦、广州人民艺术中心、广东省博物馆同埋广东非遗馆等嘅文博机构，为听众咧推介大湾区各间博物馆嘅特色展览啊。另外，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日播出到第20集的内容。而尾段继续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今日我们来关注早前主持人肥光仔是去采访的中山大学博物馆举办了伊凡与多罗西威廉斯伉俪藏通草纸画及相关物品捐赠仪式。在今日同大家探讨下博物馆点样成为联结世界的桥梁啊！嗱，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嚟到越讲越过瘾的环节，咁睇翻今日是2026年的5月18号，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强调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之下，博物馆应该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善释和传播，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包容。

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嗱，睇翻今年啊，国际博物馆日嘅中国主会场活动咧，系喺内蒙古博物院举办，系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哋国家博物馆事业发展嘅最新成果。而关注翻得广东吓，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同埋梅州市人民政府，亦都喺5月15号至17号喺梅州市举办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省主会场活动。这个活动咧，紧扣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主题，充分发挥博物馆喺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苏区振兴、助力乡村发展当中嘅独特作用，系推动广东全省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而梅州咧作为世界客都同著名嘅侨乡，百年侨批、客侨古道、南洋记忆咧，系构成咗中华文化同世界对话嘅独特桥梁。而今次嘅主会场活动咧，系会以侨批为历史见证，以博物馆为叙事主体，通过文物、档案、口述史同埋数字叙事相结合嘅方式，生动呈现客家人下南洋、联世界、报家国咁样嘅历史图景。诠释联结世界的桥梁的深层内涵。今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会通过各界不同的声音来感受一下国际博物馆日的精彩。而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是共建了最新一期的湾区主播训练营项目。所以今天会邀请几位湾区学子加盟，通过他们的 Vlog 一个短视频的作品，同大家沉浸式感受大湾区内几家博物馆的精彩。

0: 细细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翻到嚟今日嘅越讲越过瘾，嚟睇睇呢个展览。喺日前，广东省博物馆推出2026年第一个原创专题展览《寻花记：中国花文化展》。展览咧系汇聚咗多家收藏机构嘅藏品，包括咗绘画、陶瓷、金属器、玉器、古籍、外销艺术品、自然标本等各类展品200多件套，其中咧珍贵嘅文物占咗一半以上。喺一花一叶当中，探寻中国人嘅审美追求同埋生命哲思。嗱，睇翻展品啦，从新石器时代嘅彩陶到近现代嘅绘画，几乎系涵盖咗中华文明嘅全历史阶段。而最令到大家驻足观看嘅咧，就系今年喺我哋总台春晚嘅12花神圆形清康熙青花五彩12月花卉杯啦，亦都系吸引咗大家喺展厅入口处咧驻足观看。广东省博物馆嘅副研究员、策展人陈希介绍，呢一套瓷杯所绘制嘅每一种花卉咧，都体现咗中国人嘅精神。例如梅花咧系代表不屈，木棉系英雄精神。而文人呢就特别鍾意兰花嘅隐人。而呢次展览呢利用咗馆藏文物3维数字化高清素描采集成果，集中嚟呈现咗近50多件文物嘅 3D 数据。我哋了解咗呢一个展览嘅详情啦，下面我哋一起跟随暨南大学嘅香港学生李广华同埋香港理工大学嘅学生啦韩琦佢哋嘅脚步，去睇睇呢个寻花记中国花文化展。听听他们为大家诉说下怎样遇见千年不谢的花。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广华，来自中国香港。今天跟我的朋友一起来到省博看花展啊，跟他们一起啦。
3: 哇，入到来就是今次展览的 C 位清康熙青花五彩12月花卉杯啦。今年总台春晚的12月花神圆形就是他啦。讲解员姐姐仲同我哋介绍咗同花神相关嘅花招节啊。
4: 那这个花卉杯或者是跟花神的活动呢，又跟我们的花招节结合到一起。花招节就是百花的生日，就叫花招节啊。
3: 拧过嚟左手边，用手机扫一扫屏幕上嘅二维码，就可以360度睇文物细节啦。数字活化真系好型啊！
5: 呢个妹妹听讲解好认真啊，我哋嚟采访下佢啦。
6: 这个是牡丹花，它的花语是富贵吉祥，这个展示形式非常的酷。
3: 这个是5代10国南汉国的铁花盆，上面刻着芳华园3个字，千几年前的岭南宫廷花园里面就是用这样的盆种花的。这个就是海棠寺的外销画册。

0: 清代时期，海棠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地方。广州的画师将岭南的花卉画成册子卖给外国人，花就成为了最早的文化翻译官。
1: 看完今天的花展，听下我的朋友有什么想讲的呢？
2: 从香港来广州个几钟，现在真的觉得大湾区是一个我们可以随时见面一起看展的生活圈。
1: 好看了，快点来吧。
0: 花开大湾区，等你来寻。
3: 好的，多谢晒来自暨南大学的香港学生李广华和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韩琪，他们呢和我们推介现在正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寻花记中国花文化展》。刚才在这个视频作品当中提到了这个就是镇展之宝清康熙青花五彩十二月花卉杯，是杯壁以青花五彩是绘上了十二个月的花卉并且题诗的，可以说文色鲜丽不易生动，杯底有大清康熙年制的款式清晰可辨，而所绘的花卉依次是从一月到十二月是水仙、玉兰、桃花、牡丹、石榴、荷花、兰花、桂花、菊花、芙蓉、月桂和梅花，可以说一月一花一诗，一杯一四季。另外还有在1769年广州海棠寺的一本外销画册，这本外销画册是来自西班牙一间公司代表的朋友去订制的，纸张还要来自于英国的肯特水印纸，装帧可以说相当精细，画面融合了中西技法，被毛里求斯的自然学家马塞称之为18世纪最精美的外销画册之一，亦都是广州海棠寺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重要物证。所以这个展览是紧扣寻花这两个字，分为了三个部分，寻古花之文明印记，是从器物的纹样出发追溯和展现花在中华文明当中的物质印记。第二个部分叫觅意，花之精神符号，是深入大家的精神层面解读和探讨花作为中华文化符号和精神内涵。而第三个部分是探景，花之交流见证，梳理和诠释了岭南花卉文化，以及是花卉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当中发挥的重要桥梁作用。这个展览将会一直持续到6月28日。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尹美玲男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同大家越讲越过瘾啊！嗱，今日系518国际博物馆日，我哋再嚟关注翻啦湾区城市广州一啲精品嘅展览。五日前啦，喺广州人民艺术中心举行咗《丝路敦煌岭南影像》《岭南名家敦煌文化研究展》。丝路敦煌同埋岭南艺术喺呢度相遇啊！有数十位嘅岭南画家以中国画、油画、漆画等嘅多元形式，诠释咗敦煌文化嘅千年魅力，展现咗从胡一村到方楚桥等艺术家嘅传承同创新之旅。嗱，展览集中呈现咗岭南画家对于敦煌文化嘅研究成果，梳理咗敦煌艺术对于岭南美术发展嘅影响脉络，展现咗丝绸之路同埋岭南文化之间嘅深度对话。并且以这个来呈现文化传承和艺术创新的生动实践。而这次展览是汇集了数十位艺术前辈和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涵盖了中国画、油画、漆画等多种艺术变化。

0: 言的方式，生动展现了各个时期岭南艺术家对于敦煌文化的学习和吸收轨迹。最近暨南大学的两位广州学生张子瑜和范家俊亦都去到这个展览，还遇到了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广州市戏剧家协会的主席李嘉怡老师，感受了敦煌加粤剧碰撞的魅力。下面来听听他们制作的这期短视频。
1: 不用去大漠，在广州都可以沉浸式体验敦煌艺术。今天我就来到了广州人民艺术中心看敦煌展啦。咦，好像听到一段很熟悉的粤曲声咁嘅，好像在那边。原来今天这里有一场很特别的跨界活动，当敦煌遇上粤剧会怎样呢？

0: 真系大开眼界，飞天嘅形象同粤剧嘅身段竟然咁契合。活动上仲有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老师作为导赏嘉宾。我呢个粤剧小白要快啲去请教下佢先。
1: 其实粤剧同敦煌咧，我觉得最直接嘅联系就系喺敦煌壁画。粤剧嘅天女散花其实嘅灵感创作系源于我哋嘅敦煌嘅飞天形象噶。我哋更多嘅系借鉴，系吸取。我哋唔会生搬硬套。戏曲佢最可贵嘅就系源于生活，但系佢亦都高于生活。我哋亦都要根据自己呢个剧种嘅特色，咁样观众咧会有一个更加之直观啦，同时亦都可以了解到我哋呢个剧种嘅特点所在。傳統文化要呼喚現代觀眾，我自己在舞台上亦都深耕了很多年，這幾年去了很多個城市，我發現一個非常之開心的現象，在演出的後生的觀眾多了很多，是佔了起碼有六成左右的，所以近年粵劇整個行業亦都是做了很多創新的嘗試，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傳統文化非常之好的一個發展現象。
0: 听完嘉怡老师的解答，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传统文化之间的相融相通。
2: 今日真是一场意外惊喜啊！从西域丝路的千年敦煌到岭南水乡的婉转粤韵，估不到这两大文化顶流竟然可以梦幻联动，跨界碰撞出火花。原来传统文化跨越时空都可以互相成就，绽放出新的光彩。
3: 好啦，再次多谢晒嚟自暨大嘅两位广州学生张子瑜同埋范家俊啦，同我哋带嚟咁精彩嘅一个分享啊！嗱，睇翻丝路敦煌岭南影像岭南名家敦煌文化研究展咧，可以话系展现咗岭南艺术家啦最早对敦煌进行系统学习研究嘅群体啊！咁亦都系通过佢哋嘅一个艺术品啦，展现咗丝绸之路同埋岭南文化之间嘅深度对话。嗱，例如好似1943年啦，岭南画派代表关山月远赴敦煌临摹。到1961年，广州美术学院组织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嘅系统性敦煌艺术考察。咁所以呢个展览咧系汇集咗34位艺术家嘅精品力作，从胡一川、关山月、姚宗颐、杨之光等嘅先驱，到陈永昌、方楚雄、梁如杰等嘅当代名家。令到观众一次性看完岭南艺术界对敦煌的致敬和创新。而且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为了增强观众的互动体验，主办方还打造了大湾区第一个可感可玩可创的 XR 数字艺术剧场筋斗云 XR 数字艺术剧场，同步推出国内第一个聚焦敦煌莫高窟特窟第220窟的沉浸式体验敦煌奇旅，是等观众在行走和互动之间唤醒沉睡千年的乐舞，行入艺术和时间的故事，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刚才两位学生主播和我们采访到了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嘉怡，下面我们都请出嘉怡姐唱出这首粤曲《青春作伴》，送回给这两位学生主播。

0: 好，我是李嘉怡，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多啲支持粤剧，多啲支持粤剧演员同埋我哋青年演员走入粤剧嘅剧场，感受我哋岭南文化嘅瑰宝同埋魅力。多谢大家。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咁啊，藉住518国际博物馆日，我哋嚟一齐睇睇湾区城市广州一啲博物馆嘅精品展览。嗱，提到广州嘅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里边咧，有一个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亦都系呢个艺术中心三大核心场馆之一，建筑面积咧达到2.6万平方米嘅。咁佢嘅基本陈列咧，系以人民非遗、时代新彩为主题，分设咗文物、生活、艺术、交流四层嘅展厅。而四楼嘅湾区同心展厅咧，仲集中展示咗粤港澳共有嘅粤剧、醒狮等嘅非遗项目，配套体感互动、AI 讲古人等嘅数字化展陈技术。回顾翻2024年嘅5月1日啦。广东非遗馆同埋广东美术馆、广东文学馆共同组成咗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系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并且咧会不定时举办非遗市集、杂技展演等嘅系列活动啊！最近暨南大学嘅香港学生黄雅静同埋刘家慧咧，亦都系去探寻咗广东非遗馆里边嘅几只岭南神兽。下面我哋跟随住佢哋制作嘅短视频，一齐去探访下。
2: 广州有只文化巨轮，入面住住几只岭南神兽。今日我哋就嚟到广州市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一齐入去同我哋揾下佢啦。
3: 入到嚟最先见到嘅就系极具岭南气韵嘅南国醒狮，逢年过节醒狮一跃，承载住广东人积极乐观嘅生活态度同美好祝愿。
2: 我哋睇到一个鳌鱼啦，佢系嚟自汕头嘅，咁系象征住独占鳌头嘅吉祥意思噶。
3: 上嚟湾区同心展厅，一条长达5米嘅骨雕巨龙灵舍竹木啊，佢用咗13吨牛骨雕刻咗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地标，由20几人耗时10年制成，象征住大湾区牵引同心嘅精神。
2: 而家见到呢个系绿风皮影戏，系嚟自广东汕尾嘅国家级非遗，用光影嚟讲古仔，有中国动画鼻祖之称噶。你睇下呢度仲可以睇佢哋嘅经典剧目添啊！
3: 呢条22米长嘅东莞中唐龙舟喺1997年香港回归嗰年诞生，20几年嚟佢静水见证时代，满载湾区共同记忆。
2: 呢只系嚟自东莞嘅千角灯，千角千灯寓意添丁纳福，象征住家族嘅繁荣昌盛。
4: 呢度系有好多即系非遗嗰、那个亲身体验，所以就吸引咗好多游客嚟，咁都非常之精彩，又可以了解到非遗嗰个项目。
3: 喺展厅内，我唔单止可以用眼睛睇，用耳仔听，仲可以动手体验身临其境，感受岭南文化嘅多元魅力。广东人讲好掂，系因为相信只要落手去做，事情同日子就会慢慢变好。岭南神兽系广东人亲手整出嚟嘅传承，一见神兽如见广东，敢做、中意做、认真做，就系广东人积极向上嘅骨气。
1: 好嘅，多谢香港学生黄雅静同埋刘家慧啦，带我哋去广东非遗馆啦，探寻咗呢几只咁有趣嘅岭南神兽。首先会有四楼嘅骨雕湾区同心，嗱系同心巨龙啊，系牙雕嘅作品嚟嘅。咁另外仲有位于广东非遗馆3楼嘅中庭咧，有东莞千角灯吓，被佢哋誉为光明神鸟。是高6.5米、阔4.5米的千角灯，寓意是添丁添寿。还有一个影子神兽，是来自绿风皮。

影戏用牛皮加光影嚟呈现嘅吓，影子神兽好有趣。仲有喺二楼啊，山海之间展厅咧，有嚟自东莞中堂传统龙舟，被誉为水中灵兽，全长22米咁犀利。嗱，端午节都就快到啦，去睇龙舟啊最啱啦。咁仲有一楼嘅大厅步梯啦，同埋四楼嘅湾区同心展厅，都会有南国醒狮呢一个神兽，系嚟自佛山醒狮嘅一啲扎扑写装嘅狮头扎作。所以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来到广州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探访这个广东非遗馆，一定要跟着啱先两位学生主播的打卡指引去探访下这五只岭南神兽。五肥光仔都用广东非遗的主题曲《月彩飞扬》和大家助助兴。

0: 嘅就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继续喺518国际博物馆日，同大家啦系睇睇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嘅广州，有好多精彩嘅文博机构推出好多展览，例如位于广州西关嘅欣宁路127号有粤剧艺术博物馆。呢间博物馆咧，总用地面积达到1.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咧有2.17万平方米嘅。沿住荔枝湾涌三期咧，分为南北两岸。南岸咧系基本陈列展厅、主题展厅、剧场同埋园林景区；北岸咧系粤剧艺术嘅传承同保护等嘅配套区域啊。而馆内咧设有园林、展厅、戏台、剧场等嘅传承展示区域。基本嘅陈列展览咧，系会设有南国红豆粤韵佳音展览，系统咁展示咗粤剧嘅发展历程啦、艺术特色、组织机构同埋喺海内外嘅重要影响力。而精品剧场咧会设有237个嘅座席，可以举办粤剧粤曲嘅精品演出嘅。下面我哋一齐嚟跟随暨南大学嘅香港学生李广华去沉浸式打卡呢一个粤剧艺术博物馆啦。
1: 做咩好似听到有粤剧嘅声音嘅？
2: 沿着声音行入去，先至发现呢度唔单止系一座博物馆，仲系一座识唱戏嘅岭南园林。水、亭、台、廊，每一处设计都系为咗将戏台融入建筑。由花园行入展厅，就好似翻开一本旧戏班嘅手记，一件蟒袍又瘦好多个月，一本戏本写满咗离离合合。仲有嗰艘红船，以前唱戏嘅人叫做红船子弟，食住、练功、排戏，全部都喺船上。船开到边度，戏就唱到边度。但系最吸引我嘅唔系文物，系人。就好似呢个婆婆，佢企喺数字屏幕前换戏服、揀头饰，笑到好似小朋友咁，几得意。博物馆里面到处都是标语，提醒着我们要保护、要传承、要发展粤剧。以前觉得要做到这些很难，但今天突然发现，其实当公公婆婆在这里认真玩换装，当年轻人愿意走入来参观的时候，传承就发生了。
3: 担凳仔霸头位坐定定看戏啦！
4: 落地狱。

0: 揾个下昼嚟西君听一场粤剧啦。
1: 好嘅，啱先听到嘅系嚟自暨南大学嘅香港学生李广华啦，带我哋去沉浸式打卡粤剧艺术博物馆啊。嗱，今日咧系518世界博物馆日，节目咧播出咗好多位嘅湾区学子，佢哋嘅原创短视频作品，展现咗青年人咧沉浸式打卡粤剧艺术博物馆、广州人民艺术中心、广东省博物馆同埋广东非遗馆等嘅文博机构。为各位听众朋友推介咗大湾区各间博物馆嘅特色展览嘅，如果有兴趣睇睇呢一啲短片嘅朋友，欢迎关注韵味岭南嘅央视频号，下载央视频 A P P， 搜索韵味岭南啊，或者系今日我主播，我哋喺上面同步剪播呢个系列嘅相关音频，同大家通过视频嘅形式共享啊。以上就系今日我哋韵味岭南节目嘅越讲越过瘾板块，针对国际博物馆日啦，同大家做嘅分享。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云听 APP， 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咧。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0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不过李渊喺太原做得太出色咧，反而系遭到隋炀帝嘅猜忌噃。而且隋炀帝揾咗个风水佬嚟算命，算咗个李氏将亡嘅结果，对李渊啊更加大加怀疑啦。有一次啊，李渊病咗。隋炀帝就问李渊个外甥女话：你舅父点啊？死得未啊？呢、這个消息传到李渊耳仔里边咧，当堂吓到脚都软埋。于是啊，李渊啊致力于收取贿赂、饮酒玩女人，以此啊降低隋炀帝嘅猜忌。哈，隋炀帝啊真系受噃，不单止啊升咗李渊嘅官，仲派佢督建太原嘅晋阳行宫。不过就算系咁啊，隋炀帝都系放心唔落嘅，派咗两个心腹。一个叫王威，一个叫高君雅嘅，过嚟做李渊嘅副手，名义上嘅帮手啦，实际上咧就监视下李渊嘅。李渊见到形势不妙，而且当时天下一片大乱，于是咧决定有备无患先发制人啦，派两个仔李建成同埋李世民咧，周围咁搜罗有志之士，扩充实力，准备起兵举事。而喺呢啲能人志士里边咧。对于李渊在太原举事帮助最大的一个是裴植，一个是刘文正。刘文正原来是晋阳的县令，跟李世民就好 friend 的，非常看好李世民。当时啊，他因为跟李密是亲戚，就被人捉住起身。李世民去监狱里面探他，问他使不使越狱啊？刘文正见到李世民呢，马上就诸葛亮上身，分析嘅天下大势嚟噃。他就话啦，李密而家盘踞中原，皇上啊匿咗喺扬州，天下大乱，而关中啊，亦就系都城长安一带咧，非常之空虚嘅。再加上天下百姓民不聊生，只要我哋打住拯救百姓嘅旗号号召天下，然后进占关中，咁到其时都城在手，二旗在握，天下垂手可得啦。李世民听咗啊，觉得英雄所见略同，于是咧。偷偷地谂办法将刘文正放咗，将佢呢套策划咧攞翻同老豆李渊报告。李渊亦都表示好有同感，于是啊，一边储备实力，一边咧揾机会起兵啦噃。不过李渊啊，仲有两个后顾之忧吓，就系隋炀帝派俾佢两个副手王威同高君雅啦。咁呢两个人喺度夹住晒咧，李渊好多事情就唔可以亲力亲为嘅，唯有派两个仔啊代劳，自己啊埋头饮酒玩女人。不过而家真系要喐手嘅时间，都冇可能成日缩手缩脚噶。于是咧，李渊就决定谂办法将呢两条友啊做瓜佢。当时嘅太原啊，经常受到突厥侵扰嘅。有一次，突厥派兵过嚟进犯，李渊派高君雅迎战咧，就打咗个败仗。隋炀帝又收到风啊，派人过嚟话要捉拿李渊去扬州问罪。咁嗰阵时，隋炀帝虽然走咗去扬州，唔系好理嘢。但系话晒都系皇帝嚟啊，派个使者过嚟，当场啊将李渊下边啲李世民啊、裴植啊咁成咧吓到跳晒出嚟，纷纷啊劝啊李渊话：，喂，而家啲盗贼打嚟打去都仲有咁多嘅， 上面皇帝又要治理罪，横死就掂死㗎啦，不如尽地一煲起兵作反算啦。但李渊沉得住气吧，佢又话啦，我呢个皇上表弟嘅性格我最清楚㗎啦，成个女人咁嘅，三时花六时变嘅，兴头上啊嚟捉我㗎啫，过两日諗下冇咩人用又会赦免我㗎啦。果然啊，过咗冇几日，隋炀帝真係派人嚟赦免咗李渊嘅罪名，官复原职。呢件事呢仲係李渊睇得通透啊，如果喺俾皇帝治罪嘅情况之下起兵，咁就免不了叛军嘅名头㗎啦吧。喺当时呢就好冇政治号召力嘅。反正隋炀帝远在扬州，山高就皇帝远，李渊当时係太原嘅一把手，有咩唔啱嘅时间再喐手都唔迟啊。若然可以免去罪责，咁以后起兵呢就可以打埋晒啲咩清君侧啊、护驾之类嘅名头，方便好多嘅。而对于隋炀帝杨广嘅性格，李渊呢亦都摸得非常之准。不过经此一役啊，李渊亦都知道呢再唔起兵就坐以待毙嘅啫，迟早就等死。於是啊，佢又决定一边招兵买马，一边呢就諗办法搞掂王威同高君雅两个人。正好啦，呢、这个时候呢老天爷俾咗个机会过李渊喎。喺太原北面嘅刘武州啊，喺马邑郡起兵，南下攻占汾阳宫。李渊就马上叫王威、高君雅过嚟一齐商量，话而家刘武州抢占汾阳宫，抢咗皇上嘅私人珍藏，连皇上啲女人都抢埋，简直系皇上嘅奇耻大辱啊！我哋呢啲做臣子嘅唔可以为皇上说耻，除咗一死以谢皇恩之外，都冇乜办法噶啦！吓到嗰两个冷汗直飙，问下李渊点算好啊？李渊就话：而家咁嘅时势，唯有请示皇上，睇下可唔可以征兵出战系啦。王威、高君雅两个一听就呆晒啦。皇上远在千里之外，刘武州都打到上门啦，仲请示？请示得嚟人头落地噶啦嘛，大佬！李大人，你老人家皇亲国戚，皇上对你咁信任，你征完兵再请示都唔迟吧？李渊啊，耍手兼令头，扮晒有原则，唔得唔得。咁样违反规章制度噶吧？我李渊奉公守法嘅好市民嚟噶咩？王威同高君雅两个咧，就以为李渊惊自己一个人孭飞啫，马上就话：，嘿，我哋觉得都冇问题嘅。皇上追究落嚟，我哋一齐帮李大人辨别是非就系啦。李渊见我两个落答啦，就顺水推舟话：，既然两位大人都咁认为，嘿，咁我哋就征兵啦。于是啊，李渊啊攞正招牌，大张旗鼓招兵买马。一下子呢就招募咗上万人马，由两个仔李建成同李世民以及心腹嘅大臣长孙顺德同埋刘宏基率领。兵马越征越多，王威同高君雅两个都蠢唔晒嘅，终于就醒悟啦，哦，原来李渊就老点佢哋，借佢嚟过桥。於是呢佢两个暗中商量，以图对李渊不利啦吧。不过佢两个手头冇兵马㗎，大不了呢都係返去搵皇帝告状㗎啫。李渊收到风，觉得呢两条有不宜久留啦，於是呢喺端午节啊，请王威同高君雅进阳宫玩。一坐低呢，马上有人送上密报。李渊打开一睇，扮晒惊吓，话我收到密报，王威、高君雅你两个屡通突厥，引兵入境。佢两个梗系打死唔认㗎啦。李渊就坐到都傻，将两个人拖出去斩咗，对外宣布啊，话佢两个私通突厥，以图谋反，已经被英明神武嘅李大人诛杀咗啦。咁本来呢单嘢呢大家有啲怀疑嘅，呢两条友好地地做乜屡通突厥先得㗎？点知咁啱得咁巧吧，过咗冇几日就真係有支突厥骑兵过嚟侵扰。於是全城军民都话：哇，李大人真係有先见之明啊，王威、高君雅呢两条友果然係私通突厥嘅。我哋成日都话要成大事呢必须有天时地利人和嘅。运气呢样嘢无论对边个嚟讲都好紧要㗎。嗰啲成功嘅人事后啊总结出一万条必然成功嘅理由都好啦。但若然当初冇运气帮忙呢都系死路一条㗎啫。咁搞掂隋炀帝两个内应，李渊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啦。於是啊，李渊打出安隋失嘅旗号，拥立占据长安嘅代王杨佑为帝，正式起兵举事。咁当然啦，起兵是少不免要发表演讲啊、开仓放粮啊咁成，呢啲人唔一一细讲啦。当时李渊北有突厥同刘武州，东呢又有李密同王世充， 佢手头上得几万新兵，无论边头都打唔过嘅。为今之计啊，就只有向西南攻取都城长安。于是呢，李渊命令李建成为左军都督，李世民为右军都督，自己又做大将军，率领三万人马出兵长安。另外呢，又派刘文正出使特厥，请求军事支援。咁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啊！李渊呢三万大军呢，都仲未遇上敌人啫，就碰上一场几十年一遇嘅特大暴雨，搞到啲路啊烂晒，粮草断绝，而且呢一落起身系都唔停，搞到李渊啊进退两难，冇计啦，唯有话召开军事会议商量下点办好啦噃。裴植就建议话不如退兵咧。呢场雨都唔知落到几时嘅，咁踎落去粮草不计，迟早饿死嘅啫噃。而李建成同李世民就坚决反对，觉得出兵有如离原之战，冇理由翻转头噶。而且而家时机啊正好，关中空虚，礼物啊俾王世充缠住，唔得闲顾及长安。如果我哋翻转头咧，长安嗰边又收到风，早作防备，等到礼物搞掂王世充，我哋啊留喺太原等死咩？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裴植对李建成、李世民兄弟话：你哋话啦，呢场雨几时先停啦？雨一直落，我哋一直等啦。李世民虽然是能人啊，但就唔系神仙嚟噶，答唔到佢噶。于是咧，李渊就决定退兵。当晚李世民又走到李渊大将前边，大喊咗一餐，落足嘴头咧，劝老豆话：呢场雨落足十七日，个天边有咁多水先得噶，再坚持一下啦。咁李渊啊，最后俾佢讲喐咗，决定继续望天打卦。嗱，从呢件事上边啊，我哋可以见到咧，李渊同李世民两个人嘅性格差异啊。李渊擅长因势利导，因应唔同嘅形势咧作出变化嘅。李世民啊比较硬颈，认准咗嘅事咧就坚持到底嘅。呢两种性格各有千秋啦，就冇话绝对边个好边个坏嘅。好啦，李渊啊下令按兵不动。啲士兵啊，军心涣散噃，眼睇住迟早兵变嘅。喺呢个时候咧，有个白衫老坑公就走到嚟唐军嘅营寨前边，同啲门卫话：老夫系霍山山神嘅使者，山神有嘢嗌我转告大唐天子啊，话八月啲雨就会停噶啦。你哋嘅出路咧喺东南面嘅霍邑，到时。

0: 而我会助你哋一臂之力嘅。咁呢番说话一传出嚟啊，全军将士都兴奋不已。唉，今次得啦，有神仙相助，一定掂嘅。咁呢个白衫老坑公咧，估计都系李建成啊、李世民佢哋搞出嚟嘅宣传攻势嘅啫。一方面安定下军心，另一方面咧又加强阿老豆嘅信心。反正算命佬呃你十年八年系嘛，佢话八月停啫，冇话操一定三十啊。啊，不过咧系真系运气啊，企喺李渊呢边噃。呢场大雨啊，到咗八月初一啊，真系停咗。大家都话：，今次系神仙庇佑啦，仲唔捞鸡？于是士气大振，大军出击。嗱，经过呢一场磨难啊，接落嚟嘅时间咧，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啦。唐军一路势如破竹，大败隋朝嘅大将宋老生，又逼降咗名将屈特通。经过几场大战啊，终于占领咗长安，拥立杨佑为傀儡皇帝，李渊啊自封为唐王。大唐王朝嘅建立咧，终于啊迈开第一步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听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呢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
3: 湾区文化地图，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湾区文化地图。今日是518国际博物馆日，我们都是关注相关的资讯。最近在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博物馆里头，举办了一个叫做伊凡与多罗西威廉斯抗例藏通草纸画及相关物品的捐赠仪式这个活动。讲到通草纸画，是19世纪主要在广州生产，由本地画师用西洋水彩在一种叫做通草纸或者通纸的纸张上面绘画各种同中国有关题材，并且销售给当时在广州通商的外国客人的一些小画片。可以说一张通草纸画是承载着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印记。而在英国一个大学的行政人员伊凡·威廉斯以其半生业余心耕，令到这座被遗忘的文化之桥在广州重现。我哋韵味岭南之前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同通草画相关嘅知识同展览。我相信有啲朋友应该会记得啦，主持人肥光仔有幸喺2018年嘅时候，同广州嘅通草画非遗传承人苏恩老师同埋佢团队嘅伙伴啦，去到英国嘅约克，系探访过伊凡先生同佢太太啦多罗西，并且了解到啦佢哋同通草画结缘，其实系源自于夫妻两人一个爱情故事。记得伊凡先生很喜欢收藏中国的外肖画，而伊凡太太在1970年代的时候因为要学习，所以家里的家头细务交了给先生伊凡，而为了感谢丈夫的付出，她最后是用自己留住买大楼的钱去了古玩店，是买了一册外肖画册送了给自己丈夫伊凡先生。最尾发现原来是通草画，因为后面写着 Canton， 所以就引发了伊凡先生要回溯翻，这些是源自于 Canton 广州的通草画，他联系了来自中国的啲朋友，最尾在2000年前后就将一批通草画带过来广州，因为这些是外销画来的，所以有了伊凡先生当年的义举，通草画重新进入了广州人的视野当中。虽然肥光仔在英国约克的时间不长，想可能得三日两夜，但是亦都被这次触动心灵的采访所深深打动。在活动现场，来自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教授程美宝是作了题为一个大学行政人员的美好人生，伊凡·威廉斯和他的通草纸画的讲座分享。而听着他的现场讲述，令到我脑海当中不断地回想起2018年那一次的约克之旅。而在活动的现场，我还了解到因为伊凡先生和多罗西女士他们年纪大了，那这一批通草画怎样处理呢？ 陈玉环女士、程美宝教授同埋刘志伟教授三个人啦，系最尾决定合资将伊凡先生嘅收藏带翻嚟广州，并且捐赠咗俾中山大学博物馆。嗱，呢个又系一次义举，我相信佢哋嘅义举咧系能够令到伊凡夫妇嘅事迹得以传播，精神得以延续啊！嗱，喺现场主持人肥光仔都采访到咗程美宝教授，我哋听听佢点讲。
4: 好，程老师，今次有一个咁样嘅捐赠仪式，你觉得伊凡先生同佢太太捐赠呢批通草画，会喺未来为中山大学博物馆带嚟啲点样嘅嘢，同埋点样去处置呢啲相关嘅藏品咧？以后
5: 就伊凡先生同佢太太咧，系通过我哋作为一个桥梁啦，向佢哋购入咗呢一批通草纸画同埋相关嘅研究嘅物品，咁样咧就系捐俾一个我哋覺得信賴，所以因為佢哋信任我哋而覺得可以信賴嘅中山大學博物館嘅。咁因為捐俾一個大學博物館咧，就同捐俾一個普通博物館唔同，佢嘅重點唔會淨係陳氏啊，即係陳列啊、展示啊咁樣。佢同時都要肩負一個咧呢個儲存啊、數據化以及研究嘅責任嘅。咁所以我哋展望就係話，伊凡先生同埋佢太太係應該會覺得佢呢一套嘅藏品有一個最好嘅歸宿，係屬於廣州嘅，同時咧係屬於一個好嘅一個大學嘅博物館嘅。
4: 我關注到咯，今年嘅世界博物館日咧518，佢嘅主題咧就係博物館係聯通世界嘅橋梁。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呢一批通草畫或者係伊凡先生同埋佢太太嘅呢一啲過程啦，或者係佢歷程啦，可能都聯通咗廣州，或者甚至係將通草畫聯通世界，我唔知道呢個觀點你點樣睇咧？
5: 其實佢哋自己都係咁樣睇嘅，即係伊凡先生都講過咧，如果唔係呢個通草紙畫咧，佢係冇可能會認識到咁多嘅中國朋友，亦都最初係通過呢個通草紙畫咧，佢睇到好多廣州嘅景色、廣州嘅風景。咁佢嚟到一個現實嘅廣州，佢都會好想睇下，究竟係咪咁嘅咧？所以如果你記得佢曾經就好想去過六榕寺嘅。佢見到好多個鄉村嘅風光咧，佢都會覺得啊，呢個就係我通草紙畫嘅即係認識啦咁樣。咁所以先係呢啲畫，令到呢一個同中國本來冇關係嘅英國老先生認識咗中國，跟住又係呢啲畫，佢認識咗中國嘅一班朋友嚟到中國，然之後再通過呢啲畫咧，我哋結合咗個咁多年嘅一個感情，最後呢一批畫同埋相關嘅研究物品。我哋經過一個比較複雜嘅過程，讓佢而家儲存喺廣州。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幾美好嘅一個過程同埋結果咧。
4: 你今日講咗嘅題目咧，就係一個大學行政人員嘅美好人生啦嚇。咁我想問下，對於你自己嚟講，呢一個歷程，因為你過去同佢哋溝通咁多，並且中間聽你講到有好多咯，為咗一幅畫都要寫成幾廿頁嘅一個申請咁樣。對於你嚟講，呢一段嘅研究或者係歷程或者接觸，會唔會都可以用美好兩個字嚟形容？
5: 絕對係嚇，即係人生有好多事嘅，有啲美好，有啲冇咁美好，有啲甚至可能係好唔開心嘅。但係你會睇翻，原來人生好多呢啲嘅美好咧，都係好多人嘅支持、分享、幫助而造就成嘅。咁我覺得呢樣嘢本身就好美好啦。
2: 好嘅，多謝程美寶教授嘅分享。頭先都講到咗啦。我在2018年的时候跟广州通草画的非遗传承人苏恩老师去过英国约克探访过伊凡先生的。在之前中山大学博物馆的现场，我们都采访到了苏恩老师，听听他的分享。
6: 听过整个几钟的一个 PPT 的汇报，然后我已经感动了几次，然后热泪盈眶，眼泪都飙了出来。特别是见到伊凡先生，我再次見到佢仲係咁健康，同阿德律師兩個一齊咁健康、咁開心啊，同咁美好咁生活咧，我都好感動。然後經過程老師嘅講解，我仿似又是去翻2018年，我哋一齊去做研究啦，一齊去喺約克漫步啊，所有嘅情景一一再現，包括我2019年又再去。嘅時候，我最深感受係咧，伊凡先生一路都係一個咁謙遜嘅人，而且佢自己一路都唔覺得冇將自己對廣州做咗一個咁有意義、咁大貢獻嘅事，佢會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壯舉。佢自己係將呢件事作為一個好平常、一個世界人去 去將呢件事關注到呢個中國嘅國家，我覺得佢呢種平常心同埋呢種好用情去關注。

0: 住通草話嘅呢個事情，佢係做得好深入、好細節嘅時候，同時佢係做咗好多感人嘅事咯。咁另外咧，我覺得最受益嘅咧就係喺佢沉澱嘅咁多年嘅研究嘅時候咧，佢會好無私咁將佢嘅研究回饋翻俾我哋喜愛通草畫嘅所有嘅人，而且佢每一個嘅分享同埋佢係好樂意去介紹佢自己收藏嘅畫作，同埋佢對呢個通草畫嘅認識同研究。而且我記得我哋當時去同佢傾偈嘅時候咧，佢每個星期佢都會喺當時嚇佢88歲嘅呢啲時間咧。佢係好願意每周咧，係組織一啲活動啊，或者係一啲沙龙咧，係同佢身邊嘅朋友係有興趣嘅當地人都一齊嚟分享呢啲嚟自遠方中國嘅一啲通草畫作，即係所以我覺得佢係好樂意分享，亦都好願意幫助我哋國內中國嘅呢一個通草畫傳承嘅呢一啲團隊，去將呢、這個曾經消滅100年嘅外销画咧，再次复育，佢系做咗好多好细致嘅工作咯，而且佢俾予我哋好多学术嘅帮助，例如带领我哋认识好多当地嘅博物馆大学嘅研究人员，包括当地嘅修复研究嘅专家，引领我哋呢一啲国内嘅通草画研究团队去学习去成长。我覺得佢喺呢方面做咗好大量嘅工作。
1: 咁2026年咧，我關注到今年世界博物館日嘅主題咧，就係博物館係聯通世界嘅橋梁。你覺得伊凡先生同埋佢太太嘅呢一個收集通草畫嘅歷程，今次捐贈咗一啲通草畫翻嚟廣州，你覺得呢個算唔算都係聯通世界，或者聯通咗我哋廣州？
0: 我覺得呢一個佢哋兩夫婦係確實係一個聯通我哋中國同埋世界嘅好重要嘅橋梁，特別喺通草畫研究呢一方面。咁而且今日程老師嘅呢個講座咧，我好感動啊！佢係講一個大學行政人員嘅美好生活，或者係佢對通草畫嘅研究嘅呢個歷程。我覺得係一個體現到一個普通人佢哋對一個愛好嘅熱愛之後咧，佢可以跨越各界去追尋呢一啲歷史，呢一個好感動啊！我覺得佢阿程老師一路講嘅時候咧，我好似睇到我自己嘅腳步係學習伊凡先生嘅腳步，走向從中國走向世界去尋找通草畫嘅真跡一樣啊！咁然後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橋梁啊！佢係一個外國人反饋俾中國，然後我哋中國嘅呢一群對通草畫、外銷畫歷史感興趣嘅人，又去做一個回饋嘅呢一個之間嘅溝通係好有效，同埋好平凡當中體現到一種國際心，好有意思。
2: 好嘅，再次多谢晒两位老师嘅精彩分享。嗱，睇翻今年嘅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咧，系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而伊凡夫妇毕生嘅收藏同埋研究啦，同埋呢一次陈玉环女士、程美宝教授、刘志伟教授三位前辈，以及系中山大学博物馆所做嘅事情，本身就系一座文化之桥。佢哋通过呢一份嘅跨越语言同时光嘅坚守，令到大家咧真切感受到咗广州嘅外销通草画融入到世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联结起身。亦都令到我哋呢啲接触通草画，并且被伊凡夫妇事迹所感动嘅人，内心都被凝结咗起身。现场收到嘅消息咧，系呢一批从英国带翻嚟嘅通草画展品，应该今年年内咧会喺中山大学博物馆咧进行展出。我哋韵味岭南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持续关注。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针对国际博物馆日啊518呢一日同大家做嘅一啲分享。主持人肥光，感谢你嘅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嗱，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到，约定你听日再会。听日系519中国旅游日，听日再会吓。 拜拜。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

0: 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4: 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7: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狄雪峰。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嘅作品系《梦醒时分》，呢首歌曲啦系直指女性感情嘅音乐作品，表达咗咧对爱情嘅思念同渴望，充满咗浪漫同柔情。成首歌没有追求词藻的华丽和感官的刺激，呈现出的是浅白中的心碎，清淡中的浓郁，给人一种抚慰而又耐人寻味的感觉。梦醒时分这首作品对当时台湾低迷的经济环境，是对当时台湾低迷的经济环境给了一个正能量，而因为陈淑桦与梦醒时分的取得成功，也都开创了女性音乐的分众取向。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嚟分享下呢首《梦醒时分》背后嘅创作故事。有请金曲讲述人陈淑桦。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用心思。
1: 梦醒时分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有一种感受哦，我听到的不只是梦醒时分这个歌而已，而是让我回想到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录音的那个人，比如说那些宣传人员，还有李宗盛。那我记得当时呢，我一直都是李宗盛的歌迷，我也非常欣赏李宗盛。然后，那么可是呢？那个时候因为可能年轻气盛哈，那每个人都对音乐有自己的看法。那么在录音的时候呢，通常呢我们对制作人都非常的尊重，那制作人也非常的疼爱 artist。 那么我们可是呢，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还是难免会有一些观点，对对，意见
2: 分歧，观念的不同啊，
1: 那么这很有趣。那么李宗盛就是会把眼镜拿下来，然后我们就是属于那种冷战型的，他不讲我也不服气，这样。我现在想，搞不好李宗盛听到，对不起，我还是必须讲实话。在梦醒时分，其实还有两张唱片是，我讲了，就有一张唱片是，算是滑铁卢吧，等待风起，算是在销售上并不是成绩很好，可是呢，在音乐的风格上呢，我却找到了一个比较属于自己中意的一个音乐的方向。我们闹的就是说我跟李宗盛比较意见上不能相同的时候呢，是女人心的时候最严重。可是到梦醒时分的时候，已经慢慢的比较摸得清楚彼此的个性，
2: 是是是，
1: 然后也知道应该怎么样避重就轻，什么东西该问，什么东西不用问。
2: 已经从这个梦醒时分开始了，奠定俗话变成那种都会女子代言人的讲词，
3: 这个真的轰动一时。
2: 哎，而且好像后来的影响还蛮大的，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1: 有，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过街的时候，被一个女歌迷抱我，然后抱着我，紧紧抱着我哭，一直哭。她说：“你唱出我的心声，你唱出我的心声。”
3: 不，真的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唱。

0: 今次陈淑华咧同我哋分享咗呢首歌曲《梦醒时分》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咧先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咧，我哋嚟欣赏另外一位女歌手嘅作品，佢就系许秋怡。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要介绍呢位歌手啦，系许秋怡。佢系九十年代香港乐坛嘅甜美女声，一首现代爱情故事同张智霖嘅合唱，亦都系火遍华语乐坛，成为咗好多人青春里面甜蜜又经典嘅对唱符号。佢系出生于粤剧世家，兼具唱功与灵气嘅多妻艺人。从乐坛金童玉女搭档到影视剧当中嘅灵动鲜活嘅角色，用清甜嘅声线啦，同自然嘅演绎圈粉无数。从对唱甜心到生活里嘅温暖者，许秋怡用歌声甜化时光，用选择守护幸福。嗱，下边推荐俾大家嘅几首作品啦，包括有《片片枫叶情》、《偷偷想你》、《情没有十分》以及系《抱紧我心》。

0: 啱啱听到呢首经典嘅对唱作品，系嚟自张智霖同许秋怡嘅合唱《翩翩枫叶情》。呢首作品咧系一首粤语对唱情歌啦，而呢首作品亦都系通过啦男女声部嘅对象式嘅结构啦，嚟构建出时空交错嘅对话感。并且咧喺2025年啦，许秋怡嘅广州嘅演唱会当中咧，亦都被入选为演唱会当中嘅曲目之一啦。下面继续嚟听歌，简嚟会有许秋怡嘅《偷偷想你》。
1: 我从不肯忘记一张纸。

0: 总是流着流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海里。
1: 喂，你咁嗰阵时候讲嘢好闷啊？
2: 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0: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0: 做咩你放咗学咁耐都仲唔走啊？
1: 吓，阿 Sir 啊，冇嘢啊，我喺度谂紧你头先上堂教我几首诗啫嘛。
0: 你有嘢唔明咩？
1: 冇啊，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念诗嗰时个样好得意啊。

某年某月某日，我喜欢了一位教中文的老师，他念诗的时候个样很得意，但是我已经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

偷偷想你呢首作品啦，系融合咗独白同歌唱，表达咗啦恋人惜别之后嘅情感。歌曲当中嘅独白啦，由郑丹瑞表演，而歌词咧具有诗意，旋律亦都非常之结合咗许秋怡嘅声线，以悲伤嘅背景音调呈现。歌曲因其极具诗意嘅歌词啦，同埋优美嘅旋律啦，同许秋怡非常之甜美嘅声线，亦都勾勒出咗啦恋人间嘅依依惜别之情，成为其。

听个作品有《情没有十分》啊，呢首作品表达了一种在情感风雨当中的姿态。歌名《情没有十分》亦都点明了情感是难以完美的。歌词无谓再去追再等，和《情没有认真》则是传达出一种释然的态度，通过街中一人雨中追寻这种意象的描绘情感。歌词中常为你是太着紧，没法解释的关心，则是体现了痴情和执着。下面继续来听一首合唱作品，同样是来自同张智霖 Chillam 的合唱《抱紧我心》。

0: 听我作品有《抱紧我心》呢首歌曲啦，系张智霖同许秋怡1991年推出嘅专辑啦，《现代爱情故事》当中嘅作品吓。咁成张专辑嘅整体风格啦，系偏重于抒情浪漫嘅，而歌曲啦好多都系一啲朗朗上口嘅舒缓小调。年仅20岁嘅张智霖啦，声线条件出色啦，而高低音嘅控制系游刃有余，唱起上嚟啦非常之轻松自如，并注重唱腔技巧与情感嘅表达嘅融合。呢首作品《抱紧我心》啦，系作为佢两个人早期合作嘅代表作之一，体现咗佢哋两个嘅演唱特点啊！好啦，下面我哋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欢迎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我是 DJ 风。下面的时间带大家走进潘粤云的音乐世界。他成长于市井烟火间，没有华丽的世家，却天生有着一副醇厚有故事的声线，靠着生活的沉淀练就了细腻共情的情歌解读力。凭借住佢独特嘅声线立足于乐坛啦，佢唔会拘泥于单一嘅风格，包括有都市抒情啊、民谣、复古情调都能够轻松驾驭，曲风温柔深邃，唱尽红尘心事，亦能道透人生放味，系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嘅情歌知己啊！佢嘅歌声略带慵懒，亦都好治愈，文学功底深厚啦，咁啊旋律耐听，咁歌词都非常之击中人心，每首歌都好似一段嘅独白心事咁。而下面送给大家这三首作品亦都是他的代表作了。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野百合也有春天，以及是面朝海子。

你是不是我最痛爱的人啦，这首歌真是华语乐坛当中的经典之作了。潘粤云用他心碎的声线啦，唱尽了红尘当中的情与爱。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先父的

存在。咁好可能啦，好多人并唔知道啦，呢首歌曲其实系一首寄托咗哀思嘅作品，而只系以为佢系一首简单嘅苦情歌。潘粤云啦，将一首歌曲唱得令人即使唔知道呢首歌曲背后嘅故事，都能够被佢感动到想流泪，咁足以体现咗佢嘅声音嘅魅力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有《野百合也有春天》。

嚟自罗大佑嘅作词作曲。嗱，呢首歌系罗大佑喺20世纪80年代嘅时候嘅感悟，有住直抵人心嘅力量。歌曲当中描写咗好多青年人离开家乡转向城市谋生，多年后同青梅竹马嘅女孩重逢嘅场景。佢诉说住唔只系急于否明心迹嘅情和爱，而系一种经典嘅青春。今日最后一首潘粤明嘅作品有《面朝海子》。

0: 面朝海子呢首作品咧，系喺潘粤云遭遇咗人生黑暗时期，好友姚谦送俾佢嘅一首嘅作品嚟噶。其平易朴实嘅语言啦，同阔达嘅态度啦，令潘粤云啦深受感动。两人由此得到启发，将其啦发展创作成为歌。咁歌曲嘅编曲啦，采用咗好简洁嘅线性叙事与温柔嘅基调。而副歌部分嘅段落啦，就以空灵嘅哼唱强化意境。執學的演繹方式突顯出人民關懷。好了，下面同樣去個片花，回來之後來聽一位男歌手的作品。
1: 這刻隨風傾珠年華，幸與歡射影在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大灣區之聲，香港之聲，我是林曉峰。

片花过后，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嗱，下面呢个时间段，我哋转换一下曲风，嚟听一位男歌手嘅作品，听听王杰嘅作品啊。佢系华语乐坛标志性嘅浪子歌手，以沙哑嘅沧桑嘅声线同埋自带故事感嘅声线啦，独树一帜啦。喺1987年，凭借住一张嘅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横空出世，迅速红遍华语乐坛。而佢嘅音乐啦，满系人生嘅浮沉与沧桑感，唔会刻意煽情，却直击人心。既能唱出爱情里边嘅遗憾与执着，亦能够道尽低谷当中嘅倔强与不甘。出道以嚟啦，发行咗数十张专辑啦，包括有普通话、粤语金曲，传唱度极高。历经乐坛嘅起伏啦，依旧系不改初心。嗱，歌声里边承载住几代人嘅青春回忆，成为华语乐坛当中不可代替嘅经典符号。今日揀出嚟嘅会有两首金曲，包括有《一场游戏一场梦》，以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第一首听过来自王杰的经典作品《一场游戏一场梦》，这个普通话版，也都凭借着这首作品出道，奠定了他浪子形象的代表作。旋律苍凉舒缓，歌词直击人心，道尽爱情当中的虚幻与人生的无奈，将失意后的释然与遗憾刻画得淋漓尽致。王杰沙哑又深情的唱腔，将年少的迷茫与情感的伤痛游入旋律当中，既有烟火气息，亦都有共情力。作为同名电影的主题曲，不单止火遍两岸三地，更成为华语乐坛的抒情经典，至今仍然是无数乐迷心目当中的白月光。

而另一首听过作品有王杰的演唱《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同样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励志抒情金曲，旋律高亢跌宕，

0: 康啦，亦都将佢内心当中嘅柔弱同坚强完美融合，既让人可以感受到咗失意嘅酸楚，亦都传递出不服输嘅力量。呢首歌唔单止系佢音乐嘅里程碑，更系为无数人喺逆境当中找回自我嘅精神金曲啊！好啦，下边咧我哋稍作休息啦，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嚟收听下半 part 嘅《千千阙歌》啊！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哋嘅播出时间咧系每日晚上嘅凌晨12点到凌晨2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到4点喺香港之声有节目嘅重温。我系主持人狄翠峰。嗱，喺第一个小时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嘅金曲《往事》咧，系陈淑桦演唱嘅《梦醒时分》。而下面呢个环节咧，我哋将个麦交俾年轻人啦，嚟到我哋资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系嚟自澳门嘅同学仔罗美琳，下边听听佢为大家推荐边首歌。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资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琳，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好治愈的歌，叫《这条鱼在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足够重要，在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一席之地呢？在生活里面，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不解和异样的眼光，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我们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学习爱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珍惜自己每一份努力和成长，才是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无论你现在经历着什么事，都要相信你很重要，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美好。那今天就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嗱，嚟紧咧会听到作品均系嚟自陈立农呢位新生代歌手吓，以其温暖嘅声线同阳光嘅形象啦，深受喜爱。而佢好多作品啦，唔单止旋律动人，歌词其实都充满咗情感同故事。而下边会听到呢几首作品，包括有《我是你的》、《专属合约》以及系《解码游戏》。第一首《我是你的》呢首作品咧，亦都系佢嘅首支单曲嚟噶，发行于2018年。咁歌词表达咗啦对粉丝嘅感激同承诺，旋律非常之温暖动人，而陈信贤嘅词啦充满咗真挚嘅情感，林更和嘅曲啦真系赋予咗呢首歌曲好温暖嘅基调。呢首作品唔单止系陈立农嘅音乐生涯嘅起点啊，亦都成为咗佢同 fans 之间嘅情感纽带啊。

听过作品有陈立农的演唱《专属合约》，这首歌发行于2019年，歌词以专属合约比喻了爱情当中的承诺与守护，旋律都很轻快，也都很甜蜜，歌词都充满了很浪漫的想象。而这首歌的歌曲真是赋予了这首歌曲一番很青春的活力的景象。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会有陈立农的《解码游戏》。

0: 同样发行于是2019年的作品，来自电影《解码游戏》的主题曲。歌词以解码比喻了爱情当中的探索与理解，旋律非常之动感十足。而填词人陈信贤的词充满了科技感和浪漫的情怀。林更和的曲真的赋予了这首作品有一种很强烈的节奏感。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咁下边咧拣歌嘅关键字啦系张玉琪啊，咁佢系中国内地嘅新生代歌手啦，以其独特嘅声线同创作才华啦备受关注，亦都喺音乐节目当中啦崭露头角啦，凭借住原创作品啦同深情嘅演绎啦，系赢得咗大量 fans 嘅喜爱。咁而今日拣选出嚟嘅两首作品有 Outside 同埋系回答啊。第一首作品 Outside 咧系嚟自19年啦啊《明日之子》水晶时代当中嘅原创作品嚟嘅。佢亦都系佢嘅代表作之一啦。其实呢首作品嘅灵感源于咧张玉琪咧自己编写嘅一个科幻故事，旋律充满咗力量与希望。咁啊，张玉琪咧就希望创作呢首作品咧嚟展现佢音乐嘅才华同独特嘅视觉。呢首歌曲亦都令到佢喺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啦。

听过作品有另外一首来自张玉琪的歌曲《回答》。张玉琪是一位爱做梦的女孩，梦里总是很美好的，然后醒来的时候发现却是一切都不复存在。她希望保留很多美好的东西在梦里面。而《回答》这首歌是发梦而来的一首的作品，是她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舞台上面想去唱的一首作品，通过这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她的梦境。下面继续来听歌，转换一下曲风，来听下最近比较 hit 的一些歌手的作品，亦都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几位歌手。揀出的作品分别有 LBI 利比的跳楼机，以及有飞道二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以及有 MC 张天赋的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首先送给你有这首来自 LBI 利比的跳楼机。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呢首作品咧，亦都系最近喺各大平台当中都经常听到一首好洗脑嘅作品吓。我哋嘅感情好似跳楼机咁啦，喺我哋嘅脑海当中不断重复吓。咁通过音乐同埋歌词，表达咗一段感情嘅起伏与挣扎。亦都比喻咗感情啊，好似玩跳楼机咁啊吓，有极端嘅体验吓，展现咗爱情嘅疯狂与痛苦啊。

听个作品来自飞道二的演唱，能遇见就很不错了。这首歌曲也想表达一种对美好瞬间的珍惜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感慨。歌词当中反复强调了遇见的珍贵和在不完美世界当中的满足感。也都是希望各位的友情人在当你遇到真的令你心动的那个人那刻，希望你不要错过，不要理自己是不是爱人，是不是内向，是不是不善于表达，要尝试下迈出勇敢的一步，向对方 say 个 hi， 或者是讲一句说话，可能会产生一段美丽的缘分。

0: 听嘅作品系《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系一首啦满载情怀嘅治愈合唱作品，旋律温柔绵长，歌词啦藏住岁月嘅沉淀同羁绊与初心。由周杰伦作曲，五月天嘅阿信作词，都集结咗啦周杰伦啦、阿信啦，同埋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五位大男生合唱啊。旋律温暖治愈，歌词亦都系写满咗青春啦，亦都系致敬岁月、致敬歌迷啊。另外值得提就是周杰伦即将会在3月25号也就是听日的时间正式推出他的新专辑。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Guess I should leave. The string is here on time.

来自薛之谦的演唱 Nothing， 这首作品有郭冠廷的作词，薛之谦自己的作曲并演唱。这首作品是他们共同打造了一首充满着 blue 蓝调色彩的流行作品，用吉他的 solo 打开情绪的氛围，音乐当中融合了很多种的不同风格的元素作为铺垫，后续逐渐要加入到钢琴管弦乐这些令歌曲整体氛围变得更加深沉厚重的元素，再搭配上好简单而又流畅英文歌词，以平和但是又却是非常之深刻的情绪演绎着这首歌曲当中的伤感的与期待。正所谓世间磅礴，人事皆如尘埃，天空无机，慰藉苍茫人心，人生无空，亦有源源而忘，凄茫之中依然倾倚大目，学会期待。好啦，听住呢首嘅作品啦，薛之谦嘅 Nothing 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系嚟到咗本期节目当中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啊！亦都希望大家喺听节目之后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啦，随地随地亦都可以搜索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系本期节目嘅主持人 DJ 风，最后送上由陈慧娴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狄卓峰。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嘅作品系《梦醒》。

0: 時分，呢首歌曲啦係直指女性感情嘅音樂作品，表達咗咧對愛情嘅思念同渴望，充滿咗浪漫同柔情。成首歌啦冇追求詞藻嘅華麗同感官嘅刺激，呈現出嘅係淺白中嘅深邃，清淡中嘅濃郁，俾人一種苦味而又耐人尋味嘅感覺。夢醒時分呢首作品啦，對當時台灣低迷嘅經濟環境啦，係對當時台灣低迷嘅經濟環境俾咗一個正能量。而因為陳淑華與夢醒時分嘅取得成功啦，亦都開創咗女性音樂嘅分眾取向。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嚟分享下呢首夢醒時分背後嘅創作故事。有請金曲講述人陳淑華。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4: 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
5: 梦醒时分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有一种感受啊，我听到的不只是梦醒时分这个歌而已，而是让我回想到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录音的那个人，比如说那些宣传人员，还有李宗盛。那我记得当时呢，我一直都是李宗盛的歌迷，我也非常欣赏李宗盛。然后，那么可是呢？那个时候因为可能年轻气盛哈，那每个人都对音乐有自己的看法。那么在录音的时候呢，通常呢我们对制作人都非常的尊重，那制作人也非常的疼爱 artist。 那么我们可是呢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还是难免会有一些观点，对对，意见
6: 观念的不同啊。
5: 那么这很有趣，那么李宗盛就是会把眼镜拿下来，然后我们就是属于那种冷战型的，他不讲我也不服气这样。我现在想搞不好李宗盛听到，对不起，我还是必须讲实话。在梦醒时分其实还有两张唱片是我讲了，就有一张唱片是算是滑铁卢吧，等待风起算是在销售上并不是成绩很好，可是呢在音乐的风格上呢，我却找到了一个比较属于自己中意的一个音乐的方向。我们闹的就是说我跟李宗盛比较意见上不能相同的时候呢， 是女人心的时候最严重。可是到梦醒时分的时候已经慢慢的比较摸得清楚彼此的个性，
6: 是
5: 然后也知道应该怎么样避重就轻，什么东西该问，什么东西不用问。
6: 已经从这个梦醒时分开始了，奠定淑华变成那种都会女子代言人的角色。
7: 这个真的轰动一时，
6: 而且好像后来的影响还蛮大的。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5: 有，我很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过街的时候，被一个女歌迷抱我，然后抱着我进去，抱着我哭，一直哭。她说：“你唱出我的心声，你唱出我的心声。”
6: 哦，
7: 不，真的很多人都觉得这个。

0: 感谢陈淑华咧，同我哋分享咗呢首歌曲《梦醒时分》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咧先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咧，我哋嚟欣赏另外一位女歌手嘅作品，佢就系许秋怡。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健，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要介绍呢位歌手啦，系许秋怡。佢系九十年代香港乐坛嘅甜美女声，一首现代爱情故事同张智霖嘅合唱，亦都系火遍华语乐坛，成为咗好多人青春里面甜蜜又经典嘅对唱符号。佢系出生于粤剧世家，咁兼具唱功与灵气嘅多妻艺人。从乐坛金童玉女搭档到影视剧当中嘅灵动鲜活嘅角色，用清甜嘅声线啦，同自然嘅演绎圈粉无数。从对唱甜心到生活里嘅温暖者，许秋怡用歌声甜化时光，用选择守护幸福。嗱，下边推荐俾大家嘅几首作品啦，包括有《片片枫叶情》、《偷偷想你》、《情没有十分》以及系《抱紧我心》。

0: 啱啱听到呢首经典嘅对唱作品，系嚟自张智霖同许秋怡嘅合唱《翩翩枫叶情》。呢首作品咧系一首粤语对唱情歌啦，而呢首作品亦都系通过啦男女声部嘅对象式嘅结构啦，嚟构建出时空交错嘅对话感。并且咧喺2025年啦，许秋怡嘅广州嘅演唱会当中咧，亦都被入选为演唱会当中嘅曲目之一啦。下面继续嚟听歌，简嚟会有许秋怡嘅《偷偷想你》。
1: 我从不肯忘弃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海里。
2: 喂，你同我那时候讲嘢好闷啊？
3: 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1: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

0: 咦，做乜你放咗我咁耐都仲唔走啊？
1: 吓，阿 Sir 啊，唔冇嘢啊，我喺度谂紧你头先上堂教我几首诗啫嘛。
0: 你有嘢唔明咩？
1: 冇啊，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念诗嗰时个样好得意啊。

偷偷想你呢首作品啦，系融合咗独白同歌唱，表达咗啦恋人惜别之后嘅情感。歌曲当中嘅独白啦，由郑丹瑞表演，而歌词咧具有诗意，旋律亦都非常之结合咗许秋怡嘅声线，以悲伤嘅背景音调呈现。歌曲因其极具诗意嘅歌词啦，同埋优美嘅旋律啦，同许秋怡非常之甜美嘅声线，亦都勾勒出咗啦恋人间嘅依依惜别之情，成为其个人生涯当中嘅经典曲目之一啦。

听嘅作品有《情没有十分》，呢首作品表达咗一种喺情感风雨当中嘅姿态。歌名《情没有十分》亦都点明咗情感系难以完美嘅。咁歌词无谓再去追再等，同情没有认真，则系传达出一种释然嘅态度啦。通过街中一人雨中追寻呢种嘅意象嘅描绘情感，歌词中常为你是太着紧，没法解释的关心，则系体现咗痴情同执着。下面继续嚟听一首合唱作品，同样系嚟自同张智霖 2M 嘅合唱《抱紧我心》。

0: 听我作品有《抱紧我心》呢首歌曲啦，系张智霖同许秋怡1991年推出嘅专辑啦，《现代爱情故事》当中嘅作品吓。咁成张专辑嘅整体风格啦，系偏重于抒情浪漫嘅，而歌曲啦好多都系一啲朗朗上口嘅舒缓小调。年仅20岁嘅张智霖啦，声线条件出色啦，而高低音嘅控制系游刃有余，唱起上嚟咧非常之轻松自如，并注重唱腔技巧与情感嘅表达嘅融合。咁呢首作品《抱紧我心》啦，系作为佢两个人早期合作嘅代表作之一，体现咗佢哋两个嘅演唱特点啊！好啦，下面我哋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3: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欢迎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我是 DJ 风。下面的时间带大家走进潘粤云的音乐世界。他成长于市井烟火间，没有华丽的世家，却天生有着一副醇厚有故事的声线，靠着生活的沉淀练就了细腻共情的情歌解读力。凭借住他独特的声线立足于乐坛，他不会拘泥于单一的风格，包括有都市抒情、民谣、复古情调都能够轻松驾驭，曲风温柔深邃，唱尽红尘心事，亦能道透人生放味，是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情歌知己。他的歌声略带慵懒，也很治愈，文学功底深厚，旋律耐听，歌词都非常激中人心，每首歌都好像一段的独白心事。而下面送给大家这三首作品也都是他的代表作了，《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野百合也有春天》，以及是《面朝海子》。

你是不是我最痛爱的人啦，呢首歌真係华语乐坛当中嘅经典之作啦。潘粤云用佢心碎嘅声线啦，唱尽咗红尘当中嘅情与爱。而所有嘅呢啲嘅都系鲜活嘅存在。咁好可能啦，好多人并唔知道啦，呢首歌曲其实系一首寄托咗哀思嘅作品，而只系以为佢系一首简单嘅苦情歌。潘粤云啦，将一首歌曲唱得令人即使唔知道呢首歌曲背后嘅故事，都能够被佢感动到想流泪，咁足以体现咗佢嘅声音嘅魅力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有《野百合也有春天》。

来自罗大佑的作词作曲，这首歌是罗大佑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的感悟，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歌曲当中描写了很多青年人离开家乡转向城市谋生，多年后和青梅竹马的女孩重逢的场景。他诉说着不只是急于否明心迹的情和爱，而是一种经典的青春。今天最后一首潘粤明的作品有《面朝海子》。

0: 面朝海子呢首作品咧，系喺潘粤云遭遇咗人生黑暗时期，好友姚谦送俾佢嘅一首嘅作品嚟噶。其平易朴实嘅语言啦，同阔达嘅态度啦，令潘粤云啦深受感动。两人由此得到启发，将其啦发展创作成为歌。咁歌曲嘅编曲啦，采用咗好简洁嘅线性叙事与温柔嘅基调。而副歌部分嘅段落啦，就以空灵嘅哼唱强化意境。執學的演繹方式突顯出人民關懷。好了，下面同樣去個片花，回來之後來聽一位男歌手的作品。
1: 這刻隨風傾珠年華，幸與歡射影在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大灣區之聲，香港之聲，我是林曉峰。

电话过后，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嗱，下面呢个时间段，我哋转换一下曲风，嚟听一位男歌手嘅作品，听听王杰嘅作品啊。佢系华语乐坛标志性嘅浪子歌手，以沙哑嘅沧桑嘅声线同埋自带故事感嘅声线咧，独树一帜啦。喺1987年，凭借住一张嘅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横空出世，迅速红遍华语乐坛。而佢嘅音乐啦，满系人生嘅浮沉与沧桑感，唔会刻意煽情，却直击人心。既能唱出爱情里面嘅遗憾与执着，亦能够道尽低谷当中嘅倔强与不甘。出道以来啦，发行咗数十张专辑啦，包括有普通话、粤语、金曲，传唱度极高。历经乐坛嘅起伏啦，依旧系不改初心。嗱，歌声里面承载住几代人嘅青春回忆，成为华语乐坛当中不可代替嘅经典符号。今日揀出嚟嘅会有两首金曲，包括有《一场游戏一场梦》，以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睇首听过嚟自王杰嘅经典作品《一场游戏一场梦》，呢个普通话版吓，亦都凭借住呢首作品出道啦，奠定咗佢浪子形象嘅代表作。旋律苍凉舒缓，歌词直击人心，咁道尽爱情当中嘅虚幻与人生嘅无奈，将失意后嘅释然与遗憾刻画得淋漓尽致。王杰咧沙哑又深情嘅唱腔啦，将年少嘅迷茫与情感嘅伤痛游入旋律当中，既有烟火气息，亦都有共情力。作为同名电影嘅主题曲啦，唔单止火遍两岸三地，更成为华语乐坛嘅抒情经典，至今啦仍然系无数乐迷心目当中嘅白月光啊！

0: 而另一首听过作品有王杰的演唱《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同样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励志抒情金曲，旋律高亢跌宕，歌词是低谷时的彷徨与倔强。歌曲贴合他的坎坷的人生经历，唱出了普通人面对困难时的挣扎、不甘与对未来的期许。每一句的呐喊直击心底，而王杰爆发力十足的唱腔，亦都将他内心当中的柔弱和坚强完美融合，既让人可以感受到了失意的酸楚，亦都传递出不服输的力量。这首歌不单止是他音乐的里程碑，更是为无数人在逆境当中找回自我的精神金曲。好了，下面我们稍作休息了，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来收听下半拍的千千阙歌。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0: 都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哋嘅播出时间咧系每日晚上嘅凌晨12点到凌晨2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到4点喺香港之声有节目嘅重温。我系主持人狄珠峰。嗱，喺第一个小时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嘅金曲往事咧，系陈淑桦演唱嘅《梦醒时分》。而下面呢个环节咧，我哋将个麦交俾年轻人啦，嚟到我哋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系嚟自澳门嘅同学仔罗美琳，下边听听佢为大家推荐边首歌。
2: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0: 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琳，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好治愈的歌，叫《这条鱼在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足够重要，在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一席之地呢？在生活里面，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不解和异样的眼光，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我们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学习爱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珍惜自己每一份努力和成长，才是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无论你现在经历着什么事，都要相信你很重要，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美好。那今天就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嗱，嚟紧咧会听到作品均系嚟自陈立农呢位新生代歌手吓，以其温暖嘅声线同阳光嘅形象啦，深受喜爱。而佢好多作品啦，唔单止旋律动人，歌词其实都充满咗情感同故事。而下边会听到呢几首作品，包括有《我是你的专属合约》以及系《解码游戏》。第一首《我是你的》呢首作品咧，亦都系佢嘅首支单曲嚟噶，发行于2018年。咁歌词表达咗啦对粉丝嘅感激同承诺，旋律非常之温暖动人，而陈信贤嘅词啦充满咗真挚嘅情感，林庚和嘅曲啦真系赋予咗呢首歌曲好温暖嘅基调。呢首作品唔单止系陈立农嘅音乐生涯嘅起点啊，亦都成为咗佢同 fans 之间嘅情感纽带啊。

听过作品有陈立农的演唱《专属合约》，这首歌发行于2019年，歌词以专属合约比喻了爱情当中的承诺与守护，旋律都很轻快，也都很甜蜜，歌词都充满了很浪漫的想象。而这首歌的歌曲真的赋予了这首歌曲一番很青春的活力的景象。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会有陈立农的《解码游戏》。

0: 同日发行于是2019年的作品，来自电影下解码游戏的主题曲。歌词以解码比喻了爱情当中的探索与理解。旋律非常之动感十足。而填词人陈信贤的词充满了科技感和浪漫的情怀。林更和的曲真的赋予了这首作品有一种很强烈的节奏感。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咁下边咧拣歌嘅关键字咧系张玉琪吓，咁佢系中国内地嘅新生代歌手啦，以其独特嘅声线同创作才华啦备受关注，亦都喺音乐节目当中啦崭露头角啦，凭借住原创作品啦同深情嘅演绎啦，系赢得咗大量 fans 嘅喜爱。咁而今日拣选出嚟嘅两首作品有 Outside 同埋系回答啊。第一首作品 Outside 咧系嚟自19年啦《明日之子》水晶时代当中嘅原创作品嚟嘅，佢亦都系佢嘅代表作之一啦。其实呢首作品嘅灵感源于咧张玉琪咧自己编写嘅一个科幻故事，旋律充满咗力量与希望。咁啊，张玉琪咧就希望创作呢首作品咧嚟展现佢音乐嘅才华同独特嘅视觉。呢首歌曲亦都令到佢喺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啦。

听过作品有另外一首来自张玉琪的歌曲《回答》。张玉琪是一位爱做梦的女孩，梦里总是很美好的，然后醒来的时候发现却是一切都不复存在。她希望保留很多美好的东西在梦里面。而《回答》这首歌是发梦而来的一首作品，是她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舞台。

台上面想去唱的一首作品，通过这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梦境。下面继续来听歌，转一下曲风，来听一下最近都比较 hit 的一些歌手的作品，也都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几位歌手。揀出的作品分别有是 LBI 利比的跳楼机，以及是有飞道二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以及还有 MC 张天赋的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首先送给你有这首来自是 LBI 利比的跳楼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这首作品也是最近在各大平台当中都经常听到一首很洗脑的作品。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一样，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不断重复，通过音乐和歌词表达了一段感情的起伏与挣扎。有了比喻了感情好像玩跳楼机一样，有极端的体验，展现了爱情的疯狂与痛苦。

听个作品来自飞道二的演唱，能遇见就很不错了。这首歌曲也想表达一种对美好瞬间的珍惜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感慨。歌词当中反复强调了遇见的珍贵和在不完美世界当中的满足感。也都是希望各位的友情人在当你遇到真的令你心动的那个人那刻，希望你不要错过，不要理自己是不是爱人，是不是内向，是不是不善于表达，要尝试一下迈出勇敢的一步，向对方 say 个 hi， 或者是讲一句说话，可能会产生一段美丽的缘分。

0: 听个作品是《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是一首满载情怀的治愈合唱作品，旋律温柔绵长，歌词藏住岁月的沉淀和羁绊与初心，由周杰伦作曲，五月天的阿信作词，都集结了周杰伦、阿信和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五位大男生合唱，旋律温暖治愈，歌词也都写满了青春，也都是致敬岁月，致敬歌迷。另外值得提及啦，周杰伦即将会在3月25号，亦就是听日的时间正式推出他的新专辑。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来自薛之谦的演唱 Nothing， 这首作品由郭冠廷的作词，薛之谦自己的作曲并演唱。这首作品是他们共同打造了一首充满着 blue 蓝调色彩的流行作品，用吉他的 solo 打开情绪的氛围，音乐当中融合了很多种的不同风格的元素作为铺垫，后续逐渐要加入到钢琴管弦乐这些令歌曲整体氛围变得更加深沉厚重的元素，再搭配上好简单而又流畅英文歌词，以平和但是又却是非常之深刻的情绪演绎住这首歌曲当中的伤感的与期待。正所谓世间磅礴，人事皆如尘埃，天空无羁，慰藉苍茫人心，人生无空，亦有源源而忘，凄茫之中依然倾倚大目，学会期待。好啦，听住呢首嘅作品啦，薛之谦嘅 Nothing 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系嚟到咗本期节目当中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啊！亦都希望大家喺听节目之后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啦，随地随地亦都可以搜索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系本期节目嘅主持人 DJ 风，最后送上由陈慧娴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非常之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换》。歌曲在编配方面很用心，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地铺开浪漫的氛围感，令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我哋一齐嚟听舒心嘅韵律节拍，继续听到嘅系嚟自单于纯带嚟嘅《喂》。

刘凤瑶的歌呢从来都不会令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啱先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 Loving You。咁喺呢首歌当中，刘凤瑶将自己嘅声线以及唱腔都进行咗调整，接近中性嘅爵士唱腔，非常之有律动感。咁而继续听到嘅系嚟自 Jay Sean 演唱嘅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嗱呢首歌系融合咗雷鬼乐同 R&B 以及拉丁风情嘅曲风，系嚟自余亚维同 Masca 联袂演唱嘅 She Runs。呢首歌嘅听感咧好丰富，马斯卡借出利落嘅全声搭配余亚维醇厚性感嘅声音，喺动感嘅节奏下，为我哋带嚟咗微醺嘅甜蜜感。咁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汪苏泷演唱嘅《棒棒》。

0: 听到嘅系嚟自李宇春演唱嘅《下个路口见》。想要心情快乐，就一齐嚟听李宇春嘅呢首经典嘅节奏型律动歌曲啦。下个路口见当中嘅逗号系有特殊嘅含义嘅，预示住每个人嘅一生当中都会有好多嘅停顿同埋等待。跨越时间嘅跨度，我哋都会喺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黑白画影》。

这个是属于二十世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ici 林海伦和 No 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令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新草莓乐队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靓嘅一首歌，系嚟自 Doe Boy 同孟非旋演唱嘅《不过期的爱》。听呢首歌，我哋会沉浸喺 Doe Boy 同孟非旋完美嘅声线当中，高音部分嘅声架声转换，令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嘅情境当中。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温岚演唱嘅《Can You Feel It》，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
0: 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5: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6: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19: 咱家己人的掌握，
7: 天安蝶阴。
3: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

0: 有粤韵绕梁之音，
1: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3: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张韶涵嘅声线清亮高亢，《阳光空气》呢一首歌以蓬勃嘅张力表达对生活嘅渴望同埋倾诉。无论系而家定还是系未来，张韶涵嘅歌都能够带俾人温暖同力量。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国希。呢一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青春逐梦，向阳而生。逐梦嘅路上或者会有风雨，但青春嘅底色永远系勇敢同埋希望。就好似向日葵永远追随太阳，我哋亦将带住初心向阳而生。之后送出嘅系陈百强嘅《喝彩》，为你加油打气，元气满满，迎接崭新一日。

经典老歌《漫步人生路》，歌曲温柔细腻，又不乏坦然坚韧。时隔多年，再次听到依旧温暖人心。接下来听到的是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独特的声音伴随活力四射的摇滚音乐，唱出了青春的态度和励志心声。

他其写嘅《日光倾城》，音乐清轻而纯正，简单却不乏内涵，优雅且不浮躁，淳朴自然嘅气息给予我哋简单却震撼心灵嘅力量。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国希。呢一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青春逐梦，向阳而生》。之后送出刘德华嘅一首励志好歌《真我的风采》。前路就算是障碍赛，历经艰辛总把头抬，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活出真我的风采。

江美琪有住一把好声音，天生嘅好歌喉有口皆碑，佢嘅歌总系唱进人嘅心里边。我哋都是一朵花系一首励志歌曲，鼓励大家喺人生嘅低潮期唔好灰心，拥有积极健康嘅心态，好运就会再次降临。即将听到嘅系苏打绿嘅《天天晴朗》，呢首歌就好似系裹住阳光嘅风，吴青峰嘅清透声线搭配轻快旋律，将孤单同埋迷茫吹散，满满都系治愈嘅温暖力量。

张靓颖演唱嘅《我的梦》，旋律励志激昂，歌词将追梦嘅执着同埋成长嘅感悟娓娓道来。张靓颖嘅演绎极具感染力，系治愈人心嘅追梦之歌。之后听到嘅系曾比特嘅一首励志歌曲《说出个未来》，摇滚曲风搭配高亢声线，极具爆发力。歌曲以极冷象征住人生低谷，将破冰重生作为核心意象。抵得痛苦就是最佳声誉，这一句是道出了逆境当中修炼自我的坚韧态度。

关节一改之前的温暖路线，在无畏这首歌中用激昂的歌声唱出那份坚定不服输的态度，向听者展现出关节对梦想的执着，为在追梦路上的你唱出新的希望。歌曲用满满正能量告诉大家，有梦想就去追，不要无所谓，保持无畏的勇气和力量。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国希。这个时段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青春逐梦，向阳而生》。节目最尾听到的是黄一博带给你的《青春恰时来》。清澈少年感的声线搭

配融入 5G、AI 等时代元素的热血歌词，尽显以这一代的青春担当。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19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喺节目开始咧，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先。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橙一齐全粤韵品粤调嘅，除咗肥光仔之外咧，仲有嘉宾主持梅康明嘅加盟。我哋会一齐聚焦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迁》。嗱，呢部作品咧系以发生喺北宋年间嘅乌台诗案为历史背景，通过注入当代职场焦虑、教育内卷等嘅社会热点咧，以幽默轻快嘅笔触、传统同现代交融嘅舞台嚟为观众带嚟一场关于放下名利嘅心灵对话。嗱，另外特备环节继续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会同大家分享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

21集的内容。而尾段呢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我们关注旅游日邂逅大美南越带来的相关资讯。另外还会聚焦一个活动，声动岭南全民同频广东合唱大赛正式开锣。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

0: 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茶。
3: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啊！
4: 大家好，我系明少。
3: 系啊，我哋光明组合啦吓，咁啊，同大家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嚟到粤韵茶督撑嘅环节。咁啊，粤韵茶督撑，我哋通常会同大家分享一啲粤剧粤曲啦。嗱，今日我哋分享嘅呢一个系全新推出嚟嘅，由广州粤剧院啊新创呢部小剧场粤剧，叫做《归宿南轩》。问问明少，小剧场粤剧同埋普通嘅舞台粤剧有啲点样嘅区别啊？
4: 我會覺得就係普通嘅粵劇就會比較長啲啦，咁而小劇場粵劇可能會係比較都市化少少嘅，同埋同觀眾嘅互動性會更強嘅一啲小劇場。
3: 咁樣啊，我以為咧，我之前講到嘅小劇場咧就係佢首先舞台細先啊，咁另外咧可能樂隊編配就少啲啊，同埋人員編排可能得嗰兩三個，就唔係話成棚戲咁樣啦，都係啊嘛，因為普通嘅舞台粵劇咧，你又有打仔咧，軍府有成堆人噶嘛，咁如果你涉及到軍隊嘅話咧，可能有好多士兵。同埋如果涉及到宫廷戏有好多嘅丫鬟咁样啦，但系小剧场粤剧原来俾我嘅概念就系佢可能喺规模方面咧会全部压缩，咁我谂唔到咧，头先明少讲到嘅系有啲都市化，点样融入都市化咧？
4: 会同就系古代嘅戏入边嘅人物啦，同埋现代嘅当代人一啲嘅对话啦，咁可能佢哋会喺呢一个嘅台本上面会落啲功夫，就系、是、会讲翻一啲都市嘅现代话喺入边嘅，咁可能俾观众嘅嗰个反响会更加之大。
3: OK 啊，明白啦，即系可能佢演下演攞台手机出嚟，
4: 系会
3: 即系有啲咁嘅专业嘅啲巧妙嘢喺度啊。最近你有冇留意过啦？系咪小剧场粤剧？这个概念慢慢慢慢咧，系走紧市场化。我记得咧，好似喺之前系咪广东粤剧院咧，喺一个酒吧里头，好似行 catwalk 咁样啦，会有一部系咪讲许仙啊？
4: 讲呢、这个
3: 聊斋系咪？
4: 冇错冇错
3: 冇错啦，讲聊斋嘅一个小剧场粤剧咁啊！我见到佢哋仲喺
4: 今年会继续搞，
3: 都继续搞。反正我见到佢哋喺 CBD 即系广州嘅珠江新城嗰度咧搞快闪咁样噶，好多嘅年轻粤剧演员都会参与。另外咧，我记得。曾小敏老师即是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啦，同埋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老师啦，之前都有部小剧场的《帝女
4: 花一念》
3: 一念，所以我觉得最近的小剧场粤剧的版本呢是越来越多的。
4: 是。
3: 咁今次我们的这个小剧场粤剧来自广州粤剧院的这部作品叫《归宿南轩》，早前呢在广州的南方剧院接连上演了两场。南方剧院它是一个传统的粤剧戏院来的。咁适唔适合演小剧场粤剧咧？
4: 其实都会适合噶，因为可能就系佢同嗰个观众嘅距离会比较近少少，咁所以演呢一类型嘅粤剧会比较方便啲咯。咁与同时就系广州粤剧院亦都系喺2005年嘅时候打造咗嗰个叫做《公主驾到》，咁可能佢会有呢个经验嘅时候，会系比较适合同观众对话嘅时候有更好嘅宝贵嘅舞台经验喺呢度。
3: 冇错，你讲到《公主驾到》嘅话咧，而家佢仲系喺广州文化馆啦吓。佢哋嘅曲艺员咧系有驻场演出嘅吓，基本上周末咧都会有相关嘅呢个场次去上演，并且咧唔同嘅票啦系有唔同嘅巧妙嘢噶，譬如话你可以进入公主嘅闺房啦，去一探究竟，睇下佢哋啲摆设系点样，同埋同各位公主去进行互动。咁另外咧，你坐嘅嗰啲位置咧，有可能个公主就喺你隔篱咧扮猫叫啊，有可能咧嗰个驸马咧隔篱问你，我究竟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咁样。嗱，呢个就系小剧场粤剧嘅互动性啦。我哋聚焦翻呢部全新嘅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啦，佢系讲啲乜嘢？因为我睇个名嘅话，我哋之前讲到《帝女花一念》，讲《帝女花》嘅，咁呢个《聊斋》就系针对《聊斋》去讲嘅。咁呢个《归宿南轩》，归回归个归，宿就扫把个扫。南方的南，軒元劍的軒，講啲乜嘢咧？因為我睇名，我如果唔知嘅話，我真係唔知佢講咩。

0: 我消化就是古代的苏东坡去了牢狱那里坐监，
1: 是即是乌台诗案，
0: 是没错。然后呢就引发一些不同的他的内心的独白，同埋都市的对话，在这一部小剧场的粤剧出现了。
1: 哦，即是苏轼是主角了。
0: 嗯，
1: 睇翻啦，官方表示这一部归宿南迁的小剧场粤剧啦，是以发生在北宋年间的乌台诗案为历史背景，通过注入当代职场焦虑、教育内卷等的社会热点啊，呢啲真系社会热点啊，以幽默而轻快的不足、传统同现代交融的舞台呈现，为观众啦带嚟一场关于放下名利的心灵对话。一起咧翻到现场啦，我哋首先等大家听听先啦，呢一部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迁》的序幕曲，睇下听唔听得出嗰种当代的职场焦虑同埋教育内卷先啊。

0: 臣，吕定契奏万岁，素识自欺凌年二六，勾结贫党，在湖州上奏表彰中妄尊自大，所作私文冤谤君父，罪在不赦。皇主上知其死罪，已经敲有
1: 万岁，臣素识所写诗中之言，皆是师身正而生的民间疾苦，绝无不忠之心。臣之忠心，于那于怀竹柏，日月可鉴。万岁，万岁！
2: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就系由广州粤剧院出品嘅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嘅序幕曲啊，吓，应该系有一个女性嘅演员啦，同大家系用粤剧粤曲嘅方式咧叙述咗故事嘅背景。咁然之后我哋听到啦吓，有人要告苏轼噃吓，佢系边个咧？咁就要大家慢慢睇落去啦吓。咁啊，呢一部戏咧，小剧场粤剧睇翻系由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同埋广州粤剧院咧联合出品嘅。这个是两个院团合作的第十八部，哇犀利了，广州市戏剧创作孵化计划的项目。我记得孵化计划我们找魅岭南节目之前是采访过很早期了，当时我记得好像是叫做鹅潭影月，
3: 是是是是，
2: 还有一个是
3: 铁马秀才，
2: 是哇这个很早期的了，我记得铁马秀才当时韩国那首歌 Gangnam Style 还很流行，所以融入了这些元素进去。这个如果回到现在的定义都算不算是小剧场，好像不算，因为它是长剧来的。
3: 是
2: 啊，所以但它是融入了现代都市元素的一部粤剧这样。所以想不到哇，弹指一瞬来到第十八部了，明晓。
3: 所以在广州市的戏剧创作孵化计划里面，也是通过一系列的培养青年编剧老师的一些作品啦，令到更多的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们他们可以去到舞台里面去做主角。所以也是透过这个孵化计划有很多很多出人出戏出更多精品。

0: 嘅题材会出现。
1: 冇错，唔单止系年轻嘅演员啦，仲有幕后好年轻嘅团队吓。呢一部作品咧，集合咗一支以青年力量为主体嘅创作团队，有盛春元啦担任编剧，游海波啦担任导演，陈松富身兼粤剧移植作曲同配器，狄永航咧系身兼配器、音乐编曲同埋制作。咁仲有唱腔设计黎影彤，激乐设计谭飞洲，舞美设计欧阳丽仪，灯光设计黄志曲，仲有化妆造型彭蝶，道具设计黎谷，同埋音效设计孙国，以及系莫何明等等。我相信好多都系年轻嘅一啲幕后嘅制作人员嚟嘅吓。
0: 所以越嚟越多嘅作品会喺呢一个舞台度呈现啦。而导演游海波老师亦都系表示咧，呢一个剧亦都系秉承住京剧大师梅兰芳移步不换形嘅创作嘅理念，喺保留粤剧嘅传统排场啦、锣鼓同埋音乐唱腔嘅基础上面咧，亦都系融合咗好多现代嘅表演嘅元素。佢哋亦都希望用最传统嘅手法讲当下嘅故事，可以话系一次守正创新嘅探索。
1: OK， 咁我哋一齐嚟听听啦，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嘅导演啊，佢都系一位好出色嘅京剧方面嘅演员啦吓，而且系男扮女旦系嘛，我记得好似系啊。咁啊，游海波先生，听听佢嘅分享。
2: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州粤剧院嘅青年导演游海波，亦都系今次我哋呢个孵化嘅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嘅导演。其實咧，我哋今次都好開心啦，可以同廣州市文言院合作依個孵化嘅小劇場粵劇，都係我翻翻嚟廣州第一部嘅小劇場嘅作品。咁呢個戲咧，亦都係講以北宋年間嘅烏台詩案為歷史背景，咁就係講述蘇適咧喺烏台詩案發生之後入獄之後，玉卒張甲同埋佢嘅夫人張皇氏所發生嘅一啲小火花啦，主題咧亦都係講緊以我哋依家嘅職場啦，同埋教育啦，呢個社會現象嘅嚟點題嘅。所以咧，今次我哋嘅創作咧，亦都係秉承住一個守正創新嘅理念，同埋我咧亦都係作為一個青年導演，亦都係嘗試用一啲新嘅方式去诠释呢个剧本。咁当然啦，亦都要保留我哋粤剧嘅同埋我哋戏曲嘅一啲传统嘅元素嘅，譬如话我哋喺呢个戏入边咧，亦都系保留住好多粤剧嘅传统排场啦，同埋传统音乐唱腔同埋程式等等嘅比较传统嘅元素喺入边嘅。首先，我系觉得呢部戏咧，亦都系比較貼近我哋依家觀眾當下嘅一啲生活啦，同埋比較接地氣嘅。雖然話我哋嘅文學載量係比較強，但係你只要走進劇場，你就會發覺呢個戲係好有意思嘅。譬如話通過張皇氏同埋佢嘅老公張甲嘅一個互動啦，同埋佢哋嗰個戲啦，亦都係感受到呢個戲其實一個係輕喜劇嚟嘅。所以我希望我哋嘅观众朋友可以多多支持我哋嘅《归宿南轩》，可以走进剧场嚟睇我哋呢个戏点样可以擦出一个火花。
1: 好嘅，多谢晒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嘅导演啦，游海波先生嘅分享啦。咁头先佢都分享咗啦，里边融入咗好多都市方面嘅一啲剧情同元素啊。嗱，睇翻演员方面咧，呢部剧同样系汇聚咗好多青年嘅力量。优秀嘅青年演员刘华景啦，饰演苏轼啊，大文豪苏学士吓，仲有毕海荣以及系萧婉婷咧，两位一级演员系饰演张甲同埋张皇氏，即系两公婆啦。咁头先我哋喺一开始听嘅序幕，应该就系张甲喺度状告苏轼嘅片段啦。咁仲有一位00后嘅青年演员欧阳咏琪咧，系饰演苏轼嘅亡妻王佛。咁就青年演员陈阳明咧，系饰演李定呢个角色。嗱，呢部剧咧讲嘅就系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啦坐监吓，咁啊同为咗工作内卷同埋为个仔学业焦虑嘅呢个玉利咧张甲夫妇相遇，一场送鸡送鱼嘅生死误会啦，引出咗对功名亲情同自我价值嘅深度叩问啊！明少，你喺现场睇呢部 歸數南軒嘅時候，會有啲點樣嘅感受呢？
0: 我會覺得就係古人同現代人之間嘅對話啦。咁同埋喺劇中裏面亦都會有好多嘅一啲嘅生活嘅巧妙啦。譬如係演下嘅時候咧，蘇轼會問對方攞微信號啊，
1: 微信號係
0: 啊，同埋會有好。

0: 多当代嘅现代嘅对话，其实会系一个比较有趣嘅戏剧体验。
1: OK， 咁如果真系苏轼翻到嚟现代，佢要发朋友圈嘅话咧，我谂到可能每每都系佢嘅诗作啦。啊，今日写首咩诗？可能再喺边度美景啊？即系如果我哋想象下啦，因为苏轼以前佢系冇手机嘅，
0: 系
1: 咁啊。如果佢有手机嘅话，再配埋幅图。咁大家對比一下就知道佢寫嗰首詩究竟喺邊度寫嘅，因乜嘢而寫嘅，就可以係追古溯源翻翻嚟啊！我喺邊度揾翻個景點咁樣，呢、這個都幾過癮嚇。嗱，不如我哋聽聽啦，喺呢部小劇場粵劇《歸宿南軒》當中，優秀嘅青年演員劉華景啊，佢係飾演主角蘇轼啊，聽聽佢有咩演出感受先。
2: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广州粤剧团的青年演员刘华景。归宿南轩这部小剧场是我们院部打造的第十八个孵化剧目，我亦都很感谢院部对我的信任和培养。咁我在归宿南轩这部戏里面饰演苏轼一角，苏轼这个人物我将会以粤剧苏生行当去饰演，正所谓力环海浮沉，形抱阔达，经世事沧桑，独守风骨。讲述的就是苏轼的这一生。我们亦都非常之期待这位被贬达人如何面对职场的大起大落。希望你们走进剧场，多多支持我们。
1: 好嘅，唔该晒，广州粤剧院嘅青年演员啦，刘华景啦，同我哋分享啦，佢参与呢个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嘅一啲演出感受啊。咁头先讲到一板一眼，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啦，系买飞入场睇下呢一部小剧场粤剧啦吓。嗱，讲翻呢一部作品系以900年前嘅苏轼嘅故事，映照当代人嘅精神困境，以最传统嘅粤剧手法啦，讲述最当下嘅生活议题。咁当苏轼喺剧中写低《归宿南轩录》啊，佢放低嘅唔单止系清欲嘅虚名，更加系每一个现代人啦值得思考嘅人生课题。喺名利同自我之间啦，点样揾到真正嘅精神归处？哦，原来咧呢个《归宿南轩》其实系出自苏轼佢喺狱中写低嘅一句作品嘅呢个意思啊，提取出嚟嘅吓。希望咧，如果咧真系你有相关嘅精神困境嘅当代人啦，都可以买飞入场睇戏，撑撑粤剧啊！最近咧，我刷一啲相关嘅朋友圈啊，或者系一啲相关嘅社交媒体啦，我见到一个景象，就系好多嘅年轻人啦，回归翻戏剧嘅剧场，可能佢哋会觉得唱粤剧粤曲咧好美，或者可能系。好潮喎、唔知有冇呢、這个唔知係咪我嘅错觉定係点样呢，
0: 其实都系呀，我觉得因为可能而家嘅年轻人佢哋係希望就係自己同古人一啲对话，咁而咁啱佢哋搵到个契机就係戏剧嘅方式，係有越嚟越多嘅年轻人佢哋係鍾意咗戏剧同埋戏曲㗎。
1: 咁所以呢，我关注到近期呢，喺都会有好多嘅啲自媒体平台呢出咗嚟呀，譬如係咪中山粤剧团嘅
0: 王家瑜。
1: 王家瑜啊，讲咗佢名添嘛。咁佢好似揾嚟咗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有弹古筝啦，有啲系伴唱啦，有啲系弹琵琶咁样啦，组成咗一个咩女声剧团啊！我见到佢哋唱阿玛尼啊，喺架车上面唱，跟住因应一啲热点咧，唱唔同嘅歌曲咁样啊！即系类似呢啲好多嘅戏曲演员咧，喺都会系通过自媒体去进行一啲守正创新嘅嘢，会唔会咁样发现啊？
0: 同埋都会啊，因为我发现就系有好多年轻人佢哋系。比我哋係更古老，意思就係佢哋會自己係去睇翻以前嘅一啲嘅古籍嘅時候，原來同戲劇嘅一啲嘅劇本係相對應嘅，咁佢哋又自己有自己嘅創作啦，咁同埋喺戲曲嘅音樂方面，其實佢哋亦都係比較中意就係用現代嘅流行曲，用翻一啲戲腔嘅演唱方法去唱。雖然話唱得唔好或者改得唔好，但係已經係慢慢逐漸佢哋係向住戲曲文化呢一方面去靠攏。
1: 冇錯，咁所以咧就係好多嘅一啲我哋自嘲係牛馬嘅人啦，平時靠乜嘢啊？靠咖啡提神啊嘛。咁有乜嘢我哋中國嘅傳統飲品或者嶺南傳統飲品同咖啡差唔多味道，都係苦味呢？就是凉茶啦，所以有些人可能回归翻我饮凉茶，我饮咖啡，因为凉茶咧佢起码有中药嘅调理嘅效果，咖啡咧只能够帮你提神啊，咁而且咖啡贵些少，又要磨嚟磨去又成啊，咁啊凉茶可以煲煲，又可以咧就系你去中医药嘅相关嘅机构啦，叫佢帮你。

0: 你咧代煎咁都 OK， 變成一包包攞出嚟，可能一浸浸就得噶啦。咁但係佢功效可能會強過呢個咖啡咁樣，咁所以會發現啦，慢慢慢慢隨住時代嘅發展啦，好多嘅一啲年輕人都會回歸翻傳統啊，就好似明少講到話去睇古籍啊，咁所以我都好想睇睇喺而家啲年輕人係咪真係做翻呢啲嘢，即係回歸翻原本咁樣嚇。咁今日都好多謝明少啦，同我哋喺粵韻茶督撐帶嚟咗一個咁特別嘅廣州粵劇院出品嘅小劇場粵劇《歸宿南軒》。喺接落嚟仲會唔會有相關嘅演出計劃咧，明少？
1: 佢哋都會嘅，同埋希望就係將呢一部劇咧去再度深度去打磨，可能會有 2.0 版本嘅時候咧，再同各位嘅觀眾朋友見面。
0: 而且咧，大家要了解啦，呢個廣州粵劇院同埋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咧第18次嘅合作啊，呢個戲劇嘅孵化計劃。我相信喺未來會有更加之多嘅啲小劇場粵劇嘅出現，而家好多輕量化嘅粵劇啊嘛，咁啊最終佢哋都會係走市場嘅，睇睇呢部戲可唔可以將傳統傳播到嘅時候，亦都因應現代人解決佢哋嘅精神需求，並且係可以有一個可持續發展，即係有票房嘅收入啦。咁喺今日節目嘅呢個粵韻茶督撐嘅最尾，我哋都會帶嚟一個實況嘅錄音，就係粵劇《歸宿南軒》嘅選段啊。呢、這個選段係講啲咩嘅咧，明少？
1: 故事亦都係講述就係蘇適喺獄中自己嘅自嘆啦，同埋佢嘅內心獨白。
0: OK 啊，有冇話你俾個微信我啊？一句啊，
1: 嗰個就未有。
0: 哦，嗰個未有。OK， 咁啊，如果想睇嘅話，你入去呢個劇場去睇睇先啦。有興趣朋友可以關注翻廣州粵劇院嘅微信官方公號，睇睇呢一部小劇場粵劇《歸宿南軒》幾時會有全新嘅一個排期啦。咁啊，我哋都係用最尾呢個選段結束今日嘅呢個粵韻茶督撐。多謝你，明少。
1: 多謝各位。
0: 亦都歡迎大家，如果你錯過節目嘅直播，唔緊要，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一起粤韵茶督撑，全粤韵品粤调了。是这样先，明少。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2: 清楚意义清楚。

0: 你今次嚟狱中，所为何故啊？
1: 啊，我记得啦，呀，文书啊，苏大人系当代嘅名士，我专登嚟见大人你一面，翻去呀、啊，将我嘅所见所闻话俾我个仔听，将来呀、啊、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啊！
0: 系此言差矣。

0: 系咯，我都想学嘅。
1: 读书为游恨的苦，斯文勤恳记忆，
0: 死得啦。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9: 冇浸
10: 噶。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1: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1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4: 唔该晒。
1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哇，好甜啊！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6: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7: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8: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9: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7: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一个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我们继续一起听古仔。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继续为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1集的内容。
20: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1: 各位，上回我哋讲到啊，李渊喺太原起兵，直捣长安，拥立杨佑为帝，自封为唐王，正式啊自立一方啦。隔咗无奈啊，随住各地嘅势力纷纷称帝，李渊呢亦都唔再遮遮掩掩啦，称帝登基，正式建立大唐王朝。嗱喺接落嚟嘅时间里边啊，虽然新建立嘅大唐政权曾经遇到唔少考验，但系喺李家父子嘅努力之下咧。都一化险为夷嘅，向西平定咗西秦霸王薛举嘅势力，向北咧又击退咗刘武周同突厥嘅进攻，向东啊更加一举消灭咗窦建德同王世充，攻陷洛阳。咁啊期间有连场嘅大战，下边我哋都会讲到嘅。不过我哋呢一回嘅重点咧，就唔系在于唐王朝嘅创业史，而系李氏兄弟李建成同李世民嘅争斗史。嗱，大家都知啦。后来李世民在元武门发动事变，杀死了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逼父亲李渊退位，咁先成功登基成为唐太宗嘅。咁喺好多历史文艺作品里面啊，都将李建成咧讲成一个无能兼且人品唔好嘅太子。咁李世民为咗天下苍生着想，咁先痛下杀手大义灭亲，于是天下得以太平，黎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咁。但系真实嘅历史咧，就梗系冇咁童话色彩噶啦。李建成同李世民啊，系李渊建立唐朝嘅左右手。咁啊，最终发展到刀兵相见、你死我活嘅境地咧，就并唔系边个道德败坏、边个为民请命，而系喺君主专制嘅体制之下，一山不能藏二虎嘅一个必然结局嚟嘅。咁呢一回啊，我就嚟同大家讲讲李建成同埋李世民两兄弟嘅事情啊。嗱，话说当日李渊做喺太原做留守嘅时间啊，佢就密谋起兵，咁但系因为徐

杨帝耳目众多，李渊自己就唔方便出面嘅，其他人又怕靠唔住噃。于是呢，就叫两个仔出面去探访啲能人志士，引为己用，暗中啊积聚力量。嗱，当其时啊，李建成呢大概系26、27岁，李世民啊17、18岁。于是啊，李渊就派李建成去河东，而李世民呢就喺太原一带活动。咁从呢个安排上边啊，我哋可以见到李渊对于李建成嘅能力呢都系相当之信任嘅，觉得建成可以独当一面，而李世民年纪仲细，再留喺自己身边附近睇住又好啲。嗱，李建成嘅性格呢有啲似父亲李渊嘅，宽仁得嚟又比较随意，做事稳妥，唔系咁冒进。连对李世民大唱赞歌嘅《资治通鉴》啊，都话李建成性宽简，可见呢李建成呢个人啊，并唔系无能之辈嚟嘅。佢同隋文帝嘅大仔杨勇唔同啊，佢系李渊嘅得力助手之一，喺事业草创阶段呢，功劳都唔细嘅。因为性格比较好，待人接物亦都有父亲嘅风范，所以李建成啊喺河东嘅活动啊好成功，拉拢咗唔少有能力嘅人加入嘅。后来啊，李渊准备起兵，咁但系李建成仲喺河东未翻嚟，李渊啊觉得好似少咗啲咩咁，迟迟都唔肯发动啊。其他人问佢咧，佢就话建成仲未到，唔使着急住。咁啊，等李建成带住其他人一齐翻到太原咧，李渊就好高兴啦，话建成翻嚟时机已到啦，我哋喐手啦。咁从呢度咧，我哋可以睇到一方面，李渊对于李建成就好痛锡嘅。咁另一方面呢，亦都见到李渊亦都好倚重李建成。嗱，李渊起兵啊，任李建成为左军都督，李世民为右军都督，出征长安。咁当时李氏兄弟呢，系李渊真正嘅左右手，重要性就不分上下嘅。嗱，咁喺建立大唐嘅初期啊，建成同世民两兄弟亦都系能够同舟共济，兄弟同心嘅。例如上一回我哋讲过啦，喺进军长安嘅路上啊，唐军受到大雨所困，李渊就考虑退兵，但系建成同世民都坚决反对。不过两个人性格唔系好同啊，李建成虽然反对，咁但系李渊话退兵啦，咁佢亦都无可奈何。但系李世民啊唔同，佢系漏夜走到李渊帐前一哭二闹，差啲就上吊咁就系噶啦。卒之讲到李渊啊收回成命为止。喺呢度咧，亦都可以睇到两兄弟嘅差距啊。李建成啊比较通达，李世民做事更加坚决。认准咗啊，死都唔放手嘅。咁到最后啊，李世民喺元武门先发制人，咁亦都同性格有啲关系嘅。而喺出兵长安之前啊，李渊啊派兵进攻西河，建成同世民两兄弟联手出战。咁当其时唐军仲系乌合之众，军容不整嘅，沿途啊乱咁抢老百姓啲嘢。李世民啊觉得呢班人违反军纪，应该严肃执法，以正军纪先得。李建成就话：我哋啱啱先起兵咋噃，信誉唔系咁好嘅，呢班人咁热心过嚟帮我哋搏命都好难得嘅，而且啱嚟到无奈，军心未稳，而家责罚佢哋，恐防影响士气。于是两兄弟商量过，就决定咧，对于被抢嘅老百姓进行经济补偿，而对于士兵嘅违纪行为咧，暂时系装聋扮哑，暂唔知，唔作处罚住先。嗰啲士兵啊，知道自己违反咗军纪，有几多主帅咁好人？于是又惭愧又感激，个个都尽心尽力，好快呢就攻陷咗西河郡啦。呢一仗打赢返到晋阳啊，先用咗9日时间啫。呢一战呢係李渊争霸天下嘅第一枪。李渊收到捷报之后啊，好开心啊，话敢用兵法足以横行天下啦。而到咗进攻长安之战呢，李渊就派李建成同刘文正抢占潼关，抵挡屈突通嘅进攻，又派李世民同刘宏基呢迂回包抄。结果李建成同刘文正嘅军队啊，同屈突通啊几乎同时到达，唐军啊抢占咗潼关嘅南城，屈突通咧就占据咗北城，两军相持不下。咁结果屈突通嘅主力军队咧就咁俾挡咗喺潼关啦。李渊同李世民咧得以有足够嘅时间进逼长安，最后啊大军合围长安，李渊啊觉得放住李建成喺潼关发牛斗啊实在太过浪费啦，于是咧叫李建成挑选精锐，赶过嚟长安合力攻打。呢一战啊，李建成同李世民两兄弟都身先士卒，带领部下英勇作战。而最后首先突破防守登上城墙嘅雷永吉呢，就正系李建成嘅部属。占领长安之后啊，李渊啊封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为秦公，

0: 咁亦就建立咗李建成作为合法继承人嘅地位啦。嗱，到呢个时候为止啊，李建成同李世民两兄弟咧都冇发生过任何矛盾嘅。就算李建成被确立为合法继承人，李世民都冇乜意见嘅。咁啊，事关呢个时候嘅大唐政权咧，都仲系初生阶段，龙椅坐得几耐都未知。呢个时候争嚟有乜鬼用啊？窝里斗啊，赚自己蚀底嘅啫。李氏兄弟都系有识之士，都系明白呢个道理啦。而且到呢个阶段为止啊，李建成同李世民嘅功劳咧都大致相当，表现出嚟嘅能力亦都相差唔远。咁啊，李建成系大仔，况且啊，又有隋文帝废长立幼失败嘅例子喺眼前，咁所以立建成为继承人咧，完全系理所当然嘅。李世民亦都唔可能有咩意见。嗱，咁两个人嘅矛盾从咩时候开始呢？呢个矛盾啊，系从李世民嘅功劳越嚟越大开始嘅。嗱，李渊入主长安之后啊，就专心管理内政，而李建成身为太子咧，亦都跟住老豆喺屋企啊搞建设。当时啊，唐王国以府兵制同埋租庸调制管理军事同经济，都收到非常之好嘅效果，为李世民喺前线作战咧提供个坚实嘅后盾嘅。咁但系争霸天下嘅时期啊，呢啲后台工作就唔容易受到人关注嘅，反而李世民喺前线连战连捷，令到个声势大盛，威震全国。嗱，喺李氏占领长安之后啊，关中啊仲有一个强大嘅敌人嘅，就系自称西秦霸王嘅薛举啦。嗱，呢个薛举系河东人士啊，本身就骁勇善战嘅，而佢个仔薛仁杲啊，更加系有万夫不当之勇，号称万人敌嘅。在公元618年啊，薛举父子大举进犯，唐朝呢边咧派李世民去抗敌。李世民啊认为薛举兵多粮少，急于决战，于是决定稳守城池唔出嚟。嗱，咁本来李世民睇得好准嘅，点知呢个时候咧，佢又忽然间得咗急病，卧床不起吧。部下嘅行军长史刘文静同埋殷开山两个自此兵力强大，违背咗李世民嘅战略。率领军队正面迎战，结果大败，将士死伤大半，几个大将都被俘虏了。李世民见到势头不对了，唯有掟回长安。薛举正准备乘胜追击，这次轮到他得个急病了噃，就此又冇了命。他的仔薛仁杲继位，继续同唐军对抗。李世民这个时候病就好翻了，率领军队再次过来迎战西秦军，两军再次相遇了。薛仁杲派大将钟罗侯过嚟挑战，李世民啊坚守营里，打死都唔出嚟。部下啲将领过嚟请战，李世民就话啦：我哋啱啱打咗败仗，士气沮丧，对方恃住得胜而骄傲，有轻视我哋嘅意思嘅。我哋应该紧闭营门，耐心等待。佢哋骄傲咧，我哋啊奋勇，咁啊就可以一战打败佢哋啦。呢番说话呢，同阿周星驰喺九品芝麻官里面匿喺台底讲嗰番说话都几似㗎。咁结果双方相持多日，西秦军粮草不计，有啲部将偷偷过嚟投降啦。李世民知道时机到啦，於是引诱钟罗侯嚟到浅水源呢个地方决战。趁住钟罗侯进攻嘅时间呢，主力骑兵忽然间杀出，打到钟罗侯大败。李世民乘胜追击，围攻薛仁杲，最后呢逼到佢献城投降。咁呢一仗打赢咗，关中自此再都冇对手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啦，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啦，咁啊，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啦，今日5月19号系中国旅游日，会同大家睇睇有咩衍生嘅文化活动啊。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

0: 越做越兴旺。
1: 欢迎大家收听，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2: 湾区文化地图。
3: 好啦，翻到嚟湾区文化地图。今日咧系2026年嘅5月19日啊，亦都系一年一度嘅中国旅游日。而今年全国嘅主会场活动落地大湾区城市广州。咁睇翻呢次主会场活动啦，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位优势，紧扣文旅惠民、消费提质、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嘅主线，创新打造一加十加 N 立体化活动体系。而广东全省联动推出超过10亿元嘅文旅惠民补贴，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擦亮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广东文旅品牌影响力，全面展示广东文旅强省建设嘅丰硕成果。睇翻今次嘅全国主会场咧，系以一场全国启动仪式、十大主题嘉年华、N 个全域特色场景咧为总体架构。睇翻喺5月19日晚间，广州塔咧系举办全国嘅启动仪式，融合英歌舞啦、醒狮、粤剧等嘅岭南非遗元素，同埋现代光影嘅科技，为全国嘅观众呈现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同埋潮流质感嘅岭南文化视听盛宴。活动现场同步打造非遗文创啦、广阔行天下、农文旅融合、优质文旅项目呢四大主题市集，集中展示广东全省文旅产业发展成效、乡村文旅振兴成果。而除了5月19日的中国旅游日，整个五月份都是主题旅游月的。主题月期间，广东全省21个地市会联动举办280多场的配套特色活动，是覆盖非遗展演、文博研学、体育赛事、美食消费、亲子休闲、夜间文旅等多元业态，来实现市县的同频、全域造势、全民共享，营造人人爱旅游、人人享文旅咁样嘅浓厚社会氛围。睇翻今年咧，广东系持续放大文旅惠民力度，重磅推出超过10亿元咁犀利嘅文旅惠民礼包，构建政府补贴、平台让利同埋企业联动、全民普惠咁样嘅多元惠民体系。联动投报平台集中发放景区门票减免、住宿折扣、餐饮满额、出行优惠等嘅多重福利，是持续降低群众出游成本的。看回广东是深耕票根相连、礼遇湾区、促消费新模式，打造全国示范性票根经济样板，游客可以凭借高铁票、机票、赛事票、演出票等各类的消费票根，就可以享受广东省内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民宿折扣和商圈消费满减等的免息优惠，打通了观演参赛、出行游玩同埋二次消费嘅全链条，实现咗网络嘅流量变成留低个流留喺度啊，促进呢个消费量吓，单次消费向链式体验升级。另外有笋野交通出行方面咧，依托广铁集团推出白云号啦、红棉号两大旅游专列，白云机场上线京广飞出行礼遇，滴滴出行派发全年嘅景区出行优惠券，仲有海陆空立体出行优惠矩阵咧会全面成型。所以今次中国旅游日的主会场活动来到广州，还深度锚定了8000万工程部署要求，将农文旅融合作为核心亮点，发布5条省级的农文旅精品线路，汇编广东省农文旅融合发展典型案例集，集中展示乡村文旅提质成果。今日5月19日中国旅游日，我们都会继续聚焦之后衍生出来的系列文旅资讯。这个钟数我们来分享一首粤曲作品，是由广东音乐曲艺团的名家梁玉荣老师和大家带来的，真是应晒景了，叫做《旅游天下》。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呢一个比赛啊。嗱，广东合唱大赛系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之一，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同埋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呢、这个唔单止系一场音乐嘅竞技，更加系广东全省覆盖、贯穿全年嘅全民终身学习盛会。今次嘅比赛致力于打造冇围墙嘅音乐课堂。第一，以赛促学，将赛场延伸为全民终身学习的生态空间，令到每一次的排练都是一次成长。再第二点，是以文化人，用广东特色和经典红色作品，令到家国情怀在旋律当中流淌，深化文化认同。第三点，是以艺育人，通过多元化的曲目库，提升艺术鉴赏力，培育积极健康的审美风尚。咁边个先可以参赛啦？因为呢个比赛已经开始征集噶啦。只要你对合唱充满热情，并且符合以下条件就 OK 噶啦。组别设置有成人组啦，包括咗混声男声、女声，同埋少儿组嘅童声。资格方面咧，团队成员需要喺广东省内生活、学习

同工作嘅人员。人数门槛每支团队咧系30到50人，当然包括咗领队啦、指挥同伴奏。另外，本次大赛咧系分为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啊，更加有优秀节目展演啦，等大家嚟 show 吓。第一个阶段是初选，初选会分为地区初选和线上初选两种方式，而线上都会有报名通道，大家可以登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专区，或者是文化广东 APP 广东省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报名。报名的时间从即日起去到6月30号才截止的。睇翻线上初选会推荐3支成人组和2支少儿组进入复评的。而8月份呢，有专家集中睇录像啦，角逐成人组30强。而9月份会有成人组现场比赛、少儿组视频评审。而去到9月份呢，继续会有优秀团队集中展演。咁最尾成人组呢会有10个金奖、10个银奖同埋10个铜奖。而少儿组呢会有10佳合唱奖。欢迎各位有兴趣嘅朋友关注正在展开嘅广东合唱大赛。呢个系2026年广东嘅10大群众赛事之一。讲到合唱，主持人肥光仔都有一首靓曲呢是收埋的。就是来自佛山少儿合唱团的这一首《岭南谣》。不是今日节目的最尾，亦都是以这一首《岭南谣》和大家作结。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你都呼吁阁下啦，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一齐品品岭南韵味。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听日再会，系咁先啊，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再次嚟到探世界节目，我系泽宇。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旅行嘅动态啊吓，咁啊仲有咧出行智囊团。今日环节当中咧会关注到广州第一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落地天河，一站式嚟解锁咖啡嘅全体验啊，究竟有边啲嘅体验啦？晓露去咗现场探馆嘅吓。
10: 嗯，冇错啦。咁啊喺呢个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我哋会解码翻咧 ODA 嘅一份出游嘅报告。咁啊今年嘅呢个加长版五一系重构咗我哋文旅嘅。
9: 嗯，我哋稍后都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9: 探世界快讯，咁首先嚟关注一下啦。今日5月19号呢一个日子系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日嘅主会场活动咧就喺我哋广州举办啦。咁当然除咗主会场嘅活动之外咧，广东省各地亦都会同步推出大湾区嘅文旅推荐、美食嘉年华等等嘅特色活动。咁喺今日嘅活动期间咧，广东亦都会以3000万元嘅省级奖补资金为调动啦，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嘅优惠政策，咁推动一张票根串联食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嘅消费。咁大家攞住呢一张机票啊、高铁票啦、大型赛事或者系演出门票咧等等嘅凭证，就可以喺全省范围内享受专属嘅优惠。咁推动咧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嚟转型噶吓。
10: 嗯，冇错啦。咁接落嚟呢个活动咧，仲会一直咁样去举行嘅。例如去到周末啦，会有呢个周末探广东嘅全民嘅文旅攻略大赏，仲有一啲旅游精品路线嘅推广等等嘅。咁当然啦，呢场活动仲有好多媒体嘅报道啦，同埋海外平台亦都。可以擴大宣傳，咁如果大家喺廣東玩得開心嘅話咧，都可以喺自己嘅社交平台上邊去幫大家種下草噶。
9: 係啦，唔一定要5月19號今日嚟嘅，跟住落嚟嘅暑假咧，大家都會有好多嘅時間啦，安排一下同自己嘅姐姐。

0: 女女咧一齐嚟到大湾区玩一玩嘅。咁啊，跟住啦，我哋再关注一下另外嘅一个即系推荐啦。咁就系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就喺北京嘅朝阳公园举办，以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作为主题，打造全国规模最大、品类最全嘅沉浸式文创潮流盛宴啊！
1: 呢一场嘅活动咧，亦

0: 咬河水岸，同埋系实现咗我哋日间漫步、夜间可以坐船咁样一个水陆相体验啊！咁喺活动现场仲会有全国31个省市区，咁啊同埋新疆兵团以及系港澳文创，以及仲有啲非遗嘅老字号啊、原创 IP 同埋潮玩嘅品牌等等。同时亦都有46间嘅呢啲知名嘅文博机构啦，有43项嘅国家级及市级嘅呢一种非遗项目系集中亮相啦，令到大家系可以喺现场见到有超过10000种嘅文创好物同埋一啲手法新品噶。
1: 咁我哋见到啦，故宫、国博、三星堆啦，三个呢一啲文博嘅文创嘅呢一啲顶流啦，吓可以话系齐聚埋一齐嘅。咁当然仲会有好多嘅一啲潮玩嘅品牌都会喺现场入驻，仲会有啦黑神话、悟空嘅一啲官方嘅衍生品、热门嘅游戏卡牌啦，喺呢一度都可以揾到。咁仲有咧就系活动期间会推出100多场嘅潮流演出、国风民乐啊，以及系非遗嘅展演，以及系机甲巡游等等，十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现场展示技艺，仲有野餐派对啊，同时咧仲有200万元嘅大礼包啊，希望大家可以系喺文博场馆、商圈、酒店、景区方面多啲去消费啊，去体验下当地呢一种文旅特色啊。今次嘅活动会持续到5月24日星期日嘅，所以大家揸紧时间去现场打下卡啦。
0: 咁啊，再睇翻去到西藏方面啦，2026年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嘅文化旅游节咧，就喺西藏大剧院系已经拉开帷幕噶啦。今届嘅文化旅游节咧，系围绕住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呢个主题，推出文化展演啦、非遗展示啦、旅游推介啦、产业招商同埋民族体验、生态观光等等系列嘅活动嘅。
1: 系啦，今次嘅旅游节咧，分成三大板块。中国第一部《踢踏舞剧》《扎西下卓》喺西藏大剧院上演，拉开咗活动嘅序幕嘅。咁而喺琴日上昼咧，就召开文旅产业发展大会暨招商会嘅，咁啊发布咗六项团体标准。咁而从即日开始到27日会陆续举办相关嘅活动，包括有纳木错开湖日、有骏巴渔村民族体验等等嘅一啲活动，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噶吓。
0: 冇错啦，呢一届嘅文化旅游节咧，仲会有一个叫做情满拉萨学嘅特色展销嘅活动啦，会有40个展位啦，划分成为一个非遗匠心同埋高原隆特等等嘅五大展区啦，并且活动现场如果你买嘢嘅话，记得先领券噶。主办方方面系发放咗总额有200万元嘅惠民消费券啦，亦都系同步开展咗一个直播带货同埋打卡消费等等嘅活动啦，令到大家喺现场系玩得开心、买得开心噶。
1: 系啦，跟住落嚟再关注广州方面嘅消息。2026广州艺术季正式开幕啦，活动会持续到7月31日嘅。喺成个艺术季期间咧，会以艺术为民作为理念啦，打造四大板块，将近100台嘅剧目、有10场高品质大展同埋数十场嘅为民活动，系广州规模最大、阵容最强嘅综合性艺术盛会。而且咧，今次嘅艺术季咧，名家名团系云集噶。名团方面有俄罗斯芭蕾舞团、有国际音乐大师、国家话剧院杨丽萍团队等等轮番登场，上演有天鹅湖、青蛇、咏春等等佳作，亦都有广州芭蕾舞团带住原创的剧本，就是归二呢一部本土嘅作品同步亮相噶。
0: 咁样睇翻呢一次艺术季方面啦，合作嘅场馆系超过20个啦，覆盖到全市嘅剧院同埋啲文博嘅场馆嘅。咁好似我哋百年海珠大戏院呢度咧，就会有一个全新嘅开业啦，联动翻港澳嘅名家去唱粤剧。咁啊，同时喺我哋嘅省博呢度咧，亦都有一个一念敦煌等等嘅展览啦，仲有啲公益嘅普及活动啦，令到大家可以有呢种多元嘅艺术形式欣赏我哋嘅艺术同埋艺术为民嘅。
1: 系啦，咁啊喺成个大湾区咧，艺术嘅气息未断过嘅。啱啱讲紧嘅系广州有艺术季咁而喺澳门方面咧，亦都有艺术节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咧，喺而家开始咧到6月27日期间举办，主题咧系艺海新航。立足于澳门海上丝绸之路嘅枢纽地位，咁啊汇聚咗海内外多部精品演出啦，去呈现一个丝路文化同埋湾区艺术嘅交融嘅。嗱，今次嘅艺术节咧带嚟咗15项精品嘅节目，同埋9项嘅延伸活动，涵盖咗有戏剧、舞蹈同埋咧展览等等嘅吓。
0: 见翻开幕嘅演出咧就系哈萨斯坦团结歌舞团联动丝路民族舞蹈汇演啦。咁啊，香港嘅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同埋澳门土生嘅呢一个 话剧《何去何从》，仲有新编嘅粤剧《云鬓莲心》等等。

0: 都会轮番上演嘅。咁啊，呢啲故事同埋粤剧咧，亦都系融入咗我哋非遗嘅技艺啦，同埋本土嘅故事啊。
1: 咁啊，同时咧，亦都有意大利神曲、上海芭蕾舞团、天鹅湖、北京话剧、明堂夜雪等等嘅海外以及系内地嘅佳作登台嘅。咁以及咧，仲有环境舞蹈剧场咧、夜观影等等嘅特色演出啦吓。同期举办山川响搭、明清山水画展，以及咧社区活动，仲有一啲艺术工作坊都会系同步开展啦吓。艺术节期间咧，亦都有好多嘅购票优惠啦，譬如话学生长者有半价啦，有好多嘅活动咧，亦都系有折扣嘅。咁啊，希望咧大家可以喺城市当中咧感受下呢种多元艺术嘅文化啦。
0: 嗯，冇错啦。以上就系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咁睇下翻嚟会关注翻接落嚟仲有啲点样嘅活动噶。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4: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跟住落嚟关注一下啦，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嘅举办消息。嗱，5月21号到23号啦，今届嘅广州旅展咧就会喺广交会嘅展馆 C 区举行啦。咁啊，展览规模全面升级，展览面积咧扩大25%，主题为越行新生啊吓。
0: 嗯，今次嘅展会咧，预计将会迎嚟国际参展嘅一个热潮啦，就话可能会有嚟自于55个国家同埋地区嘅超过1000家嘅机构去参展嘅。咁其中越南同埋奥地利呢个国家咧，亦都系作为新增嘅参展目的地啊。咁啊，睇翻國內方面啦，我哋嘅都算係東家啦。我哋喺廣州嘅南沙啦，佢哋會重點推介1+6+N嘅全域文旅體系。
1: 嗯，展會嘅內容咧都相當之豐富多彩嘅嚇。咁我哋咧其實有咁多嘅活動，希望大家可以去到現場嗰度去體驗啦。譬如話咧，現場會有6大特色嘅區域，涵蓋蘇字文旅、文博、文創、非遺、民宿、研學同埋創新體驗空間。同時咧，都會舉辦涵蓋出入境遊、研學、康養等等熱點嘅五大專業論壇啊嚇，仲有第二屆廣場舞大賽添，咁啊都會同期上演，咁啊以及咧亦都會係聯合一啲嘅網約車公司啦，推出打車券包嚇，咁啊令到呢一啲嘅惠民優惠咧真係触手可及啦。
0: 嗯，咁啊再關注翻香港方面啦。第二届嘅香港非遗月咧，喺接落嚟，我哋5月30号咁就会开始举办啦，会一路持续到6月30号嘅。主题系香港处处有非遗，咁啊会推出超过50场嘅非遗表演啦，80个推广嘅摊位啦，同埋40项嘅考察活动，咁啊大概会覆盖超过100个嘅非遗项目，推动以民数旅、以旅彰民活动嘅。
1: 嗯，嗱，今次嘅开幕礼啦，暨非遗嘉年华咧，将会喺5月30号到31号喺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嘅，呈现有广东音乐、女子舞狮、青少年粤剧、皮影戏等等唔同嘅元素表演，而且咧仲会有舞狮、粤剧、戏服等等嘅互动体验。活动方面会推出8大区域9条主题深度考察路线，由非遗传承人带队讲解古琴、潮州卤水制作等等在地嘅技艺。咁啊，而家已经系开放报名噶啦，咁啊，大家可以去嗱嗱临关注一下有关情况吓。
0: 嗯，而且去到6月中下旬咧，我哋见翻喺香港太空馆方面嘅外墙啦，就会上演以马为主题嘅光影 show 啊，会融合翻文物同埋非遗嘅元素啦。另外咧，呢个非遗十趣嘅流动学堂咧，亦都会行入到香港嘅校园啦。多区仲会喺周末呢度去举办呢个非遗同乐日等等，开展好似活字印刷啊，同埋渔网编织。啊，港式奶茶制作啊，等等嘅工作坊，咁啊，同时咧仲会有啲论坛方面嘅活动啦，等到市民同埋游客都可以近距离去感受香港非遗嘅一个活态嘅传承啊！
1: 冇错啦，以上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睇睇先，阵间翻嚟咧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同大家一齐去到啦广州第一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体验下呢一度嘅咖啡全体验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4: 嚟到，出行智囊团啦，一齐嚟关注一下啦。广州第一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咁啊呢个空间咧就喺广州嘅天河，咁啊系打造集工业展示、文化科普、互动体验、消费购物于一体嘅新型文旅打卡地。
5: 嗯，冇错啦，大家去到嗰、那个即系天河嘅空间咧，就会见翻佢，其实亦都非常之有特色嘅。首先佢会喺室外啦。見到咖啡樹，其實呢樣嘢係喺我哋廣州比較少見嘅。
4: 即係咖啡豆係點樣生出嚟嘅？
5: 佢會即係叫做兩個思路咧，一個叫做從種子到杯子，去揭示一個咖啡個生長全流程啦。咁同時咧，佢亦都會係令到你喺一個地方可以享受到全球嘅呢個咖啡風味，係咁樣一種即係比較之得意嘅體驗啦。所以咧大家咧就可以去到嗰度睇睇啦。咁我之前亦都係因為俾呢個吸引。一去到那里是采访了他们的负责人王恩艳，来听一下他的分享的。
6: 从文旅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个空间跟其他的一些景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7: 和其他的景点的不同吗？因为它是很专业化的一个项目，它就是很垂类，就是我是咖啡的一个文旅。它和其他的文旅项目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前面有两个字，咖啡。那和其他的方面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各个环节各个流程它都精细化处理，或者是可以让大家看得见摸得到体验得到。我们可以在天河广州天河

0: 这种市中心的区域可以看到咖啡树，而这个是基本上看不到的，因为我们广州并不是一个大的咖啡种植区域。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面对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咖啡树了。
1: 它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些品种？
0: 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内呢，它种了三个大的种类的，就是小粒种阿拉比卡、中粒种罗布斯塔以及大叶种的这个利比利卡，都在我们整个这个区域内可以看到这样的树种。
1: 为什么你会觉得让我们看到豆子这么重要？
0: 因为我们想做的就是从种子到杯子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概念。那种子，我们光给大家看到这一粒粒的咖啡果其实并不真实，那我们是从整个最原始出发，也就是它从苗开始一直怎么长成，长到多大，什么样的花期，什么样的结果期都能看得到。那我们有一棵树已经结果了，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1: 这里不是主产区，把它移植过来难吗？
0: 相对来说会有一些精细度，因为我们需要比较呵护它去成长。你看到这里，它现在是刚开完花，你可以看到花落了。那这边呢，已经有一些青果结果了，所以可以看一下。这里就是一粒的果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在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到它花谢了之后，从小果如何长成一粒青果。这个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
1: 每个季节都会有，
0: 它一般是两季在广州，我们在12月和1月还能再结一次。那花期呢也很有意思，这个咖啡树的花期大概也就是两三天，它就会落掉。所以落掉之后呢，它就会逐渐长出小果子。
1: 那我们的果子是怎么拿来？
0: 你看，
1: 是摘，就是长到一定大小我们就摘它吗？
0: 它可以看到现在是青色的果子，对吧？那我们长到它变成慢慢的红色、红褐色、深红色了，那它就是熟果了，我们就可以采摘它了。
1: 采摘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
0: 对，采摘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然后我们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量产，它主要是一个展示啊，给大家做一个科普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因为已经路过了，我就直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叫做丰植咖啡超市，不是也是想在这个地方呢，从种子到杯子，这是最末端，也就是产品区域，这就是产品端。
1: 这里面是不是大部分的器具都是我们大湾区的企业的？
0: 基本上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品牌，然后包括一些咖啡豆的豆商也很多都是大湾区的品牌，也都是我们的合作企业，我们的品牌。
1: 所以还蛮好奇，就是作为根本就不是咖啡的主产区，却可以把咖啡产业各的
0: 链路做一下。
1: 对，
0: 其实也是因为整个广州区域的这个咖啡氛围真的非常的浓厚，而且从当年13行期间，其实我们就有这一种，这个咖啡的舶来以及咖啡的传承的一个态势。就像您说的，这个果子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变到我们的杯中来呢？这就是一个衍生的一个过程。我们从这个您看到这边，这就是日晒的一个鲜果。日晒处理了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脱皮脱壳处理，这是果皮，就是我们咖啡豆的鲜果果皮。那以及最后到了我们的生豆区，那这个生豆呢，我们分了几个不同的，有日晒的阿拉比卡，有水洗的阿拉比卡，主要种类一个是小粒种，一个是中粒种。那这边的区域呢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红西湖的一个展演区。那我们做文旅项目呢，中间会配套一些这种比较科普类啊、演示类的。那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烘焙展示区，它主要就是让我们的客人、游客朋友、消费者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个咖啡豆如何从生豆变成一个熟豆的一个过程，它主要是一个参观和展示的作用。这个咖啡的一个烘焙的展示区，那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从生豆的坚果怎么来的，咖啡怎么种的，然后到演变成我们的熟豆，我们一粒一粒的咖啡豆是怎么来的，喝到餐桌上的这个咖啡豆。那紧接着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些器具的衍生，以及我们最后到的现代的这个现代化的咖啡吧台。
1: 终于到我很熟悉的领域了。
0: 对，就是我们喝的一杯一杯咖啡
1: 那到我很熟悉的区域了。
0: 对，那我又有很多人会好奇了，就是我们和其他别的咖啡店还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可以体验的项目。那体验的项目在哪儿呢？这个是我们着重要介绍的，它叫做咖啡风味的一个香气实验室。那这里面呢展示了咖啡的一个风味，都有什么样的味道，每一款豆子不同产地、不同产区，它豆子是什么样的味道。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闻香瓶，

0: 近距离的去闻到这个香气的味道。那这里头展示了大概30个国家50个不同品种的豆子的一个整体香气。很有意思的就是它很能明显的闻到花香呀、果香呀、巧克力呀、香料味呀这样一些不同的一些香气。这个是我们的首作区
1: 啊，这个也是你们
0: 的。对，这也是我们的首作区。那我们也是做了几个像是这种咖啡跨界吧。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咖啡香薰包的一个制作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想让我的朋友们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最后还能拿点什么回去。那这个香薰包呢，就比较有纪念意义了，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嗯，那其他的手作呢，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做咖啡呢，做完了之后呢，还想再干点什么？那干点什么呢？有些很多有艺术的，这个就是想捏捏陶啊，做做微景观呀，做做咖啡渣的植物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起去做的一个项目。
1: 对，我喝完的咖啡渣也基本上都是，
0: 对，这是再次利用，循环利用，因为我们咖啡渣也是一个有机肥嘛。
1: 但是它很容易发毛哎。
0: 是的，但是所以它和营养土还有土类的这个配比是需要有一点调配的。
1: 哦，就不能直接倒。
0: 对，它是不能直接种在咖啡渣里面的，它需要跟它的土壤进行一个结合，还有一个发酵期才可以。哦。你先放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整个刚才我说了，我们有两个大的体验，一个是从种子到杯子，一个叫做环球咖啡体验。那环球咖啡体验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能闻到这个30多个国家50种的豆子，那我们在这个区域就能喝到30多个国家50种的豆子。给我开一张卡，
2: 好，
0: 我们直接开始体验。
2: 好。
0: 其实这个也是咖啡树，我们也种了一些咖啡树在室内。那这个机器就比较有意思了，基本上是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一张卡。那这张卡呢，我们刷卡了之后呢，就可以摁一下，你可以看到有一杯咖啡，这个不同的一个品种的咖啡，你看，我们就可以喝到了。那这张卡可以刷这里头，
1: 哎，我买过这个，
0: 50种都可以喝到，还是比较有趣和有意思的。那这就是整个环球咖啡体验的最终点，比较有趣或者是更有体验感的一个项目。嗯嗯，那我们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空间，它现在都在这个空间的升级和改造当中。那升级的内容呢，一般也是跨界的一些联合，像这个我们未来会有一个非遗的一个布艺的一个跨界一个展示。那我们后续呢还有一些艺术家呀，岩画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一些展览，所以都可以在整个这个场地或者这个文旅行空间内进行一个展示。那我们其实还有个2楼空间，2楼是我们的一个活动区和一个风植咖啡超市，风植咖啡直播间，它主要的就是线上直播呀，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咖啡培训项目啊，爱好者培训呐，咖啡沙龙啊，一些跨界沙龙啊，在那个空间去进行。但是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机器哦，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这个项目，就是可以把他自己的照片呀，宠物的照片呀，他 idol 的照片呀，印在那杯咖啡上。
1: 对，我之前就打了我们家狗狗的照片，
0: 是吧？因为还是比较有趣的。那到这边呢，我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的展示区或者是我们的展演区域，也就是我们日常表演。其实就有点像这种各种乐园，它都会有一些主题巡演呀。那我们做了一个缩小版，做了一个咖啡主题的一个展览展示，就是这个红西湖的一个展演。那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注水的过程当中，这是下湖注水，然后这是上湖，它会通过大气压强的一个概念给它咖啡液引上去，然后再滤下来，所以最后的咖啡液还是回归到这个湖里。
1: 我刚刚逛完一圈下来，我感觉这边可能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说，它很多东西它很强化了那个互动和体验。
0: 是的，
1: 这个
0: 我们是一个强体验的项目。
1: 对，这个对文旅来说还蛮重要。
0: 对，因为文旅和其他部分最大的区别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就是它要有很强的互动性和体验性。它和传统意义上我买了一杯咖啡，我的服务就是一杯咖啡，它是两个概念。我们更强化的就是游客也好，还是我们的消费者也好，在这个空间能学到什么，玩到什么，最好还能拿走什么，
1: 记住什么。
0: 对，没错。然后它能成长些什么，所以我们文旅项目呢，它和研学也是离不开的。所以你看到我们这现场会有一些科普啊，包括这些展示啊，其实也都是为了去做这样的一个传教或者是传播这样的一个咖啡知识啊，咖啡理念的去做的。
1: 你觉得在广州做这件事情难吗？
0: 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因为其实整个广州的咖啡文化

或者喜欢咖啡的人呢，我们的人群是逐渐递增的。而且随着整个时代的变化或者是一些发展吧，我认为呢，就是喜欢咖啡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众呢对整个咖啡的，他想了解这个咖啡，深入了解这个精致农产品或者精致饮品的想法就越来越多了。那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想说，那就把这个东西去做精细化，去细分出来它的这个体验项目，让更多的人真的对它感兴趣了解。从以前我们觉得可能喝一杯速溶咖啡呀，精进到我们喝美式、喝黑咖、喝意式、喝一些奶咖呀，再到自己可以去喝一些手冲啊，最后再到我们可以自己去冲啊、自己去玩呀、自己去互动、去品鉴呀，去做变化。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爱好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毕竟很喜欢咖啡这个项目。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咖啡的文化可以在整个时代的发展当中呢稍微多一点点份额。

眼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

0: 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4: 嚟到出行智囊团啦，一齐嚟关注一下啦！广州第一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咁啊呢个空间咧就喺广州嘅天河，咁啊系打造集工业展示、文化科普、互动体验、消费购物于一体嘅新型文旅打卡地。
5: 嗯，冇错啦，大家去到嗰、那个即系天河嘅空间咧，就会见翻佢其实亦都非常之有特色嘅。首先佢会喺室外啦，见到咖啡树，其实呢样嘢系喺我哋广州比较少见嘅，
4: 即系咖啡豆系点样生出嚟嘅？
5: 佢会即系叫做两个思路咧，一个叫做从种子到杯子，去揭示一个咖啡个生长全流程啦。咁同时咧，佢亦都会系令到你喺一个地方可以享受到全球嘅呢个咖啡风味，系咁样一种即系比较之得意嘅体验啦。所以咧大家咧就可以去到嗰度睇睇啦。咁我之前亦都系因为俾呢一个吸引啦，一去到嗰度系采访咗佢哋嘅负责人黄欣艳啦。咁啊，嚟听下佢嘅分享嘅。
6: 那如果说从我们经营端，甚至说从豆子怎么低价的去拿到啊，还有这些机器啊，这些从这种产业链的角度呢？
7: 如果从供应链的角度来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它其实整个东西它都脱离不开市场。那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市场的这些设备也好，或者豆子也好，它会有不同的细分区间。那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些比较好一点的豆子，可能市场价格会比较贵。那现在无论是我们的关税也好啊，还是这些政策利好政策也好呀，它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让我们有一些性价比的东西可以进到这里。那当然也包括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市场类的这种家庭型的这种咖啡设备，它也是价格我们传说中的打下来了。
6: 对，而且我很好奇一点，你像去年年中年底的时候，那个龟夏全线涨价，期货都涨得很凶，但是我今年你像刚刚咖啡节包括过完年之后，它又价格又下来了。
7: 对，它其实因为它跟着整个无论是产区也好，还是各种关税政策也好，包括你看我们国家现在对好几个地区的这个生豆进出口，它的关税都有减免政策，那这样的利好政策它当然势必会影响整个期货的这个货盘的一个浮动，当然对我们来说是更好了，我们所有的这种成本也好呀，还是这种管控性的东西也好呀，消耗性的东西也好，都是降价了的呀。
6: 就是对外营业到现在哈，有没有收过一些过来体验的一些游客怎么样的评价？
7: 有啊，游客呢都很喜欢我们自己的这些体验项目，当然也会给我们一些很中肯的一些建议。好的评价呢，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体验项目，有些人会觉得我们那个雕花体验可以打自己的照片，有的人会觉得我们这个一下子能喝到50种咖啡，好厉害。然后每一种咖啡呢，确实是能喝到它不同的风味，觉得很有趣，而性价比又很高。那还有一部分呢，会觉得比如说从我们的流程啊、动线呀，或者是精细度啊，给我们提一些中肯的建议，我们也都是在陆续的改进当中。
6: 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文旅线路的那个设计吗？咱们会不会也会加入到一个什么主题的文旅线路里面去，成为其中一站？
7: 对，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当中，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去极力的想去申请一些比如说景区呀、研学基地呀，这种点位也好，或者是站位也好，去往这个真正的文旅项，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背书项去做。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成为一个比如说广州市内游啊的一个线路当中之一，这是我们的目标。
6: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里空间非常大嘛，一楼的空间非常大，然后分的区域也比较散，然后平时如果大家过来玩的话，也是跟我们刚才的一个参观的路线去玩，还是说有其他的更好玩的玩法？
7: 基本上我们的大的这个主题是一致的，那当然也有一部分这种研学小朋友的研学课程，他会给我们单独去做一些深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会给他去做一些咖啡渣的手做的精细

0: 我们的计划制作，有一些手工的这种咖啡渣的香薰盘的制作呀，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咖啡手作项目的这个制作呀，都是有的。
1: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基础版。
0: 对，我之前在云南就试过，就他们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小朋友特别好爱玩的，就穿珠子，拿那个咖啡豆穿珠子。我觉得这边咱们可以加上去。
1: 对，这个也是可以，确实是可以到这个手作区的一个演进过程当中。因为它确实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们现在只是在会卖一些这种，比如说小耳饰啊、小初串的这个咖啡手作的。
0: 咖啡豆制作的这些东西，那还没有进到手作，我们也会加进去。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来广州，我是一定要去喝早茶。但是很少有人说我来广州，我一定要去喝咖啡的。是的。对啊，为什么会选咖啡来作为广州的一个文旅项目？我们从市场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整个中国市场在咖啡的这个行业赛道呢，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饱和，还有存在很大的市场空白。 那我们从整个赛道的一个精细化细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那咖啡里面呢，我们有咖啡饮品，有咖啡连锁，有咖啡贸易，有等等等等这样的门店。那咖啡文旅这个事情很新颖，而且很有趣。那也相对来说，在非产区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比如说广州，它不是一个大产区，它不像云南。 不像我们的海南，也不像我国的台湾，它是有这样的一些产区或者文化在里头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这个赛道去突破这个空白赛道，那就很有意思了。这就是我们当时去做这个项目的一个想法。
1: 哎，你觉得经营这个地方它的难度在哪？
0: 几个问题吧，一个是它其实，你像我们这个空间，它其实真的很大。 大有大的好处，那它肯定要有我承担更大的一些成本在，这是一定的，它投入的成本呀，都是要更大一些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营业项目或者经营项目呢，它还是主打的还是一个比较性价比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下来，其实，对于我来说，它。 整个的客单价或者客均价并不是非常的一个高的情况下，那它经营起来，我所承担的这个盈亏性亏的这一部分就会压缩很多，这也是一个难点。还有一部分呢，它的客流量，其实因为我们这边的客群呢会分这个，比如说亲子类的更多呀，学生情侣啊，年轻的朋友们来的也会比较多，但是它会有这个工作日和节假日的这样的一个区分。
1: 我们为什么想做文旅项呢？就是想打破这个工作日的壁垒嘛。但是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也是一个难题。
0: 我们怎么把这个咖啡跟广州的这种在地文化，可能也做一些合作，跨界融合这样。
1: 是的，广州这个文化的话呢，因为我们岭南咖啡其实它也是有它自己的文化和底蕴的，所以我们整个。 在后续的这个，因为我们还在升级这个项目， 你觉得岭南咖啡它跟，比如说上海有什么不同？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因为广州它整个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气候呢，它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去做一些林下作物或经济作物、半经济作物的这样的一个衍生，就它其实可以种咖啡。那现在我了解到的，应该也是有部分的地区也在去试行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可能会一个是从这种区域化的这种品类或者品种去做一个延伸。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广州的咖啡饮用习惯和上海的咖啡饮用习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就像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甚至其实和我们比较近的这个海南，它都是不一样的。那都是不一样的。广州的这部分的饮用习惯呢，它现在还是。
1: 从我个人啊，这是它更偏向于这种精品也好啊，然后我们日常的刚需也好啊，那再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更希望能有一些跟岭南特色的这种种植作物去结合的这样的咖啡的一个衍生饮品去做结合，从这个方面吧。那您觉得我们作为在天河这边首发的这样一个算是标杆性的一个项目哈，您觉得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出这样的一套模式给到大湾区，就是说文旅加商业或者我们的就再缩小一点，就是我们的咖啡加商业这条路，其实可以有不同的玩法
0: 和可复制性。
1: 对，
0: 没错，这也是我们想去做的，因为我们其实在其他的。 地方，比如说珠江新城那边，它也是有一些这种商业地产的。

0: 向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可以说是大本营，可以是先驱，也可以说是先发者，也可以说是整个示范点，因为它空间比较大。那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呢以另一种的浓缩型的形式去复制到其他商业体，这也是我们第二步要采取的一个策略之一。那可以说是想去突破咖啡馆、展览馆以及博物馆的一些壁垒，让这个我们的客人呢，如果是他只想喝咖啡，好，我可以喝到咖啡。那如果我还想了解咖啡，我在这里还可以了解咖啡。如果我想做一些体验，那好，我还能再做一些体验。这个就是我们未来想去复制或者是想去浓缩的一个目的之一。
1: 甚至我们还可以就是跨城的去做更多的一个复制，
0: 是的，
1: 在广州，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如果这个体系出来了，那它整个的模式，然后它需要的一些，标准化的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去，一体化或者是标准化执行。嗯，我们也是希望，在未来我们可以做到，就是整个咖啡。等到来到广州呢，可以来到这边去做一个咖啡的寻味呀、寻香啊、追溯啊之旅。那同时呢，如果我们离开广州，也会想念到这一份风味、这一份味道或者这一份咖啡的一个口感和咖啡的文化。

0: 限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嚟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系中国旅游日，我哋咧去解码一份 OTA 嘅出游报告，因为咧喺今年啊有呢个春假，亦都有五一加埋春假，咁所以咧就变咗一个超长嘅假期，咁啊令到今年咧其实喺五月份嘅一个文旅市场咧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嘅分化同埋活跃嘅。咁而广东作为一个传统旅游大省咧，多项嘅核心指标都系全国咧领跑嘅吓。咁今年咧，我哋就通过广东嘅呢个旅游市场嘅数据去分析一下啦，出行嘅人群画像，包括啦去判断下未来咧有边啲旅游嘅新趋势同埋新亮点啦。
4: 讲到今年即系五一期间啦，广东点解咁多人呢？咁啊，好多人就会讲起票根经济呢一个词啦，因为其实今年又有广交会啦，又有咁多个演唱会啦，又有咖啡节啦，又有粤超啦，又有 UBA 啦等等，咁所以令到大家其实嚟到广州总系会去睇某一场嘅活动或者某一场嘅比赛或者系参加某一个嘅会展，仲有动漫展等等，所以票根经济。我就覺得真的在這個五一呢在廣東是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實踐，他不單只有去看這一場的活動去看這一場的比賽，他更加多的是我見到全域都有這樣的牌子就放出來，就是說你憑藉著什麼什麼什麼你就可以在我這裡去兌換什麼什麼或者享受什麼什麼折扣，沒錯。
3: 所以呢即其實票根現在就不單止就是說我做的這一樣東西，譬如說我看一場電影本身而是它可以变成一张通行证畅通无阻咁样啦，喺成个商场入面都享受唔同嘅优惠。咁当然唔单止就话睇电影，仲有睇演出吓，包括系睇体育比赛咁样嘅。所以其实今年啦喺成个五一期间啦吓，广东嘅呢一个赛事方面啦，包括演出方面啦，即系票根经济嘅表现都系相当之抢眼嘅。咁啊，全国各地咧举办咗上百场嘅演唱会、音乐节同埋咧体育赛事，而广东咧今年啊吓，即系成个五一期间系位列热门目的地嘅第二吓，就离唔开呢一啲演出活动啦或者体育赛事嘅支持同埋帮助啦。
4: 冇错啦，并且呢个票根经济咧，我觉得佢有少少打通咗呢个地域嘅限制吓，即系话你可能喺广州去睇一场演唱会，你可以喺江门去得到一啲即系门票折扣景区嘅嗰个优惠咁样，呢一件事亦都系非常之得意嘅。同埋咧，我见到好似啱啱过去嘅某一部电影啊，佢咪讲潮汕文化嘅，咁啊好出名啦。咁我见翻其实有好多喺大湾区嘅呢个潮汕人开嘅店咧，佢都会自发咁样
3: 打字，
4: 系啦。我就如果你去睇咗呢部电影咧，我会去帮你去打字或者系兑某一啲嘅小菜菜品咁样。
3: 即系其实而家我发现咧，即系文旅企业啦，或者系餐饮企业咧都。好識得去黐流量，因為知道而家網上咧流量嘅呢個話題熱度係好高嘅，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大家都會個關注度會將自己嘅一啲產品擺喺嗰個上邊咁樣。但當然因為音樂啦同埋賽事嘅呢個引流效應喺全國嚟講就都相當之明顯啦，所以我哋見到咧而家一到假期啦，各地都會舉辦各種嘅音樂節，因為音樂節咧本身佢嗰種門檻冇咁高，因為大家進入咧，你未必係因為某一個歌手，而係話我純粹係想體驗呢一種草地上面聽音樂嗰種放鬆嘅氣氛。咁另外咧就係話，因為你喺一個音樂節舉辦嘅呢個城市，佢喺周邊亦都會帶動一啲相關嘅文旅嘅項目咁樣，即係譬如話可能有住宿啦、有餐飲啦、交通啦，如果有一啲有心嘅

0: 城市或者是旅遊目的地，還會去打造一些出行的線路的安排，令到大家可以將這次音樂節是無限地延伸他們的這個旅遊的範圍。再加上各地其實整個文旅體融合的太熱潮之下，其實旅遊產品的供給都在不斷地提升當中。譬如說有 OTA 的平台上面報告顯示，境內跟團遊方面三到六日行程的純玩小團、私家團、訂製遊等等是主打慢節奏深度游的产品，都空前咁样高涨啊！
1: 嗯，冇错啦，好似我啱啱喺假期最后一日嘅时候，因为实在系想抵消呢一种对于上班嘅抵触，所以咧我系去规划咗我七月嘅行程，跟住我就会发觉一个我可能以往唔觉嘅一个点，就系、是。佢問我幾多個人嘅時候，我話三個人，佢話哦，咁你哋可以獨立成團。
0: 哦、
1: 哇！嗰一下我真係有一種，即係以往我係要去走訂制路線嘅，但係而家佢可以叫我做私家小團。
0: 冇錯，
1: 即係呢一種，我覺得係一種旅遊產品嘅升級、服務意識嘅升級，同埋市場細化之後嘅一種升級咯。
0: 同埋你講到呢樣嘢咧，我諗起今次咧，即係我去成都玩咧，因為我都係選擇包車嘅嘛，因為出行嘅人數比較多，六人啦，咁有大人，亦都有小朋友，亦都有老人家。咁我哋当时就係諗住话租车嘅，但係一开始呢我哋话租车好似自己又要去考虑加油啦、停车啦、塞车嘅话呢你仲要心烦啦，而且玩完之后又攰啦，咁样六个人咁不如包部即係细车咁样包部商务车啊，咁总共七座嘛，啱啱好。其实后面发现呢你係有好多包车团嘅、
1: 嗯、
0: 即係呢种所谓包车团，佢其实又同可能订制团唔一样，即係佢已经帮你规划好路线啦。因为我当时是去成都，想去那个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和三星堆博物馆，跟住一查呢就啱啱好佢那个包车团就是行这两个点。咁、
1: 嗯、
0: 所以我就直接包车出行啦。咁后咩佢个时间系只系限喺十个钟以内。咁系大概一日我记得系800几蚊啦。咁跟住如果你超时嘅话呢，因为我当时订三星堆我系订咗夜场，所以肯定系要超时嘅。咁超时嘅话呢都系50蚊一个钟。咁我后咩超咗三个钟其实都系加105蚊，所以围返起身都唔使1000蚊，可以玩成日六个人出行都好方便，而且唔一假期、
1: 嗯。
0: 所以其实而家呢种个性化嘅体验呢，在網上是有很多個方式可以滿足到大家的需求的，而且性價比真的都挺高下。
1: 嗯，沒錯了。跟住我們再分享另外一個我們觀察到的這份 OTA 報告上面講到的趨勢，叫做人群分化。就是說大家是不一定是為了某個目的地而去的，而是為了某種興趣而去的。即是用回以前的說話，就是你會跟著什麼去旅行呢？跟著劇本殺去旅行，跟著演唱會去旅行這樣，或者你跟著美食去旅行。
0: 現在仲会跟住 NPC 去旅行，
1: 系啊！而家仲会跟住 NPC 去旅行，又或者
0: 啲 NPC 而家变成网红啊！
1: 系啊，佢会唔单止系喺某一个景区，佢会系喺唔同嘅景区，然之后去做唔同嘅呢一个角色嘅时候，亦都会有人去追随住佢啦。咁同埋咧，我会见翻有啲人，佢系跟住。一個目的叫做我就係要出片，咁啊好似我春季出去玩嘅時候，我就去拍花嘅，咁啊好似我五一時候出去玩嘅話，我可能就會去一啲古城啊咁樣嘅地方，又或者我再去六月份嘅時候，我就要去一啲即係叫做咩基建咁樣嘅地方，即係佢每一個出行佢都會有非常明確嘅嗰、那個。攞住一張相，我就要去影類似嘅相，跟住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影嗰張同樣嘅相，然之後去拍轉場，好靚嘅。
0: 而且唔單止係為咗去打卡，可能去飲一個飲料，或者係食一啖好味嘅食物咁樣，亦都會成為大家嘅呢個出行嘅動因之一啊！嚇，即係所以咧，即係從一開始嘅種草。再到而家咧，真係會落單去到實地玩啊！我哋見到咧，而家即係大家出行嗰個決策嘅周期係越嚟越短啊、
1: 嗯！
0: 我覺得呢樣嘢真係講得好啱，有數據顯示話57%嘅旅遊攻略嘅獲取都係嚟源於搜索，搜索完咗之後咧，好快就做咗決策就出行啦。包括我今日即係同嗰個朋友傾起咧，佢都話佢當時去嗰、那個即係學山啦嚇。咁佢話都係因為係聽咗朋友嘅推薦，佢話：，我未去過喎，咁我不如今年五一就去呢度玩啦。所以嗰個決策係佢嚟源於係多個方面，除咗話有搜索，可能同朋友嘅推薦，即係佢一推薦完覺得好，佢就即刻成行啦。
1: 係啦，咁啊呢一種決策咧，就會令到大家覺得話，因為一個地方你去嘅唔係，其實呢一種決策嘅周期變短咧，真係因為我哋決策成本降低。

0: 系，冇错。就好似我哋上一期节目讲到嘅咁样，你出行可能一个钟你就可以去到啦，所以你唔需要花费太多嘅时间去做呢一个心理建设，唔需要做太多嘅准备，大不了去到嗰度唔得咪再翻嚟咯。
1: 所以我就想讲，仲有一样嘢就系容错率高咗啊，即系你去到嗰度咧，基本上唔会点踩雷，因为你肯定会有某一个体验系可以俾到你收获嘅。咁所以其实而家讲翻旅游啦，已经系有越嚟越多唔同嘅维度去睇呢件事啦。咁可能你去旅游，有啲人系为咗得到一个内心嘅平静，有啲人为咗睇下另一个城市嘅风景，有啲人可能只系为咗换一个城市，搵一间好舒服嘅酒店瞓一个觉。每个人喺旅游嘅途中都会有唔同嘅需求，而呢一啲需求都可以获得唔同嘅满足。呢样嘢系即系令到我哋觉得好喜闻乐见嘅一件事啊。
0: 嗯，冇错啦。咁啊，喺呢一个519嘅旅游日啦，你有冇系做翻啲点样嘅呢一个旅游嘅规划咧？如果有啊，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嘅。咁啊，睇下时间，我哋今期嘅节目系时候就要结束噶啦。听日约定你继续人生自在探世界，
1: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起探世界啊！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晓东。
6: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19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矿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6: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5: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6: 香港举行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共促氢能合作创新。
5: 内地与港澳教育界共探学校爱国主义教育新路径。
6: 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5: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矿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今日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在记录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变化的一张日历图上，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 89.5 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作为我国第三大淡水湖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几年间，太湖总轮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四类升为三类，全国水污染治理重心推进，日复清水陆岸鱼场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居民范苏明：
7: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的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5: 生态兴则文明兴， 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